0: 从整体的预报内容来看呢，白天时段我省大部分地区的雨量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预计夜间雨量将会有所增强。这雨呢也会断断续续的持续一整天，大家要外出呢要注意随身携带好雨具，出行呢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预计明天呢降雨会在我省东北部地区进行收尾。 那受降雨影响，今天我省各地的气温并不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0度出头的水平，降雨结束后呢，气温会有小幅回升，不过依旧在30度以下。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1: 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那目前呢，咱们河北辖区是有降雨情况，除了承德辖区，其他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降雨，所以说各站口呢也是采取了不同的管控措施。其中呢，京沪高速在北京方向与郎沧高速互通附近 179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有车多管线情况。沧州北站、南皮站、东光站、还有吴桥站北京方向管控车辆上道。 青兰高速是在青岛方向龙虎站附近685公里处发生事故，提醒大家呢行驶到附近注意提前的减速避让。那龙虎站口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涉险东站是青岛方向关闭。漳州高速是河东站孔建黄立成和涿鹿站，只允许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 今天呢，受到降雨影响，路面会比较湿滑，我们也提醒大家，高速行车一定要注意降低车速，拉大车距行驶。具体的实时高速路况，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路况情况吧。哎，出现了几个车多的地点哈，首先来看一下和平路东西双向，在这个与建设大街下桥口的这个环形匝道的位置哈，会有一段距离车多，过了这儿之后啊，就全线好走了。沿着和平路，您自西向东转到这个体育大街上之后啊，体育大街的北向南行驶方向，与中山路交叉路口，在这个信号灯的位置后方有排队压车。
3: 对，另外我们再来看今天 早间因为降雨嘛，很多信号灯还是有些问题的。
2: 对，
3: 咱们再来梳理一组最新的7点钟时段那组，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我们再来看听友洪强告诉我们，塘沽大街苍生路交口4个方向红绿灯都没有亮。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唱歌这位朋友说到的是省会南二环平安大街附近红绿灯它是黄闪状态，不是不亮，是黄闪。还有
2: JH
3: 提醒建华大街东港路交口也是红绿灯没有亮啊。嗯，是的，还有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语音路况也提到了一些情况，稍后
2: 为大家刷新一下看一下，就是郭先生的一则留言哈，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留言到哪里。
3: 我们先把信号灯梳理完啊，日月等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平台上也说到啊，惠民路中华大街交口信号灯也是不亮的状态。还有位朋友问，就刚才说路上有没有积水，有位朋友上扫问和平路往西走，地道桥行不行？能走，没问题，但是有些浅的水洼那种，就是车是可以安全通过，但是大家得慢一点啊。
4: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语音留言提醒说到的都是哪里呢？我们来听听小泽这位朋友说到的啊。992，建设大街和东港路交叉口那个红绿灯不亮了。
3: 哦，也是说到这儿啊。
4: 现在看着车有时候都不好走。嗯，有点多。刚才
3: JH
2: 接着看看，那就留言专区，大家今天早间有天路滑，鼓励树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早高峰留言帖下说了，说打卡了啊，坐标是在宁晋，小雨当中雨天路滑，大家谨慎驾驶，适当的拉开安全车距。
3: 来接着看看，那就留言专区，大家今天早间雨天点歌的情况啊，有新歌出来了吗？我们看哦，尾号6654朋友，陈奕迅的《阴天快乐》啊，这首也挺流行。还有一首民乐赵山河说经典的徐怀钰的《雨纷飞》，我们找了半天库里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啊叫《纷飞》，而且不是雨纷飞的那个纷，不带绞丝旁的，所以这就有个问题，就是大家很多朋友印象里的歌曲，大家更熟悉的什么呢？是他经典旋律里的一些歌词或者某一句歌词。 没事，我们都是有共鸣的，你把这歌词念出来，这歌我们就 清亮的朋友啊，也是经典的歌曲，
0: 李翊君的歌。
3: 对，另外26年这位朋友说《似是故人来》，这个点还有朋友说《雨一直下》，咱们都7点已经给大家分享过了啊。
0: 怪我们这歌放的有点早，您今天是收听的有点晚哈。
3: 继续吧，也有刚起来的朋友小胖。

0: 我们说了，刚起床跟大家打声招呼，在我们的留言评论专区打卡早安啊。好的，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关键词早高峰，然后就可以打开 APP 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留言专区了。今天咱们周末，所以继续咱们的环节周末点歌台，大家可以留下想听到的歌曲，还有雨天曾经的回忆和故事。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08了，992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啊，来和大家回复一下微信当中大家的关键字的问题啊。有朋友说商城怎么进，有的朋友刚才搜咱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好物，搜了这个兰蔻啊等等，这样您关键词只搜666就可以了啊，包括大家、
2: 回复666，
0: 对，因为有回520的，有回这个什么折上折优惠的啊，这样您直接回666都可以进到商城，就看明白了、啊、
2: 大家说的这些优惠呢，就是在520的这个日子来临之前、我们的992商城为您解锁的一个既浪漫又优惠的一个活动哈，单笔消费不同的金额都会有一个95折、9折以及幸运抽奖的活动来对应给您啊。
0: 另外，想进到咱们早高峰打卡留言专区的朋友也很简单，因为刚才也有几位朋友问到说如何来在咱们早高峰专区留言，微信啊回早高峰，我们会自动给您方便弹出一个咱们即时新闻的页面，打开 APP 就可以了。如果没下载，下载一下哈，已经是咱们老朋友的那就简单了，直接在即时的 APP 当中首页的搜索框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咱们的留言专区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今天是个雨天，但是咱们带大家看看花、啊、
2: 是的，五月的风带着初夏的热忱唤醒了满城的芳菲啊。石家庄市各大公园街头绿地的月季花大家都发现了吧，已经进入到盛花期，姹紫嫣红的花朵可谓是争奇斗艳，将城市装点成浪漫迷人的月季之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打卡初夏石家庄最美的花景。
3: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深耕高架立体绿化，不断优化月季品种，沿淮安路桥、体育大街桥、南二环西沿桥、和平路桥沿线近30万株月季，打造出总长57公里花香景观，绚烂花带凌空延展，形成一步换景、满目芳华的城市空中风景线，尽显浪漫雅致的初夏城市风貌。
4: 结合石家庄市四季温差分明与高架桥特殊生长环境，采用悬挂式花香模式，精心挑选约定、猩红伯尼卡、仙境三大优质品种，这类品种耐旱耐晒，花量繁茂，适配高架桥风力大、蒸发快、光照强等生长条件，通过控制修剪时间、调控花期，实现同路段同品种集中盛放，花期统一持久。
3: 除了高架桥，在裕华路、中山路、淮安路、胜利大街等市区主干道，月季也被广泛种植。市园林部门通过对月季实施疏枝、施肥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措施，让月季自然花期可以从4月底一直持续到11月上旬。其中5至6月、9至10月为两个主要的盛花期，花量大、色彩艳为最佳观赏时节。
4: 裕华路在东二环至西三环沿线分车带街旁绿地主要栽种的树状月季、藤本月季等品种，总数约2000余株。
5: 出门口就感觉到幸福，到处都是花，心情特别好。
6: 他们现在这个石家庄城

0: 这个石啊是相当的漂亮，月季花呀，它那个花朵相当大，各种颜色非常漂亮。
1: 在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为市民游客送上一场浪漫的花海盛宴。玫瑰月季园、花中广场以及花展园三大区域，月季种植面积超2万平方米。市民游客漫步花丛，用镜头定格这份专属的浪漫与惬意。
2: 植物园的月季汇聚了近100个品种，有茶香月季、风花月季、藤本月季、欧月月季四大类。其中藤本月季中的安吉拉是人气较高的一个品种，又被称为花墙制造机，打造的这个浪漫的立体花墙是游客拍照打卡的首选地。
3: 现在正是月季花开正旺的时候，比往年颜色呀、品种啊，我觉得都多了，所以说我们特意赶来在这儿打打卡、拍拍照。
4: 早间的8:12，就叫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哈。看一下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相对还比较理想。大家问到的一些关于地道桥下的积水，有些路段呢是有浅浅的这个积水的痕迹，但是并不会影响通行的情况啊，就是不会断交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走。但是遇到这个有水的地铁的时候，开慢一点啊。
5: 是。还有呢，刚刚我们这报道当中提醒大家了哈，可以在我们的省会市区的一些公园啊，或者是路边啊，打卡一些美丽的月季花、月季花墙，马上。我们旭晓就把他拍到的美丽的月季花发送过来了，有黄色的，还有这个非常烈焰的红色啊，
4: 来看。对，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有朋友给我们提醒啊，张先森啊给我们一直在路上提醒呢，说刚才看到早间节目有听友提示的东港路建华大街那个口信号灯已经恢复了，红绿灯正常启用。
5: 是的，还有朋友我们再继续点歌，我们继续在收集啊，稍后我们统一再看和回复想听什么样的歌，有什么样的心情，什么原因点到它都可以来我们丰富一下我们的留言啊，继续跟我们说一说。
4: 刚才说到雨天第一印象呼声比较高的一首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0: 来看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专区，好朋友们陆陆续续在八点多啊都起来了。我们这七点多的时候，朋友点歌的少，为什么？因为那会儿确实好多朋友下雨天在睡个懒觉。你看杨春喜就给我们留言了，说平常啊我都是在上班路上听咱们早高峰，开着车，有的时候参与节目互动比较少，不方便。今天下雨天又是这个偷个懒休息一天啊，周末在家，但是还是习惯听咱们的早高峰，我是赖在床上听。
1: 是，还有好多老朋友的名字也出现，我们以为说一周没有在直播间出现，然后大家是不是也都不再出现了？结果不是啊，是因为今天不上班，大家出门啊，或者说是收听节目的这个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啊。
0: 因为平时的时候上班路，其实上班路跟下班路还不一样。你看，比如晚高峰的时候，大家下班啊，你
1: 心情不一样，
0: 不一样。一个是心情放松开心，再一个你不着急，就是我到家或者我去就餐聚会。早点晚点无所谓，但是早晨上班往往说先送娃，必须得到校准点，然后上班打卡也得到校准点，不论开车啊、骑行啊、坐公共交通，忙忙碌碌一早晨，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理解比较匆忙啊。
1: 还有呢，在雨天有一个非常温情的一个瞬间，发送过来一个路口，是省会的石桐路顺同大街，在雨中我们看到有一辆车正在信号灯这个位置故障了。它什么故障呢？拉砖的车应该是有一些拐弯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没有把这个固定好，从这个旁边的侧门给翻出来了，洒了中间路中间一路面。交警在雨中跟着司机师傅还有这个同车人员一起把这个砖一块一块，真的是手啊，拿手捡的一块一块运回到车上来清理。
0: 觉得这一幕很动容，特别像我们这个通过我们节目向这个雨中的交警点个赞啊，非常辛苦。这就在这个路口红色的货车，大家从这过的时候一定多避让一下。
1: 对，咱多一些理解，这避让的时候车型也慢一点速度，不要把这个水再溅到他们的脸上身上了。
0: 对，看这个样子，这批砖块要清理完可能还需要些时间。
1: 对，大概是两三个人吧，在这儿一起来去帮你这个捡这个砖头到车上我们避让一下，多理解。
0: 刚才说到早高峰上班路，有位朋友马上TM 小天就跟我们说到，说哎呦，我今天周末也得送孩子上课，然后我再
1: 去上
0: 班，周日也是这样的节奏、
1: 你们家好忙啊，
0: 辛苦不容易啊。
1: 是，没事，咱们就想着为了美好的未来嘛。
0: 对，
1: 就是各自干各自的事情，忙碌各自的事情。
0: 好，我们的早高峰打卡留言专区周末点歌台继续给大家开通当中，微信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
1: 我们来帮助一位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哎呀，这个大雨下雨天了哈。目前这个车呢停在省会的中山路同福街的附近，车牌尾号呢是67U。王先生联系电话是150-331-5890 150-331-589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8:21，992早高峰，周末的早间继续来陪伴大家。那到了这个点之后，很多朋友周末还是有出行的需求，尤其今天下着雨啊，大家可能出门开车选择会稍多一些。这会儿和平路的中段区域，包括省会的淮安路，以及我们观察到一段，就是在玉祥街河北科大门前北向南这一段，
1: 就是东门这儿，
0: 都出现压车了。
1: 对，还有看一下环线吧，环线的东二环北向南行驶方向，过了和平路之后有一段距离车多啊，再往南边走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0: 然后接着看看咱们点歌台留言的朋友们吧，很多朋友说，对，正如主持人所说，下雨天容易怀旧，想起自己17岁的青春啊。
1: 那就把这首《17岁那年的雨季》送给你吧。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早间的8:27，这个时段的好物分享，我们接着给大家520甜蜜系列哈。那这个时段呢，除了刚才的美妆之外，还有特别受女孩子们欢迎的，就是什么呢？迪奥小姐的花样淡香水，经典的迪奥家的这个香水，而且是10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个520送给这个朋友们特别适合啊。
2: 对，就是除了这个男生送女生之外，就女孩之间馈赠一些礼物啊、伴手礼啊，特别是哈，这个高考之后会有这个上大学的这些个孩子们哈，其实送他一个香水也非常的不错，而且那个瓶子啊，摆在这个梳妆台上啊、桌子上啊，很漂亮啊。
1: 对，这款之所以受欢迎是什么呢？因为它不是那种什么特别夸张的那种，对，浓烈，不是那种艳香，它风格比较清新甜美又淡雅。哎，特别适合就是什么呢？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包括年轻的孩子喜欢的清爽一点的，这种可以说是从女孩子，包括到日常我们的上班族都很适合。
2: 是的。
1: 而且平时呢，我们的优惠价，大家其实之前我们曾经买过啊，搞趁着有优惠，就是100毫升，我们曾经给大家做到过399的底价，非常的优惠。而且我们刚才既然说了，说我们商城不玩套路，我们不会说先把之前的399涨个价吧，涨到400-500再给大家打折，没有那些啊。咱们商城520直接就来。399之前那个优惠价基础上再来折上折，因为它足够满减了啊。
2: 是的，还有要跟大家提示的话，这个参加活动哈是一个95折的优惠，大家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您就看可以在这个首页上直接点开啊。加入到购物车当中，您就可以看到这一件的价格呢，就是359.1这样一个价格。
1: 379啊。我们看了一下，它是95折，因为它满什么满299的那个档次了，然后满520还会有9折的优惠解锁啊。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直接回复666就可以了。咱们的折上折优惠没有套路，继续给到大家当中。另外，咱们商城的520专区啊，各种各样的优惠，大家都可以抓紧回复666，趁着这个表达甜蜜爱意的时刻来优惠价格下单。好的，稍后的8:30的半点报时之后，9:29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大家。咱们周末的留言打卡专区继续开通当中，朋友们微信回早高峰可以进到我们的专区，或者在即时的 APP 首页直接啊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周末点歌台也继续给大家开通当中，稍后我们看看这个下雨的早晨大家想听什么歌。
3: 上午8:30，
0: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来看省份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现在整体来看呢，各个路段的流量还都是比较小的，各个路段基本上也没有出现长距离的压车环形，所以省会市区的道路还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重点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都是管控两个以内车型的。除了石家庄之外呢，像保定廊坊以及衡水沧州、邢台、邯郸辖区，还有唐山辖区的部分路段呢，都是正在降小雨或者零星小雨，降雨的路段呢，都是管控了两可以微车型上道。目前路面上是有两起事故，一起是在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北京方向179公里处，是有追尾的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后方缓行大概还有1公里多，后方的沧州北到吴桥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还是协助关闭的。京哈高速去往北京方向去往沈阳方向275公里处秦皇岛东口附近是有一起事故，占据第三和应急车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0: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九九二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1: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又夺冠军。赛后，张雪幽默地表示：“优秀老德，必须给你加鸡腿。”他还调侃说：“现在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了，怎么办？”张雪呢喊话德比斯：“给你下个任务，培养一个比你还要强的中国车手，我就给你养老。”这个以创始人张雪的名字命名的品牌成立于重庆，两年便站上了世界之巅，完成了一场震撼中国制造业的逆袭。张雪观看比赛直播时激动落泪，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做一件事儿不是奔着结果去，而是因为热爱，可能结果真的不一样。”说到体育界，一位足球明星最近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长久未见的谢辉，网上今年以来流传着两则关于他的消息，一是正在与中超某俱乐部接洽，二是创办了法国谢辉足球学院，并亲赴法国筹备青训项目。谢辉本周围绕这些传闻接受了访问，那前者是谣传，创办足球学院是真事儿。而且这一年里，他的人生也出现了一个重大变故，母亲因病离世，他陪伴老人走完了最后一程。他说，回过头想一想，自己闲了一年，或许也是天意。那从球员到主帅，每年陪伴家人的时间不过短短数天，因此他感到非常的歉疚。终于这一次，老天让他有机会尽到了做儿子的义务。说到权利和义务，本周一则护士冒雨跪地救人的视频引发了热议，网友称其为最美女护士。记者了解到，5月11号晚，在四川攀枝花攀钢总医院急诊科护士陈兰和同事在下班回家途中偶遇一起车祸，一名老人受伤倒地，陈兰立刻跪地施救，同事为他撑伞遮雨，众人合力救助伤者，这一幕感动了众多网友。事后陈兰了解到，受伤老人确诊为肋骨骨折，已经住院接受治疗。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路遇险情出手相助，去年他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外出散步时也是偶遇车祸伤者，他毫不犹豫上前开展了现场应急救护，及时稳住了伤者伤情，为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从业多年，陈兰和同事早已记不清参与过多少次紧急救助。意外发生时，专业救援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院前急救的黄金四分钟往往要靠身边人出手相救。陈兰自己也说，就像有时候患者打来电话，对我而言只是一次普通的通话，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活下去的希望。有些佳话是真，有些佳话是假，但是它的传播力依然不减。本周有媒体报道，毛巾少爷说故事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原来2024年短剧《毛巾帝国》爆火，让全国网友认识了某著名毛巾企业一家人，比如创始人毛巾大爷、爷爷石昌家、董事长毛巾小王子、父亲石磊、老狐狸二叔石晶，还有没用的他毛巾少爷石展成。本周石展成和二叔石晶亮相青年企业家成长记录真人秀，石展成就坦言，一开始做视频也是有顾虑的，把家人放进去合不合适，其实人设都是虚构的，但父亲和爷爷都属于比较传统的民营企业家，刚开始家里人并不乐意，现在二叔石晶对于走红更有着清醒的认识。定位厂二代厂三代的视频踩住风口会有一定的热度，但是要坚持下去，最重要的还是做内容，有没有值得被市场接受的点，但接下来如果找不到变现的途径，这个风口还是会淡下去。其实视频中的他们和日常生活分不太开，所以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没有必要刻意去区分。本周有人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北京市朝阳区某道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了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涉事的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很多人疑惑，同样是摆拍，为什么处罚天差地别？

0: 这两个人为何是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安娜呢，经常说一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恶意流量必受严惩。”第一，刑事与行政的区别要看是否造成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第二，这绝非删视频道歉就能够了事儿的，而是要为自己的恶意博流量行为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流量的底色是真实，法律的底线是良知。靠消费弱势群体编造虚假故事博取的流量，终将变成靠住自己的镣铐。网络空间需要真实与善意，任何挑战法律底线的行为都难逃法律的严惩。最后送别一位逝者，本周5月11号，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薛城分局一位26岁的民警王琛，因急性白血病引发脑出血，不幸离世。从5月1号确诊到离世仅仅11天。5月15号的时候，王琛的妹妹告诉记者，哥哥3月底体检还正常，4月底出现了头疼、牙龈出血、身上淤青、视力下降，身体呢早已预警。但即便通宵值班，他仍然硬撑出差连云港，返程先带嫌疑人体检，自己简单就医便返岗值守。4月30号值完一天班，他在就医当中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随后呢突发脑出血，开颅抢救，终究没能留住他年轻的生命。入职3年多便成为了小队长，王琛扎根基层，加班出差成为常态，几乎从不休年假，陪伴家人的承诺也一再搁置。在5月13号的追悼会上，有700-800人自发前来送别，同事亲友无不落泪。他的家人说，王琛曾经说过，他不在意结局美不美好，他在意的是过程。家人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是人民的好警察，是一个正直、善良、有上进心的人。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繁答再和您一起梳理。
1: 早间8:38，我们接着看看周日的早间，这个下雨的早晨路上的情况。哎，淮安路这会儿还真是车多起来了。淮安路的中段区域现在呢，包括东二环区域，还有就是平安大街、建设大街以及西半幅的这个，像从西二环一直到文明大街这一段啊，桥上主路都有压车环形了。
2: 特别想知道大家这个走淮安路的车友，您是要去哪儿啊？是上班吗？还是说是想趁着雨天不算大的雨天，周围逛逛、走一走，凉快凉快哈？很想知道你们的出行目的。
1: 对，66这位朋友说到的是，主持人在哪里参与咱们的周末点歌台呢？您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打开咱们计时 APP 客户端之后啊，我们早高峰留言打卡专区每周末啊六日的时候就可以来接受大家的点歌了。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即时新闻留言平台上，似水年华提醒一个很重要啊，提醒一个路况，省会红旗大街青银高速桥往南走，这块积水还挺深的，有车好像在这儿不知道是不是抛锚了，是因为积水还是什么原因停在这个桥下这儿了，挺危险。红旗大街青银高速桥南边的位置啊，积水挺深的。
2: 嗯，是的。还有刚才本来想一直说路况的，但是看他楼上好好爱自己瑞鹏的留言我就笑了。因为我们的就是爱商城，我们都知道非常的合适嘛，平时有活动啊什么的，有需要大家就下单。这位朋友可好玩了，他说管他呢，有活动我就下单买了我存着我备用还不行吗？我说行，
1: 香水的东西保质期又挺长的
2: 就是你这种消费观念是也是对的，就是不盲目消费，就是我这东西既然是消耗品，或者我肯定会用到它，即便现在不需要，但是有活动力度大，
1: 趁实惠
2: 就把它囤起来哈。
1: 对，另外咱们再来看看吧，打卡留言专区好多朋友的这个点歌台，有的朋友点了很老很老的歌，老到我们库里都没搜到，因为有朋友点雨中集景，这个确实不是我们这个电台，
2: 就是
1: 库里不好找，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相对新一点的，其实也是老歌了哈。雨纷飞，其实有朋友说到就是刚才那首《纷飞》吧，《
2: 纷飞》这首歌啊，叫徐怀钰的歌，来送给那位朋友，您还在听吗？

0: 520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8: 早间的8:46，我们继续来看，有朋友问到说，今天高速下雨是不是正常？那主要还是影响是什么呢？主要是货车两客EV车辆啊，因为大车可能比较容易打滑，其他的小车是可以走。像石家庄辖区就是因为降雨，辖区都在管控两客EV车型。另外像保定啊、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以及唐山，大部分路段都在下着雨，站口都要管控两客EV车型啊。
9: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一个求助的信息，嗨，这位朋友说我的车亏电了，需要大家帮忙，简单发送过来一个信息啊，他说是在新石南路88号的石府小区。这样哈，嗨，这位朋友，把您这个姓名啊，包括您的联系方式、车型、车号啊，更丰富一下您的求助信息内容，再次补充过来哈，我们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找到您。
8: 好，接下来的时间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很多朋友还关注着咱们太空出差的朋友们吗？
9: 对，
8: 下马上要换班了，人家哈。
9: 是。
8: 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与搭载它的这个长二 F 遥23火箭组合体，已经稳稳地完成了垂直喘运了。来到了发射区域，近60米高的这个船舰组合体哈，在这个无缝钢轨上平稳行进。那么最终呢，也是顺利的把这个火箭放到了发射区域，也标志着神舟23号的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倒计时。
9: 那么这一枚航天员的专属座驾还要进行哪些飞行前的必要准备？神舰这一次出征又有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10: 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 简化涉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涉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1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追求的是什么？现场工程师说，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果

0: 参数啊，直接传递给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猪源设计系统啊，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呢啊，提高了2至3倍。
1: 针对 AI 技术应用，徐哲瑶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阶段我们用已经成熟确定的方式方法计算，保证万无一失。神舟23号的准备工作已环环相扣，从进场到测试，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徐哲瑶透露，
0: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1: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2: 早间的8:53，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在立夏节气过后，大家呢容易出现眼睛干涩、模糊、发痒等等这些疲劳的症状啊。这个时候呢，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特别需要呵护一下自己的眼睛。咱们的好视力眼贴专为5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中年朋友们来特别启动专项的补贴活动。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能够多领78元的眼贴。效果不好啊，这个好不好？大家亲自感受一下啊。能够给眼睛做一次水润的按摩。
3: 对，而且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选用地道的药材，直接就是添加到这个眼贴当中了啊！大家呢可以来跟大家继续去来下单哈，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可以额外再送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3重大礼。只要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来发放的好视力26年品牌，品质是有保障。现在拨打400-6986-992，就可以来下单了，或者呢是直接回复好视力进行下单。
2: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听友小胖给我们提醒一个路况，说太行大街胡多河南桥头这个位置哈，有几个井盖往外正在冒水，这边雨还不小。
3: 看来是这个积水回灌进去了。
2: 对，有一些积水，那么尤其靠近路边的位置，大家走的时候格外留意一下。
3: 哎，是的，还有刚刚向我们来求助这个亏电的朋友，您是不是把您的信息再次的发送过来啊？就是您的联系电话呀、具体的位置、车型、车号的颜色，很多朋友很关心您哈，可以继续回复信息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还是正在下着小雨，现在部分路段呢稍微是有一点点繁忙了。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呢会有等距离的压车环形，另外呢还有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凯路以及新华路这两个交口呢预计都需要一到两个灯时通过。但整体的话呢，这个时段的环线和快速路没有观测到明显的缓行点，大家还是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继续呢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咱们河北辖区除了承德地区其他地方呢都有不同程度降雨的情况，所以说收费站口也是采取了不同的管控措施。主要是限行了两客一微车辆，部分站口呢也只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咱们具体来看一下京沪的郎仓段，因交通管制，西花园站、瑶关屯站还有沧州开发区北京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郎仓高速沧州段的木门店站沧州方向也是管控所有车辆上道，那其他的站口呢只是限制部分的车型。也是今天呢有降雨情况，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较差，提醒大家高速行车我们尽量的降低车速，拉大车距来行驶，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凉快是凉快，但是呢，如果有出行需要的朋友，还得特别注意了。这场雨要持续到明天的上午的。
1: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主持人，能不能放一首像雾像雨又像风啊？非常应和今天的天气。我早上起来一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楼层比较高嘛，26楼，我一看到外面，还以为起大雾了。然后后来我仔细一看，原来是那个雨特别密，
0: 对，
1: 在高层就显得像是有大雾一样啊，
0: 就是，
1: 真的是像雾像雨又像风，
0: 就是雾是楼台那种感觉，整个的就看不到了，还是蜃楼的那种感觉。有准备，朋友们，今天你想听到什么应景的歌曲都可以点，咱们库里有的都会放给大家。也看到很多朋友的互动了，也谢谢朋友们啊，有朋友也在问说咱们的这个樱桃采摘情况怎么样，今天还能够去咱们的志愿服务站领取吗？因为确实天气不好，这两天咱们大帮志愿者，都在帮着咱们的润贤还有姚博姐弟俩摘，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昨天傍晚的时候顺利运回来，今天大家能不能去买，我们赶紧连线一下咱们大家帮志愿者的负责人信姐。你好信姐。
2: 哎，信姐好，信亮好。那个昨天咱们在下午2点之前，基本上就是志愿者们把上午采摘了的樱桃全部运到咱服务站了。
0: 嗯，
2: 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半，咱们拉回来70箱的樱桃，基本上就是都是预定出去了，只有7-8箱今天他们取走，昨天呢都已经大部分的都取走了。今天呢只要是雨一停，我们还会安排志愿者上山上去帮孩子摘樱桃，然后把它拉回到咱们的服务站。
0: 嗯，
2: 因为大的树上啊，就是那种结果特别多的，已经都用那个雨布全部把它盖住了，把这个树应该可能受到的这个损失不是会很大。
0: 嗯，因为知道这个天气情况，提早有预报，所以咱们也就做了一些防备。要不然的话，这个大雨就最怕大雨之后再高温，是吧？然后对樱桃会有影响。
2: 对，是，谢谢。不过今天呢，就是大家上不了山上去摘樱桃，可以直接预定。还有呢，也可以到正定这个南城门来参加咱们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会承办的一个里程千年原定古城石家庄第二届汉式集体婚礼，这由古井贡酒赞助的。
0: 好的，
2: 而且今天的这个规模比较大，我们也通过电波预祝30对新人百年好合。
0: 嗯，咱们志愿者的各类活动真是此起彼伏就不断。那咱们志愿服务站这边，或者说咱们留谁的一个电话，大家想预定樱桃会比较方便，信姐。
2: 留杨小满。
0: 杨小满的。
2: 小满会一直在服务站。
0: 好的，您能说一下他电话吗，信姐？
2: 哎，好，徐姐，等一下啊。
0: 哎，好嘞，
2: 我给您说一下。
0: 查一下，我们也告知大家，有好多朋友还有这样的需求。嗯。好，信姐在查着，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润贤姐弟，这是咱们大家帮志愿者和听友们长期帮扶的一对姐弟，
1: 没错，
0: 当时是因为家庭情况特殊，然后家里的这些樱桃呢是仅有的收入，当时润贤才刚刚上小学，现在一转眼都已经撑起这个家了，上班了。我们是从哪年开始进行的这个樱桃采摘帮扶，大家还记得吗？答对的朋友有望获得大帮的车贴。
1: 对，有印象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帮忙互动帖上留个言。
0: 哎，欣姐。
2: 哎，欣姐。
0: 哎，
2: 那个小满的电话是151-7695-6035。
0: 6035，好嘞，151-7695-6035。谢谢欣姐。
2: 对。
0: 嗯，好嘞。辛苦了，辛苦了，
2: 谢谢。
0: 嗯，好，再见。
2: 辛苦，谢谢，欣姐，谢谢亮。哎，好，再见。
1: 好嘞，再见，欣姐。你看，有听众啊，在我们的帮忙们互动帖上留言互动，说报告林夕、辛亮，他说我呢已经通过快递的形式收到了润贤家的樱桃了啊，还打了个樱桃的小标。
0: 嗯，
1: 说非常感谢大家帮栏目组，已经提前预定了，是吧？那您先品鉴一下，好不好吃啊？给我们来说说口感，描述一下。
0: 哎，可能每年跟这个雨水呀、温度啊，有关系，略有区别。但是这么多年了，我们也都有经验了。润贤家的樱桃呢，都是两种，一个那黄色的反倒是甜的，叫黄蜜。
1: 对。
0: 然后红色的叫红灯，是酸甜口的，各有不同。但是朋友们喜欢哪个口味的都有。
1: 哎，你看这位双峰也说，他说樱桃呢在服务站啊就可以买到啊，都是新鲜，超级好吃。
0: 嗯，所以朋友们如果还需要樱桃的话呢，您这样，您就打杨小满，这是咱们志愿者的一个电话，151-7695-6035，然后进行预定就可以了。咱们的樱桃关键词还保留着，那是咱们润贤家大家帮志愿樱桃园的一个，怎么说，算是一个大的指路牌，上面有润贤的电话。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不建议大家上山采摘，啊，就是大家联系咱们的志愿者来预定，或者直接联系润贤预定也是可以的。
1: 对，还有天涯梦愿这位朋友啊，他发来了雨情，他说我坐标呢是石家庄的新华区啊，现在呢小雨继续啊，祝在路上的每一位司机一切顺利，遇到行人

0: 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1: 嗯，还有一位朋友用户798-1527说，目前鹿泉的上庄到山隐村这一段倒是没有下雨。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正好问到了，想问问大家说，昨天也看到了咱们爆毒寨好像发布了一个提示，是不是也是因为天气原因暂停营业，说今天情况怎么样？今天你看还在下雨呢，
0: 还下雨呢呀。虽然鹿泉可能偶尔有些时候不下，但是这整个一天的预报里面都是有雨的，甚至到明天上午了一直。
1: 对，朋友们，如果谁知道咱们爆毒寨这边的情况，也可以再给来说一下。
0: 对，
1: 老莫也说了，下雨天一定要注意车距，它刹车真的跟平时不一样了。
0: 嗯，
1: 不要觉得自己技术好，一定要把这个车距比平时溜得多一些。
0: 嗯，还有我们线上呢有一位赵先生啊，打来电话，好像有事儿需要我们帮助，我们来赶紧问一问。
1: 嗯，
0: 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我昨天晚上可能跟朋友喝点酒，然后从那个友谊大街新华路附近打车，然后到那个红星街百林南路交口这一块下车，然后我今天早起来，我发现我可能没给人支付打车费，他说给人找找师傅看看，给人家支付了。
0: 您这是网约车呀，还是挥手蓝的出租车？
2: 蓝的出租车。
0: 蓝的出租车是吧？
2: 嗯嗯。
0: 嗯，你后面有印象吗？是扫码支付啊，还是说给的现金呢，还是怎么回事？
2: 没有，肯定没有支付现金。现在出门谁也不带现金，
0: 也没有现金，不可能付的现金。
1: 嗯，
2: 对对对。
0: 然后您看了一下您微信啊、支付宝的这个支付记录也都没有是吗？
2: 对对。
0: 哦，就没有这一笔。
2: 没有。
0: 所以您判断大概率可能是忘了。
2: 你肯定是忘了，应该。
1: 哦，
0: 司机人家也没有较真儿是吧？
2: 对，要按说平，反正我醒了之后，我一看那个没有任何支付记录，那肯定是没有。
0: 您这是昨天晚上喝的挺大的是吗？
1: 看来是，断片了有点。
2: 是，所以说，我说赶紧跟人联系联系吧，但是什么信息也联系不上。
1: 嗯
0: 嗯，车牌号也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嗯，
1: 哎，那有可能您是在家附近下的车吗？小区有监控吗？大门那儿能不能看到人车号？这样我们就能联系到他。
2: 没有，我在路口下的车。
1: 在路口下的。
0: 也没有监控是吧？
1: 哦，
2: 嗯，对。
0: 司机是男是女是有印象吗？
2: 应该是男士。
0: 男士多大岁数了？
1: 这个估计还有一些细节能有印象吗？
2: 没有印象。
0: 哦，完全想不起来了。
1: 那您还能从路口自己走到家，这也不容易了。然后就是倒头就睡是吧？
2: 是。
1: 好，也现在觉得可能挺不落忍的。我觉得师傅人家肯定也看出来你喝的挺多的了，当时也没法跟您较真儿，跟您要钱，您能平安到家就不错了。好，我们找一找。
2: 所以说早起醒来之后感觉就是心里边有点那个啥嘛，就是怎么没有给人支付？就平常每次到还都能支付的啊，每次我早起都翻一下看看支付有没有给人支付费用啊或者啥的。但今天早起了一翻，就没有这一笔。
1: 那看来您赵先生经常还喝点酒晚上是吗？
2: 也不是正常吧。
1: 您
0: 昨天晚上是自己一个人打车啊，从新华路友谊大街然后到的这个红星街百林路吗？还是说有朋友跟您一块儿啊？
2: 我自己
0: 一个人。
2: 我问朋友了，我说是不是一块儿，他说没有，我自己走的。
0: 哦，就是朋友看着您上的车。
2: 对。
0: 啊，然后您下车也是在家附近的路口下的。
2: 对对 对。
0: 结果就是没有这笔支付记录。
1: 好，大约就是这段路平时走的话多少钱呢？得有印象吗？
2: 十几块钱吧，不应该是不超20，可能
0: 十几块钱。
1: 好，
0: 行，
1: 那我们找一找，看看
0: 我们帮您找一找，
1: 估计是夜班，也许在休息呢。我们试试
0: 看看交班的时候有没有跟这个白班的司机或者车主讲这么一个段子。如果人家白班的司机啊、车主啊听到这个段子以后一听，哎呦，跟您这事儿一模一样，那有可能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帮您寻找一下吧，好吧？
1: 所以赵先生，还是友情提示，有时候应酬难免，但是别喝太多，也伤身，也忘事儿，是吧？
0: 对，
2: 嗯，
0: 咱别让自己喝了断片儿，是吧？你这万一有个危险的话怎么办呀？
1: 是赵先生，我看到您微信的名字，您这是您真叫赵一鸣吗？您还是让我们想到了那个连锁店，就这是您的实名吗？
2: 起了个网红名。
1: 哦，我说呢，我以为是您开的呢。好嘞，我们试试啊，如果能找到的话，咱们就赶紧归还吧，好吗？
2: 哎，好嘞，
1: 好嘞，
0: 好
1: 嘞。
0: 您也查查，如果有这个监控啊，有车牌号的话，那最好了，那就能找到了，好吧？
2: 嗯嗯嗯。
0: 哎，
1: 好嘞，
0: 有车牌号可以再给我们打来电话啊。
1: 嗯，好，再见。
0: 嗯，
1: 好嘞。有的时候就是咱们的出租车司机或网约车司机遇到就喝大了的，可能意识都不太清楚的，人家也没有什么办法是吧？怎么提示您呢？您能平安大家就不错了。所以咱们看看夜班司机有没有跟白班说，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够把车费还上的，大家帮我们再出主意吧。
0: 是，还有26年的青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留言，他说这个打卡车贴

0: 他这天喝酒好啊，喝酒舒服呀，但是呢打车一定要给钱，别忘了。
1: 说到这个天，那我问问大家，是什么事情雨天做最好？是必须雨天做才更有味道的？咱们可以一人说一个好不好？就是雨天让你快乐的一些小事情。
0: 是啊，你可以说一说，就是雨天的话啊，你最喜欢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肯定会说雨天最适合听广播了啊，最适合宅在家里面听广播了啊，特别舒服，猫在被窝里面听广播了。
1: 看遍外边的这个雨雾是吧，然后看着辽阔的风景，听着咱们亲切的节目。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有朋友问到的，为什么雨天大家会觉得在家里待着特别舒适，
0: 有安全感？
1: 你对你考虑过它的深层原因吗？有位朋友发问了。那
0: 大家可以说一说。
1: 对，大家可以说说为什么雨天就觉得哎，在家里休息的理所当然，很舒适，很休闲。其实晴天的时候你可能也在家呀，你也是休息，但是他就特别的安然，特别的理所当然。
0: 对，
1: 这还真的是有心理的深层原因的。
0: 我听过一种说法啊，不知道对不对，我听过一种说法，我以前看这个十万个为什么呀，看这个探索发现的时候里面有讲过，说就是当你还是原始人的时候，就是当人类还是原始人的时候，因为丛林里面很多猛兽啊，野兽啊，有很多其实是人类的天敌。但是平时的时候啊，这些动物有可能会出没，下雨天的时候大部分的这些猛兽它都会躲起来，就是雨天的时候它也不会出没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原始人他可以躲在自己的这个茅草屋里面或者山洞里面啊，或者其他的地方，他就会有安全感，因为他的天敌啊猛兽啊都不出没了嘛。下雨天的时候对于他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所以这个基因里面就把这个记忆给携带下来了。到现在的这个现代人身上他也有类似的这个基因记忆，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就会感觉莫名的有一些这个格外的安全感，
1: 就很安然，有保护。
0: 但是只是一种说法。
1: 对
0: 啊，一种说法。
1: 对，会不会真的是烙在咱们基因里头的？所以一到雨天我们特别安然。但是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理由的话，也可以说。清亮回复了，这位是咱们的老听友，他是大家帮队赞皇王瑞贤家的樱桃帮扶，是从2015年开始的，转眼11个年头都过去了。所以特别感叹的就是咱们大帮志愿者和听友们，就做一件事儿，从来都不是说我们做一下，是持续了很多很多年，而且不是这一例，所以这真的是需要有恒心、有持久的这么一份温暖的帮扶的意愿的，特别感谢大家。
0: 是，你看彭龙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之前呢我也看过一个类似的研究啊，就说下雨天人会觉得舒服安全的，是因为从古代的时候原始人就知道啊，下雨的时候呢那些捕猎的猛兽就不会出来了，然后呢人就会觉得比较放松。或者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啊，有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
1: 好吧，大家一边互动节目啊，说说咱们雨天的心情，雨天要做的事，雨天的路况，大家点的歌我们都看到了。有个朋友说像雨像雾
0: 又
1: 像
0: 风，
1: 好像昨天放过了。
0: 对，好几位朋友说昨天放过了。
1: 那我们就放另外一首，这首歌呢其实还挺有知名度的，叫什么，谁唱的，这也是咱们下一个互动话题，大家来听一下。

0: 什么也难不倒大家。第一个答对的是柔情主义，他说是娃娃的大雨。
1: 嗯，还有人说，他说作为中华小曲库的我竟然没听过这首歌啊。
0: 嗯，
1: 那是不是属于这个95后啊，可能是不是对于90年代初的一些歌曲不太熟悉。
0: 哎，大货车司机这位朋友说这首歌叫大雨，1991年发行的老歌。
1: 嗯，对。
0: 嗯，还有一位朋友，用户361-6154说大雨金志娟，哎，这是他的那个名字，就是咱们俗称他叫娃娃。
1: 对啊，说到大雨，今天好多地方都是大雨啊。你看白云也提到了，他说大雨天在家休息休息呢，他说这是老天的安排啊，不觉得心安理得吗？他如果大晴天在家休息的话，可能心理上过意不去是吧？啊，同时呢也会被人骂啊。晴天咱该休息也得休息是吧？劳逸结合嘛啊，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和压抑。
0: 就是如果雨天的话，咱们这个锅就甩给天气了，就觉得歇得更心安理得了，
1: 嗯，
0: 就不那么劳碌了 是吧？好吧，还一位朋友说了，下雨天我把车打上泡沫，然后洗车最有趣味啊，要让雨给您洗是吧？
1: 这个雨它里面没有什么酸性的物质吗？不会对于车漆有什么腐蚀或者伤害吗？
0: 对，
1: 因为雨，但是现在这个雨它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因为雨比较大嘛，
0: 嗯，
1: 它不像是有些时候那雨下完了以后车一身泥点子，那样的话呢肯定就不适合洗车了。
0: 是呢，还一位朋友正好问到了，他说怎么去除车上仪表盘上的那个塑料薄膜，
1: 哦，
0: 时间长了完全都粘到仪表盘上了，
1: 哎，就是新车提了以后没有撕，哦，觉得那样会心里面更安全一些，结果这时间长了，这流胶了，已经热化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每个人习惯特别不一样，
1: 哎，
0: 有的人收到一些新的东西，那包装各种膜，什么标签，就全得拆了，有的就全不拆，
1: 是，
0: 对，怎么办？已经这个固化粘到仪表盘上了，塑料薄膜，有什么好办法清理？朋友们给他回复一下。
1: 这个喷那些除胶剂有用吗？就是一般的这个就是汽车美容的地方，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除胶剂。
0: 嗯，
1: 这个除胶剂能喷这个仪表台吗？喷了这个仪表台以后，对这些粘在仪表台上的薄膜有什么帮助吗？
0: 对，
1: 大家谁知道？尤其是做这个汽车美容行业的朋友，能不能给他回复一下？
0: 嗯，知道的朋友来回复一下了哈。很多朋友都在打卡，我们看到了。其实咱们车贴发放到现在将近2个多月了，我们就想是不是更多朋友已经得到了？如果真没得到的朋友，咱们再举个手好不好？举个手说一个车贴，我们就知道了，着重关注一下这一些朋友。我们希望。

0: 大家爱听节目的都能如愿以偿。
1: 对，我们看线上有位黄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需要我们帮助，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啊。黄先生您好。
2: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怎么了？
2: 啊，我是在5月9日上午，上午9点多，我是，发货人给我从南三条发了一批货，发到石家庄市建工集团，下完单之后呢，我就一直等着，货到现在都没给我送到。
1: 啊，
2: 然后我就投诉到平台了，投诉平台之后，平台说他们在查，然后从5月8号一直查到9号10号，我打了无数个电话给平台，平台说我们联系不上司机属于失联，我说那我在你平台上下的单，应该由你平台负责给我送到货，如果收不到也是由你平台负责解决，他说我们总部是在北京嘛，他说我们处理不了，没有办法，请你们在当地投诉，当地打公安110，我说找到110，我们就是很耗费精力，很耗费时间，而且我急用，这个货品是急用的，急需要用，周六和周一都要用这一批东西，但是一直就没法解决，平台，经过无数次的，投诉电话是吧？就是发货的和我收货的都

0: 大概就是1200多到1300，
1: 这差的太多了。
0: 而且我这个票据也都传给他了，票据也都传给他了。
1: 黄先生，我觉得这样，我们大致听清了。这样，你说一些关键的信息，咱们看看，找一下这个司机，看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是有意义的，还是说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有这个车牌号吗？还有车型，您知道吗？
0: 车牌号有。
1: 您说一下。
0: 是。
1: 您查一下，看看那个订单上。
2: 您看一下车牌号，您说一下，我们记一下。
1: 对，我们这样通过车牌号寻找。
0: DAFT8200。
2: F 后面是哥吗
1: ？FT 吗？还是哥？
0: T
1: 哥
0: 的那个
1: 车啊
2: ，DAFT
1: 八二零零什么车型？
0: 8200，是个比亚迪。
1: 比亚迪，
2: 是个轿车呀。
0: 轿车。
1: 大致咱们送的是什么类别的货物？您能方便说一下吗？
0: 是牌匾，
1: 牌匾。那你说这个
0: 牌匾，
1: 它是通用的牌匾吗？还是就是你们公司用的那种？
0: 专用的，专用定制的。
1: 所以咱们就想，他拉着这个货干嘛？
2: 对呀。
1: 就是咱们就想一想他的初衷哈。就比如说这个货谁都能用，他能转卖，哎，我这样还有点用。如果是您专用的，他拉着这个也没用啊。
0: 还有这么一个小细节啊，就是说，他是过来了，见到我了，送过来了
1: 啊。
0: 但是呢，这个东西很沉，这批货很沉。我说你把货打开，我验一下，或者是你放在下边，我搬走
1: 啊。
0: 他说我不管，你愿意搬就搬，不搬我就走了。然后他就开车走了。
1: 是这样。
2: 人家货车司机是没有卸货的义务的。
1: 对，除非你可能
2: 人家只负责送。
1: 对，你看，
2: 那说明你们双方有纠纷，
1: 你可能是纠纷
0: 都没关系，你放在地下，我搬走就可以。但是他是在车里头，
2: 不是？那你得从车里面把这个东西搬出来。
1: 黄先生，你看，
0: 对，
1: 你看，所以
0: 我说你搬开也行，你打开也行，我看一下是我的货不是，是吧？
1: 你看，黄先生，所以说我们觉得可能是有原因的。
2: 那你看是你跟司机的纠纷，说白了。
1: 没事，这样
2: 你把司机的电话给我们场外导播留一下，我们帮您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误会解开。
1: 有吗？是他是不接您的，还是您没有他的实地的电话呀？是虚拟的电话呢？
0: 我没有他的实际电话。
2: 你问问那个叫货人啊，发货人有吗？
0: 发货人有。
2: 对，
0: 发货人有。
2: 你让发货人把他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到时候帮你问一问，看看给你沟通一下。
1: 我们从中协调一下吧。所以你看，这
0: 行，
1: 一听啊，他一定是有原因的，要不然他干嘛呀？那货他又用。
2: 您是不是没有用过货拉拉呀？
0: 没有。
2: 货拉拉是这样的，黄先生，人家只挣的一个运费。你作为这个收货人，你要负责把这个货物从车里面搬出来，这个跟人家送货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明白吗？你不能把这个义务转嫁到人家身上。
1: 对，
0: 你现在不是义务不义务，就是我得收到货吧？
2: 不是收到货，人家给你送到了，这个人家的任务就完成了。
1: 当然就是咱们啊，也
0: 送到哪算送到啊？
2: 送到你的这个目的地啊，你都看到人家了呀，对吧？
1: 这咱们当时啊，黄先生，我们也是跟您说一下子，因为咱们见到过类似的这个事情比较多，知道这个行业它的运行规则，它是负责运货的，从这一点给你运到这一点，卸货呢，那是您比如说协商了是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咱们恐怕得自己去找卸货人，不能说你不卸，那我就不收，那这样的话，你看互相就较上劲儿了。是吧？你这样，我们先找到他，再说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再看看还有没有协调的一个可能。这个当然咱们急用，咱们不能说当时，比如说较劲儿，咱先把这个货找人，哪怕公司的人、其他的人卸下来，咱先用上，是吧？如果你觉得这个司机态度不好，或者你觉得他没有尽到义务，你可以在平台投诉。但是呢，你看较上劲儿了，你不收，他拉走，这一下就耽误了事儿了，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样，你听听更多的朋友怎么说这个事儿，您就明白了。我们不是批评您，但是呢，可能是您初次用，对这个平台的规则不太懂，造成了一些误会。
0: 是发货人联系的，不是我们下的单，我只是收货的，我不知道。
2: 对，那你就更没必要，你跟那个货车司机较劲儿了，你跟直接跟发货人沟通不就完了吗？你让发货人跟司机再去沟通，对吧？他比如说要补一些这个卸货的费用。
1: 你是当初现在这咱们说的是现在嘛，是吧？就当时就好了。如果说咱们知道这个规则，让发货人联系一下，是多给人家一些费用，人家帮着然后把这个货卸下来，还是说人家可能就
2: 他要是卸货的话是要额外支付费用给这个司机的，人家才负责卸货，明白吗？
0: 你
2: 不给人家付这个钱，人家凭什么给你卸这个货呢？
1: 对，你看哈，因为正好
0: 现在是这样，主持人，就是说他整个耽误我们九号 和10号的水。

0: 用了，整个我没有办法。
1: 那人家耽误的是因为你不给人家把这个东西卸下来，对不对？所以说人家才耽误你用这个东西的。
2: 黄先生，我们还得问问您，比如说我们能够联系到司机，您的诉求是送过货去，还说还要赔偿您其他的？我这个你们用到的损失，
0: 我这货已经没有意义，全部都重新做了
2: 啊，重新做了，
0: 全部都重新购买了一批。
2: 那您现在的诉求，如果我们假设我们能联系到司机，是把这货物归原主就行了，您还是有其他诉求？
0: 我就是希望平台负责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合理的说法。我就说，如果司机你都联系不上，你这个平台谁还敢用啊？
2: 嗯，那现在咱们是要投诉平台，还是要找司机呢？
0: 投诉平台。
1: 不是跟平台有什么关系呢？你都见到司机了呀，人家司机不卸，那是因为你不卸东西啊。
2: 这样吧，黄先生，你这样，你把平台电话也给我们，您呢也问一下发货人，那个咱们对方这个司机电话，你一会儿给我们发过来，好不好？
0: 好，
2: 我们先从中了解一下，协调一下，好不好？
0: 行
2: 啊，好嘞。
0: 平台的电话你记一下。
2: 好，您现在就说，嗯，你现在就说。
0: 我查一下啊。
2: 你这样，你给我们厂编辑留下吧。
1: 你把那个司机电话也留一下，我们问问人家司机，看看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对，
1: 好吧。
2: 厂编辑接一下吧，给我们来记一下这个电话。
1: 嗯，我们厂员导播来记一下这个电话。
2: 朋友们，这么一个事儿。所以一开始你说了这个，就会觉得他为什么这么短的路途他还送不到，
1: 对啊，
2: 忽然失联，
1: 很蹊跷嘛。
2: 他是，而且那个东西是定制的，别人要了也没有价值，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2: 朋友们，这个您站谁？您，我估计咱们这位先生也会在听节目啊。你比如说，您觉得平台这个时候还有责任吗？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运货人，咱们的这位货拉拉司机，您觉得他做的对不对？啊，您站谁？这个事儿还有什么转圜的一个余地吗？
1: 你看有人说了啊，他说这一听这个人就是一个杠头啊，还有人说了，他说这个收货人啊是不是跟司机吵架了，那大概率是吧，啊，反正肯定是有纠纷啊。你看还有人听到了，他说这个货拉拉呢是不管卸货的啊，他说一听这个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啊，后面说的话我们就不说了。这个确实是啊，因为你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没有用过，没有叫过这个货拉拉，他呢只负责这个运输的费用，就是我运到目的地就可以了，但是呢要把这个东西从车上卸下来，这个必须要是收货人是吧，或者是你要么是货主，你多付一些这个费用啊，就是给到这个货拉拉的司机，就是给他卸货的费用，如果没有给的话，那只能是收货的人来把这个东西从车上货车上卸下来，因为很多东西吧它比较沉又比较易碎，他这个货车司机也没有办法帮你卸，因为卸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意外，这个谁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2: 嗯，这个说到这个，虽然近期没有用过货拉拉，但是帮别人用过，然后被别人求助说，哎，你看我想用一个货拉拉帮我拉一些东西，这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叫我帮他，找到小程序上面他有选项的，你比如说他是一个棚子，你要拆装吗？如果要拆装得勾选，那个费用就不光是运费了。
1: 对，
2: 所以这个的朋友们，您再帮着评价一下哈。
1: 是，
2: 但是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是误会还是怎么样，反正双方置气就是这样的，货还没有到，然后对方又重新的制作的，可能产生了一些损失，那这个事儿那该赖谁？
1: 嗯，
2: 还要赔偿吗？该怎么办？
1: 我们一会儿啊问一问这个送货的司机，刚才场外导播应该是示意我们，对方呢是把送货的司机的电话给我们留下来了，就是这个比亚迪车主的电话，我们一会儿问一问这个车主，看看当时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啊，是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听众是吧，黄先生是跟他置气了还是有什么事儿啊，我们具体问一问这个车主。
2: 有的时候这种置气你就真的是有的时候两败俱伤的，你说这个运费的问题还能给吗？另外就是一些间接损失，这到底是怨谁不怨谁，谁有几分的责任，有的时候就特别难说清了。高速小王子说，人家跑货拉拉，尤其是拉小件的这种，一单也就二三十块钱，真的是不管卸货的。青春撒在高速上也说了，他说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货主让卸车，我说司机是不管卸货的，货主说不卸拉走，我说那给我加点费用是吧，我心里平衡一点，但是态度对方特别恶劣，他就直接把这个拉走了。过了一会儿呢，对方又给自己打电话道歉，又加了100，然后提前把费用结了，他说我才帮他卸了，他说从始至终我都是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临走老板还给我拿了一瓶饮料，他说就完美解决了。就一方态度好一点，耐心解释一下可能也就好了。
1: 对，因为首先啊就是你不是叫这个货拉拉送货的啊，就是实际上给货拉拉这个支付费用的人，你是收货人，但这个东西呢毕竟是你在用是吧，所以说你是更 更着急要收到这个东西的。
2: 对
1: 啊， 啊，那如果你不想办法把这个货卸下来的话，那其实损失本质上还是你自己来承担。
2: 嗯，
1: 你找平台也好，人家平台肯定不承担这个损失，是吧？
2: 嗯、
1: 你最后还是得自己再花钱，额外的再做这个匾，是吧？那你里外里的话，你这不是又浪费一笔钱吗？而且他刚才说了，他其实是某一个公司的一个挺大的一个企业，那你这企业里不得白白额外支出这一笔费用吗？
2: 有的是为了赌这口气啊，你就觉得他不值当的，他不是一个最佳的解决方式。有人事已至此，他说了，我就要投诉平台。平台，你为什么不能有效的约束司机？不说谁对错吧，你为什么联系不上司机？但是这个较了这个真儿的话，又能够得到多少的赔偿？
1: 但是他自己都有司机的电话呀，这个怎么能说平台联系不上呢？
2: 啊、
1: 当然，这个就是黄先生的一面之词了。我们打打这个车主的电话问一问，因为他手里面也有车主的电话。刚才也是给我们场外导播留的这个车主的电话。
2: 对，我们先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稍后呢，我们来问问咱们的这个拉运的司机，人家这一方是什么说法哈？
1: 对，
2: 好，我们先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大部分的高速还是管控两个一 V 车型。邢台邯郸辖区呢，这个降雨呢，除了西部山区高速，其他的路段基本停止了，管控措施已经取消，只有太行山高速管控了两个一 V 车型。还有就是在衡水沧州以及保定廊坊辖区都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管控两个一 V 车型。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北京方向153公里处青县口附近，因为车辆比较大，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还有京汉高速北京方向202公里处，也就是在迁安附近，是因为是有事故导致后方是有压车环行的，后方的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是大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8度，最高温度呢是20度。
2: 承德今天是中雨，15到19度。
1: 张家口呢是小雨，12到21度。
2: 秦皇岛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呢是中雨转大雨，17到20度，东风3到5级。
2: 廊坊大雨转中雨，18到20度。
1: 保定呢是大雨，16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中雨18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呢是中雨转大雨，20到24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中雨19到21度。
1: 邯郸呢是中雨19到26度，南风3到5级。
2: 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1度。
1: 天津呢是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大雨转小雨12到21度。
1: 郑州呢是中雨转大雨21到24度。
2: 济南阴转中雨19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27， PM10 的指数呢是43，空气质量的是优。
2: 嗯，朋友们也是听了咱们求助人说的哈，大家也多有评论。
1: 嗯、
2: 但一会儿呢，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1: 对，
2: 我们也是有朋友提供了哈，司机的电话，一会儿我们来联络一下。但是这不是我们当事人提供的，当事人说没有，是发货方才有。
1: 哦、
2: 那你给我们问一问多好，只留下了一个平台的电话。
1: 是，而且严格来说的话，如果你不是叫单的下单人的话，那其实你是没有权利去投诉这个平台的。
2: 嗯、
1: 啊，因为钱也不是你支付的，是吧？你也得让这个下单的人啊去投诉平台啊。如果真的是想投诉平台的话，
2: 嗯，有朋友说你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拒收了。
1: 嗯，
2: 还有韬光养晦说话是拦路虎，沟通非常重要。货运司机、客运司机也是人，也是靠劳动挣钱的。他说也别那么瞧不起人家，
1: 对，
2: 有的时候也可能也不是瞧不起，他可能就是对行业的规则都不熟悉，就觉得你顺便给我干了吧。
1: 嗯、
2: 但人家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时间对人家来说，我还得跑下趟活呢，是吧？
1: 啊，还有九哥也提到了，他说肯定赖这个收货人呢，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有，他说你又重新定制了一批，他说你这不是讹人的吗？啊，仗势欺人。
2: 行善致远说比亚迪呀，他说轿车应该是滴滴快送。他说可能不是火拉拉平台、
1: 嗯、哦，他可能是兼职，因为有很多这种兼职的司机啊。你看有人提到了，他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家跑货拉拉的这个四轮的这种小件啊，都是兼职。他说你跟人家吵架，人家可不在乎你这些。他说平台呢本来就是不管卸货的。他说估计呢这位收货人啊跟司机啊说你不卸的话你就拉走，司机人家才拉走的。
2: 嗯，所以清亮也说了，货拉拉司机没有义务无偿卸货，有偿卸货出了问题可以。有据可查的，人家是吧，本来无偿的帮你卸货，要万一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那就没处说理了。再说这是额外附加的一些劳动了、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天天用货拉拉，他说平台上呢有卸货费的选项， 啊，他说不选付费，一般呢是不卸货的啊，肯定是不卸货的，你都不给人家付这个卸货的费用，人家凭什么给你卸货？我一般要叫货拉拉的话，比如说这个东西太大了，我希望人家给我卸的话，我都是要额外的付费的。
2: 对
1: 啊，这个它是平台上有功能选择的，你多付一些这个卸货的费用，人家呢司机就可以把这个货帮你卸下来，这样也人家也多赚一笔，是吧？这个互相理解很重要。
2: 前结果刘叔，这是咱们的大货车司机，他有话说，他说这就是货运司机的难干之处，货主骨子里就有这么一种意识，你送货必须要连带着要给卸车。他说有的时候这种歧视太重了，就所以就很难沟通跟他们说明白，他就以为你没有尽到相关的义务，你这是吧，就临门一脚你就到了，你不给我卸下来那我怎么办？
1: 对，尤其是他又不是这个叫送货的，他没有看到那个选项，是吧，他只是收货人啊，他就以为可能给他送货的人已经包含了给他卸货的这个服务了，其实殊不知可能给他叫这个货拉拉的这个订单的商家，人家根本没有选这个选项啊，没有交这个费用，所以说人家司机不给他卸货嘛。
2: 有人老一位朋友说话是拦路虎，是有的时候呢，这就是恶语一句，是吧，就可能人就心里寒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好话一句三春暖呢，有没有朋友就因为我沟通特别得当，难事儿就解决了，或者说呢现在回想起来呀，那个事儿不值当的，较上劲儿了就两败俱伤，这样的事情大家还有印象吗？也可以说一下。这样朋友们稍等我们一下啊，一小段广告，我们来联络一下咱们的货拉拉司机。
4: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你看缘分提到了，他说一般货主呢会拿捏住司机，他说因为你不帮忙卸货的话啊，耽误你干活了。这不是黄先生想拿捏一下司机，人家司机没有被拿捏住吗？啊，就直接就走了，扭头就走了啊，反正你不卸那我就把这东西拿走了。
2: 但这事儿也得解决，比如那个货哪怕你退回发货人也行。哎，我们尝试联系一下咱们的车主看接不接。今天这个雨天还会那么忙吗？看看有没有时间接电话，咱们还原一下这个事儿，或者我们从中协调，最终咱们这个货，他送到哪儿了？还放在自己别的库里呢？还是说有没有跟发货人联络？哎，不接。
1: 对，
2: 也不接。
1: 我们不行，问问这个黄先生啊，就是叫货拉拉的这个货主的电话啊，就是他不是收件人嘛，就是给他发货的这个发货人的电话，我们问问他当时下单的时候是通过什么平台啊，怎么下的单，是货拉拉呀还是滴滴快送啊，是吧，然后叫的时候有没有额外的支付这个卸货的费用啊，有没有明确告知给收件人你叫的啊只是送货的这个订单而没有支付这个卸货的费用，需要收件人自己卸货，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发货人没有跟这个收货人黄先生沟通清楚，导致黄先生产生了这样的误会和误解，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所以我们也得问问发货人啊，看看当时他是怎么跟这个收件人黄先生沟通的，因为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三方
2: 对
1: 啊，或者说四方，有平台，有货运司机，有发件人，有收件人，是吧？
2: 是
1: 他可能哪一个环节没有沟通到位，都有可能产生误会。
2: 嗯，但话又说回来，其实这个是很容易把这个事实说清楚的，是吧？就完全不必要到这么一个结果的。所以这个关键节点在哪儿？是谁的误解大一些？谁的脾气暴一些？我们一会儿也问一下哈，咱们也许啊，比亚迪的这位车主，今天下雨天了，人家正在休息呢，难得的休息天，是吧？那如果说您看到未接电话了，或者呢也有听咱们节目的习惯，您也给我们回过来，我们也急需您说说，咱们把这个事儿总得解决了，尤其是货如果还在您那儿，也不是回事儿，咱们把它妥善解决一下哈。
1: 还有人说，他说司机没准人家就是顺丰兼职啊，就跑这么一趟，是吧？人家可能也不是专职，然后送这个货的啊，所以也就不会在意你那个说拿捏人家的这种心理了啊。
2: 所以说你通过平台啊，或通过投诉什么的，可能人家也不怕了。但这都是大家的一个猜测。不管怎么说，这个货还悬在外边呢。
1: 对，
2: 我们一会儿问问发货人，他有没有跟咱们司机联络到，说到这个情况，这个货有没有给他送回去？
1: 对，
2: 是一个什么情况？总之，可能送到哪儿都没有用了。但是有没有跟他说这批货？他最终的一个去向在哪里
1: 啊？而且送回去的话，严格来说，那又是一趟运费， 是吧？他支付的运费肯定只是从 A 点送到 B 点的，那你从 B 点再返回 A 点的这个运费，谁来支付呢？黄先生来支付啊，还是这个发货人来支付，是吧？如果都不支付的话，那人家司机又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从 B 点要给你送回到 A 点呢？
2: 这无形当中真的是加重了很多的损失。我们来看一下。谢先生，这是发货人。
1: 我们问问这个发货人谢先生，
2: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吧。
1: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呢只用过一次货拉拉啊，当时呢是我爱人骑自行车啊被逆行的车给撞了啊，处理完事故以后呢叫了一个货拉拉把我俩的自行车给拉回去了。他说也是不管把自行车搬上去，他说我跟司机说了一声，我老公刚出了车祸，胳膊上使不上劲儿，然后就帮忙给搬上去了。他说我非常感谢这位司机。
2: 那是小件儿是吧？就顺手。你如果这个大的货物的话，那可能就另当别论。我们看问问谢先生，嘿，占线，我们再试一下。
1: 我们再试一下。
2: 我们看看情况怎么样。谢先生应该我估计是牌匾制作方，
1: 对，
2: 是吧？看看
1: 商家
2: 他当时怎么说
1: 的。我们问问这个商家，看看当时他是通过什么平台，然后怎么叫的这个货拉拉。
2: 对
1: 啊，我们再给这个先生打个电话，刚才电话是占线的。
2: 对，
1: 还有人说，他说货拉拉本来就是给你拉货的，他说你付的是运费啊，他说卸货当然没人管了，他说现在老板都是惯的啊，都想让司机免费给你卸货。所以说人家司机不惯着这些这个有这种想法的老板嘛。
2: 有位朋友叫是吗？是的，他说有些事儿一两句好话就能解决了，如果盛气凌人的话，谁也不愿意接受。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态度太重要了。
1: 对，或者你要真想让司机帮忙的话，是吧，你客气一点。是吧？殷勤一点，看人家司机愿不愿意给你帮这个忙，搭把手啊。
2: 对，像清亮也说了，说有的是女收货人，她好好说，而且是那种小物件，就刚才说像个自行车什么的，哎，人家司机大哥多数就帮一把。但是你这真的像卸货一样的，咱们就得说道说道了。
1: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们啊也经常用货拉拉，他说你嘴甜点儿。给人家司机递个水是吧，说个好话，人家师傅没准会顺手帮你一把呢。啊，确实是一般的话你跟人司机态度和善一点，人家司机啊搭把手这个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人家让人家自己一个人啊哐哐的给你搬下来，那这个概率不大。
2: 那不是人家分内的事儿是吧，我们来连线谢先生。哎，他还是这种状态。
1: 是接通了之后挂断了吗，还是这个电话就是占线呢？
2: 他不至于说是吧，他既然是一个发货方，可能有很多的业务要接，不至于这样啊。
1: 是吗？
2: 不是
1: 直接
2: 摁
1: 掉
2: 了、
1: 哦，
2: 哎，他是不是知道，
1: 就是谢先生直接把我们电话就摁掉了
2: 啊？也许也在忙吧，也许也在忙业务，还是真的不想谈这个事儿。我们再试试。
1: 而且我觉得你这样作为发货人的话，其实人家收件人人以后还用不用你也两说呢。
2: 对
1: 吧，你叫的这个货拉拉，因为你没有支付这个卸货的费用是吧，导致人家收件人又重新订了一趟，那你人家收件人也会考量啊，说你这个货主是吧，我以后还要不要从你这儿订货。
2: 对，所以这个事儿得妥善的解决，不管哪一方是吧，发生这样的事儿，尤其是发货方，一般的你像这种牌匾呢各方面，可能某些单位都是有自己特别沟通好的这个是吧，设计师，你这样的话都是一个长期的合作。
1: 对啊，
2: 发生什么事儿了能把它说清楚了解释清楚了，不管谁多担一点是吧，妥善解决，要不然这个合作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
1: 是。还有做自己，他说这个比亚迪啊用的肯定是滴滴快送啊，他说滴滴快送呢就更不可能给你负责卸货了。他说这个点呢人家肯定还跑着这个客运呢，人家还着急去拉活呢是吧，怎么可能给你卸东西呢。
2: 还一位朋友说，这可能有的时候啊就 就看遇到谁，如果是杠头遇到了犟种，他可能这个事儿啊就较上劲儿了。就朋友们，就性子真的有的时候不要那么烈，是吧？有的涉及到什么尊严了，是吧？你跟他去较个真儿，有的咱就是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上咱就是吧，就好话好说，好商好量，好不好啊？
1: 实在不行，我们打打平台电话，我们问问平台，看看这个货拉拉的司机有没有这个卸货的义务，
2: 对，
1: 是吧？如果没有的话，跟人家货主、收件人都说清楚啊。我们把这个订单号你跟平台说一下，
2: 我们
1: 不是说投诉人家啊，就是问一问他们货拉拉平台的规则、原则是什么样的。咱们也给电波前所有的收件人做一个科普。
2: 对，另外就是他们能不能联系到？为什么联系不到司机？是一直不接，还是留的方式无效？
1: 哎，我们联系到这是哪位了？是谢先生是吗？
2: 谢先生。哎，谢先生，
7: 你是哪位？
2: 谢女士，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咱们有一位黄先生是您的那个客户给我们打来电话，前一段公司的一些牌匾在咱们这儿制作的，他通过说是您通过货拉拉有一个比亚迪车给他送的是吗？
7: 对，我本他叫的货拉拉，
1: 是你帮忙叫的是吧？
7: 对，我是班板叫的。
1: 您叫的是货拉拉呀还是滴滴快送啊？
7: 是那个货拉拉小车吧。
8: 对，
7: 货拉拉小车
1: 啊、是货拉拉，通过货拉拉平台叫的是吧？
7: 对，通过货拉拉平台叫的、
1: 您当时在货拉拉上点选了付这个卸货的费用了吗？
8: 没有。
7: 那没有
2: 哦，
1: 没有啊。您只是支付了这个运费的钱，但是没有这个额外的付卸货的费用给司机是吧？
7: 对，
1: 那你跟人家收货人啊，收件人黄先生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这个叫的这个订单啊，没有付这个卸货的费用，你得需要你自己卸一下。你跟这个收件人黄先生说了吗？
7: 平时咱们都是这样子叫的，我们也不知道、就是、
8: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7: 从来也没出过任何问题，都是这么叫的。
1: 不是，他不是出问题，没出问题，对吧？你可能之前的司机人家帮忙给卸了货了，但是这不是人家的义务。你跟收件人说了吗？
2: 对，或者原来的收件人，人家懂。
7: 我不太清楚他们后来是怎么搞的。
2: 那这样，我问您吧，黄先生是咱们的一个老客户吗？还是他给挂掉了？我本来想问一下，再试试，我们再试试。
1: 一看就没跟人黄先生说，是吧？没跟人黄先生说我没有支付这个卸货的订单。
2: 想问问他过后，比如说司机又跟他联络了吗？还有黄先生是老客户吗？还是说一个新客户？
1: 对啊。
2: 你要不然的话，之前是怎么沟通的，是吗？
1: 你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说明你之前一直压榨人家司机啊，一直让人家司机额外的做一不属于人家司机的这个工作。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可能是人其他的客户是明白这个规定的，
1: 啊、
2: 我自己找的人卸货，我自己加的钱。
1: 人家可能其他的客户就没有要求这个司机把东西卸下来，是吧？都是人家自己收自己卸。
2: 总之有一个咱明确了，就是没有勾选卸货，这是肯定的，只是运货这一点明确了。那后续俺看又摁掉电话了。
1: 嗯，
2: 有什么事你说明白呀，是吧？再说你以前没遇到过，这次遇到了，那你该吸取什么教训，是吧？你如果以后还有其他的客户，你还选这样的一个送货的平台的话，你又该怎么办？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把跟对方沟通好了，是需要我选送货和卸货吗？勾选吗？还是说你来付卸货的费用？这都是提前要说好的。
1: 你看还有人说，他说搬货卸货不是人家司机的义务。你看啊，就是这些大家都知道，是吧？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看收件人啊，还有这个发货
2: 人
1: 都不知道啊，一边货主也不知道。
2: 谢女士的电话，这看来是不就不愿意接了。
1: 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叫单的商家也不知道，然后这个收件的这个人呢也不知道。
2: 我们就想那个飘着的那个货呀，它现在到哪儿了？我估计肯定也不会，也没有给它运回来，运回来也没有啥用处，
1: 对、
2: 不知道是放到哪里了。
1: 不知道，人家司机我们打了电话了，司机呢可能正在忙啊。这个比亚迪车主人家也没有接电话，
2: 也可能在休息。
1: 对，
2: 让场编辑一会儿再试试啊，比亚迪车主的这个电话。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朋友们确认没有勾选卸货，所以呢司机不卸，对方不收，司机拉走。投诉平台联络不上，我们也联络不上。
1: 对，
2: 就目前朋友们，您认为这个事儿
1: 是
2: 还有什么可解决的办法吗？就飘着那个货找他还有没有意义，朋友们？
1: 还有九哥说，他说说白了呀，可能是黄先生官架子太大了，他说和商家呀、司机啊没有一点关系。我倒觉得跟商家有关系啊，因为是你下的这个订单，是吧？也是你没有点选卸货的费用，你要明确告知给收件人黄先生，是吧？你要跟人家收件人黄先生沟通，说你看我没有 下这个卸货的费用，你要需要自己卸。你如果不沟通的话，说明你把这个矛盾无形当中就转嫁到了司机和这个收件人身上。
2: 嗯
1: 啊，那人家以后还用不用你是吧？
2: 对，
1: 我觉得尤其是刚才我们打的这个谢先生啊，包括谢女士啊，是吧？他们可能是两口子，因为刚才听到背后还有一位男士，俩人的这个说话以后，我感觉啊，就是跟商家是有关系的。
2: 嗯，
1: 也提示吧，就是咱们叫单的商家一定要跟这个收件的收货人啊沟通清楚，把这个事儿跟人家说明白。
2: 嗯
1: 啊，咱别光下了一个单，这个事儿就万事大吉了。
2: 对，就是遇到这个情况啊，就是作为发货方，咱们得妥善去解决。以前没遇到过，那现在遇到了，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我就
6: 君乐宝
2: 点不谈。
6: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哎，有朋友问大家，在帮个忙吧，礼拜用户走四方，他说主持人点赞在哪里找到呢？哦，你看到有的朋友发那个表情包是吗？朋友们告诉他在哪儿找到，那应该是在咱们自己的那个键盘上的那个表情里头去找就可以了啊，不是说咱们帮个忙吧里边的这个系统啊，就是咱们朋友们就是应该是您打字的键盘里头有这么一个表情包的那个键啊，大家谁知道怎么打告诉他一下吧。
2: 还有人提到，他说正常情况下啊，一般叫货拉拉都不会勾选卸货啊，都是自己找人卸货啊，除非特殊情况提前和货拉拉司机沟通加钱来干活啊，就是你不给人加钱的话，人家肯定不给你干这个卸货的活。
1: 是啊，所以说这个呢就需要咱们收货方发货方充分沟通到这个事情。你比如说我在你这做了牌匾，做了这个东西了，你是负责给我运到并卸下，这费用都你来担，还是你担运费我担卸货的费用，这些都应该就是提前说就好了。或者说不提前说，发生问题了双方互相沟通它也没有问题，咱后补的是吧，也可以。但是好像这三方都没有这样，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这样了，
2: 确实跟司机关系不大啊，确实跟这个司机关系不是特别大，就是至少我们听了收货人和发货人的描述之后啊，虽然我们没有听司机的描述，但是听收货人和发货人的描述之后吧，司机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责任。
1: 但是你看作为司机你这样的话可能心里头也多多少少就总觉得他没落听，就这种感觉是吧，那个货
2: 那肯定跟人有关系，你要是咱们可能会觉得没落听
1: 这怎么办。
2: 对，但是人家司机如果是比较刚的话，人家可能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在意是吧，反正你该谢也不是我的责任。
1: 就是所以我们特别想问问发货人或者问问司机，就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收货人这样，我有没有主动跟发货人联系，他怎么说的，他是说好你随意处置吧，或者说你再给我拉回来，或者我来付这个费用，这中间其实还缺少着很多环节呢，有没有进一步沟通都不知道。
2: 你看还有人说都是挺简单的一件事儿，而且这都是基本常识了，大家都知道，他说作为老板不可能不知道。
1: 好吧，那一会儿我们再试试哈，尝试联系一下司机。我们再看看这个忙还能帮得下去吗？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吧，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环线的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两条快速路淮安路、和平路的话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但个别的路口现在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建华大街儿童医院附近，北行方向过于淮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到了淮北路的位置了。另外，淮北路从这个建华大街到煤气街往西走的话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体育大街南北双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呢，预计都需要一到两个灯时。另外，平安大街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的后方也会有等距离的压车。还有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的新凯路交口以及新华路西行方向过中华大街这个路口的后方呢，都是需要一到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的。其他的路段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6:18的时候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的北部、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的东部呢有暴雨，降雨量在50到90毫米之间，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
1: 有几位朋友们看到及时的雨情，哈哈说坐标正定现在不下雨了，还有朋友说鹿泉也不下雨了，其他各地的朋友情况怎么样也给我们回报一下。我们再来详细关注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中西部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坝上地区阴，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的承德南部、唐山。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商家啊，就是刚才给我们连线的这位谢先生谢女士这么两口子是吧，他说商家呢有一定的责任啊，收货方黄先生的责任最大，司机呢没有半点责任啊，他说并且呢你不及时卸货结单啊，还会影响人家下一单的生意。
0: 嗯
1: 啊，这是有听众在帮个忙互动帖上留言互动说到的。
0: 对，一直担心的是什么呢？司机可能哈，他没有这样的义务帮您卸货，但是比如说因为这样的情况你拒收了，我把货拉回来了，我也没有送还到发货人那儿。
1: 嗯，
0: 这个货它是有一定价值的，比如说哈，要对方我就追究这样的责任，你这个这些方面的价值又该怎么办？
1: 嗯，
0: 你要返还吗？如果你，嗯，是吧，就是我可以到时候我追偿你这一部分，你要给我拉过来，或者你给损坏了你要赔偿我，我再给你赔偿你的这几趟运费，那会不会这样？总之总觉得不叫回事，这个没有最终的解决。但是黄先生刚刚打来电话一直在听节目，他说送货的司机确实一直不接电话，商家也不愿意沟通，他说就算了，这件事儿就到这儿吧，也不想再追究占用大家的时间。他说这件事儿给大家提个醒，他自己以后也会慎用货拉拉这个平台了。
1: 他得出的结论是说这个以后慎用货拉拉平台了。
0: 哪个平台，
1: 哦，
0: 您都得要注意这个勾选没勾选卸货，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是您承担还是发货方承担，这个都得哪个平台您都得沟通好了，而不是货拉拉的问题。
1: 嗯，大家觉得这个黄先生啊得出的结论对吗？就是慎用货拉拉这个平台啊，
0: 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个言说一说。
0: 嗯，
1: 好多人说不应该帮黄先生，您从哪个角度听到我们在帮黄先生了是吧？我们只是在呈现这个事情啊，就是呈现这个如实的啊，呈现黄先生遇到的这个事情啊，包括我们希望通过联系货车的车主，把这个事情更详实的呈现在大家面前是吧？然后让大家去评判啊，就是您觉得这件事当中啊，谁的责任更大一些？而且看到大部分朋友就是都有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和判断标准是吧？
0: 嗯，就是其实凡事发生必有它的意义，或者说呢，有的时候还原一个事情的真相，大家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儿，您就知道怎么做了，是这样哈。还有我们看一下 V 提供的路况，说体育大街中山路北向南后方堵车，过了跃进路了，也没事故，就是车多，最左侧车道插队直行车道的太多了，所以导致后方就车道缓行了。就这个路段哈，集中体育大街中山路北向南堵车到了跃进路，大家尽量的来绕开一下吧。好吧，既然当事人求助人撤回求助了，那我们这个事儿呢也基本就到此了，也希望三方我们涉及到的最起码发货方司机

0: 是吧？你可以提前提出来。
1: 嗯，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说，嗯，觉得大家都认为是买货人的责任啊，他说就没有必要再帮他，人家黄先生也说了这个事儿就这样了。还有一位朋友说，没司机愿意卸货是怕磕了碰了，那算谁的？嗯，可能有各种各样吧。还有一位默默，他其实也说了，他说发货方、收货方心里都清楚是有卸货费用的，但是呢都不想出，他们就想堵司机不敢开走。所以呢，你看有这个脾气，人家比较直的，那我就开走了。
0: 对啊，还有刘洋提到了，他说去年呢，我叫了一个4米2的货车啊，从河南发了400多箱货，第二天早上5点多，人家就给送到了。他说我一个人呢卸了400多箱货，他说人家司机吧挺大度的啊，要搭把手帮我卸，他说我都没有让人家帮忙卸啊，他说人家开车挺累的，很辛苦也不容易，是吧？啊，这个是一个收件人正确的一个态度，就是人家给你送到了，人家的责任呢就尽到了，卸货不是人家的责任，也不要强加到人家身上。
1: 对，你看那个庆亮也说了，他说利他共赢。想想这个才能长久。好，就把你这句话作为咱们的一个总结吧。遇事还是那句话，就大家就是有的时候情绪态度就很重要，话对话。然后就到这儿，性子不要太烈啊，朋友们，我们来听首新歌吧。好多朋友喜欢海拉木，他一首新歌叫《烈马》。

0: 有位朋友天高云淡说，时间已过半，要不要先抽两个车贴？抽三个都可以，确实时间过半了。也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求车贴，包括相信自己，包括叫帮个忙呗，他的名字叫帮个忙呗。我们也看到了，没有车贴的朋友着重举个手，相信是不是大概率咱们好多朋友都已经得到了。如果还没有想得到，直接发车贴，我们就看到了哈。行，那按照大家说的，时间过半，我们来抽出三位幸运听众吧。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就是在凌晨守候的一位朋友，0:01，用户318-8149打卡领车贴。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署名清亮的这位朋友答对了，咱们从2015年开始帮扶润贤采摘樱桃。我们再看另外一位听友哈，是用户27763116的朋友，他也及时参与了咱们的节目，特别渴望得到车贴，是咱们新乐的听友。当然，接下来也希望大家没车贴的朋友，咱们再走一波吧，直接发车贴的关键词，我们着重来后半段，从这里边来抽出咱们的幸运听众。
1: 还有吴玉泽刚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也留言，他说生活中的点滴啊，是非对错，情理法理啊，大家帮都会达成共识啊，非常谢谢主持人，感谢992。是这样，我们希望通过啊黄先生的这个经历吧，也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您用货拉拉或者其他的货运平台啊叫单送货的话，货车司机他只负责把这个货物从 A 地送到 B 地的责任啊，包括装货，包括卸货，这个都不是送货的司机他的责任和义务的范畴啊。咱作为收件人也好，作为商家也好，不要把这个责任啊义务啊强加到人家身上啊，对人家也是不公平的。本身人家送货就已经很辛苦了，是吧？没有额外承担这些卸货装货的责任和义务。
0: 这个事儿基本到这儿到此为止啊，大家也都看清楚了，咱们的求助人也撤回了这样的一个求助。当然如果说咱们那位比亚迪的车主看到未接电话，听到咱们节目，你想说一说也可以啊，继续给我们打来这个电话，
1: 对，
0: 也是可以的啊。
1: 是，还有人说他钱给到位了，他说我把这个椅子搬下来，让你坐稳当了，是吧？我扶着你坐，我看着你坐，是吧？他说你不谈钱，我凭什么给你白干？对啊，就是你钱给人家支付到位了的话，人家肯定给我帮你卸。
0: 其实可能卸货的钱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双方都不想出，就僵到这儿了吗？
1: 而且你要是找那种专门的啊，负责装、负责卸的这种搬家公司啊，就是他有这种装卸公司的话，那你不也得额外的付费用吗？而里外里都是得自己掏钱。
0: 所以夜来风一声就说了，说黄先生以后可以用那个搬家公司，他们就是负责来搬运货物的。
1: 对啊，但是你
0: 换个平台，
1: 支付的这个货运成本可能就比这个要高多了。
0: 可能那个搬运的成本也会更高一点，
1: 里面都包含着的这些费用。
0: 好，这个事儿咱们暂时到此为止，朋友们，需要车贴的继续来举手啊，在帮个忙吧里边发车贴，我们也得照顾一下咱们的新听友。如果不知道怎么找到帮个忙吧的朋友，您就直接下载即时新闻，然后在搜索栏录入帮个忙呗就可以了。或者呢，你有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直接评论就可以得到车贴了。
1: 对啊，想要车贴的朋友，你就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发车贴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大家帮，帮个忙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
0: 对，朋友们接到大帮车贴、特报团车贴的，一定及时贴起来，好不好？让咱们各城市的这个车贴这个温暖的一个风景线能够流动起来。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我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有朋友叫爱心永恒说，车贴车贴，下雨天来讨车贴。其实刚才啊，咱们一讨论这个收货发货这个卸货费的问题，把很多朋友的回复都给
3: 冲掉了。
2: 冲掉了。
3: 对，
2: 比如说咱们刚才也在一直探讨，为什么下雨天大家就觉得修的歇的这个理所当然，有什么样的心理原因？其实好多朋友都谈到了，就觉得下雨天呢，就是天气背锅，你就觉得，有一个合法纵欲，就这样的一个理由，是吧？人就暂时卸下了社会人格，就退化成了，哎，我就是一个休息的，不用背任何的工作呀、责任等等。就有朋友提到了这么一个，当然也可能有新亮说到的，就远古的时候，咱们的一些遗传基因，然后就遗留下来了，自然到这个时候，我们是觉得安全。是吧，然后适合休息，当然有可能。所以我们继续说吧，好多朋友都说到了，比如说下雨天最适合做什么，只能下雨天做的，更多的朋友都说喝个小酒啊，然后做顿好的饭呢、来个火锅啊，这是更多的朋友提到的啊。
3: 而且现在手机上不是有很多那种白噪音背景音吗、有一种白噪音就是雨天的那个稀稀拉拉的下雨声。
2: 对。
3: 就这个雨声其实你听到了以后的话，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啊、你也会感觉就是挺舒服的，因为它会把其他的一些这个噪音给它压制掉抑制掉。它只有这个稀稀沥沥的雨声了。
2: 所以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宁。
3: 对。
2: 是吧，好吧，那咱们就在安宁的雨天然后宅家听节目。路上的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了。我们想问问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们，您在哪个地方哪条路上，雨还下不下，大不大，有没有积水的路段，也希望你及时的来给我们回报一下，咱们提示更多的朋友雨天出行要注意安全了哈。好，还一位朋友叫树点补说，帮我看看我的注册时间吧，我也特别想要车贴，看您的注册时间是4月1号，您还是一位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听友呢。啊，您就姓卜是吗？是卜先生是吧？还有向日葵，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王小飞，咱们认为很熟悉的一些听友的名字，但是他们还都没有得到呢哈，我们都看到了。还有大展宏图说，我每一天都在打卡，给我发个车贴吧。好的，看到大家需求了，没车贴的朋友继续打卡发车贴的两个字就可以了，其他的朋友继续来发路况或者参与节目的互动了。
3: 我们来看线上有一位张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来问一问。张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3: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怎么样，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就是吧，昨天那个我拉了一位乘客去那个伊水家苑那个小区，送了一位乘客，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那个小区过道也窄嘛，出小区的地方，那个边上右边停路边停的是全部都是车，然后中间又有那个护栏，那位乘客下车，他开门把我那个车的那个右后门撞了一个坑，然后我就下去，当时也下着雨，下去我挺急的，下去就去查看，然后我就喊那位乘客，他说没事就走了，进小区了，我再去找他就不知道是几号楼了，再联系不到了，我给那个平台打电话，平台他们说协商呢，不知道到现在还没有回应呢。
3: 他说没事儿，那不是撞的您的车吗？又不是
2: 他
3: 的车，他肯定没事儿啊。
4: 是啊，我就是说，我说您先别走呢，您说没事，我说车撞了一个坑，您这，对，我问了问那个钣金，人家说得花个300-500块钱，得修复的。
3: 你要是把他自己给夹着了是吧？然后他说没事儿，咱可以不用管是吧？他自己觉得没事儿了，那不是砸的您的车吗？
2: 光这样的人是吧？
4: 对呀、我当时下来雨，我当时喊他，他就走了。
3: 等你没有把他拦住是吧？
4: 当时下的雨特别大，我车在那停着，后面又有那人家好多车进小区，后边也摁喇叭呢，没办法，我只能挪车了。
3: 也不好拦他，你明白？
2: 挪完车他就走了，就找不着了，
3: 找不着了。
2: 所以有的时候就特别不理解这些人的心思，
4: 对对对，
2: 你给人家造成损失了，你说没事儿，你又不是被损失一方。
3: 对呀、他肯定没事儿啊。
2: 哎，
3: 他说没事儿，倒也
2: 嗨，
3: 说的没错，但是您有事儿。
4: 搞得头昏脑胀。刚才刚把那位乘客卸下去，然后又在那个小区又拉了一位乘客，那个就问另一位乘客，他说，那个， 这种事情你能有什么办法？他还安慰我呢，说了半天，然后他是去那个北站的，说了半天他开门也不注意，北站这不是他有两排那个护栏，就是让车进那个通道的，他开门也不注意，把我车门那个就是侧面的漆，就是立面的漆，也给碰掉了一点，
2: 那
3: 也给您磕了。
2: 那他怎么说？他也说没事吗？还是赔您了？
4: 他跑了，跑到车站里面，他就急着坐火车呢。
3: 他比刚才那位朋友反应更迅速，更敏捷。
2: 你说你跑了，你再着急坐火车，扫个码添加一下，或者留个电话，咱们哪怕有损失。
3: 那这俩人电话你都有吗？
4: 他说别跟这样的人计较。他说你计较的有那计较那个什么你。气得自己身体不好，完了你有什么的？
2: 挺会劝人，
3: 给你做这个心理建设呢。
2: 挺会劝人，结果他发生事儿，他跑得比谁都快。
4: 把我安慰完了，他开门车门也不注意，他也给碰了一下，哎呀，搞得我是
2: 哭笑不得，
4: 哭笑不得，
2: 真是哭笑不得。您这个第二次的损失有多少啊？
4: 第二次就不是太多吧，第二次就是立面嘛，它掉了一点漆皮儿，有那么
2: 打磨一下看行不行？
4: 对，一两厘米。
3: 您是网约车司机是吧？
4: 对对对。
3: 他们这两位叫车的这个电话都是虚拟号吗？您那边看到的？
4: 对，这平台都是虚拟号，而且那个他这个订单。订单完了以后，你再拨打电话就打不通了。
3: 明白。那您跟平台说了这两个情况了吗？

0: 一下就遇到了两个这样的事儿，确实心里头就觉得，像这种的话，咱们你看作为职业司机哈，也想问问您，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你一会儿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就停车的时候，咱们也一定要多注意一点，别就是咱们下车那一个门离着一些，比如说护栏呐、什么太近了。
1: 有些人啊说，是不是你这两次停的这个位置呀，这个太靠边了，就是你下次能不能停的靠外一点，行吗？
0: 这样会好不好？
2: 主要其实吧，主要我也是那个干的时间也有点短
1: 哦，
2: 对，我朋友后来我问我朋友，他说你下次停车注意点，那个把右边给乘客开门的距离空间大一点，就不会有事儿了。
1: 因为咱不是给这两个人找借口啊，咱首先批评这两个人的行为，关键是有可能他经常打网约车的人嘛，他不一定会开车，他可能不知道那个门开的这种角度，所以下次咱从自己这一方面稍微靠边一点。
2: 有的人他是下车的时候他就忘记那一点了，就
1: 对对对，咱不是为了给他们找借口啊，确实这两个人的这行为是不对的啊。
0: 对，咱们首先咱们做到能够有条件，咱们让出他下车更大空间，让他把这个门哪怕半开呢，是吧？有的时候他可能谁都不是故意的，但是一开没想到有障碍物，咱们这样从咱们的角度先注意。另外呢，就是啊，等一等平台的回复。也知道您看遇到这个事儿心里挺不舒坦的，
1: 是
0: 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对，更加让朋友们也都说一说啊。
1: 你看好多人都劝你呢，说你下次别离那个护栏太近，你这样的话你给人家也让出来一个开门的空间啊，因为你太近的话他确实也不好开。
2: 当时我也是挺粗心的，有点粗心了，忘记那点事儿了。
1: 对对，下次你看你通过今天昨天这一天的这个经历，你下次肯定就知道了，这个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远离一些这个护栏啊，其他的车辆啊。
0: 哎，您这是从事这一行多长时间了？
2: 我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一七年那会儿，我是自己有一辆油车，干了一段时间，我觉得不行，然后我就不干了，不干了，再干别的了。然后那个我朋友近几年都在干，今年过了年，我是说那个买了一辆，打算自己干一干试试。
0: 就遇到这情况，其实有的时候啊，就不光是说从事营运车，咱们自己开车，家人朋友坐也是，是吧？就是注意到这一点，停车的时候注意一下位置，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义务。另外，像他们这样发生了责任事故，然后落荒而逃的，这个咱们也等等平台看看怎么办，能不能联系到，好不好？
2: 行，好的，
0: 好
1: 嘞，
0: 好嘞，也听听大家怎么说啊。好，再见。
2: 行，谢谢您，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啊，不客气，哎，再见，
1: 再见，啊。
0: 哎，
1: 你看好多人都劝这个张先生，他说虽然乘客特别不地道啊，但是呢网约车司机啊张师傅也缺乏停车的经验。
0: 是
1: 啊，还有初心依旧也说了，他说找找自己停车的习惯的原因吧，他说因为你停车呢靠的护栏太近了。
0: 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了，说出租车网约车上下乘客，他说磕碰车门，他说司机呢主责，停的不是地方，开门杀也是司机主责，未尽到安全提醒义务，大家认可这个吗？
1: 哎呦，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对于这个司机的要求可真是特别高了。
0: 对，你有的时候你提醒他他都不注意，是吧？你就拦都拦不住的那种人你怎么办？爱心永恒说车门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对，你作为咱们的营运车提示一下，下车的时候开门注意啊，这个轻开轻关，注意后边有没有车辆行人，这是您所要尽到的义务。但作为乘客来说，您不是您的车，您也得爱惜，您也得注意呀，也得注意安全的下车的时候。有什么办法没有？您看有位朋友说，停车的时候车头靠点边门伞
1: 往外甩一下，
0: 斜着停，
1: 对，你这样就是稍微甩一点尾巴，你这样你后面的这个车门开的它那个开口角度不就是大了吗？不至于磕到别处了。
0: 还有一位朋友说，作为一个23年驾龄的老司机说几句，我每次停车的时候，第一要保证我乘客的安全，第二考虑我停车后乘客开门是不是要影响到我车门子的碰撞。他说这个司机肯定是个小年轻人，对，他确实是从事这一行时间不太长。
1: 还有风度也说了，还有就是提前给乘客提一个醒，开门的时候要注意。但你说的第二个那个乘客是吧，他用提醒吗？
0: 都在探
1: 讨这个，他都见证了整个事故的发生经过了，上车以后跟人家司机还唠了半天是吧，提示人家司机，那按说他自己应该也知道开门的时候要注意是吧，这个不能说提醒不到位了吧。
0: 对，而且知道注意，而且知道就是磕碰了之后你得负责，结果比谁跑得都快，就落荒而逃。这个事儿所以是不是让人哭笑不得。
1: 对，就是你说都会说是吧，落到自己身上谁做就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那么完美了。
0: 好了，报时了。
3: 上午10:30，992半点导航。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咱们各地的雨情怎么样啊？朋友们，咱们光听事儿了，光帮忙了，光探讨。

0: 好了，路上的及时情况，雨停积水的情况，我们也特别需要哈，朋友们，如果您在路上，也希望您及时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吧。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吧，有请高速007。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周边的高速还都是稳控了两个 EV 车型上道，除了石家庄之外呢，还有衡水以及沧州、廊坊、保定辖区呢，都是正在降雨，降雨的路段呢是管控危险品车，部分雨量较大的路段呢一并管控两个 EV 车型上道的。再来关注一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以及沿海高速还有成唐高速也都出现了降雨的情况，降雨的路段呢也都管控了两个 EV 车型。另外呢，早些时候在京哈高速北京方向202公里处有事故，后方从卢龙开始一直到孟江之间的各站口呢是管控的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行驶正常。我是刘团主播张坚，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坚，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大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19度，最高温度21度。
0: 承德今天是中雨，15到20度。
1: 张家口呢是小雨，12到24度。
0: 秦皇岛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
1: 唐山呢是小雨转暴雨，17到19度。
0: 廊坊大雨，18到21度。
1: 保定呢是大雨转暴雨，16到22度。
0: 沧州小雨转大雨，19到25度。
1: 衡水呢是中雨转暴雨，20到23度。
0: 邢台大雨转中雨，19到22度。
1: 邯郸呢是中雨转暴雨，19到23度。
0: 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0度。
1: 天津呢是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大雨转小雨，13到20度。
1: 郑州是中雨转暴雨，21到24度。
0: 济南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25， PM10 的指数呢是36，空气质量呢是优。
0: 落叶才知秋也说大家斜着停，防止后面的开门杀。还有一位朋友越努力越幸运说，他说我认可开门杀，碰撞障碍物是司机的主要责任。
1: 好，认可。
0: 你认可是吧？
1: 你认可对吧？你是在模拟那位第一个这个落荒而逃的乘客说我没事儿是吧？
0: 好吧。朋友们，就是不管谁责任大责任小，一个是不安全，一个是有车损，大家特别注意哈，就是司机要提示，然后开车呢尽量停到一个空档大的地方，咱们作为乘客小心一点啊，不是您的车咱也爱护一点啊，不要发生什么事儿您就落荒而逃，这都是不对的。好吧，朋友们，这个事儿您站谁，您认为开门杀谁的责任更大一些，是司机的责任更大一些还是乘客的责任更大一些，您都可以直接发司机或乘客，我们就知道您站谁了。我们想做一个小调查，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事理，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心理。我想问问大家，您认为谁的责任更大一些？
1: 是，还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他说：“难怪那俩乘客都住一个小区呢。”他说：“因为都是这样的人，都比较互相了解。
0: ”还有一位朋友叫“亡我独行”说：“哎呀，这个哥们儿，这真的是缘分的，卧龙凤雏同时出现了在你车上。”好，再看一下天气哈。有位朋友说，承德这会儿下的是小小的毛毛雨，还可以哈。其他的地方呢，朋友们怎么样？天气情况有没有变化？路上的朋友，也可以多给我们来提供一下此时此刻您所在的地方和路况和天气的情况吧。
1: 对，九哥也说了，他说刚才那位听众说的有一定道理啊，也就是营运车的司机呢有义务提醒乘客啊注意安全下车的时候。他说以前呢出租车司机啊都是这样的啊，他说基本上乘客下车前啊就提示他注意安全，带好随身物品。其实很多网约车司机人家也都会提示。
0: 对
1: 啊，只不过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听众嘛，可能刚刚从事这个行业啊，可能这方面的意识呢确实也比较淡薄一些啊，也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昨天一下啊，一天当中遇到了两次，
0: 对，
1: 确实可能挺闹心的，
0: 就哭笑不得
1: 是
0: 啊，还在等候平台的一个处置和联络。也是想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大家都提起注意来。老陈出车说，主持人，我在机场这边的雨呢也停了。哦，还有一位朋友，这是王允君，他目前晋州这边田村雨也已经停了。啊，还有看到有些朋友在点歌，我们都看到了哈。雨天想听到什么歌曲，继续点，库里有的放给您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2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8: 出发啦！
7: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8: 你啊，
7: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虽然天气还在下着雨，但是真的心怀暖意就能一路阳光。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暖心的事儿，有位听友刘先生打来电话，我们看他遇到了什么。你好，刘先生。
9: 哎，你好。
0: 哎，您说您遇到了什么事情？
9: 我今天早上早高峰在这个同业镇这个中心大街和这个军乐宝路十字路口这儿，我开着快，把这个车上的货物侧翻了，撒了一地，挡也阻碍交通了。
0: 嗯，
9: 当时下雨下了正大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正好过来咱们一名交警，并安慰我和我一块儿把所有的货物都给我装到车上了。
0: 哦，
9: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装完以后，我问一下交警，交警也没有告诉我姓名，也没有告诉我是哪儿的。当时下把人家全身都湿透了就走了。我想通过咱们节目找一下这位交警，当面感谢一下人家。
1: 行，
0: 是同野交警大队是吗？辖区？
9: 应该是同野交警队的。
0: 哦，
1: 好，我们看到您发的这个视频了啊，因为您是竖屏，但是横着拍的，所以我们还得这个侧过来看。您这个货物这是砖吗还是什么呀？
9: 对对对，那砖。
1: 是砖，就是整个是一车砖是吧？
9: 没有一车，就是那个砖，我装的应该是偏了，我下着雨路也滑，我应该是转弯的时候转的急了。
1: 哦，
0: 正想问您呢，就是
9: 有一包摔下来了。
1: 哦，有一包摔下来了。我们看到您掉到地上，这个砖还挺多的。然后这个交警呢，视频里面那个人戴着安全帽的是您吗？还是？
9: 是，视频里面那个戴着安全帽的是我们一块儿的。
1: 哦，明白了，就是跟您押车的一同事是吧？
9: 对对对。
1: 然后您拍的这个视频。
9: 我问人家交警也没说姓名，也没说是哪的，就赶紧给我拾，所以下来正紧了，我也没有好好的拍一下，我就拍了一下，再赶紧把道路腾开。
1: 明白明白，没事，有这两段视频就足够了。
0: 对，
1: 我们问一问同野交警大队，看看在今天早上是吧，在这个路口执勤的这个交警他们能不能找到。您能具体再说一下那个路口吗？
0: 路口和具体时间几点钟？
1: 我们跟同野交警大队说一下。
0: 七点半
1: 、
9: 中心大街就在这个这个保利城，这个保利城这个项目部前面这儿。
1: 它这是什么路啊？中心大街和什么路啊？
9: 军乐宝路吧，这个是
1: 军乐宝路是吧？
0: 哎，您稍等，刘先生，投野中队的电话，我们场编辑，我们看能拨通吗？
1: 我们试一下，
0: 不知道周日有没有人值班。你要周六的话是肯定会有人。对，如果说有人值班的话，或实在不行明天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事儿转给他们。哎，好像有人接，您稍等，
1: 您稍等一下啊，别挂电话。
0: 您好，哎，您好，是咱们同野中队是吗？
10: 对。
0: 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这不刘先生打来电话，特别感谢哈，咱们辖区应该是早高峰啊，一位执勤的交警是他那货给清洒了，帮着装货。然后也想就是找到他来说一声感谢。具体的时间和位置咱们这位刘先生也在线呢，您记录一下可以吗？
10: 哎，可以，好的。
0: 刘先生您再说一下。
9: 就是中心大街这个保利城这个项目部前面这个红绿灯这儿。
10: 保利几期啊？
9: 保利这是保利三期这儿。
0: 三期。
10: 保利三期项目部那里是吧？
9: 对对对，就这儿中心大街十字道口这儿。
10: 大概是几点？
9: 早上就是七点半左右，早高峰时候。
10: 早高峰七点半左右。发生了什么事儿？
9: 有位年轻的警官。
1: 他那个货啊，就是在这儿给倾洒了，因为那个下雨天路滑嘛，他拐弯的时候，然后洒了一地。这个年轻的警官呢，一直在帮他这个捡拾货物。
0: 半个小时的时间，下着雨，
1: 整个这个警官也被淋湿了。
9: 把那个警官的衣服全部淋湿淋透了。我问人家姓名，人家说没事，不用我，你走吧，快走吧，让我走了，也没有说姓名，也没来得及感谢人家，主要是当时下了雨，正大了。
1: 我们看视频是因为年轻的这个男士警官啊。
10: 行，具体情况我知道，但是我还要再查一查，因为早高峰的时候上了岗勤比较多。
0: 对，
1: 我们也知道今天你看下雨，肯定有很多人在一线执勤呢。咱帮忙看一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警官好吗？人家当事人想表达一声感谢。
0: 好嘞，那这样您方便要不然把刘先生的电话记一下，一旦比如说咱们确认了是哪位警官，让他们也再通个话。让刘先生再说一声感谢，当时情急之中什么可能也都来不及，好吗？
10: 刘先生是吧？
0: 哎，刘先生，
1: 我们把刘先生电话给您留一下，您别挂电话，好吧？
10: 哎，好的。
1: 好嘞，那感谢您了，这个任务就交给您了，谢谢。
0: 好嘞，再见。场编辑，我们帮着来留一下吧，接一下吧。
1: 我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这个同业中队啊，值班室的工作人员，看看他能不能帮刘先生找到这位好心的热心的警官。
0: 这应该不难，是吧？今天谁值守？然后就比如说问一问是谁去帮的忙。我觉得刘先生啊，今天真的也是综合了咱们今天真的给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个烦心事儿啊，这给我们送来了温暖。但是也再次提示大家，你看雨天路多滑，您那装载如果说重心不太稳的话，或者说您车速太快急刹的话，真的挺容易发生侧翻的。哎，有没有朋友就是正好今天早上七点半见证了这一幕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一会儿咱场编辑要不然把咱们当事人传的这段视频，咱们做个关键词暖心吧。
1: 是，
0: 朋友们在帮个忙吧里边，咱们飘起一个红心或点赞吧，咱们为咱们鹿泉交警中队的这位年轻的警官冒雨全都淋湿了。当时那个时候七点半，大家知道我们也在上班的路上，那是雨最急的时候，
1: 最大的时候。
0: 对，然后帮着这个搬砖，然后搬到车上，把这些倾覆的东西全都清理好，真的是挺不容易的，真的向他们来送上我们的一份赞美点赞啊。咱们的这个小手点赞，再帮个忙里边咱们飘一飘好不好，朋友们。
1: 已经有人发过来了啊，车玩乐发了，他说给同业交警点赞啊，发的这个大拇指和小玫瑰啊，大拇指和小玫瑰可以发表情包啊，大家也可以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啊，给同业交警的工作人员来点个赞。
0: 是的，三十提供路况，他说小雨淅淅沥沥的时断时续，坐标呢是在石横高速新集南口附近。他说温馨提示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今天星期天一定要在家里听话，不要淘气，千万别让家长生气，因为下雨天打孩子写着也是写着。好吧，你也找了一个下雨天的事儿。好，很多朋友可能我今天是居家是吧，然后一家在宅家做好吃的这个时候，然后想想中午吃啥饭，然后听着咱们的节目。但是也有一些像这位货车司机一样辛苦奔波在路上的朋友，雨天呢真的特别不容易，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
1: 还有人说，他说我就住在刚才那个司机啊拉乘客下乘客的小区，他说跟我们小区有什么关系呢，是吧？能理解，
0: 小区背锅了，
1: 就是不要这个地域黑，是吧？刚才那位评论他就是开玩笑的，是吧？你也别放心上，那肯定跟小区没关系，是吧？他就是偶发的事件。
0: 对
1: 啊，
0: 对，
1: 跟您小区一半毛钱关系没有啊，一点关系也没有啊，移动的心这
0: 咱们不该
1: 别生气，
0: 不该往自己身上揽的事儿就不揽。
1: 他那明显就是开玩笑的。
0: 好吧，朋友们，再飘一波点赞吧，为咱们同业中队这位年轻的警官，为我们今天早上雨中的这份温暖。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帮助大家。
1: 青春回忆说，好人好事必须讲给大家听。好多朋友都说了，说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啊，有路人也是看到了这些暖心的事情，也是在早高峰的时候讲述了这个温暖的故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点赞哈，为咱们桐野交警中队的这位年轻的警官点赞。朋友们，如果你路上看到了这样的暖心事件，您可能是作为旁观者，您有行车记录仪的，或者您拍下了这个暖心的画面，也希望都能够发给我们，或者您自己遇到的暖心的事情，也希望能够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对，还有人说天气的情况啊，鹤归孤山这位朋友啊，报告了衡水这边的天气变化情况。他说衡水的南部啊，我们这儿呢已经快晴天了啊，快雨过天晴了。
1: 是好多地方好像都这样了，可是这个雨预报着好像一直要到明天上午呢。
2: 对
1: 对，所以朋友们今天出门的时候咱们还得向机而动哈，还得看一看情况。

0: 还有7分钟的时间吧，倒计时7分钟。没有车贴的朋友，极度渴望车贴的朋友，您提醒我们一下，要不参与的量真的是太大了。如果还没有得到的，您直接发车贴啊，我们就看到了，然后着重的来考虑大家。
1: 是，还有人说，他说把暖心视频做好以后发到抖音上，他说我去抖音上给你们点赞。
0: 哎，没问题，
1: 非常感谢大家啊、我们到时候做一做这个短视频，
0: 嗯，
1: 到时候发在抖音啊、公众号上，大家如果看到的话，也别忘了啊，给我们点点赞。
0: 嗯，所以朋友们都是做一个有心人，如果说咱们路上看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或者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有趣的事儿，或者是一些您认为应该随手举报的事儿，您都可以把这样的短视频发给我们，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就成为咱们的一些短视频的素材，我们用他们去提醒更多的人、或者是去让更多的人为一些暖心的事情点赞，或者对一些不应该有的现象哈，我们去批评他。
1: 是，九哥呢还帮我们给今天节目做了一首诗啊，他说大家帮理大家说，暖心总比闹心多，同野景观雨中住，今天最美大帅哥啊。
0: 对，最帅交警哈，好好爱自己说，窗外小雨依旧淅淅沥沥下着，在13层楼上仍然能看清楚雨滴落在水洼处溅起的小小的水花，真惬意。他说今天已经是农历4月初1了，农历的4月初1、他说哎呀，又想听首3月里的小雨，但是又有觉得有些不合时宜。
1: 又到了4月了已经是吧，
0: 您到4月了、
1: 昨天听还可以，今天听就过季了。
0: 没事，还有其他的雨歌啊，我们一会儿节目结束的时候也会送给大家。
1: 对，
0: 想听就听呗，是吧、管它合不合时宜呢，只要切合心情就可以。有位朋友报路况了，他说胜利大街南向北刚上完桥，头到丰收路70-80米，有两车有刮蹭，他说还没有堵车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哈，注意避让他们一下嘛。
1: 还有吉星高照啊，他说大家帮什么忙都帮吗？他说也帮我一个忙呗。他说我非常想要一张车贴啊，他说能不能给我一张？您这个名字吉星高照，这是很熟的一位老听众了。您没有中过我们的车贴吗？
0: 朋友们，
1: 不应该吧？按说您没中过吗？
0: 您别欺负我们的记忆力，因为太多了。
1: 啊、因为
0: 看着您的
1: 名字
0: 很熟，是不是有的朋友就想自己多得一个，送给在亲朋好友一个炫耀的理由啊？都会的，都会的，朋友们。所以说，几率是均等的。朋友们，如果还没有得到车贴想要的，直接发车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倒计时3分钟啊，其实有的时候还是那句，不论早晚，机会都是均等的。然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朝花夕拾说，当前邯郸东部还露着大太阳呢。
1: 哦，
0: 哎，所以好多地方真的这个
1: 不下雨了，邯郸
0: 说停就停了，是吗？
1: 嗯。
0: 说到这个呀、不管停不停，雨天就得犒劳一下自己，好好爱自己。说我们要吃红烧酱大骨，美哉。还有一位朋友说，跟老父亲回家，今天要包饺子。
1: 还有吃涮羊肉的、我们看到了拿出来那个冻好的羊肉卷，然后正在自己家一边切片啊，一边这个涮羊肉呢，火锅都支起来了，
0: 小火锅
1: 初心依旧。
0: 初心依旧、您就吃羊肉，然后来了一份大白菜是吗？简简单单，但是觉得味道十足。
1: 对，
0: 还有这是做的什么呀？这是辣味饭吗？这还是什么东西？哦，火锅底料，
1: 火锅底料
0: 自己配的西红柿。这
1: 是
0: 什么呀？
1: 是吧？上面是葱姜
0: 哦，
1: 大枣是
0: 虾是吧？好像调料也是自己备的。用这个麻酱，然后韭菜花腐乳自己调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快11点钟了，朋友们确实该想一想，雨天闲着也是闲着，中午哈咱们好好的来操持一顿饭吃，好好不好？朋友们想得到车贴的继续发车贴，当然还有我们得告诉大家，赢数字猜数字赢奖金，及时有好运，大家别忘了，虽然是周日，但是您可以发送您的幸运数字，因为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会进行抽奖的。
1: 还有人刚才不是说已经到4月初1了吗？然后马上清亮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就留言赋诗一首，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0: 好吧。
1: 他写的是一首这个古诗啊，人间四月芳菲尽，山似桃花始盛开。
0: 那是您写的。
1: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0: 哎呀，这是您写的还是哪位唐代诗人写的？
1: 人间四月芳菲尽啊、
0: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发好运两个字，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如果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你就点击进好运帖，进入评论区，然后随意留下您喜欢的3个阿拉伯数字，然后显示评论成功，就已经是成功参与了。咱们每天的工作日的早8点、18点都会开奖，所以现在朋友们就赶紧发数字。 在明天上午8点的时候等待开奖，看看幸运会不会是您。如果您参的三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那你就中了咱们的大奖了。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就自动滚到下一次，最高累计是5000元。赶紧回复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关注好运帖吧。我们的第二季继续开奖，这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哈，可以继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

0: 方微信或者即时客户端交通992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动态。嗯、
1: 对，这不说已经到了四月初一了啊，立夏也都过了十来天了，是吧？这一立夏一过呢，很多五十岁以上的朋友眼睛呢就可以开始可能会遭罪了，是吧？看会儿手机啊、电视啊，眼睛呢可能就会干涩啊、发痒啊。像我这个小石子在磨痒，严重了的话可能还模糊啊、发雾，三五米远啊看不清人啊，吹点小风哗啦哗啦流泪啊，舍不得花钱的话更怕上当受骗啊。好视力太懂您了。为此呢，好视力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活动啊！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眼贴，人人呢都能够多领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眼睛不舒服了的话啊，您可以亲自感受一下。好视力呢特别开展了50岁以上的专项补贴啊，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购买，前10分钟下单啊，再送加热理疗垫还有智能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好视力三个字下单购买。
0: 有位朋友叫帅便哥说，林夕你好长时间不上班，你是不是 out 了？猜数字早停了没了？
1: 有
0: 了，有又恢复了、朋友赶紧
1: 您 out 了，
0: 赶紧，这是第二季、应大家的要求。
1: 对，
0: 好，还有位朋友用户0679097说，前几天我不小心撞了一个路桩，把车前面都撞坏了，我只能对自己说没事没事，我相信992会给我一个车贴安抚我的。好吧、您就是我们今天的获奖听众之一，好不好、安抚您一下，
1: 幸运听众之一。
0: 哎、好吧，我们就抽中您了啊。另外的两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我们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是吃喝玩乐，这位朋友啊您也中奖了。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署名微一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这三位是咱们后半个时段的幸运听众，也感谢大家的参与。还是提示朋友们，咱们帮个忙呗，互动帖是24小时的互动帖，大家可以随时留言，都有机会来中选咱们大家帮的幸运车贴。
1: 还有人说，他说抽500元奖金，昨天晚上不是最后一期了吗？
0: 啊、
1: 他说我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是最后一期了？你看你听节目吧，又有好事儿。
0: 对的、随时可能应大家的要求，好事又会重新的成双。好吧，朋友们，还有一位朋友说，下雨天最适合一边听广播，一边停车。一边等车贴了、
1: 一边等车贴，
0: 看到你了，姗姗而穿，这位朋友哈，好嘞，我们都看到大家的诉求了，感谢朋友们的热心参与哈，接下来将是正在说车，再见，
1: 再见。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整点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呢，环线基本通行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快速路的话呢，环路双向都是比较顺畅，但是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会有少许的压车环形，以及体育大街的南北双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还有就是在建设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呢，后方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另外，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千人街交口的后方呢，环形是到了广安街的位置了。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基本路与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城的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有暴雨。张家口、城的北部是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在明天的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9号，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9号的夜间到20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那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预计17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有暴雨，部分地区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那同时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想参与节目互动抽奖的朋友哈，我们依旧来提示一下各位，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一定要点开链接之后进行评论，咱们从这1个小时的互动当中，我们去抽取幸运的听众，把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车载吸尘器一个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您播报路况或者是发送用车、养车，包括在驾驶安全层面对于大家有一个提示或者是建议的都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之后我们就可以交流互动了。1个小时的时间，正在说车陪伴各位在路上。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5: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5，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佛系天蝎说，哎，咱们榴莲汽车抖音号不做了吗？当然做了啊，因为最近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没有更新哈。各位，我们在上周在这周的时间哈，周四周五的时候又拍了几个作品哈，在下周的时候就会更新到我们的榴莲汽车当中哈，所以说各位也可以搜索抖音榴莲汽车，也可以关注我们哈，我们也会更新我们平时的娱乐搞笑的作品。这个运河外滩说吸尘器真好，怎么您是中了吗？云霄说是强子吗？怎么听着声音有点闷啊，有点哑。对，最近有点这个身体不太舒服啊，最近一直在吃药，然后嗓子确实也受一些影响啊。对各位啊，虽然说最近这个天啊，尤其是前两天确实是热，但是咱们这个吹空调啊，吃冰棍儿，喝冷饮，真的一定要适度啊，各位，要不真的很难受啊。日月也说打卡打卡，清亮说整点啊，打卡正在说车，大家上午好，好嘞，上午好。小胖子也说打卡了。想问问各位啊，下雨的天你们是喜欢在家里歇着呢，还是愿意在外面溜达溜达，呼吸呼吸这个清新的空气，还是说您现在还是出行在路上呢？但一说到出行在路上啊，还是要提示各位，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怎么我们才能注意安全呢？尤其是在这种有雨然后稍微带点雾的这种天气里面哈，一定要合理的运用我们的车辆的灯光。很多朋友啊，其实他的意识都是特别好的啊，就是希望后车啊有一个注意啊，可以看到我车辆啊在闪烁着灯光。但是想问问各位哈，就是在这种雨雾的天气当中，您觉得应该打开什么灯啊？就是如果是毛毛雨的话，是就是正常的日间行车灯就行了。如果说遇到雾了啊，您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开什么灯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我们一起可以评论互动交流哈。给各位几个。

板块可以跟您互动呢？感谢回复，您直接在现在您发送的这个平台啊，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您现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会有一个回弹的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看到大家都在里面互动交流了。也有很多热心肠的听友啊，咱们有一些有疑问的朋友说，哎，应该选什么车呀，这个车销量怎么样，很多老司机也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为您答疑解惑哈，我们共同交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同时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的一些就近一两年的汽车行业当中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汽车就是越造越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之前我们能发现，就是有 A 级车，有 B 级车，有 C 级车，有 D 级车啊，这些都是轿车。然后 SUV 呢，就是有小型 SUV， 有紧凑型的 SUV 啊，有这种个头大一点的，还有那种全尺寸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发现就是十几万的车型，基本上都得是那种大型 SUV 了，甚至是全尺寸的 SUV 了。啊，你说为什么呀？就是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很简单，就是我造这样的产品，我还是之前比较入门的价格车的用料，但是我把它造的大一点，其实我可以卖的要更贵，我的利润也会更大一些。当然了，这个不只是咱们国内市场，是几乎全世界的老百姓对于买车他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当然了，这个共识大部分都是不太懂车的一个人的共识，就是我可以接受贵的大车，但是我绝对接受不了贵的小车，对吧各位？如果说让你花，我们不说几万十几万了，我们说五十万八十万一百万的时候，只让你选一台车，你会选一台特别精致的小车还是选一台大家伙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去选择一台大家伙。那现在我们话又说回到十几万的车型当中，甚至几万的车型当中，之前可能我们确实没得选，在这个价位当中我们只能买到一些紧凑型的 SUV， 紧凑型的小轿车啊，好点呢能买到中级车。但现在不一样了啊，很多自主品牌的这种大个头的SUV 也是应运而生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你真的需要这么大的车吗？开起来你的技术是否过关？二，你有这么多家庭成员经常共同出行吗？还有第三点，你的小区、你的车位，或者说有的是住老小区没有这个地下停车位的朋友们，你们进出小区停车、错车、挪车方便吗？因为车变大了之后，它所有的东西都会变大，所有的东西都会变重。之前我们说，可能大家如果关注到啊，搞一台路虎揽胜啊，应该就是两吨多的样子。现在十几万的随随便便一台新能源车就要两吨多，你就说它得多重吧。有的朋友说，会不会是因为用料太好了所以重？恰恰相反，用料好怎么会重呢？对吧？你看看那个百万级的新能源，它不也就两吨多吗？所以说这个车企在车上做加法呀，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儿，就往上堆就可以了。但是做减法很难。就现在很多朋友啊，经常会看到一些视频，甚至可能在马路上亲身也都看到过，亲眼看到过。就什么车呀？就有一些车型个头特别大的新能源车，经常我们说叫崴脚，或者说开着开着内八字了，大家见过吧？啊，就是说腿断了啊，开着开着。这人家会说，新车天天在城市道路开，压力应该也不大呀，怎么就能断呀？这就是因为它的重量实在是太重了，并不是说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就这些东西很轻。你一个小冰箱就是一个篓，对吧？一个小彩电，哎，就是那么两三块屏幕，啊，一个沙发，说白了，那不就是正常。

的座椅嘛，这三样东西其实并不占重量，占的重量是什么呀？你得把车升起来，包括它整体的一个悬架的结构和布局，对吧？它现在各种空气悬架，那粗的那跟大象腿似的，那么老粗。那你后期的这个成本能低吗？还有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一些新的车型追求的是极致的静音，那它的轮胎就要是新能源车专用的轮胎，还得是低滚阻的，里面还是得有各种这种吸音棉、隔音棉在这个轮胎内侧，对吧？就你用的时候没关系，你等你换，你去换换这种专用胎，就贵的让你惊掉下巴。所以各位买车一定要综合去考量，综合去判断，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家庭的车，它才是好车，并不是说别人嘴里说的什么是好车，你就认为它一定是好车。看，刚才我们都说这个到了这个雨雾天气哈，大家就像今天哈，大家都如果需要开灯的话，开什么灯啊？是开雾灯啊，还是开这个应急的双闪灯啊，还是开这个远光灯啊？啊，超说了说一切不利的天气啊，一定要开雾灯保命哈，就是你能看到别的车，别的车也能看到你。花匠先生也说了，说目前我这个前后的雾灯都开着呢啊。对，如果说您那边雾气特别大，水汽特别大啊，确实能见度比较低的话啊，一定要记得开上雾灯啊。如果说就是正常的下雨天啊，如果是没有开灯没有这个视线模糊的话就不用开雾灯了哈，因为雾灯的穿透力非常非常的强。就这种时候啊，在路上啊，咱就别冒傻气，千万别开双闪，除非说您车坏了开双闪，靠边停，然后后面放上应急的牌子啊，在远处放啊，别在你车屁股后面放。就是双闪啊，如果所有人在大雾天、在雨雪天去开双闪，在行车的话，那你前方你根本不知道哪台车在什么位置，这个时候前方的车辆开的都是雾灯，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啊。你看快乐时光这位朋友说了，我在图书馆呢还拍了一张照片，说下雨天啊，我感觉在图书馆最惬意了，能听到外面的雨滴答滴答的声音吗？啊，我估计如果图书馆特别安静的话，可能能听得到，当然如果说你的专注力足够强，估计也听不到了。所以看来啊，每个人在每一天每个周末可能都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平时在周末的时间您喜欢做哪些事情呢？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我们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哈。您发送汽车之后啊，会有一个回弹的链接，咱们所有的这一个小时的听友啊，都会在我们这个链接里面去进行互动交流哈。有的朋友在提出问题，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也在后台去帮助他回答一些问题。你看这个爱心永恒说了，个人感觉哈，雨天开近光灯应该比较安全吧。雨天视线本来就不好，远光灯和雾灯穿透力强，会对对面的车辆、驾驶人、行车造成干扰。对，远光灯肯定是不能开的哈。雾灯的话，我们就开启后雾灯就行了。在市区当中，尽量就不要去开前雾灯了啊。前雾灯的话，它穿透力是比较强的。自己代言说，无论是雨天还是雾天，一定要开启前后的雾灯，另外一定要拉开车距，减慢车速。熊猫不是猫说到了，说开小灯吧，或者是雾灯，雾气特别大的话可以打开双闪。怎么听强子今天的语气没有那么活泼了，是因为下雨吗？下雨也不能耽误咱们好的心情啊。我非常开心哈，但是我表现不出来，因为我要是一激动的说话我就咳嗽，见谅啊大家。
1: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

0: 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two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眼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

0: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提示各位哈，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下起了雨，各位出现在路上，不管是您走路、骑自行车、骑电动车还是开车，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谨慎驾驶。也提示一下咱们司机朋友们哈，您路过啊有这种公交站啊，或者说这个机非混行的时候，您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前方的水哈，不要说自己过去了之后溅人家一身水哈。来吧，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孔先生打进了电话。孔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哎，主持人好。哎，我就想买款新车，看让你给推荐一下。
0: 您说。
1: 就是那个买油车的话，就是逍客吧，就是这款车行不行啊？
0: 什么车？
1: 逍客。
0: 啊，逍客，日产的逍客是吧？
1: 啊，对。
0: 啊，就是要花10万左右是吗？
1: 啊，10万左右吧，考虑最好是考虑不考外。
0: 啊，考虑不考外，不过10万是吧？那你选的这个就买一个2.0的，还是看的1.3的呀？
1: 2.0的。
0: 2.0的，它现在最低配价格下来多少钱啊？
1: 最低配不是那个最低配的，就是一个叫什么版，就是全下来也是10万块钱能全下来，就是。
0: 领先呀、还
1: 是
0: 真心啊？
1: 高配吧，
0: 真心版。
1: 就是反正配置就是高的那一款，反正是一个高配一个低配吧，就是高配的这个问了一下，就说10万。
0: 哦，那就指导价
1: 13万多
0: 的那款是吧？指导价、
1: 对，
0: 可以啊，买这个可以啊。
1: 就是是不是皮实耐用？
0: 啊，那肯定皮实耐用，他这个技术都用了20年了。
1: 合着也是老机子了，就是
0: 吧？那肯定是。或者有一点点这个改进啊，也那就跟老黄瓜刷了一区也没啥关，也没啥差别。但是这对于您来讲是个好事啊，您不要的是稳定吗？
1: 啊，对，稳定省油，皮实耐用、
0: 那没问题，这就
1: 皮实耐用
0: 啊，对，稳定省油，皮实耐用，价格也不高，之前得卖15-16万呢，现在10万落地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车再给您推荐一下，丰田的锋兰达，还有卡罗拉锐放啊，这两个也都是SUV 车型，一个是一汽丰田的，一个是广汽丰田的，这两个车啊其实就是一个车，只不过是生产厂家不一样，所以叫了俩名，就跟帕萨特迈腾这关系一样。
1: 对，我也看这两款车了。看了就是说内饰吧，颜色都是深色的，我不太喜欢，就是。
0: 那就买逍客就行了，因为在这个价位当中，如果您追求的就是皮实耐用稳定啊，然后保值，后期别操太多心啊，这三个车都可以。您就看您纯喜欢哪个就行了。
1: 啊，就是在网上看了，就说这个车就说动力不太足呀，就说。
0: 动，您试了吗？
1: 冷保护呀，还暂时没有试车，就说光看了看呢。
0: 您现在开什么车？现在开什么车？
1: 2.4的那个 CRV。
0: 2.4 CRV 啊，那肯定没有2.4的 CRV 动力足。其他的话，在这个价位当中还行。因为你想想，这是20年
1: 的
0: 技术，非常稳，非常稳定啊！你就不用考虑说这个我要动力了，就是这个价位的日系车都没有动力，只有稳定。
1: 啊，我买车就是想给家里人买，也是媳妇和子女来开开，就是。
0: 那放心，女士对于动力这块啊更不在乎，啊，就是他们看着开心，然后您给他挑一个皮实耐用的就完事儿了。不用追求那个动力，
1: 就是还纠结一个问题，老师，你说就是他就是油车和电车，他想买一个就是电车，就是星越和这个原 UP 就是做个对比，但是看到吧，就是原 UP 空间还比较大一点，合适一点，就说，你说如何选择？就是星越和这个 UP 怎么选？就是
0: 如果我选的话，肯定是星越。首先，这两个也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 SUV， 一个是轿车。啊，你不能光看空间大，那么公交车空间也大，对吧？你不能光看空间大去买车，那逍客空间也不大呀，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前两天试驾了一下，就说感觉那个就说 原 UP 好像就是还。

0: 现在还满意一点，就是坐着。
1: 那这个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或者说从我个人的意愿角度来讲，我肯定是选星愿。如果说您不听劝，或者说就为了自己喜好，那毕竟自己的钱花着开心，这个更重要。
0: 啊，就说他那个车原 UP 就说能开几年？现在这种电车电池的话，
1: 那跟原 UP 就没关系了。那你问的是整个大的行业，那这个我不能跟您细说。
0: 啊，
1: 您想开几年呀？
0: 10年考上了。
1: 嗯，10年是吗？
0: 啊，
1: 然后还看了新能源。
0: 对，
1: 知道新能源的换代周期吗？
0: 我听说就是6到8年嘛，就可以搬。
1: 新能源的换代周期很快，基本上半年或者一年就会更新技术，所以您想开10年，已经更新20代了。
0: 啊。
1: 啊。更新换代很快，如果说就是图新鲜，开两年就卖，开两年就卖，买个新能源没事儿，啊，也不怕赔钱，钱多的话就买，啊，公里数不大，你就刚才你最开始那几个车就行了。
0: 哎，行，
1: 好吧，啊，比较中肯的意见，但最后呢，做选择还是您和您爱人去做，喜欢哪个，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出发，好不好？但是，根据您说想开10年以上，我觉得。咱们前面聊的相对会更真实一些。
0: 嗯，行
1: 啊，好吧，多了咱就不聊了，先这样。嗯，好，拜拜。
0: 好的，谢谢。
1: 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石家庄辖区，还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周边的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部分雨量较大的站口会管控两可以微车型上道，邢台以及邯郸辖区太行山高速是管控两可以微车型的，其他高速都已经没有管制措施。衡水沧州廊坊以及保定辖区呢基本上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雨量较大的路段一并管控两可以微车型。再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同时也都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管控了大型的客车和危险品车上道。京花高速北京方向因为前期呢202公里处是有事故，现在处理完毕，但是后方来车流量比较大，从卢龙到孟江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管控的是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九哥说祥子这是感冒了，一热一冷确实容易感冒哈，只能说多喝水吧。对对对，多喝热水啊各位。有的朋友也在问二手车的价格哈，咱们在广告结束之后啊，咱们会请到二手车的高级评估师啊，各位可以提前把您的二手车的信息编辑过来了。随缘这位朋友在即时平台说把祥子说无语了，嗨，其实也不是说无语了，只是确实，毕竟大部分人都不懂车啊，这可以理解。但是你要根据你自己实际的使用情况去出发，嗯，对吧？您刚才都说了，你说你想开个十几年，那其实这事儿，对吧？谁优谁劣？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现如今这个角度来讲，你应该还是能了解吧自己。就是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其实你看刚才这位朋友说10万的预算，10万以里的预算，他真的就是想既要又要还要，又觉得这车动力不足，又希望他这个皮实耐用，又觉得他有点老技术，然后又说想买个新能源啊，然后又觉得那个好的新能源他这个空间不够啊，就真的咱们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各位，买任何产品，你只需要这个产品能满足你最优的2个点即可，你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没有这样的产品。就如果你真正买到了，你觉得自己认为，哎呦，这车综合能力真强，真的是满足我的既要又要还要了，你放心，这车你开不了2天你就觉得，哎呦，这什么车呀这。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汽车，联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3: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其实每天我们跟各位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是五月十七号了，你说再过几天就是浪漫的520了哈。所以各位啊，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兰蔻的王牌奢护组合，兰蔻的小黑瓶的精华100毫升的，还有精纯的眼霜20毫升的，这个是溯源码可追溯的啊。今天下单咱们加赠定制的礼袋520，咱直接拎去，仪式感拉满。小黑瓶精华100毫升的和精纯眼霜20毫升的组合只需要599块钱，参加爱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块钱，咱们就可以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是539块1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包括这立夏一过哈，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啊，眼睛就开始遭罪啊，看会儿手机啊、电视啊，眼睛就开始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儿在磨似的。严重的还有可能这个模糊呀、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儿，最后都面对面了，还得眯着眼看人家认不认识呢，到底是吧？咱们现在也是好视力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的补贴，拨打电话400-6986-992，人人都可以多领78元的眼贴。如果说您前10分钟下单购买，再加送加热的理疗垫和智能的健康手表，整整是3重大礼啊！电话是400-6986-992，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视力”也是可以下单的。

0: 老莫不吃鱼说了，想买一辆黑色的 SUV， 目前看了星越 L 的长风版，还有没有其他推荐呀？只要黑色的燃油车。嗨，这个价位当中啊，你这黑色的燃油车应该都有哈，不至于哪个车出了半天没个黑的，除非那种特别小的小车，一般不会出黑色的车哈。所以说颜色不用纠结了，这个价位当中可以，对吧？12-13万、13-14万买一个吉利的星越 L 啊，这台 SUV 还是不错的。TH 这位朋友说了，哎呀，今天下雨，终于凉快了啊！确实，前几天热得够呛啊，这两天还是挺凉快的。大爱摄影王这位朋友说，雨天、雨雾天，尤其是大雨雾天，开雾灯哈，不随意开双闪。蓝帆说，今天是感冒版的祥子，我想要吸尘器。是，各位都听出来了是吧？爱心永恒说了，说个人感觉啊，这个雨天在城市道路上没有必要开双闪，高速上车道宽阔车速快，雨天有必要开双闪，能让后方驾驶人注意到自己的车辆，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您这前半段是正确的啊，后半段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前半段你说到的是雨天在城市道路没有什么必要去开双闪，对，确实是这样哈，因为我们那双闪灯叫什么呀，叫应急灯啊，你有事儿的时候啊才开这个双闪的。其实你后半段啊说的欠考究的原因在于什么呀，就是在高速上更要让对方知道你的这个位置，那位置在哪儿，你要开启一个后雾灯才能让你的后方车辆知道你在什么位置。你说你开的本身就快，又大雨大雾，你再开双闪，如果所有车都开启双闪，那前面都是闪这个双闪的黄灯的车辆，那你能判断前车到底是什么方向、什么来路啊，或者说什么状况吗？所以基本上我们在高速上如果有情况要停车，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启双闪停到应急车道，把你的三角牌放在150米甚至200米外的一个距离当中就可以了，这才是最安全的。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江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当然了也可以打电话96992，咱们线上沟通交流都是可以的。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哈，心如止水说了，2015年的途观 1.8T 高配四驱，目前是跑了85000公里，大概多少钱值得入手？卖的人说是个人一手车，没有事故，要价是32000。我在我们老家看的，不知道这个价钱是否是正常的范围。
1: 嗯，2015年的四驱的，这个价格，首先的话一定要保证它是实表，因为如果是实表80000公里、
0: 嗯、
1: 还是四驱的30000多有点低。
0: 哦，实表80000多，1.8高配，2015年的途观，如果是32000，要价还有点低是吗？
1: 对对对，价格稍微低了点了，因为里程不大，才80000公里，到现在11年了，80000公里，里程不大，而且还是高配的。
0: 嗯，
1: 这个车的话，要是实表车况正常的话，35000往上一些了的，所以说要价32000才，那注意一下车况和里程吧。
0: 啊，是这样啊，那就是车况有可能，有点事儿。假如公里数是实表的话，那应该就是大概率车况有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要不就车况有点事儿，要不就这个里程，不太对。
0: 啊，好。来吧，继续关注 DJ 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想买一辆甲壳虫 1.2T 的，像这种小车维护保养怎么样？2013-2014年大概需要多少钱？值得购买吗？咱们先说说价吧。2013-2014的大概买个甲壳虫 1.2T 的要多少钱？
1: 嗯，2013-2014的，4万，肯定4万多点，要车况好的话，正常的话肯定是4万往上了，也上不了5万。
0: 嗯。
1: 嗯，这个 1.2T 的话
0: 1.2T， 那如果 1.4 的呢？
1: 1.4 的稍微多一点吧，多不了太多，多个3-4千块钱。
0: 嗯，
1: 其实买的话就买 1.4T 的呗。
0: 对，其实我也个人感觉是 1.2T 的一，它新车的话肯定是因为便宜一些，所以人家买 1.2T 的。那你到了二手车上，基本上就不差钱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不是说您不差钱，是这两个车 1.2T 跟 1.4T 基本上就差不了什么钱了，你肯定买一个 1.4T 的，它动力更足，你开起来也相对游刃有余一些哈。2013年、2014年的这样的车，维修保养就正常维保就行了，也不贵啊，就按照个大众车去保就行了。来吧，继续关注星宇，说到了2014年的雪铁龙 C4L 1.8升自然吸气，里程是126,000公里，银灰色的个人一手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1: 2014年的银灰色。2014年1万5往上，肯定上不了2万了。
0: 1万5往上，但是上不了2万。
1: 对，上不了2万了，肯定是。
0: 好。吴明也说到了，说2021年的宝马一系，那应该是国产的了，3厢，红色，两处刮蹭喷漆，1.5T 的，哎呦，那又是个3厢，3缸，药业版。哎，还是个高配，你这个好奇怪啊！现在能卖多少钱？4万公里。
1: 啊，2021的4万公里，里程也不大。一个是3缸，一个是红色。
0: 两处喷漆，还是药业，药业还是个高配。
1: 对，对，还是高配。目前的行情卖到2021年的，肯定上不了10万了。目前能卖到8万多吧？

0: 卖八万多。
1: 对，
0: 像这样的小车，因为它作为一系来讲，这种红色呀、蓝色呀、白色呀，有没有什么差价？就是可能还是白色的会更常见一些，但是价格上会有什么差异吗？
1: 嗯，对，这种小点的这种车吧，也有差异，但是差的肯定不如三系，甚至五系，肯定不如他们差的多。
0: 嗯嗯嗯。
1: 有一些差价，但是这种小车可能颜色上。红色、蓝色可能也会有人选，因为女士开的比较多一些，她们不见得非得要白的，啊，你不像三系，你必须要白色，啊，五系的话就是可能白色和黑色，
0: 嗯，
1: 啊，如果其他杂的其他颜色，那差的就更多了，五系，
0: 嗯，
1: 啊，一系可能相对来说差的稍微少一点，
0: 嗯嗯，好。海天说了，说祥子你这声音不对了，嗓子哑呀，昨天干嘛唱歌去了？唱什么歌？现在说话都费劲。那各位啊，前两天这个天热啊，我纯属于是给这个吹着和冻着了，当然了应该可能也是身边有人生病了，也给我传染了啊，所以说各位还是要这个注意身体哈，尤其最近这个有的时候忽冷忽热啊，千万别这个开着大空调就直吹着啊，这个包括这个吃喝方面是吧，也要注意一下。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来日方长说到了，想问一下2025年6月底的特斯拉 Model 3，哎呦，还不到一年呢，现在跑了8000公里，原版原漆能卖多少钱？咱们就按标续的来说吧，23万的那个来说吧。
1: 嗯，对，25年的里程是确实很小，
0: 嗯，
1: 目前的话能卖到25年的，上不了20了，嗯，25年的能卖到19万多，肯定没问题，19到20之间吧，
0: 19到20之间，
1: 嗯，对，
0: 他其实当时去年的话，因为我们说补贴政策包括。这个税啊都没有购置税，今年的话你买一个20多万的新能源是要交1万多的税，去年它这是免税的车，去年的话保险这个时候应该也有8000的补贴了，所以说它去年落地应该也就22万多吧，这车一年赔个3万多块钱是吧，
1: 对，相对来说很保值了，要别的车不止这亏这3万了就。
0: 嗯，其实这个价位当中还是就是我们说 Model 3啊，包括这个小米的苏7这样的车还相对会保值一些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来吧继续关注衬衫的价格，这位朋友说到了2016年5月份的 1.6T 的白色标致 308S， 哦那是两厢的，实表90200公里啊，刚破90000，现在大概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嗯，标致 308S，
0: 嗯，
1: 里程倒是挺小的，
0: 它这还 1.6T 的，这带涡轮的还是？
1: 对对对，但是受这个品牌影响吧，车不错，开起来也是个小钢炮，这个车，
0: 嗯，
1: 目前能卖到20000一大关吧，两万，要是找到喜欢这个车的，全国卖吧。也有可能这个圈里边有人喜欢法系车，像这个C4 了、308了、S 了这种，有人专门喜欢这种车，不要在当地，只找当地的。要是往外地卖，有可能能卖到23400、24500也是有可能的。
0: 哦，就是自己在一些平台去挂一挂，找找个人户是吧？因为如果卖给车商，因为受制于它这个品牌的影响，不是说品牌不好，而只是说它这个品牌在咱们国内的市场端，售前售后端都很一般。但不代表它车不好，所以它的价格差的就会比较多。你能直接找一个准户或者找一个个人直接能接您的车呢，相对会折的少一点，对吧？
1: 对对，这个车其实很好，找一个伯乐吧。
0: 嗯，好。Smiling 这朋友也说了，说奔驰 E200 标轴的，哎呦，那是进口的哈。E200 运动版两驱，2017年10月份上的牌，女士开的车，白色的大标啊，那就是运动的了哈。98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1: 嗯，奔驰 E200，E7 的，
0: 嗯，
1: 目前能。

0: 就是不带 L 的，就可能奔驰一两百看起来就比较像那个奔驰 C 了哈，因为国内的奔驰 C 又是加长的，这个德版的呢，这又是标轴的 E， 就看起来大小差不多。那从售卖的角度来讲，刚才给他说了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是同年份的国产的 E 两百长轴的，能卖多少钱？还是这个白色大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进口的跟国产的新车价格其实是一样的。
1: 对，其实要是国产的这个的话，白色，同样白色，肯定是进口这个要卖的好点，但是如果是黑的，国产的一两百，那就比这个进口这个要卖的好点。
0: 哦，就是买白色奔驰 E 的，他其实并不太在乎说什么立标啦、长轴、商务啊，它就更多的是就是为我所用啊，我自己开心就得了。
1: 对对对，尤其这个白色大标，它本来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呀、啊？它本来就不是商务属性，它就是个人要用，所以它就不见得非得要黑的，但是进口的话，肯定会比这国产的要有一些优势
0: 啊，有一些
1: 同样白色的话，
0: 对，因为既然买这种白色的车，我不在乎商务属性，我也不在乎你那点加长，后排空间无所谓，可能一直也都是我自己开，是吧？
1: 对对对，
0: 好了，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您想互动评论交流，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互动交流了。很多朋友啊也在上面在发问题，很多车友呢也在帮忙解决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嗨，一起互动起来。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好了，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也会给各位来送出奖品，今天的奖品依旧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车载吸尘器一个，我们现在要发奖啦！来吧，我们今天要送给谁呢？就是我们在计时后台这位名叫云霄的朋友啊，手机尾号是1672的这位朋友，他参与我们节目互动，也给大家提了醒，说了什么呢？说，这个下，尤其这个雨雾天气哈，大雾天气一定要开启雾灯，就因为雾灯的穿透力是比较强的，光波波长也是比较长的，也不容易被雾气中的微粒散射啊，更容易被大家发现，也会起到一个安全警示的作用啊。很多朋友也说对了啊，但是云霄这位朋友说的很快，而且他的回答也会更准确一些哈，更详细一些，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所以我们把车载吸尘器送给云霄。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会有

0: 后台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计时平台说到了，这个713这位朋友哈，22年底的沃尔沃 XC40， 30000公里，个人一手车，大概多少钱可以入手？车况原版有一处喷漆，蓝色的车。
1: 2022年的沃尔沃 XC40 这个车还是比较小众的，本来就比较少，不像那个6090卖的多。蓝色的话，其实颜色倒稍微影响一点，但是在这个沃尔沃里边，一个白色一个蓝色还是稍微多点的。目前的话车况没问题，能卖到10万出点头。
0: 他是要买，就10万多能买呗。
1: 具体看配置吧，因为要是配置高的话，有可能得上11了；要是配置低的话，可能大几万。所以说综合下来就是十左右，因为没说具体配置。
0: 好的，做一个参考哈。Sim 吧，这个朋友说，祥子哥这是感冒了吗？声音好性感。哎，你可别逗我了啊！各位注意身体啊。这位朋友Prosper 说到了2020年12月份上牌的迈腾 1.4T， 选配的全景天窗还有多功能方向盘，90000公里过了一次户，黑色，车况一般，有划痕，上次不懂，有一个涉水险，还能卖多少钱？哎呦，
1: 多少公里了？
0: 90000公里，20年12月的车，有个涉水险，涉过水。
1: 对，
0: 他自己说车况一般。
1: 都不占。
0: 自己都说车况一般了。
1: 对，里程的话只能说是正常，偏大那么一点儿。有涉水，然后车况一般，而且又是1.4T 的，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应该还卖不过速腾呢。20年六万多点吧，
0: 六万多点。
1: 对，价格比较低，
0: 卖不过正常的速腾是吧？
1: 对，还不如速腾呢。
0: 好啊，因为有这种涉水了啊，也算就跟有事故是一样了。好好爱自己，这位朋友说，祥子嗓子不舒服，能坚持上岗已经非常优秀了。嗨，应该的哈，就是每天还是要为各位来服务的啊，陪伴各位在路上啊，我们共同进步。说到多喝水，下了节目能少说，尽量少说话吧，爱护自己更重要，没错哈。大家都要好好爱自己哈。最后一位朋友，16年上牌的宝马3系 GT， 自动挡的，进口的，白色的，目前跑了150000公里左右，还能卖多少钱？
1: 16的150000公里，150000公里对这个车来说稍微大了点，这种车一般就是1年10000公里左右，所以说稍微价格上这个里程上稍微差点，能卖到6万5左右吧。
0: 3系 GT 是吧？
1: 对 GT。
0: 好。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杨老师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来，有请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出行路况。小飞侠，你好。
2: 好的，午间这会儿呢，省会市区呢还是在下着小雨。省会市区的主干道的话，像环线快速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来关注几个路口，一个是在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中山路交口的后方缓行是过了自强路。南行方向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还有就是平安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后方也是需要1到2个灯时才可以通过。以及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过淮安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也有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呢，东港路东行方向翟英大街的交口呢，后方也是得需要2颗以上的灯时才可以通过。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的其他的主干道，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飞侠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17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市南部、唐山市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市中东部、宣新区廊坊、石家庄市的中东部、沧州市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将会有暴雨出现，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暴雨天气。
3: 再来关注到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承德的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小雨，其他地区都是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摄氏度。
1: 在今天早晨的8点30分，根据河北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在今天早晨的6点18分，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市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市中东部、宣新区、廊坊、石家庄市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此次降雨天气过程可能对交通运输、城市运行带来不利影响。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密切关注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适时启动相应级别的暴雨应急响应措施，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3: 同时呢，也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石家庄市水利局、石家庄市气象局和石家庄市应急管理局在5月17号的9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17号的9点到5月18号的9点，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井陉县、井陉矿区还有鹿泉区、元氏县、赞皇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也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的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3: 生活超有趣。
2: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军。
3: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观心员。今天呢大家一出门哈，发现这个雨哈是下的稀里哗啦的，
2: 而且也不停了。
3: 对、从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从本周末一直到下周二，也就是一直到19号，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了今年首次较强的降雨过程，这也是入春以来我国中东部最大范围的一次降雨了。
2: 而在刚才的整点的导航当中，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发布了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也决定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两天我省自西向东还会出现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分的累积雨量将会达到大雨量级，部分地区将会达到暴雨的量级。省会石家庄的降雨呢还会持续，今天白天到夜间雨量将升级为中到大雨，大家请您随时关注一下降雨的天气变化情况。
3: 不知道朋友们现在是在河北省内的什么地方啊？您现在所在的地方这个雨下的是大还是小？我来的路上我感觉雨下的还是挺大的，但是呢路上我来的这一道还是比较畅通的，
2: 没什么积水。
3: 对，没什么积水。那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情况的话，也欢迎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全省各地的实时的雨情。同时呢，因为雨天的路面比较湿滑，容易打滑，大家一定要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适当的放慢您的行驶车速，主动拉大这个前后车的距离。而且呢在行驶途中呢千万不要去急踩那个刹车或者是急加速，因为咱在下雨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平稳驾驶是更加稳妥的一个选择了。
2: 没错，风雨当中河北交通广播一路有爱相伴，接下来为您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4: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
2: 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出行资讯。国铁北京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S5、S6 部分铁路旅客运输线路采用列车停运措施。具体的停运车次，大家可以在铁路的12306的官方网站或手机端进行详细查询。
3: 再来关注到目前河北省小麦进入到了灌浆期，此次降水过程局地伴随大风，其中呢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等地的降水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
2: 5月15号晚上，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在省级文旅消费聚集区万象天城正式启动。即日起，石家庄全市的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延长夜晚营业时间到晚上的22点，同步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打造石构游鱼文

0: 幅，下周的汽油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下跌0.06元每升到0.07元每升。
1: 嗯，降的不多啊，
0: 一丢丢，
1: 咱也希望多降一点。再来关注，有朋友经常说啊，我怎么一洗车它就开始下雨，不洗车不下雨，这也是很多人啊流传的一个魔咒。有的说啊，自己洗车比天气预报都准，然后呢，其实这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些相应的效应，我们也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你感觉自己一洗车就下雨。
0: 是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它是视网膜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大家特别注意一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自然或者是不自然的去留意相关的信息，而且呢，跟这个无关的信息呢，也会被无意识的过滤掉。那通常呢，洗车之后没下雨的次数占多数，正因为这样的次数多，所以说呢，感觉很容易就被遗忘了。而车主呢，对于洗完车就下雨的这样的糟糕的情绪，记忆还会更深一些，所以说就在心里面会不断的强化一件事情，就是哎呀，一洗车就下雨了，一洗车又下雨了这样的事实。
1: 嗯，心理学上的第二个解释说墨菲定律。所谓墨菲定律呢，就是您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咱们老百姓俗称倒霉。我们都生活在墨菲定律的世界当中无法自拔。比如说每次咱们等公交车的时候，哎，自己要坐的那辆公交车好久不来，结果刚上了公交车之后，哎，出租车就来了，嘿，然后后来呢，你想着打着出租车啊，一上出租车，哎，出租车停下来，结果你要坐的那趟公交车又来了，验证了一句话，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0: 第三个解释呢，就是假设论证。比如说总的来说呢，这个车脏的程度呢，就是和时间有一个正相关的，当你忍不住要去洗车的时候，说明你的车啊已经就是已经特别特别脏了，突破了你的忍耐范围了。换句话说，当你去洗车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雨了，没有把你的车淋得乱七八糟。因此呢，你一直意识到啊，就是哎，我的车好像还没有脏。但是呢，当你意识到车脏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忽然又下起了雨啊。既然很长时间没有下雨，那接下来下雨的可能性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1: 还有人说啊，我这就等着老天爷给我洗车呢。在夏天的时候，很多车啊都容易出现那种黏黏的黏糊糊的说明书，它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而且你摸在手上也黏糊糊的，踩在脚上黏哒哒的，特别是停在树底下的啊，半天都擦不干净。洗车的这个朋友呢，大家也请您注意一下，咱如果把车停放的时候尽量不要停在树下边，要不然没过多久您刚洗过的车，它可能车身啊把手上就会布满一层黏糊糊的这样的透明样的粘液。共享单车的车座车把上有的时候也是黏糊糊的一层，用手一摸有的时候还能拉丝呢。
0: 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有疑问了哈，说这些黏糊糊的哈，挺恶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跟您说，既不是树油，也不是路边的残留的污渍，而是蚜虫和牧师的分泌的蜜露
1: 啊，小动物的分泌物。
0: 对，小虫子的。那眼下呢，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哈，像很多的我们常见的绿化树上哈，就是这些小动物啊，这些小虫子，它已经进入到了高发期。它们啃食了树叶之后呢，它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消化掉糖分，于是呢，排出的蜜露富含葡萄糖和蔗糖，粘性十足，所以说每年的春天还有秋天也是啊，就是这个大家停在这个车停在树下，发现呢车上就密密麻麻的都是那个小点点，黏糊糊的小点点啊，这样一个原因。
1: 大家可以放心啊，这种小动物的分泌物对于人体是完全无害的，不用过分担心。清理起来呢，相对来说也简单，不用你花冤枉钱去做清洗。你在车上啊，涂满新鲜的粘液，用清水冲洗就能洗掉。如果是已经时间长了，又经过太阳的暴晒，然后它已经干结了，先用水泡一下，浸泡软化之后，再用普通的洗车清洁剂就能清洗干净。千万别用干毛巾硬擦，或者说千万不要拿硬的东西去抠，这样容易呢划伤车漆。日常的随手咱可以备一个湿纸巾，如果前挡风玻璃啊，或者是一些影响您行车视线的地方被这种黏糊糊的糊住，你可以拿那个湿纸巾稍微擦一下，也特别容易清除，方便又省事。
0: 而且呢，目前呢，很多的城市相关的一些部门，绿化病虫害防治部门呢已经开展了相应的监测还有治理工作。不过呢，可能很多的小区等一些区域的防治相对比较薄弱，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您比较在意的话，停车尽量避开茂密的大树底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粘液的沾染了。

0: 饭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幸运992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鲁军。
5: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心源。

0: 关注一下大家问的问题啊，我们尽量回复一下、各位朋友。燕杰担心下雨会不会影响高速的通行，问西柏坡高速的情况，帮您查了一下，目前西柏坡高速只管控20座，包含20座以上的大客车以及危险品车上高速通行。您的私家车西柏坡高速目前是可以通行的。
1: 我们整体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吧。目前的石家庄辖区因为降雨，西部山区呢是管控2颗 EV 车型上道，其他呢高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保定、廊坊、衡水、沧州还有唐山辖区大部分路段呢是在降小雨，站口呢是管控2颗 EV 车型上道。还有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卢龙一直到孟江北京方向的站口目前是管控货车上道，其他地区呢目前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不过高速上因为这个大家的这个车速还是比较快哈、而且呢雨天的视线可能会变差，所以说朋友们尽量减少就是随意变道还有超车的行为，如果说有转弯的话呢一定要稳住方向盘。
0: 还有这位在咨询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服务网点，我们把石家庄市公安交管局发布的石家庄市电动自行车上牌的网点发到您的微信当中了，您可以来就近选择一个。而且呢石家庄市区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服务网点周六周日是不休息的，周六周日也都可以办理电动自行车的上牌业务，但是现在外边下着雨呢，您看看一会儿雨小点您再出门再去办上牌业务啊。
1: 是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反馈回来哈自己所在地的雨量情况，像三哥就说了，说鹿泉开发区目前雨下的可大了啊，当然了也有说的下的小的，您看天行健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无极停了啊，一会儿就是稀稀拉拉的下着，个别地点呢还是有点积水的、所以说朋友们开车在路上还是要谨慎和当心了。
0: 还有可可在担心有没有因为积水而断交的路段，目前省会石家庄市区呢这个排水工作做的还是相当棒的啊，目前市区并没有由于积水导致断交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上路出行。但是作为私家车的车主，咱开车上路的话注意一下，如果前方有积水咱慢点开，以防溅起这个水花溅到旁边的公交站台啊，或者是旁边非机动车道上的一些人员，咱们文明驾驶安全出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和分享，我们继续刷新这一时间段的小板报内容。
0: 国务院常务会议5月1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相关问题。
0: 根据任务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近期择期发射。新华社的最新消息显示，船舰组合体已经被转运至发射区。
1: 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着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那本次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近期多款燃油车大幅降价，长安逸动经典版限时优惠降价之后的降价幅度达到26%，像奥迪 A6、起亚的狮铂拓界车型降价幅度接近30%。分析人士认为，燃油车降价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销量持续下滑，市场份额被电动车快速挤占。
1: 数据显示，2026年4月国内燃油车零售量同比大幅下滑37%，环比下降33%。在当月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的榜单当中，燃油车仅占1席。那销量下滑呢，导致经销商的库存压力增大，众多品牌面临着较大的去库存压力。
0: 近日，社交媒体上热传三大运营商即将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的套餐，不少的用户发出了疑问：传统的月租套餐的方式要终结了吗？媒体梳理市场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但是呢，这样的套餐设置了最低消费门槛，叫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型的产品。
1: 眼下呢，正是酸甜多汁的杨梅上市的旺季。不过呢，近期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爆出了违规添加的问题，鲜杨梅被浸泡在含有违规防腐剂脱氧乙酸钠的相关的一些防腐剂里面，还有三无的甜味剂的药水当中。那这种甜味剂的甜度呢，可以达到蔗糖的8000倍。同时呢， 商贩呢还会备有一个这个很干净的样品来应付这个相关部门的抽查。
0: 就是检查的时候是查那个干净的，然后自己卖的时候再卖点自己浸泡的一些
1: 东西的。添加了违规防腐剂的。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您这个喜欢吃杨梅哈，在这个季节确实是像酸酸甜甜的杨梅挺好吃的，很多朋友呢也是馋这一口。但是您购买的话，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商超和市场，别买这个路边无证摊点的。如果说您发现了相关问题的话，也可以向12315来进行举报。
0: 继续关注热搜的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事件，大家没事都爱刷一会儿短视频，随手一滑，各种生活片段、暖心故事、社会新闻扑面而来。习惯在屏幕里看人间冷暖，也常常会为视频里的人和事感动和共情。最近呢，有件新闻事件让不少的网友看完之后啊，心里五味杂陈的。新京报目前正在关注一段盲人女孩走盲道却被电动车撞倒的视频火遍全网，结果被证实从头到尾都是摆拍的视频。
1: 警方也通报了，两名年轻人呢是为了涨粉引流，同时赚取流量收益，在北京街头呢是自编自导，这个假装了视障者被撞了，而且还故意制造相应的冲突。那视频发布之后呢，也是迅速登上了热搜，引来了大量的同情和讨论。然而呢，最近的这个真相曝光之后呢，涉事的账号已经被禁封，作品已经被清空，两人也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看似是一场普通的博眼球的事件，实则是赤裸裸的消费善意、欺骗情感、透支信任。大家之所以愿意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公事件愤怒，是因为心底存在着一份善良与正义。可当这份善良被当作网络的流量密码，同情心被当作谋利的工具，真正需要关注的视障群体反而会被连累，甚至遭遇到信任危机。
1: 那我们平常的刷短视频哈，也是希望看到一些真实的、多元的、温暖的内容，但是呢，这些内容并不是弄虚作假、收割流量的名利场。那造假呢，或许换来的只是一时的热度，但是终究走不长远，而且必须要付出法律的代价。
0: 网络平台并不是法外之地，流量更不能突破底线。网络监管部门持续整治恶意摆拍事件，平台也在加强审核，严惩违规账号。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刷视频的时候多一分的理性，别被情绪牵着走。也希望呢，所有的网络创作者都能够守住初心，用真实打动人心，用真诚赢得流量，别让流量迷了自己的心智，更别让善意被辜负。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win now.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幸运992。
2: 朋友们，中午好，我是欣媛。
1: 大家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军。很多人想要查询高速路况啊，提示大家查询的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就给您推送最新刷新的河北省内所有高速的最新消息了。
2: 我们再来帮助一位朋友，李先生的车亏电了，他的目前位置呢是在石家庄东港路建华大街西侧，他的车呢是一辆银白色的雪铁龙。如果说有在附近的朋友啊，可以帮忙对一下火的话，来联系李先生18132112130，18132112130。
1: 杨听众说，今天石家庄的这个天气感觉有种江南烟雨小镇的感觉了啊！
2: 还真是，感觉确实是这样哈，就是雨这个稀稀拉拉连绵绵不断的这种感觉啊。尤其是如果说你到这个民心河边的话，可能更是那种。
1: 哎，可以打着伞出去上公园，上河边上去溜达溜达，
2: 小转转啊！也有朋友在说了哈，说正定的雨现在可真不小呢。
1: 好嘞，谢谢大家给我们继续传递最新的雨情和路况。接下来呢，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开赛，在揭幕战当中，上赛季的冬军保定队将会主场以7-3击败了第6名的秦皇岛队。首轮的其他的6场比赛同步开展。2026年河北五超全赛季共进行197场比赛，全部的比赛将于今年的12月初结束。
2: 那线上购票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河北五超保定赛区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下方的服务菜单当中去点击门票购买，按照实名的提示的相关信息来填写您的个人信息，然后选择场次、看台区域以及座位，支付成功之后就可以获得电子票，大家就可以在现场哈去为他们加油助威了。
1: 在5月16日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极客战 SSP 组的正赛第一回合比赛当中，张雪骑车的车手瓦伦汀·德比斯最终是以第6位发车，但是最终冲线是第一位冲线，获得了冠军。这是张雪骑车本赛季的第4冠，继葡萄牙站双冠以及匈牙利站之后再度登顶。捷克站的第二回合正赛5月17日今天将会继续进行。
2: 而且呢，张雪呢在赛后呢也是非常幽默的表示哈，优秀老德必须得夹鸡腿，而且他还高侃说现在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了，怎么办？
1: 我看他跟那个老德还喊话说，要给中国培养一个本土冠军的话，回头给他养老。也希望德比斯继续给咱们中国的这个赛车来培养后续的人才啊，
2: 非常有看点了。
1: 再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16日晚上，2025至2026赛季乒乓球欧冠半决赛和决赛即将打响。在赛前的发布会上，樊振东表示自己在萨尔布吕肯过得非常开心。昨天樊振东带领的萨尔布吕肯队也是在半决赛当中赢了，今天将会在决赛当中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
2: 5月16日下午，韩国队在首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主帅的洪明甫也是公布了球队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像孙兴民领衔，还有李刚仁以及金文哉以及黄喜灿都在列其中。
1: 文艺方面的消息，电影之歌律动衡水湖演唱会官宣定档了，有韩磊，他的歌声特别的雄浑，还有张卫健，他的表演很鲜活，还有黑豹乐队的摇滚，李玲玉的柔情婉转，实力大咖齐聚衡水湖畔，用一首首经典刻进时代记忆的影视 OST 为您重现荧幕当中的名场面，唤醒大家心底最柔软的感动。2026年的5月20日的13:14，这个音乐节就会正式的演唱会开始。然后呢，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四大平台是在5月20日13:14是同步开始卖票啊，预售，大家可以来抢票一下。我还以为这个中午就开始演唱歌，这个大家是不是中午就去啊？这个是他开始销售门票的这个时间。
2: 根据报道，近日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正式发布了其2025年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韩红基金共取得收入7.8亿多元，累计总支出2.9亿多元。那在韩红基金会2025年捐赠名单当中，王一博、林俊杰、潘玮柏等不少的明星艺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1: 歌手2026在官方微博湖南卫视歌手官宣发布了首发歌手的阵容，除了一天之前先导片文琪生的窦靖童之外，像齐豫、庾澄庆、胡彦斌、张碧晨、魏如萱、周兴哲、尤长靖、美国歌手斯坦纳伊均官宣出场。
2: 今天外面这个雨下着啊，很多朋友呢可能想，我得美美的睡上这一觉啊。尤其是这样一个季节，属于昼长夜短嘛，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很容易睡眠不足。所以说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适当的去增加一些午休的时间。而且呢，在最近国际期刊上的一些研究发现，相比于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更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那午睡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半个小时为宜，既能够提神醒脑，而且呢这个时间呢又不至于睡得太久而陷入到睡眠惯性，还不会影响夜间的正常的睡眠。或者说如果说您觉得中午睡不着的话也没有关系啊，闭目养神一会儿，这也算是一种休息了。
1: 同时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啊，就是在这样的下雨天您睡得会更香，这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首先呢，白噪声是一种放松的声音，想象一下你躺在一个床上，听到若有若无的滴答滴答的雨声，它的韵律和节奏有助于帮助你的大脑放松，并且迅速进入到深度睡眠的状态。当雨声击打在地面或者是窗户或建筑物上的声音呢，这是一种低频率稳定的震动，这种稳定的节奏也可以帮助你的大脑放松，使你更容易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里。
2: 我真的有的时候如果说失眠的话，我会去 找一些下雨的那种白噪音声音。
1: 对，有的还得会员付费才能听。
2: 对，真的是听一会儿就感觉哈，这个昏欲睡的这种状态就来了。还有就是在阴雨天当中呢，其实氧气它也是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因为在阴雨天当中呢，空气当中的氧气含量略微有所下降，这种微妙的变化呢，就会导致你的身体会进入到一种很放松的状态，那身体呢也会本能的减缓代谢的速度，降低能量的消耗，也为大脑和身体提供更多的休息的时间。
1: 另外在雨天，人体的生物钟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在雨天由于环境变得昏暗，人脑内会分泌一种褪黑素的激素，这种褪黑素也是一种强大的天然催眠剂，会让咱们更容易困啊，或者是睡得更香。
2: 此外呢，在雨天的时候呢，空气当中的负离子浓度也会增加，它会帮助你放松精神，平衡情绪，那这种放松还有平衡的状态是有助于你进入到深度睡眠的状态，使你在雨天就感到哎呀特别的舒服，而且呢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困意。
1: 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总是以最微妙的方式和咱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趁着周末的雨天，大家呢也可以尝试下午的时候好好休息休息，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魔力。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8: 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
8: 接下来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也将成为首个在数月内连续接待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的国家。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5月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8: 刚果新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的伊图里省爆发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经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
1: 5月16号，有消息称，正在推进上市的 SpaceX 在保密招股书当中披露了一项激进的治理与薪酬方案。公司计划通过发行10倍投票股权的 B 类股，确保马斯克拥有不可被解雇的绝对控制权。同时呢，董事会批准了一项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超级薪酬方案，其考核标准直接与在火星上建立100万人口殖民地的目标进行挂钩。那目前呢 ，SpaceX 计划于今年的6月登陆纳斯达克。
8: 日本许多地区要求民众使用专用的垃圾袋，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为石脑油。当前由于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了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日本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最新介绍说，目前日本国内的垃圾袋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的垃圾袋。
1: 这两天呢一直下着雨哈，有的地方呢可能下的比较大，有些地方呢你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哈，感觉烟雨蒙蒙的，就好像进入了江南的感觉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不仅仅是在家睡觉哈，睡大觉，也想找一处静谧的好去处，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一下这种雨后的自然的清新，同时呢也感受一下石家庄本土的这种深厚的古韵。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景行，您可以去走一走。
8: 嗯，目前呢也是景行的活动啊，为期1个月的景行词韵侨联世界518景行窑主题特展，在石家庄景行县紫园徽派古建筑博物馆、韩碧园紫园美术馆开幕之后的为期1个月的展期当中，特别适合全家结伴，约上好友前去打卡游玩，静下心来细细观赏各式的古瓷器物，从造型雅致的老瓷器里品读千年烧制文化，沉浸式的感受北方古窑特有的质朴韵味。
1: 那在游玩之余呢，还有一些文化讲座，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了解一下，就是听听这个专业老师哈，给您讲述的古瓷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啊，包括一些传统的手艺啊等等，既能够休闲去散散心，同时呢可以增长不少的见闻。所以说呢，家里面我觉得就是一家老小哈都很适合哈，都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
8: 在这逛完了文化展馆之后呢，您还可以顺路游走在景行乡间的古街，漫步清幽古巷，欣赏徽派特色的 的古建筑，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美景。累了也可以尝尝当地的特色农家饭，品味地道的乡土风味，惬意又放松。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不想人挤人啊，就想感受一下这种安逸和闲适的话呢，就可以趁着闲暇的时光，抛开日常的忙碌，去到这个景行，感受一下这种慈韵的这种风情，然后慢慢的去赏游风景，度过充实又休闲的这种时光啦。

0: 听着甜美的歌声，有一个甜蜜的日子，您关注了吗？就是5月20号啊，然后选对了礼物，一眼就能送到您对象的心坎里。今天爱商城给所有宠老婆、宠女友、宠自己的朋友带来了一套真正闭眼入、正品可溯源、送礼超有面，而且护肤超能打的兰蔻王牌奢护组合，里面包含兰蔻的小黑瓶精华100毫升，精纯眼霜是50毫升，数码可追源啊。然后呢，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再加赠给您定制礼袋，5月20号的时候您送出礼物啊，拿拎出去，仪式感满满，体面又走心。
1: 而且呢，小黑瓶精华还是属于兰蔻家的镇店之宝了，全球每6秒就会卖出一瓶，常年霸榜精华类的 top one， 7天呢就可以透亮弹润，28天让你的肤质有一个绝大的升级。同时呢，精纯眼霜哈也是我自己一直在使用的，被称为眼周金熨斗细纹橡皮擦，它专攻的就是干纹、细纹、鱼尾纹，还有黑眼圈，包括眼袋、浮肿等等，就是你抹起来呢很好吸收，而且呢也不会长脂肪粒，包括你用下来之后，你就感觉到自己肉眼可见的都已经变年轻了。
0: 爱商城520超值活动，兰蔻小黑瓶精华100毫升，再加精纯眼霜20毫升组合，只需要599元。现在呢，爱商城还有活动啊，消费满520元之后就可以打9折，折下来之后呢，只需要539.1元，溯源溯码品质保证，正装再加正装的一个组合，一次就搞定了面部抗老，再加眼部奢护，一套顶两套，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去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或者说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也是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界面来逛一逛、选一选、买一买吧。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东部有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0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5月17号10点至5月18号10点，保定市曲阳县、唐县、满城区、顺平县、徐水区、易县、涞水县、石家庄市赞皇县、元氏县、井陉县、鹿泉区、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邢台市临城县、邯郸市丛台区、阜新区、枫丰矿区、永年区、歙县、磁县、邯郸济南新区、武安市、唐山市玉田县、遵化市、承德市鹰首银子矿区、兴隆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因为可能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5月17号早上的8点30分，根据河北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5月17号上午的6点18分，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日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此次降雨过程可能对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带来不利影响。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密切关注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及时启动相应的级别暴雨灾害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小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16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应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应转多云。明天夜间到19号，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9号夜间到20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 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被你恨，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乐是快乐的乐，行是行动的行，会回弹一个海报，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

各位忙碌了一周了啊，有向往说去寻找一方山水静谧，寻一处清风治愈的环境吗？节日里呢，我们是奔波在城市的街巷，节奏总是匆匆的，一到周末就想躲开喧嚣，找一处有山有水有景致有格调的地方，让时间慢下来，自己心呢静下来，好好的放空自己，对吧？周末就两天啊，出门远行其实也挺累的，很多朋友呢估计跟我一样啊，就想在家门口邂逅一份自然诗意，还能有休闲惬意的好去处。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推荐安利这一处宝藏秘境。这边呢既有绿水青山河畔清风，又有日渐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休闲放松，亲友小聚，亲子遛遛娃都是非常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石家庄太平河沿岸，卧虎山连绵寒翠，祭之光塔矗立河畔啊，本身的自然风光就得天独厚。另外呢更让人期待的是，片区多座高颜值艺术场馆正在加紧的设计啊建设，未来感呢十足的美术馆很快就要对外开放了，建成之后绝对是城市文艺的新地标。旁边呢还有音乐厅，规划中的博物馆呢也会陆续的落地，往后呢太平河片区妥妥的是咱们石家庄最有文艺气质的山水生活片区了。

这里呢，除了自然风光非常好之外呢，也是一个周末露营微度假的绝佳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太平河沿岸的大片的平整的草坪开阔又舒服，约上三五好友，带上全家老小，支起天幕，搭起帐篷，放上喜欢的音乐，悠闲的躺上一整天啊，吹吹和风，聊聊家常，惬意又自在。如果说带着孩子的话呢，远离城市喧嚣，

各位不用长途跋涉了，就在咱们家的门口啊，山水文艺露营浪漫一站式拥有了。周末想放松，想微度假，想遛娃聚会，可以来太平河啊，就再合适不过了。也推荐各位听友啊，趁着周末闲暇啊，寻着山水诗意来太平河走走逛逛，享受慢生活，遇见身边的美好风光。微信平台海这位朋友他说，大茂中午还有蓝精灵吗？中午没有蓝精灵啊，期待着晚上节目的时候呢给大家放吧。如果各位想远游的话呢，可以啊去找银台穗，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河北交通广播邀请各位解锁甘青大环线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包括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包括嘉峪关，还有张掖的丹霞、U 型的公路啊，人文瑰宝、沙漠奇观啊，一条线串起了大西北所有的震撼与治愈了。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只需要3680块钱啊！全程啊，全含没有自费的啊，仅限两个团期，爆满就没有了。此外呢，新疆的伊犁、南疆、北疆、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溪。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当中，抢位热线都可以拨打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获取了。也欢迎呢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家乡的文创产品有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为什么是这个互动话题呢？因为在5月15号，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了。河北展区那是相当亮眼啊，10家优质的文创企业，200多款的特色产品，多款金奖作品和网红爆款集中亮相了，人气非常的旺盛啊，交易也非常活跃，也成了展会的顶流之一了。那河北这个展区主题是什么呢？跟各位也说一说啊，国宝文物活化、非遗技艺创新、城市 IP 开发，把这些传统文化和现代的生活美学结合了，叫一个绝，真的啊。比如说几个爆款的吧，长信宫灯的发光的冰箱贴，还有胡福永的捏捏乐，还有错经铜博山炉啊系列的一些文创，那这些网红呢是持续的热销啊，去晚了各位就抢不着了。还有呢，赵云的 AI 的毛绒的玩具，能语音互动啊，小朋友呢都是围着都转着就不走了。你看一些旋转的冰箱贴，大美河博的冰箱贴一天卖几百件，直接就是断货王了。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胸针啦，包括一些锦包啦等等等等，真的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欢迎。那这些年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呢是持续的推动河北有礼品牌体系，全省累计研发文创产品32个系列，12万余种，培育出长信宫灯，包括马达达等20多个原创知名 IP。 那河北呢正探索着县域特色产业加情绪价值消费的新路子，那就是呢一边推动定窑内化，包括花丝镶嵌、仆役编织这些传统工坊的转型升级，也是一边搭建着消费场景，把文化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拉动力。这个市集呢，如果说这个周末各位去没有时间没有关系，它会一直持续到5月24号，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而且呢还发消费券、满减、折扣、抽奖、联动商圈、景区搞票根的优惠，现场呢还能体验文创产品的制作、非遗技艺互动、机器人互动啊，看文艺演出，能玩能买能逛，都非常适合全家老少的一个去那儿的集中的体验。今天下午呢，河北的展团呢还参加了智创文旅竖起未来的品牌的授权对接会，推动河北 IP 呢跟全国文旅新业态深度的链接，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河北文创呢正以更具辨识度的姿态走进更多的年轻人的生活场景，给咱河北文旅的高质量发展是注入了新的一个

持续的动荡。最近这两天呢，确实啊，有这雨水的降临，也提醒大家啊，出行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而且呢，和大雨天气相比呢，小雨天气开车会更危险，因为呢，小雨中呢，道路会出现一些泥膜，路面会更滑。那雨中行车呢，注意控制好各位的车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各位，你的家乡的文创产品有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赵允生的《大海》，送给各位。各位呢，也可以持续的互动交流。一小段广告之后，包括音乐之后，我们就看看大家的留言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新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关注一下唐山市最新的一个预警信息。唐山市气象台今天1:11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唐山市西南部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强降水，局部降水量超40毫米，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降水仍将持续。唐山市大部分地区降水量20到40毫米，西北部地区遵化、迁西玉田以及丰南南部和曹妃甸北部局地将出现暴雨，累计降水量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0: 来关注一下正定家少发来的一个语音的提醒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1: 九九二九九二，中华大街北沿正定收费站那个高架桥上有积水，路过车辆注意安全。
0: 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我希望在你的正定收费站这边呢有这个有这种积水的情况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也感谢正定家少发来的一个语音的提醒信息。目前呢，全省各地呢都是陆续的出现了降水啊，很多地方呢会出现暴雨的情况，也提醒大家出门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不要涉险通过一些积水的路段。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家乡的文创产品有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这应该是北京的听友，他说呢，我老家那边的故宫文创那就不说了，单说前门大石栏的兔爷盲盒，还有胡同牌的冰箱贴，现在呢河北应该也有卖的，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老北京兔爷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我好像曾经还买过一个这个类似的盲盒呢。要是我家乡的一些特色的文创，我可能会马上会想到的也是类似的冰箱贴啊，跟成语典故有关系的，比如说完璧归赵、黄粱一梦都有，而且呢还有这个丛台造型的立体的这种贺卡，打开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武林丛台，我不知道各位。

再来关注这位朋友陈先生啊，他说呢，我们这儿有中山国的主题的文创，比如说错银铜双翼神兽的金属挂件。我之前去到赵县的时候，我发现那边有一个类似的文创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以这个赵州桥造型的那个笔架，还有呢就是平山的西柏坡红色主题的那个帆布包，之前看别人背过也挺好看的。确实各地呢也通过文创呢也是增加一个营收，另外呢也是宣传了本地的一个文化，因为确实很多一些外地游客吧，来到石家庄，来到河北啊，都会去选择一些当地的特色一些东西，就犹如咱们比如说去到西安了是吧，你可能会买一个那种兵马俑的一个小的配饰是吧，我们去到海南了可能弄一个椰子树的，或者说一个其他的一个类似的海边的一些东西对吧。也欢迎大家的实时的互动交流啊！今天互动话题，你家乡的文创产品有什么呢？欢迎大家语音文字图片分享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来自张雨生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下午2:30。
1: 992，半点导航。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0: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大雨，19度到21度；承德中雨，15度到20度；张家口小雨，12度到14度；秦皇岛小雨转中雨，14度到18度；唐山小雨转暴雨，17度到19度；廊坊大雨，18度到21度；保定大雨转暴雨，16度到12度；沧州小雨转大雨，19度到15度；衡水中雨转暴雨，20度到13度；邢台大雨转中雨，19度到22度；邯郸中雨转暴雨，19度到23度；北京大雨转中雨，18度到20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度到11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大雨转小雨，13度到20度；郑州中雨转暴雨，21度到24度；济南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29度。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各位下午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992乐行天下。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九九二，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由石家庄城发投集团所属规划院编制的石家庄市动物园提升改造方案近日顺利通过鹿泉区规委会审议。此次改造，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新建及扩建9处场馆，新增1处散养区，改造东入门、东入口的大门，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系列性的、系统性的提质措施。519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河北保定易水湖、邯郸东太行、金娘湖等多个景区放大招，免门票、半价入园等惠民福利重磅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5月15号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央视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时隔3年，巴菲特与库里夫妇联合推出巴菲特慈善午餐。此次午餐5月15号以900.0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100万元）的价格成交，买家的个人信息暂未公开。在截至目前的22位中标者中，已知有4位来自中国。
4: Everybody, hands up!
5: 生活的压力，
4: 说句再见。
5: 工作的重担，
4: 下周再续。
5: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4: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5: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4: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5: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4: 不负好时光，还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5: 992旅行小作文，
4: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各位，你家乡的文创产品有什么呀？钟之花他说呢，我呢是保定人，我们这儿有驴肉火烧造型的毛绒钥匙扣啊，还有直隶总督署元素的笔记本。他说最火的是莲池十二景的金属书签啊，送外地朋友特别受欢迎。我特别啊好奇那个驴肉火烧的造型的毛绒钥匙扣到底有多好吃。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分享互动了。此时此刻呢，全省的各地啊都是有降雨的情况发生啊，有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暴雨的情况，也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一下，有一些积水路段的话呢一定要谨慎的慢行。唐山交警提醒各位了，万一行车途中遇到了漫水的道路桥梁，一定要牢记以下几点。首先，涉水前先观察水深，如果说水位达到了保险杠或者是轮胎的三分之二处，那涉水行驶就会有危险，应该尽量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低档匀速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慢就是紧过沙子慢过水，车速越快呢，过水时呢车身是越不稳定的，也一定要注意一下了。此外呢，就是涉水的时候不要中途停车换挡或者是送油门，远离涉水的大型车辆，那大型车辆呢会激起更大的水波水花，会影响你的车辆的。此外呢，不要单侧轮胎压水啊，为什么呢？因为部分路段呢可能不会完全被积水覆盖，那有些驾驶人呢可能会觉得只让一侧轮胎过水比较安全，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单侧轮胎过水的时候呢，车辆左右轮与地面的摩擦力差异很大，那左右阻力会严重的不均衡，很容易侧滑和甩尾。还有一个呢，也提醒各位啊，就是驶出漫水路段的时候可以连续的轻点几次刹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通过摩擦生热呢，可以使你的刹车片上的水分呢会快速的蒸发啊，以保证刹车性能的正常使用。一些小贴士啊，各位一定要记住了。

0: 每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之外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马上就是520了啊，目前呢有一些优惠，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单笔消费满299元立减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更有幸运的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满520元可以获得幸运抽奖机会，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防晒、燕窝银耳羹啊，等着各位来抽。今天呢，给大家推出一个王炸组合啊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正装，搭配大红瓶面霜15克，每瓶啊，一共是5瓶，那中药接近一瓶的正装了，现在限时的福利。这个组合呢只需要549元，现在不是有这个满520减9折，就是打9折的一个优惠吗？算下来到手只需要494.1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啊，而且还直接送礼盒加礼袋呢，非常合适。此外就是亚瑟士的男女的素吸鞋，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一双只需要399元，加上这个现在299的一个打9.5折，满520的打9折，那买一双呢折扣只需要379元。那如果说你男女搭配买两双的话呢，总价718.2元，算下来又便宜大几十块钱。奥莱直发正品保障，各位都可以去选择加购。没有阻挡，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失败有我在身旁，
0: 蝴蝶他说呢，山海关的长城主题的文创也不少呢，比如说天下第一关的拼装模型，还有贝壳的风铃，海星的冰箱贴，最特别的呢是一块砖造型的便签纸。
1: 你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在心上。
0: 真的，如果说去到秦皇岛了，山海关那边的一些文创确实不少。你刚才提到这个贝壳风铃啊，就是贝壳之类的一些产品，让我还想到了自己特别小的时候，第一次去到山海关的时候，我父母给我买的一个也是贝壳贴的一个大公鸡，
1: 希望这个陪伴，
0: 当时觉得酷啊，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工巧匠能拼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啊精美的精致的这么一个雄鸡呢？现在我都记着他那个样子啊，虽然说已经被我玩的都已经，当时都那些贝壳什么的之类都已经掉落了，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但是他的当时最完好的一个样子我记忆犹新。前一段不能说前一段时间嘛，就是之前去到山海关的时候啊，也是逛了一些他们的一些文创店，包括一些小市集小摊位，也看到了类似的一些贝壳做的一些文创产品啊，也是让我觉得不错，我还给自己的孩子也买了一些，他可能也会比较喜欢啊，最起码目前还放在他的一个床头呢。好了，各位，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各位，你家乡的文创产品有什么？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关注大家发来的一些路况的一些消息。成长提醒各位说，石家庄井陉灵岩寺边的悬崖雨后有落石啊，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此外，张听众他说呢，石家庄中华大街北沿高架桥上有积水，提醒司机朋友注意减速通过。再来关注牧马人，他说呢，石家庄友谊大街学府路堵车严重，精英中学开学送孩子车太多了，提醒大家能绕行的提前绕行一下了。再来帮助一下陈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井陉县后亭村关山大道远洋关山景点停车场，是一辆金色的迈腾，车牌号是 GA868WF， 电话是15533955566 15533955566。周末呢，开着车啊去那边去玩了，看景观了啊，自驾去玩了，但是车辆没有提前做好一个检查啊，出现了亏电的情况。也借着这个啊，提醒各位，咱们自驾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车啊。

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互动。一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杨柳青年画的手机壳，泥人张的面塑小人，还有狗不理包子造型的 U 盘，那最近呢出了快板造型的圆珠笔，一按就响主板声。单纯作为文创啊，这个圆珠笔啊确实还非常有这种新意的一个设计造型，这要是小朋友在课堂上用着好像不太合适的样子，光顾着玩了。我记得小时候买的一些稍微有点创意的或者说有些造型的一些文具啊，都会上课玩不注意听讲了，再包括自己的橡皮啊，那都是一个一个的洞啊，铅笔头都钻到里边了。一位来自唐山的听友他说呢，必须说说唐山的古制瓷做的小茶杯，上面印着皮影的图案，还有复兴号动车模型啊，孩子特别喜欢。唐山的陶瓷也是非常出名的，很多都是进行出口的，非常优质。包括刚才他提到这个唐山古制瓷，我自己家里用的那个餐具啊，也是唐山制造的。真的用一些设计非常精美啊，花样比较这种鲜艳的一些，就是颜色比较鲜艳的一些陶瓷的时候啊，你吃饭都感觉啊，吃得非常香啊，想多吃几碗大米饭的样子。

一路长虹啊，这他说呢，文创我可太多了，比如说我最喜欢还是故宫的书签。你来晚了，有人已经说过故宫的书签了，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听友。

我记着呢，在几年前呢，当时去到过张家口啊，张家口那个大金门长城那边的有一个书签啊，也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它就是大金门长城那个样子一个书签。另外还有就是玉县的剪纸的书画的一个挂轴，还有就是我现在家里还依然在用着的，就是草原天路那个主题的鼠标垫，还有就是我现在办公室里啊用的我们邯郸武湾的一个就是那边特别长的一个鼠标垫啊。每次啊工作的时候啊都能看看家乡的一些美食，包括一些美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也欢迎大家啊，尤其一些外地的一些游客来到我们河北，走进我们的家乡，去感受我们家乡的文化美景。那走的时候啊可以买一些我们的文创回去啊，给自己的身边的好朋友分享一下，给他们讲讲你这一趟的一些故事啊。我最后再看看一位吧，这位没有显示名字啊，他说避暑山庄的主题的文创也不少呢。对，有一个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临时的礼盒，好像叫做朕赐你一块鹿肉，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啊，感觉挺有意思的。还有就是那个避暑山庄他这边的那个烟雨楼的夜光的冰箱贴，我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没有买过啊，我虽然没有买过，但是我听别人说过，我也搜到过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我觉得还非常的有新意的，让人觉得非常惊艳。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就是整点导航，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路上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2: 各位下午好。下午3点呢，市区四条环线方面整体来看非常畅通，高架部分呢注意一下淮安路东行方向，从平安大街到前方的建华大街下桥口，桥上是有断断续续的缓急。西半幅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整体相对平稳，东半幅的体育大街中山路交口是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18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能够达到50到9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16到21度，其他地区是22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19号，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9号的夜间到20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也提示大家，现在省会市区的天空啊，现在雨比较急，有一些路段也出现了积水的情况，那包括有朋友说中华北大街北沿高架桥上有积水，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还有在石家庄的淮北路路段，从富江大街到清源街的路段也是已经开始有积水的情况，各位现在行驶在哪个路段，一定不管是哪个路段一定要谨慎驾驶，有积水的路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中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周末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成长给我们提供过来，他说石家庄景行的灵岩寺旁边的悬崖雨后有落石，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啊，路面全都是碎石。那么根据国家气象站观测的数据统计，今天的2点钟，我省平原地区的气温多在20到26摄氏度之间。沧州市的海星最高达到26.9度，北部山区的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张家口的康宝最低是13.4度，与昨天同时刻相比呢，承德南部、廊坊、沧州等地的气温明显下降，宽城的降幅最大为10.1摄氏度，邢台中南部气温有所回升，龙窑的升幅最大为3.9度。另外，河北省气象台最新的消息，目前省内的降水的回波集中在东部、南部，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那午后到夜间的降水将会再度增强。大家也会发现，在今天早上的时候雨下的比较大，但是到上午的时候，雨明显减小了。但午后发现雨又开始增大，而且会比较密集一些。另外呢，明天本次降雨的过程由西向东逐渐结束，需要重点防范的就是暴雨导致城市的内涝、山洪和小麦倒覆等等这些风险。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速度给我们提供过来一个语音的路况，来听一下，看是在哪个路段。
1: 和平路高架东向西，马上到西二环，积水特别严重，桥上积水特别严重。
0: 马上到二环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你看，还有朋友又问了一个，说这个丫头问说，太行大街现在有没有积水，能不能够开车路过，有没有在附近的车友路过这儿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太行大街这个位置。这雨天行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慢行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您可以把您通行的路段的具体的这个路上积水的情况还有路况的信息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有朋友会说，像这种雨天的时候最适合干什么呢？那是最适合待在家里啊。确实，在昨天的时候气象部门也提示大家了，这是在今天非必要不要出门，在家的时候干什么，好好休息休息。比如说现在这个就适合在屋里边把窗帘拉上，然后关灯盖被子睡觉啊。我们之前一直在说这个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对吧？但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想过，说睡够8个小时真的很科学吗？那有一个这个最新的研究就告诉大家说，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会让你老得更快啊。有一个权威的研究就发现说，睡得太少那肯定会伤身呐，但睡得太多反而可能会加速衰老。这个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其实并不是人人要说的硬睡够8个小时。来看一看，在今年的5月份刚刚出炉的一个这个研究啊，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个研究，说有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就是睡眠的时长和身体衰老的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的曲线，睡得过短或过长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那抗衰老最佳的睡眠到底要睡多久呢？各位现在在脑海当中去想一个时间啊，3、2、1，你想的是多长？答案是6.4到7.8小时。研究人员分别针对大脑、包括肺、还有肝脏、包括免疫系统、还有皮肤以及内分泌等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一一对应分析。就是女性最佳的时长是6.5，就6.5到7.8个小时，男性呢最佳是6.4到7.1，就是男性就普遍要比女性的最佳睡眠时长要稍微少一点啊，差别其实没有那么大。合并起来呢，抗衰老的黄金区间大致就是6.4到7.8，所以说不用费劲硬凑8个小时，大部分人规律作息的人能够其实就能够轻松的能够卡在8个小时左右哈。睡得太多和太少都会伤身，但身体的受伤的部位是不一样的。研究就发现，跟每天睡6到8小时的人相比，你睡不够6个小时的人，死亡的风险会高出40%。那睡超过8个小时的人， 死亡的风险也会高出40%。不仅如此，睡得太多和太少都会跟糖尿病啊、抑郁症，包括焦虑、脂肪肝等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增加是明显有关的。有意思的是，这个短睡眠跟长睡眠，但这个伤法不一样，来看看都伤在哪儿。你要睡得很少，全身都跟着遭殃。短睡眠对身体的冲击是非常直接，范围非常广的。它跟这个心血管的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心衰，还有二型糖尿病，以及肌肉骨骼疼痛，包括焦虑、抑郁、哮喘等等，都是有明显关系的。在2023年的时候，国际期刊发表了一个研究，就说熬夜打击的是全身性的。在连续4天不能够好好睡觉之后，这个实验的小鼠多个器官的组织都会受到挫伤。来看，你要睡超过8个小时呢，主要是损伤在大脑。长时间睡眠的问题集中在大脑上，它跟重度的抑郁，包括双向情感障碍、偏头疼等等这些大脑相关的疾病关联是更强的。睡太多会增加一些疾病的风险。怎么去解释呢？说因为长睡眠本身不一定直接导致病，而是更像是身体某些潜在的问题，比如说大脑会加速衰老这种暴

看这个深度睡眠能否达标，就深度睡眠是13%到23%嘛，深度睡眠能够帮助你大脑去清除这些垃圾，帮助身体消炎灭火，来这个修复损伤啊。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专家就介绍说，成年人这个睡眠当中深度睡眠正常比例13%到23%，换算一下就是一晚上睡6到7个小时的情况下，深度睡眠达到50分钟左右就已经在健康的范围之内了啊。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大家说，哎呀，那我该怎么去鉴定我是深度睡眠？因为现在好像你比如说你可以戴上那种手表，戴上之后呢，它就会给你检测到你到底是不是深度睡眠，也是很科学的，能够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通过白天精神状态是否稳定，能够正常的应对工作、学习、生活来判断这个深度睡眠是否够了啊。那还有一个入睡的速度，差不多就是，10到10分钟到30分钟，这个正常成年人入睡的潜伏期就是10到30分钟，半小时之内你得睡着啊。如果你躺下5分钟内迅速入睡，就可以我们所谓的秒睡，那可能就是因为过度疲劳。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的秒睡，就需要警惕身体是否有一些这个发作性的睡病，还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的这些问题，这个一定要注意。你秒睡也不是好事，偶尔可能今天我特别累，工作呀生活呀你很累，偶尔有那么一次两次是允许的，你要长期这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包括家人要是这样的话也得注意啊。如果经常入睡困难，躺下超过30分钟还睡不着，那一定要留意一下睡前的习惯了，是不是玩手机。这个在前两年有一个睡眠评估机构对2000多人调查发现，睡前玩手机8分钟，平均入睡的时间就会被拉长到1个小时。尤其是半夜，你要是5、6点钟、4、5点钟，你偶尔醒，你拿起手机来，你试试，你打开手机开始看，半个小时之内你一定不可能入睡，你至少得40分钟、1小时之后再说啊。所以说，大家还是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这个睡眠啊。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我明明睡过8个小时了，但是我好像起床之后还是昏昏沉沉。问题可能出现在这种碎片化的睡眠，就是睡眠不连贯，夜里总是醒啊，醒了又很难再睡。尤其是不要拿出手机来，最近也会发现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报道当中也会提醒大家，半夜醒了一定不要看手机，因为看手机很多人就再难入睡了啊。当然也有一个就是怎么去改善这个碎片化的睡眠，它有这么几个，有一个促进睡眠的3件套，助眠的3件套，当晚睡眠时间能够延长到30分钟，就深度睡眠的这种啊。还有一个就是入睡的时间，就睡前的4小时之内每隔30分钟做3分钟的一些助眠的运动，比如说深蹲，模仿坐椅子的动作，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就是深蹲。大家在网上一搜，你能搜到很多这个很科学的也很规范的一个深蹲的动作。睡前4小时，比如说晚上你平时11点钟睡觉或者是10点半，那你就要往前提4个小时，差不多下午的5点钟左右啊，5点钟到6点钟你要开始做这个运动了。每次不用时间太长，3分钟就够啊，每隔30分钟做上这么几个啊，然后睡前的2、3个小时就不要再做运动了，不要再做太多了。一个就是深蹲，第二个就是提踵啊，站立抬起你的后脚跟，使小腿的肌肉收缩，这个很简单啊，提踵。第三个就是提膝，就是站立之后你的膝盖抬高啊，直接让你的胯这个地方髋关节让它延伸这么走啊，可以试试深蹲、提踵还有提膝掌，这是我们所谓的髋关节那这个位置啊，做上这几个动作，其实每天哪个动作在睡前4个小时之前就开始做啊，每次做上3分钟，不要只做个10几个、20几个就不做了啊，至少保证3分钟。其实睡眠不是任务，而是身体给我们这个修复期。关于睡眠呢，其实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我们所谓的说，哎，你要睡够8个小时。你看刚才也说科学的大概可能在7个左右啊，这个时间点啊，6.5到7.8，6.4到7.8，就这个时间是最最科学的啊。
啊，当然它不需要你去多努力，只需要你少折腾，真的不需要你去多努力，要少折腾啊，少熬几个夜。

睡前放下手机，白天多动一动，心情啊要稍微松松绑，好的睡眠这说到底呢不过是你要对自己这个温柔一点的这种结果哈。各位平时睡眠怎么样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路上行驶，让大家帮助大家。

0: 战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啊！现在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回复这个积水这两个字啊，因为目前我们得到最新的一个消息，没有出现那种带积水的这个路段影响交通通行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现在目前您有一些路段已经出现一些这个少量的一个积水，但是应该是没有影响出现这种断交的这个情况的，大家还是要这个谨慎慢行啊。像刚才我走在这个淮北路上，淮北路上就是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水的这个情况了。石家庄市公安交管也交警也提示大家，雨天开车大家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非机动车，那骑电动自行车的行人呢一定要减速缓行，要戴头盔啊，不撑伞单手骑行，不要抢行，不要逆行，不要随意的去变道穿插，雨天路滑大家要安全出行啊。另外还有朋友又问到了关于说这个啊，林女士问的说石家庄红旗大街碧桂园路段有没有积水能过吗？啊，是一个往年可是容易出现积水的一个路段哈。啊，目前市区没有因为积水断交的一个路段啊。所以大家在通行其他路段的时候，即使可能有一些积水，一定要谨慎慢行，尤其碰见这个非机动车的时候，您在经过它旁边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哈，注意安全。另外河北省气象台也提示大家，目前省内的降水的回波集中在东部南部，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午后到夜间的降水将再度增强，明天呢本次降雨的过程自西向东逐渐会结束，需要重点防范暴雨导致的城市内涝、山洪和小麦倒伏的风险啊。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就在5月14号，2026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在河南隆武，本届比赛共有38支代表队228名选手参加比赛。我省的选手王天苑呢，斩获了54公斤级的冠军啊，也彰显了我们河北拳击的强劲的实力。其实本次赛事，我省共派出了15名优秀的拳击运动员去参赛，全部角逐奥运级别的项目哈。队员们真的是在现场上敢打敢拼，凭借扎实的技战术的功底跟良好的竞技的状态，在强手云集的这个赛场上脱颖而出，最终斩获的是1金2银1铜和1个第5。

五名的优异的成绩啊。当然在备受关注的女子54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河北的选手王天苑呢表现是尤为亮眼的，在预赛环节也是节奏把握的非常的精准，也灵活的运用这个攻防的战术，接连击败了多名实力派的一个选手，决赛的赛场也是气势十足哈。面对内蒙古的选手的这个强劲的冲击啊，始终保持这种清晰的战术思路，最终呢是发挥出色，成功摘得了冠军。除了王天苑夺冠之外呢，我省其他的健儿也不负众望啊，包括蔡妍斩获了女子57公斤级的银牌，王小玉拿下了女子70公斤级的银牌，张文琪获得了女子66公斤级的铜牌。此外还有一名队员跻身了全国前五，我们在这要恭喜他们了。

0: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高速上的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下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西部山区道路呢有降雨的迹象，雨天路滑，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辖区内呢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包括北京以南的降雨路段，目前均是管控了重点车辆。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京哈高速沿线显著管控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此外呢，有一起事故在沿海高速天津方向的21公里处有事故发生，为了清澈现场，沿线站口的天津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刚才微信平台上有冷通问了一下，说新乐东高速能上吗？目前是可以上高速的啊，我们高速路况员也跟大家提示到了，但是现在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碧桂园现在能过吗？因为往些年一到这个雨季的时候是出现这个积水断交的情况，雨后彩虹停过来说现在碧水园是有积水的，但是大家是可以走的。好，另外也来看一下

有朋友说到的，洋洋说现在在友谊大街学府路精英中学这儿开学，门前还有水，下着雨，还有车现在这个逆行，说刚送孩子啊出来就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大家现在比如说你要这个有的可能要路过这个精英中学这块，你可以选择一个绕行的路线，门口有水，再加上有送孩子的啊，所以这个那儿会比较拥堵一些。另外来看一下，有朋友提供过来路况，说石家庄和平路由东向西快到西二环桥上有积水。对，之前有朋友已经提供过来，就是在快到西二环这个位置，和平路大家要注意，但是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哈。歌语老街也说了，说308国道现在卓达太阳城路段由北向南的车道上水有点深啊。来看看平安喜乐问了个问题，说石家庄阿里山大街湘江道的路况现在怎么样，好走吗？有没有路过这儿的一个朋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再来说一下他要问的路段是阿里山大街湘江道的路况怎么样，现在好走吗？宋师傅给我们拍过来这个路况，我们看看这是在哪儿啊。宋师傅拍过来的这个路面的看了积水还挺多的，要是电车的话差不多已经淹没了，哎呦，淹没了快半个以上的这个车轮了。我们看这个位置好像发过来这个照片也看不太清楚，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宋师傅跟我们说一下您拍摄的这是在哪个路段啊？发过来是在信公路东三环西200米，他说现在东西双向积水比较严重，在信公路东三环西200米，现在你要开机动车路过的话还目前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路过这种路段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急啊，慢慢的匀速往前走就可以了。但是你要骑着电车往过走的话，现在确实会有一点点深了啊，大家要注意安全。您现在行驶在哪个路段，有最新的路上的情况，有积水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在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语音或者文字来告诉我们，能够帮助更多在路上出行的朋友。另外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大雨19到21度，承德中雨15到20度，张家口小雨12到24度，秦皇岛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唐山小雨转暴雨17到19度，廊坊大雨18到21度，保定大雨转暴雨16到22度，沧州小雨转大雨19到25度，衡水中雨转暴雨20度到23度，邢台大雨转中雨19到22度，邯郸中雨转暴雨19到23度，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0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大雨转小雨13到20度，郑州中雨转暴雨21到24度，济南雷阵雨转中雨21度到29度，石家庄是15点的 PM2.5 指数为20， PM10 的指数为28，空气质量为优。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平安喜乐，说石家庄阿里山大街湘江道的路况怎么样，我们非常要感谢这个吴教授发过来说阿里山大街湘江道这儿没有积水，车也不多，很好走，我刚从那儿路过，特别感谢我们强大的各位在路上行驶的车友们哈，谢谢大家帮助大家，咱们在出行的时候才会更加的顺畅。您在这个路上行驶一定要谨慎慢行，有最新的路况或者是您需要咨询哪个路段的具体的信息，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各位热心的车友来提问了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今天是5月17号了啊，5月20号这个专属于爱意表达的日子，99爱商城为您解锁浪漫新姿势，无论是像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的盛典每一分心意都更具有仪式感啊！我们会有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的特权，更有幸运抽奖啊！单笔10副满520元可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安耐晒的防晒，燕窝银耳羹，等待大家去抽取。今天来看看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小黑瓶的精华，兰蔻的王牌组合啊，小黑瓶精华100毫升加清纯的眼霜20毫升，而且还会赠送礼袋啊。

所以说到兰蔻的王牌的奢侈品这个护理的组合，兰蔻小黑瓶精华，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是它的镇店之宝，全球每6秒就会卖出一瓶，常年是霸榜精华的第一名，双层的酵母精粹加上益生。

0: 达到这种透亮弹润，28天你的肤质会有一个大的升级，全肤质全年龄都是可以用的，100毫升的大容量啊，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啊，送礼也非常的有分量。好，精纯的眼霜是20毫升啊，被称为是眼周的金熨斗，细纹的橡皮擦，高浓度的玻色因加上玫瑰精粹啊，它是专攻干纹、细纹、鱼尾纹，包括黑眼圈还有眼袋的浮肿啊。来看看它这个组合，现在我们99爱商城520的超值活动组合只需要599元，兰蔻小黑瓶的精华100毫升加精纯眼霜20毫升组合只需要599元，参加商城单笔满减啊520元还会打9折的优惠，因为你已经满了520嘛，是599元，你算下来只需要539.1元就可以了。这主要是品质也非常非常的有保障，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接下来又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迪奥的小姐的花样淡香水100毫升啊，这样的一款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是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也配送专属的精品的礼袋。确实，这是一款精致柔美、充满女人味的花香的这种香水，风格很清新、浪漫、优雅啊，带有恰到好处的温柔感。它不是属于那种浓烈的，也不甜腻，所以适合追求精致品味，包括气质温柔或者充满活力的女性哈。现在992爱商城520福利，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399元，当然会参加这个商城单笔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折下来是379.05元，而且会搭配礼袋顺丰直邮。今天17号，你今天下单的话，到20号之前肯定也是能够收到的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生生当中进行下单购买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丐帮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吗？
3: 武侠小说里的丐帮个个身怀绝技，帮规森严，但历史上的丐帮真的如此神秘吗？其实古代乞丐群体确实存在，但多为松散的社会底层群体，并无小说中那般严密的组织。宋代文献中曾提到丐户，指代以乞讨为生的户籍人群。明清时期部分地方乞丐会结成小团体以求生存，但并无统一帮派名称或武功传承。真正的丐帮更多是文学创作的艺术升华，寄托了人们对江湖义气的想象。下次看武侠剧时，不妨感叹一句，现实中的丐帮可没有打狗棒法哦。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但是到午后呢又开始下得比较急了，大家不管是行驶在哪个城市啊，路上有及时的路况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另外来看一下这个，刚才有平安喜乐问到了石家庄阿里山大街湘江道啊，有朋友已经及时回复了，石家庄阿里山大街湘江道这没有积水，车也不多，很好走。但是有个路段也再次提示大家，刚才提到金中学这个位置有一大街学府路这儿啊，金中学开学，学校门口有水，还有车来逆行。另外刚才有应该是牧马人给我们拍过来了一段视频，确实在那儿这个送孩子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不规范停车还有不规范行车的这个情况，导致这儿比较拥堵，我们也抓紧时间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准备要路过这个路段的各位车友，您可以选择一个绕行的线路，因为目前在那儿好像是根本就动不了啊。很多朋友一直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回复积水这两个字，目前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目前石家庄市区没有因为积水断交的路段，但是有一些路段是存在积水情况的。比如说这个葛宇老街说，308国道卓达太阳城路段北向南的车道上水有点深了，包括石家庄和平路由东向西快到西二环的桥上现在也是积水情况出现的哈。另外还有信公路东三环西200米，现在东西双向也是有点积水严重的，大家行驶在积水路段要谨慎慢行啊！有最新的路上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告诉我们。那接下来我们也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体育方面的消息。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我们还是来首先关注一下在昨天进行的河北五超的2026，我们的揭幕战之后啊，大家开始各城市之间又开始全面开战了。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揭幕战上，保定队是7-3主场击败了秦皇岛队，旗开得胜拿下了开门红，卫冕之路从这一场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终的各个城市之间比赛的这个结果，石家庄队是7-2主场战胜了邢台队，邯郸队是9-2客场胜了新集队，承德队是主场7-3战胜了雄安新区队，张家口是客场5-2战胜了衡水队，沧州队是主场8-7险胜廊坊队。这第一轮的战况真的是很激烈，从进球上我们都能够看出来，感觉每场双方进球大概都在9个以上，你看最少的是张家口跟衡水那还7个球呢，进了7个，最多的我们来看最多是进了15个球，沧州跟廊坊一共进了15个啊。确实我们能够看到在经历了2025河北五超那整个一年的各队之间的这个比拼，大家应该对于彼此的这个战术的打法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每个战队呢也都在积极的进行调整，大家都能够看到他们也都是稳扎稳打，而且现场的氛围也是特别的浓烈啊。各位你有没有在昨天到现场看比赛呢？那根据这个规程呢，整个赛季共有197场的比赛，全部比赛会在12月初结束，可以说观赏性跟竞技性同步拉满，所以说我们这样的比赛真的是为热爱呐喊，为家乡助威。各位球迷一定要在下一场的时候，这场没去，一定要去看一场我们河北人的这个足球盛宴，一起来见证每一份热爱坚守与赤诚热爱。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学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体育方面的消息。在15号 U17 男足亚洲杯1/4决赛当中，从小组这个惊现突围的中国队虽然

虽然先失一球，但是最终以3-1逆转战胜了此前三战不败的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时隔22年再度进入到该赛事的四强当中。其实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接下来将会在什么时候进行半决赛，在19号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将会迎战越南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个胜者，所以我们在这也期待这U17男足的小伙子们能够表现出更加精彩的这种表现啊，能够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吴念妮，在昨天2026的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当中，吴念妮出战了女子100米栏的项目，在第一道登场成绩是13秒16，获得第7名。那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12秒25，创造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夺冠也刷新了赛会的记录。那吴念妮也表示说，这个其实能够站到这个场上，能够跟这些高手们一起来赛跑，那就已经算是很成功了。而且他说争取比去年跑得再快一点，说今年不想为自己设限，真的他是在享受这样的一个运动哈。其实在2025年的5月3号，在2025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女子100米栏的项目当中，吴念妮带伤出战，是以12秒96的成绩获得了第8名，其实也刷新了个人赛季的最好的成绩啊。那目前她的状态其实还在积极的调整当中啊，已经很不错了啊，姑娘要加油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赛来关注一下，2026皮划艇的净水世界杯，德国波兰登堡站结束了首日的比赛。在女子四人皮划艇500米项目的激烈的比拼当中，中国队也顶住压力，再次获得了金牌，这也是本站赛事产生的首枚金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4啊，关注完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来看一下深呼吸，说正定兴隆街赵云庙这儿堵死了，能绕行的尽量去绕行吧。啊，温温也问说石家庄现在有没有积水断交的路段，目前没有积水断交的路段啊。心想事成给我们发过来，是世纪大道东三环的桥下其实也出现了一些积水了啊。另外钱明说啊，马路上有鸵鸟，您这是在哪个具体的路段拍着呢？确实在正在那跑着呢，这个是鸵鸟吗？还是那个叫耳苗啊？这不像是鸵鸟，应该耳苗那个，这是在石家庄吗？还是在哪个地方？您欢迎把这个具体的位置跟我们说一下哈。另外下雨天还有要求助的，张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新石北路西二环龙岗花园小区的南门，一辆白色的现代车。再来说一下位置，是新石北路西二环龙岗花园小区的南门，一辆白色的现代车，车牌号是 GAS9Z65 GAS9Z65， 电话是13373113967 13373113967，看有没有在附近的，就是在新市北路西二环龙岗花园小区南门的这个附近的车友，能不能够帮张先生堆一下火，尤其这下雨天肯定很着急啊，你要在车里就在那儿静静的等待吧，我们的车友们应该就会很快哈，有在附近的车友可以联系一下他啊。宋师傅也说现在正定县政府这儿下雨，下得哗哗的，特别特别的大啊。现在行驶在哪个路段，有没有出现这个积水的情况啊？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啊。那另外呢，目前石家庄市区没有出现因为积水而断交的路段。路上即时路况信息，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下午好，下午4点呢，市区环线方面注意一下，南二环东行方向建通街转监利街，在师范大学下桥口车辆汇入汇出，桥上有压车，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高架部分呢，淮安路中段从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双向受主辅路将会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包括对称的和平路呢，东平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府的体育大街在玉祥街，东港路和前方的淮安路南北双向，这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

们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6:18的时候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中东部、曲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东部、沧州的西部、衡水的西部、邢台的东部、邯郸的东部有暴雨，降雨量在50到90毫米之间，部分地区呢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1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承德南部、唐山的北部、秦皇岛的北

0: 部、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最高温度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是16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7度。最低温度，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的中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5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的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的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19号，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19号的夜间到20号，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17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留言，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发车贴或者发打卡，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可以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赢取节目的车贴。节目一开始啊，网名叫做廊坊三河8+1的这位听众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说车贴，他说我还是没有中啊，继续打卡第43天。您得了，我别让您打卡44天了啊！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就是这位朋友了，廊坊三河8+1这位听众。咱也不走程序了啊，上来就直接送，不过了，对吧？我今后在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应该不能看到您在打卡第44天了吧？因为确实我们最近啊送车贴送的比较多，上午的大家帮，下午的特报团，一天节目当中可能会送出8-9枚车贴，我们也实在记不清到底哪些听众有车贴，哪些听众没车贴了啊！大家只要说没有，我们就愿意相信大家。如果您还从没有领过啊，无论是特报团的车贴还是大家帮的车贴啊，您都可以发车贴两个字儿，发车贴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有些朋友说了，说怎么进入帮个忙呗互动帖呢？那边问到了，很简单啊，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号都关注了吧？如果您连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没有关注的话，那车贴也别给您了，你寄到了也给我们寄回来，好吧？这我们300来万的微信公众号的粉丝，微信公众号的大号您都不关注，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好不好？关注完了以后，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车贴，帮个忙呗互动帖上就直接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然后呢，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那边有人说了，说哎，我这手机内存满了啊，下载不了这个即时 app 怎么办？那我看您那车的后备箱也快满了，也贴不上我们那车贴了。即时 APP 还是要下的啊，你要不下的话你就进入不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在应用商城上都可以下，很小也不占地方，而且你看新闻的话也得用软件，对不对？这都是正版官方的软件，又不是给大家推荐那些盗版的软件，你盗版软件手机上那么多，你正版软件不舍得下一个，太不够意思了，是吧？你光要车贴啊，啥都不想干还能领车贴，那不是做白日梦的吗？你赶紧发车贴啊，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还有一种渠道和方式进入到帮个忙呗互动帖，你就打开即时新闻的应用，即时新闻的首页，在搜索栏里面啊，直接搜帮个忙三个字啊，你就搜帮个忙，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就直接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啊。它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你点击进入啊，留言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很简单，发车贴两个字啊，或者发打卡，或者呢参与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都有机会啊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我每天节目呢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啊，送出992特报团的车贴1枚啊，赶紧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呢，除了通过帮个忙呗互动帖，还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发特报团啊，或者呢你在公众号上发文字、语音、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啊都可以。你看啊，一生相随这位朋友啊就回复了刚才那位叫廊坊8+1的听众，他说你不都中了2次奖了吗？别再要了。他说我这边呢一个还没中呢。你看有人帮我们记着呢啊，廊坊8+1这位朋友，你要这样的话我就把你那个中奖资格给你撤回了。一生相随也没中过吗？我怎么听你这个名也特别熟啊，你不会也中过好几次了吧？赶紧量把机会留给别人好不好？咱要是一次车贴都没有中过的朋友啊，一张车贴都没有的，大家帮特报团的车贴您都没有的啊，特别想要的话，你就发车贴两个字啊，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清亮说了，他说我手机大概只有20个 APP 左右，那你的手机内存还是挺小的，我这手机可能200个都不止。我问问大家啊，就是大家打开手机主页，你这手机里面有多少个应用，多少个 APP 可以来给我们报一报，就是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咱看看啊，最多的朋友有多少个，好不好？就是最少的和最多的。我先数一下我的啊，我这个主页打开，你看我这一个小框框里面是可以有9个应用的。我数一下我有几个小框啊，一排是4个，1、2、3、4、5、6，6排4，6，24，24乘以9是多少啊？29180，
4936，216个 APP， 就是这一页最多能装216个 APP 啊！我手机上有216个应用。我这边我上节目的时候，我也可以发一个啊，我也发到这个帮个忙妹互动帖上，我发一个216。大家一会儿啊，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个言啊，你就说一说你手机的应用有多少个啊，多的也好，少的也好，我们看一看，多的能有多多啊，少的能有多少？我看有没有比我多的啊？估计少的应该有挺多的，20个的这个确实还是挺少的。

一路长虹，他说我就21个应用，那就比清亮这位朋友多一个呀。哎，我3166宋师傅，他说我 N 年了，一个车贴也没得到过。宋师傅，您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你再留一年你也得不到，你得到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呗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才可以啊。宋师傅，你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啊，你发特报团到你刚才留言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帮个忙呗互动帖就直接跳转到您的手机上了，您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发车贴就有机会赢取了，否则您在我们的这是微信公众号上发，您再发也赢不得车贴。

反正我们俩就是互相劝啊，就是看谁发的太多了，我们就拉一拉啊，收一收。开玩笑啊，其实都是给大家送福利嘛。你说今天发俩也好，明天发仨也好，其实都能发得起。咱就是给大家啊做做游戏啊，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通过帮个忙的互动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一呢是给我们加加流量，二呢是也通过这个机会让大家互相啊互帮互助一下，有这么一个互帮互助的平台，你就当是之前用贴吧盖楼了。

还有臭臭啊，说我觉得你也好像有了啊，你是说一生相随，还是说廊坊八加一那位朋友？他说我觉得你好像也有了啊，不要太贪。平安市府数了一下，他说我有198个应用手机里边，还有用户2098549，他说有44个应用，还有用户5090234，他说限量，他说王哲昨天还选了3位幸运听众，发了3张车贴呢，他说今天你就发2张嘛，九哥，你看看，你看看我们俩是谁不过了啊？是他不过了，还是我不过了？还有海雨星辰啊，他说呢，我手机里面是有19个应用，这个小不点儿，他说我有42个应用，用户5393594，他说来张车贴吧。你看清亮啊，他提到了，他说大多数啊用微信小程序就可以了啊，很多应用都有自己的微信小程序。他说大的 app 啊占用运行的内存，还有那些。有未读的红点儿啊，就忍不住点开去看看。我是这样的，我不会允许我的手机应用上面有未读的红点儿，就是我会把所有的未读的红点儿都清掉啊，就是我的手机的首页是特别干净、特别清亮的啊，像你的名字一样，所以我不允许我的这个手机里面任何一个应用有未读的信息，我所有的应用里面都是没有未读信息的，或者呢有一些应用我就把它的消息提醒给关掉了，这样的话它有消息提醒你也看不到啊，这是一种方式，就是把它的消息提醒关掉。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勤打开着看一看啊，把那些消息都刷没了。还有人说，他说我的 app 没有多少啊，但是呢即时新闻的 app 在我的手机第一页里面啊，主页里面，他说没有和其他的 app 放在一个相框里面，一点开就非常方便了。心仪这位听众啊，非常忠心的一位老听众啊，非常感谢。还有是吗？是的，他说八加一，我印象里面人家真没中过车贴。他说三河这边，我印象里面啊，就我中了车贴，拿到车贴了。哎呦，那你是三河的骄傲啊。飞雪扣石，他说心亮，他说你帮我找一个油漆工呗，你让我找我还真不好找，但是你再帮个忙，破洞眼留言，让大家来帮你找一找，大家啊在飞雪扣石的这条帖子下面去帮他盖个楼，有没有好的油漆工人可以推荐给他。还有人说，都是我的手机上有101个应用。我们再进阶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手机上无论有20个也好，有200个也好，有2000个也好，这些应用里面，所有的应用里面啊，你最常用的是哪一个？你每天必打开的应用是哪一个？还有就是你在哪一个应用上耗费的时间是最多的？比如说你每天可能要用这个应用用好几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都有可能。你最常用的应用是哪一个？你耗时最多的应用又是哪一个？大家看一看自己的手机啊，再帮个忙呗，互动帖来给我们留个言，我们看看这20个、200个、2000个应用里面哪个是大家最常用的，哪个呢是用的耗时最多的。还有贺言，他说心亮，他说跟你一模一样，他说我手机上也不能有任何未读的消息啊，确实就是好像是有强迫症一般啊。今天雨挺大的，我们听首带雨的歌吧。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3包、食品。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位朋友啊，他留言特别搞笑，他说我手机里面有118个应用，他说我用的最多最频繁的是什么呢？竟然是个人热点。不是哥们儿，你个人热点也单开一个应用啊？这太占地方了吧？个人热点不应该是在设置里面，或者是在设置的这个应用里面吗？你个人热点也单占一个应用，还是说你把个人热点因为经常用啊，把它制造了一个这个应用分身，然后放到这个主页上面了？啊，还有人说啊，他说这个视频类的 APP 多数我都已经卸载了啊，买东西用的都是微信呐、小程序啊、即时新闻、导航啊、12123，然后再有别的可能有4-5个啊，所以也就那么20来个应用。还有地随熏动啊，他说我每天用即时新闻用的最多啊，即时新闻每天打开的次数最多啊，早高峰、大家帮、正在说车、阳光体育、特报团、晚高峰等等啊，合着每一个节目都得打开即时新闻一次。还有朋友说，他说我有34个 APP 啊。是吗？是的，他说我手机要接单用啊，就在备用机上下载了即时客户端啊，用主机的流量啊，也不用单开号，挺好的，就是备用机就不用单开卡了啊，直接用主机共享热点就可以了。还有人说，他说那个不能有未读消息的朋友，他说我手机啊可不能让他看见，也不能让我看见啊，他说我微信未读消息都是3个点啊，都没有数字了，超过999了，他说拿到我手机的估计都得给我砸了。确实不砸了不至于，我会帮你把手机的消息都给你读掉啊，就是让你也没有未读消息了。我经常顺手把我朋友的那个手机的未读消息帮他读掉了，但这样我心里面会舒服很多，我不会管他读不读啊，我帮他读了就可以了。哎，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大家帮他出出主意啊。他说呢，他说主持人，他说能不能帮忙问一个问题，3000元左右的手机哪一台性价比最好，能不能让大家帮忙推荐一下，价位在3000元左右的上下啊，咱别浮动太大了，我觉得上下就200块钱，2800到3200这个区间是最合适的，哪一台性价比是最好的。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啊，因为我对于数码产品还是相对比较有研究的，如果是我的话啊，我怎么去考量一个数码产品的性价比呢？我会这样，我会随便找一个应用一个软件啊，就是买这些数码产品的有很多这样的应用，然后我在上面呢按照价格来搜索检索，我会把价格定到2800到3200之间啊，这样框出来一个大概区间，我先按照销量，就是2800到3200价位手机里面销量从高到低，你给我依次往上排，从高到低的前10个我先看一看，我大概率会从销量最高的这些里面去选，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就是销量高首先意味着这个产品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买的人比较多嘛，啊，他不可能说性价比特别低然后大家还疯狂着买，那个概率是比较小的。因为手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大众快消品嘛，就是大部分人可能换手机换的频次也比较快一些，大家目前现在正在用的手机是哪一款什么型号的，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你对这个手机的感觉怎么样啊，好不好用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最重要的是帮这位朋友回复一下，3000元左右价位的手机哪一台性价比是最高的啊，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也可以来说一说目前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哪一个型号的什么手机，什么时候买的啊，这个手机你用下来整体感受如何啊，好用不好用，性价比怎么样啊，适不适合推荐给别人啊，还是说自己也想换手机了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主要是帮这位朋友回复一下啊，3000元价位的手机哪一台性价比是比较高的，给他推荐一下。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下午四点三十分，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3: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下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西部山区呢有降雨的迹象，西部山区高速管控了两颗 EV， 辖区其余站品其余站口受降雨影响管控危险品车。那北京以南的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辖区的降雨路段均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管控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那同时受降雨影响呢，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以及唐津高速均是管控两颗 EV。 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相对平稳，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3: 嗯，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呢是大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9度，最高温度呢是21度，承德呢是中雨15到20度，张家口是小雨12到24度，秦皇岛是小雨转中雨14到18度，唐山小雨转暴雨17到19度，廊坊大雨8到21度，保定呢是大雨转暴雨16到22度，沧州小雨转大雨19到25度，衡水中雨转暴雨20到23度，邢台大雨转中雨19到22度，邯郸中雨转暴雨19到23度，北京呢是大雨转中雨18到20度，天津是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是大雨转小雨13到20度，河南郑州是中雨转暴雨21到24度，山东济南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1， PM10 的指数呢是34，空气质量呢是优。有朋友啊，他呢给刚才那位听众推荐了一款手机，他说呢，他说我花了3200啊，买了一台全新的 Mate 70 Pro 啊，是12+512的。

0: 别好奇，就是他是从哪儿买的，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是挺低的。后来我问了一下他，我说你这是从哪儿买的呀？他说我是在抖音上买的啊，用了半个多月了，把这个截图给我发过来了。我看了一下，实付价格呢是3264，应该是享受了15%的国家补贴。原价呢是4548，你如果是真的拿3200多的价格买到的这台手机的话，那确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大家可以帮刚才那位朋友回复一下啊，3000左右价位特别性价比高的手机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啊？你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跟他留言啊，来跟他说一说。还有都要开心啊！他说荣耀啊 ，Magic， 他说还可以。现在手机呢太多了啊，华为的信号特别好，品控不错啊，荣耀性价比也很好。他说 vivo 呢好看啊，小米性价比也挺好的。他说我推荐三款手机啊 ，OPPO 的 Reno 啊15 Pro 啊，还有 IQOO 的 Neo 11啊，还有荣耀的500。他说我手机用的是 IQOO。Z 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读啊？五，他说用了快6年了啊，他说不卡也挺流畅的啊，他说 IQOO 这个手机的品牌是读 IQOO 吗？他说性能机像素不是太高啊，他说这三款手机性价比都还不错啊，价格都不是太高。还有人说，他说我从2017年开始啊，用的都是小米，已经用了4个了，哎呦，10年换了4台手机了。他说去年啊换的红米，我从2017年到现在应该也就用过2部手机啊，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10年间啊用过2个手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路况的信息啊，尼康提到了说石家庄中山路西三环桥下4个方向信号灯呢都是黄闪了，提示大家路过这儿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减速避让。还有朋友发来语音的路况我们听一下啊，首先是新仔这位听众。
1: 792D2 那个富强大街向北这个东港路过来到淮安路右转的单行道上有一棵树倒了，导致大面积堵车。
0: 提示大家一下啊，另外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相关的职能部门，看看能不能尽快的去清理一下倒伏的树木。还有赵峰啊，说到了有一个事故，
2: 东二环北向南学院路出口有一个大客车坏在下口那儿了，请大家注意。
0: 大概是20分钟之前他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不知道现在啊这个大客车有没有被脱离出这个路段啊？如果您刚刚通行过这个路段，目前这个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也可以在微信上来给我们回复一下。还有这位朋友我们听听。
3: 正经过了曹村东背新安这边雨下大了，下大了。
0: 这儿雨可能会比较大啊，提示大家今天很多人上午上节目的时候还说呢，说哎，我们这儿雨都快停了，雨过天晴了，预报怎么还有暴雨呢？你看下午很多地方这雨又大起来了，所以今天啊有可能很多地方这个雨呢会一直持续下到夜间，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另外尽量啊咱们就在家歇着。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5: 没事儿，我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
9: 食品，
10: 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992特报团。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你看啊，清亮帮那位朋友回复了，他说如果你追求省心且各方面都要有，选红米的 K90 啊，平时如果爱打游戏追求极致的流畅，可以选iQOO 的 Z11 Turbo 啊，他说想要轻薄手感、超长续航和不错的拍照的，选荣耀的500。我为什么知道那个念 iQOO 了呢？因为好多人帮我科普了啊，我对这个手机确实研究不是特别多啊。永兴通讯器材这位朋友帮我科普了，他说那是 vivo 旗下的子品牌啊，叫 iQOO。还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我帮你音译一下，我帮你音译一下，他说叫 iQOO。好，记住了啊 ，iQOO。vivo 的子品牌。还有任林松，他说我从来没有用过超过2000块的手机，他说因为贵的手机摔了一下比较心疼。有人说，他说我10年啊就用了一台手机，其实我大概率10年应该也能用一台手机，结果我那个手机可能是摔坏了啊，所以后来我是被迫换了一个。确实啊，手机要是贵了的话，摔一下还是比较心疼的。还有一声相随，他说这几天啊，大品牌的手机不都降价了吗？他说3000左右能选一个好一点的了，而且呢，马上这边又618了嘛，如果你再等一等的话，没准还能以更低的价格啊，买到更高性价比的手机呢。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你要看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啊，你更关注的是照相啊、玩游戏、听音乐啊，还是什么其他方面的功能？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就是你了解一下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不太了解自己的需求。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很多男士去理发店理发，完全不知道如何跟发型师沟通啊，就会说一句话，剪短点，或者最多再来一句啊，你看着办吧。那你让人家发型师怎么剪是吧？我给你剪多短算短啊，我看着办，又不是给我自己剪头发，我给你剪头发，我看着办有什么用？不要过分的相信别人啊，就是把这个权利交给别人啊，一定要自己掌握这个权利。对自己的需求认知了解的更清楚一些啊，细化一些，就是你对于哪方面的功能可能更看重一些，这样的话别人也好给你推荐。还有人给他推荐华为荣耀400 Pro。还有地随春动啊，他说 Turbo 4 Pro， 这是哪个品牌的 Turbo 4 Pro 啊？还有我这位朋友，他说我的手机呢是 OPPO 的，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又不知道该怎么读了 ，RONE 啊，这边咱怎么读啊？啊，他说是这款的14啊，去年买的上一个手机呢是这一款的3。你从3直接换到14啊，而且是隔了一年从3直接换到14啊，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吧？还是说你多打了一个呀？从3换到4吧，这个好像是比较现实一些的。还有八方顺推荐了，他说小米的 10S。有人啊又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帮他在帮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一下。他说呢，我找一下那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啊，石家庄哪儿有做海牙国际认证的地方？石家庄有没有做海牙国际认证的地方啊？谁知道？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给他互动一下。另外啊，如果你想获得我们的车贴的话，也可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发车贴两个字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你发车贴或者发打卡啊，都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赶紧帮我翻译一下啊，那个 RONE 咱们这边一般都怎么读？还有啊，老莫不吃鱼，他说你得看用手机的人的岁数啊、性别，然后再推荐，哎，这个也很关键。刚才那位朋友啊，你也没说自己多大岁数了，是吧？还有没有说自己是男士还是女士？你对于手机有哪方面的需求啊？你可以详细给我们补充一下。如果不知道怎么找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啊，发关键词什么呢？你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发特报团到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的互动帖就直接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用了一次的朋友，你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应用里面把这个帖子收藏了，下次呢你去我的收藏里面直接找寻这个帖子就可以，或者打开即时新闻的应用软件首页啊，在首页的搜索栏里面搜帮个忙啊，跳转的第一个帖子就是帮个忙妹的互动帖。
还有咱们的老听众啊，亚松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借咱们这个贵平台啊，问问大家伙儿啊，电波前的大哥得楼们啊，有没有要收摩托车的？他说我有两辆啊，一辆呢是川崎的 Z900 啊，2024年8月份的车啊，不到两年，目前呢是行驶了3000公里啊，跟准新车一样。还有一辆呢是宝马的 F900R 啊，目前行驶了10000公里啊，这个公里数相对来说大一点。啊，他说有一次原地的倒车啊，前面那个 Z900 呢应该是无倒无伤的，两台车打包价格150000元啊，眼缘好的可以送所有的改装件，或者啊，如果有这个哈雷肥仔的车的车主的话，他说也可以支持置换啊，有没有大哥要收的？有的话可以在微信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帮您呢和亚松啊，也是一位得楼，帮你们来沟通对接一下。哎，这怎么爱莫能助了？好多人，就是刚才那个品牌的音怎么读啊？怎么这么多爱莫能助的朋友 ？Romi Rono 啊 ，Reno Reno 啊，好多人说，他说这个应该读 Reno 啊 ，R E N O 啊 ，Reno 啊。好，刚才那位朋友说了，说这个 Turbo Pro 4啊是小米旗下的，就是小米的 Turbo Pro 4。现在的这个手机起的这个名字啊，代号啊，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了。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提醒啊，提示大家，就是如果你是线上购买或者是线下购买的话，无论你是线上还是线下购买的话，一定要看清楚啊，你买的这个手机的型号，就是李逵李鬼也特别多，你不要被他这个名字所蒙蔽了啊，认清楚认准了啊，如果你自己认不清认不准的话，一定要找一个懂数码产品的朋友陪着你一块儿啊，别买错了，或者说咱别掉入了陷阱当中，有的人呢，他以低价的模式吸引你啊，本来你想买的是 A， 后来他给你推荐了 B， 然后你稀里糊涂的把 B 给买了，结果这个 B 的价格可能比 A 要低很多。还有一天又一天，他说小米 10S 是音质之王啊，他说哈曼卡顿的音质啊无敌了啊，特别好。还有荷塘月色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给他留言，他说你可以找十方重击的孙帅帅啊，找他去把你那车收了，给亚松那位朋友来支招呢，我估计他可能也找过啊，但是你要是找这个车商收吧，价格呢会压得比较低一些啊，对于很多车主来说，他可能更愿意直接找其他的车主啊，直接一对一的来买或者卖啊，因为找车商的话，车商里外里还要赚2笔呢。还有一位朋友给他推荐，他说必须是1+15啊啊！那位朋友你可以看一看啊。潘先生啊，给刚才那位朋友回复了，他说你可以直接找太行公证处来进行代办，给那位朋友来回复一下啊，可以直接找太行公证处来代办就可以了。他说啊，这个河北省外事办的外事业务大厅啊，有相关的认证窗口，电话呢是8780-7332，在石家庄市桥西区啊师范街这个位置，在石家庄太行公证处可以先做公证，电话呢是85914640。哎呀，非常感谢潘先生这么详细的回复，不知道那位听众有没有正在听节目啊？没听也没关系，我把这个回复呢复制粘贴到您的微信上，因为刚才那位朋友他是在微信上问的嘛，我给您复制粘贴到您的微信上啊，您注意看回执就可以了。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啊，承德高速交警发来了一个提示，目前呢，承德地区普降小到中雨，因为降雨导致了路面湿滑，高速沿线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的通行，请通行降雨路段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减速慢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安全车距。再提示大家一下，如果想要赢取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发车贴，或者呢是发打卡啊，都可以，都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一小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食品，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传奇这位朋友啊，他留言多啊，我信他，开个玩笑啊，他说选手机华为的缺点呢是同配置啊价格太高，并且呢鸿蒙系统呢不好用啊，好多生活软件中细节性的功能不支持。他说优点呢是安全性高啊，被植入的广告很少。他说小米呢系统运行一般啊，代工太多，被植入的广告也太多。他说优点呢是价格比较低啊，同配置的话优选 vivo 啊或者是 iQOO 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但是呢有一位啊网名叫永兴通讯器材的朋友啊，他好像是一位业内的从业人员，他说像一加呀 iQOO 啊真我呀红米啊，他说全是子品牌啊，最好不要选，他说因为出了售后的话会比较麻烦一些。但是我随后追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荣耀呢啊，荣耀不也是子品牌吗？但是他还没有回复啊，我也比较好奇。按他的这个思路来说的话，就是这些子品牌的话，就是能不选就尽量不要选啊，还是选他那个原来的那个品牌会比较好一些啊，他是这么说的。哎，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石家庄啊，目前这两天下雨，有没有产生一些积水？有没有积水路段啊？谁如果说途经了积水路段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提示一下大家，目前的各个地道桥啊，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些地方啊，有没有产生积水啊？谁知道？可以在微信上回复一下，或者呢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一下。如果有积水路段的话，大家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啊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咱们互帮互助一下。还有人说，他说我们村儿，他说我在我们村儿还没有见过有一张贴车贴的车呢，他说能给我一张做一个代表吗？还有人说，他说给张车贴吧啊，一直打开。

昵称啊，你别老用那个用户后面一串数字。还有人说，他说换块电池啊，再战三年啊，确实，大部分人对于手机现在的态度就是能用就能一直用下去啊，只要它没有坏的话，咱就一直用下去。

哎，你看啊，说到积水路段了，有朋友马上说到了啊，说省会的淮安路平安大街到南长街这个地下桥有积水，而且呢积水比较深，提示大家如果途经这儿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还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这个荣耀不是子品牌吧？这请那位做手机的朋友帮忙回复一下啊，他不知道是没有看到还是怎么回事啊，一直还没有回复呢。荣耀是子品牌吗？就是按照他这个逻辑能不能买啊？当然他也没有说完全不能买啊，他说的是最好不要选啊，咱们都没有说这个不能选是吧，他给的建议就是最好不要选啊。他说因为他说到的一加啊、爱酷、真我、红米，他说这些全是子品牌，最好不要选啊，这是他的给刚才那位朋友的建议和意见啊，大家就是听听就行了啊，因为这个事儿毕竟你自己花钱买嘛，我的建议就是小马过河啊，你自己试一试啊，你自己去比较比较。还有人说都是怎么改用户名啊，大家啊在他这个帮个忙的互动点上来留言啊，来给他回复一下啊，就是怎么改用户名。节目快结束之前，我们赶紧来公布啊今天的两位幸运的中奖听众啊，获得大家帮特报团车贴一枚了啊，获得特报团车贴一枚的。首先是网名叫廊坊三河八加一的这位朋友啊，你别刷屏了是吧，他继续打卡我43天了。我不能明天再看到你继续打卡第44天了。我如果明天看到你继续打卡44天的话，我就要举报你了啊，今天你中了特报团的车贴一枚，我记住了。还有网名叫一生相随的这位朋友啊，你也中了特报团的车贴一枚啊，手机尾号呢是5272。这个手机尾号我都有印象。这俩我明天要是再看到你们再说没有中过的话啊，那我就要举报你们了。廊坊三河八加一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3355啊，恭喜以上的两位听众，大家继续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你别让别的朋友发现了举报你俩了好吧。跟廊坊三河八加一啊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都说好的好的啊，打了一个这个OK 的手势说中了，对对啊，中了，恭喜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啾啾晚高峰，感谢大家继续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稍后出行路上，啾啾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整点驾驶导航，我们先来了解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啾啾小飞侠。小童你好。
2: 各位傍晚好，傍晚17点钟呢，环线方面关注南二环西行方向呢，在塘沽大街下桥口这块有从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安主路，包括有从东二环转过来需要下桥的车辆，这是一个事故高发的点位，提示后方来车呢注意轻踩刹车。东二环的南行方向是在东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高架部分呢，淮安路中段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西行方向桥上有断断续续的环形，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南北穿行的话，建华大街是在中山路以及玉华路交口，尤其玉华路这段临近省儿童医院，来往车辆较多，包括有地铁施工围挡，后方来车呢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飞侠。再来关注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这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去往北京方向的话，受到长深高速事故的影响，目前北京方向的车辆是禁止转行长深高速。受到这个唐津高速车流量大的影响，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的话是禁止转行唐津高速，并且在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的161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后方有几公里的缓行，提醒途经这个位置的朋友们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受到降雨的影响的话，目前首都环线高速的大厂东站、大三河南站、三河东站还有香河西站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京信高速三河段的蒋福山站、齐心庄站、三河西站以及燕郊西站还有燕郊站口也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邢台辖区的话，目前在东吕高速去往邢台方向是去往临清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清澈当中，那南河站以及邢台经开区站的临清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邢汾高速同样受到事故的影响，东马庄站、抗大南站以及龙泉寺站还有杨范站的济南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目前受到降雨的影响，省内的大部分路段都有在管控危险品车辆或者是两客一危车辆上道的情况。那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微信服务号或者是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抖音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关注了高速路况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降雨还在持续，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中东部、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是有大到暴雨。那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受持续降雨影响，河北省水利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省唐山、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也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同时雨天道路是湿滑明显，持续性的降雨部分地区道路有可能会存在积水情况，大家外出呢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到了明天白天，有雨的地方就不多了，仅在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还有小雨，那其他地区将会陆续的转为多云天气。气温方面，接下来一周咱们省大部分地区气温普遍不高，像石家庄未来七天里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不足30度，中午前后体感是较为舒适。好了，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风雨当中，河北交通广播一路与爱相伴，大家看到最新的雨情路况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发送打卡两字进入到打卡互动帖上留言评论。
0: 那稍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打电话96992，把您的问题呢留给我们的场外编辑孙俪，还有我们的导播杨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6: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九九二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

0: 各位周末好，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我们如约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呢随时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我是佳音。
1: 还有很多朋友担心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如果您通行了一些路段，路上的积水比较深，也在我们的微信和打卡墙上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提示一下。爱笑的小子在廊坊说，目前廊坊小雨，部分道路呢稍微有点水，大家在路上开车小心一些。
0: 的确啊，这样的天气呢，如果出行的话的确是比较艰难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发出一个倡议，就是我们在路上如果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行人，还有就是一定要减速啊，路过积水路段的时候您稍微开慢一点，千万别把这个积水啊溅到行人的身上。除了这个下雨天可能出行会受到一定麻烦之外呢，其他的可能都是享受了。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可以呢喝杯咖啡，然后看着窗外的，听着窗外的无声的雨，也可以呢你比如说哎睡一觉，这样的话呢就感觉这个周末可以好好的休息，周一上班的时候满血复活。还有就是下雨天想着吃什么，必须得吃火锅啊。一生相随呢在16:04的时候就提前打卡了，他说今天下雨，我提前打卡，稍后开始火锅。
1: 下雨之后呢，如果是玻璃面上沾了一些水渍的话很难擦干净，这时候我们送给大家的鱼鳞巾就派上了用场，可以擦玻璃或者说擦后视镜。如果大家想获得九点晚高峰给您送出的互动打卡的礼物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互动留言。有位听众说啊，这条路上啊有积水，水挺深的，什么路呢？哎，他这光是音乐了，没有说具体的这个路段啊。男人当自强，您说的这一段视频是哪条路上？帮忙发一下这条积水较深的路，具体是在哪儿？提示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观察避让一下。
0: 您给我们发的是一个定位，在微信公众号呢，这个定位啊显示的就是一个点儿，我们收不到，它不能像正常的我们个人的这种微信一样。所以说，您给我们带来一个，比如说导航的截图也可以，或者说您语音报一下路况也可以。您就说，哎，这个地方不能走了，这条路上全是水，但是具体我们不太清楚这是哪条路，方便的时候安全的前提之下啊，您给我们带来补充信息。
1: 再来听一下蒙面超人的语音，有没有说具体的位置？
2: 9292，我刚才在中华大学北平方向，距离正念北高分口8公里左右吧，有个人在快车道上逆行，由北往南逆行的。
1: 中华北大街高速口往南大概2-3公里的位置有个人在逆行，大家走中华大街张市高速连接线的时候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逆行的具体的位置，跑到什么位置了，我们好像辖区交警进一步的来反映。
0: 好嘞，另外呢男人当自强也给我们回复了，他说这是正定县的南马路，正定县的南马路，哎呀还真不太了解，因为去正定呢尽管次数也挺多的，但是都是对正定县城里边，然后呢一些景区的一些路比较熟。你比如说首先我们要通过子龙大桥，然后呢通过这个什么南关西街呀、啊、对吧，然后呢进这个燕赵大街啊等等。但是这个南马路在哪儿呢？正定的朋友如果您走这儿的话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位听友说了，正定的南马路目前积水比较深，没法通行了。
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在雨天通行的时候可以继续给我们传来现场的情况。您的视频显示啊，尽管路上的积水较深，但是您这个方向包括对象都是缓慢走着车的，大概呢这个淹到轮胎的位置是在轮胎的1/3左右，路过这样积水较深的路段，大家保持匀速缓慢通行就可以了。
0: 还有一位听友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们看了一下，是在桥下，已经到了桥下的这个位置了，目前呢好多车在这儿就不敢走了，因为在最低洼的这个地方的确是有积水，我看前面两辆 SUV 车是停在那儿的，是不是比较小心谨慎嘛？看一下这个积水情况到底怎么样，也的确是哈，因为下了雨之后呢路面套路挺深的，也希望大家多一分谨慎和小心。
1: 心情不错。
3: 正定新区崇英路与魏陀大街水大，已淹车，过往车辆请注意。
1: 在镇定新区的崇英路，在渭河大街的这个路口，还有蒙面超人后面的这个云说，这个逆行的人到底在大概什么位置？
4: 那是由北往南，距离高速口还有8公里的位置。
1: 8公里。
4: 他在由北往南逆行，距离高速口2-3公里。
1: 好嘞。8公里的位置他明确了一下具体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区间啊，大家在中华北大街往高速口走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
0: 还有彭龙现在是往回走吗？他说打卡打卡，我刚回石家庄，哎呦就下这么大的雨来迎接我呀，是您贵人啊，净水坡街。
1: 稍后您那儿看到最新的天气变化，路上的雨情和路况，欢迎您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在微信里面发送打卡两个字，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打卡帖上留言评论都是可以看到的。
0: 还有我们这位专业消防赵先生帮我们补充了，他说这个正定的南马路呢，就是新城铺那一块，那应该是在正定的县城再往北是吗？大家通过那块的时候小心一点啊，无论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然后还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这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都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交流互动。

0: 来关注听众传递的市区最新积水的路段。信息说，建华大街玉华路口省衡中医院的门口，由于地铁的施工，导致立面坑洼的位置积水比较深。大家路过玉华路建华大街施工路段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
1: 还有大致呢是在石家庄的玉华区的方兴路，说目前方兴路积水比较严重啊，从中科驾校一直到河北城铁轨道学校路段这块呢，说基本上是差不多断交的，技术不行的，路况不熟的，大家尽量绕行。谢谢大致。还有呢，就是赵先生他在石家庄的东二环东港路的这个位置，说目前呢北向南，那就应该是在东二环上，说东二环北向南东港路这个路口有个大客车坏了，坏到这个下口上了，所以说这块是不是就下不去了呀？北向南的行驶方向。
0: 在正定的这位朋友继续传递正定的路况，说正定从107国道往飞机场这块转的路口，说水也特别深，大概是机场路附近嘛。说有个电动汽车在这儿啊，已经把保险杠给冲下来了。大家如果是积水较深，不太明白具体的这个积水有多深的话，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过。
1: 嗯，刚才我们听友说到那个南马路不是有积水吗？申请就说了，说南马路就是在机场附近，而且呢。然而当自强呢又跟我们具体说，就在新城部南马路70号这个位置啊，谢谢您啊。现在呢就是这个南马路目前是有积水的，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听友提到的一样啊，无论是在哪个路段，如果您发现有积水的话，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八个字儿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技术不行，路况不熟，一般这种情况下咱们就绕行吧。
0: 嗯，另外呢有位袁先生，他目前呢是在新源高速桥东侧的护头河花海停车场这儿，一辆米色的五菱宏光车，他在那块呢被陷到了泥里，附近有没有朋友有工具或者是能拖车的车辆过去来救援一下？他的电话是15200016119，15200016119。
1: 嗯，还有我们这位小郑，他说提醒一下吧，在石家庄的上庄大街淮安路这个位置，目前呢北向南积水还是很深的，只有一条车道能过。这块应该也是有这个地铁施工的，只是不知道现在呢这块的地铁施工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走这个上庄大街淮安路，那目前呢说北向南积水很深，那就应该是在这个上庄大街上，到淮安路口的时候，南行方向只有一条车道能通过，大家有序通行，千万别争抢。
0: 稍后在大家出行的路上，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预警信息。
1: 河北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0: 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预警。
1: 同时在稍后的第一组资讯当中，我们还将关注河北曹妃甸港区实现了40万吨船舶的常态化满载靠泊。
0: 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全球领先，新能源领域年均增长17.1%。
1: 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关于增发家电数码类以旧换新补贴资金邢台市发布了最新公告。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樊振东率队成功晋级欧冠决赛之后，吴敬平教练呢谈樊振东留洋意义是让更多人开始重新理解中国乒乓球在世界职业体育当中的位置。
0: 九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榴莲的价格大降，和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超过30%。大家挑榴莲的时候怎么挑，稍后给您详细介绍。
1: 另外呢，热搜点击我们还将关注2025年河北省最爱哪些 APP 数据来了，稍后我们关注。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

0: 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接着晚高峰，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多位听友都给我们发来了提示的信息。然后这位听友呢发来的是视频，我们在这里哈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呢给我们拍成视频的时候，尽量的咱们就是有个旁白，比如说这个位置到底是在哪儿，大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因为我们听到的全是我们俩在节目里面说话的声音，因为是大家在听着节目嘛，给我们拍的视频，也谢谢了，我判断一下啊。然后这位听友呢，他发来的这个视频当中，有正好前边呢有这个标志牌。显示的是在107国道，应该和绕城高速大约这个位置，在桥底下。的确啊，这个车辆从这儿过的时候，大家都开得特别的慢，而且有一种泛舟湖上泛舟通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大家一定要小心点，而且别跟这个旁边的车哈离得太近，因为旁边如果有车过来的话，它一下子涌出那个浪哈，然后那个水浪会冲到我们的车身上，很容易呢就进到我们的排水桶了。比如我们这位听友拍的这个视频当中，他前面那个车，我们看了一下，因为正好呢可以看到前面那个车的排水桶，这个排气桶的位置啊，老想着排水排气桶的这个位置，这还是一辆 SUV 呢，但是那水面啊一涌一涌的，我特担心进入到它那个排气桶当中，所以说路过这些技术路段的时候，大家还是谨慎为上。
1: 此外呢，有朋友也看到了中华北大街上逆行的行人，说在中华北大街南向北的行车方向有行人在北向南的逆行，他刚才看到这位行人的位置是在云龙大桥南侧5公里左右的位置，说行人呢是在左侧的这个快车道上逆行，穿着深色的雨衣，挺难注意查看的。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一下，这个行人正在北向南的逆行，在中华北大街南向北往张市高速连接线的这个位置正在逆行当中。
0: 另外还有听友呢给大家的出行提示，仰望星空，他说在石家庄的机场路柳林屯附近这块的积水也比较深，大家慢点啊。机场路柳林屯附近，还有呢，燕归来是在石家庄的惠民路中华大街，说目前啊，中华大街呢惠民路就这个桥底下有积水，而且呢还有点臭味，那是不是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不是它的这个下水道有这个倒灌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让晚高峰今天的互动打卡题呢，我们也出一些和雨天行车有关的题目。今天请您回答的第一道题目是雨天路面湿滑，那么制动距离会如何变化，四个选项 A 缩短， B 不变， C 延长， D 略微缩短， ABCD 这四个选项，您觉得雨天行车制动距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进入的方法，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互动留言帖了。
0: 那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已经下载了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您就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咱们的就这晚高峰的留言帖。或者说您还没有下载即时客户端的话，您就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发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发送关键词下班都可以，这样的话呢给您回弹的页面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您直接呢点击打开 APP 也可以呢快速然后呢下载即时客户端，然后同时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了。在留言帖上雨后彩虹还说呢，说车贴不车贴的不重啊，鹿皮啊，这应该不是鹿皮，是麂皮是吧，他说这个重不重也没关系，但是不影响我打卡的热情啊，我必须要参与咱们的节目，谢谢哈，雨后彩虹。
1: 我们送的那是鱼鳞巾啊，大家注意一下，是擦玻璃专用的，擦玻璃特别好用，不留水痕。同时呢，您可以在好运帖下留言评论，就这儿其实好运应广大听友的要求，第二期继续开响，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也都可以继续猜数字。怎么进入呢？发送好运两个字，点击进入到好运帖，任意敲下三位数字就有机会中奖，在工作日上午的8点和工作日下午的18点，每个工作日两次开奖时间，大家现在猜的数字可以参与到明天早晨8点的抽奖环节。
0: 大家呢一般说这个鱼鳞巾啊，它擦玻璃呢不留痕，就跟呢我们以前说到的这个擦玻璃特别好使那个麂皮一样，但是特别提醒我们这次给大家发的我们就叫爱商城的这个啊鱼鳞巾呢，它真的是擦玻璃不留任何的痕迹，也不掉毛，但是它不是麂皮啊，这个不是同样的一种物质形成的啊，大家呢都可以，无论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留言帖，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都可以留言，我们两个平台来回的串啊。
1: 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继续跟我们来说一下您所在位置的雨情和路况怎么样。又一波新的语音来了，我们来听一下大家反映的路况。这位说，
2: 延平区太行大街 横井线堵车堵了一个小时了。
1: 太行大街和横井线的路口现在是堵车一个小时，这块是不是附近有学校啊？因为那个记得之前这块一周末周日和周五的时候容易堵，今天这块堵车的原因是不是附近也有学校，再加上下雨导致家长送孩子的时候就堵到了学校周边了。
0: 嗯，那块应该是二南的位置哈。之前呢就是学生们放假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就堵得特别的厉害。
1: 还有这位叫做 A 运百年
3: 992962
1: 哎呦，有水，而且呢还有一些像是下水道反过来的水啊，在东南二环拐弯的位置，大家路过这个转弯的位置请您观察一下前面积水的深度。
0: 还有小明帮我们呢补充了刚才视频当中的有个位置，我说啊有一个这个在桥下面大家都不敢过，而且呢有一辆两辆 SUV 就停到那儿哈，比较小心谨慎。后来他补充了这个位置，他说就是河北大道湖村高速桥下，目前是有一定的积水的，但是看这个积水啊并不是路段很长，所以说如果说哈它这个雨要没有再继续下的话呢，大家小心一些慢点开应该是还可以过去的，但如果说您是轿车底盘比较低的话就不建议从这儿过了，在河北大道湖村高速桥下。
1: 另外说到了二中实验学校，有听众说在这个附近有个新桥路现在也堵住了，十分钟也都没有过信号灯，如果要送孩子去往二中实验学校附近的话，请您注意目前石峦大街和新桥路路口以及太行南大街这个路口这块积压的车辆都比较多，送孩子去的朋友尽量早点出发。
0: 还有一位听友说他的微信网名很逗啊，他说我姓胡叫糊涂，您和路上开车千万别糊涂啊。他想特别问一下大家，他现在啊在石家庄的南边想选择红旗大街然后回市区，但是他不知道红旗大街原市段这边有没有积水的路段啊，路况好不好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帮忙回复一下，他现在打算呢回石家庄走红旗大街，不知道原市这块路况好不好，有没有积水。
1: 此外最新的高速路况很多朋友还在关心着高速口有没有管控措施，您发送高速两个字都可以详细查询。
0: 好，我们给大家呢一个提示，河北省气象台呢是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当日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玄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此次降雨过程呢可能对交通运输、城市运行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呢在今天上午的8:30根据河北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1: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密切关注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适时启动相应级别的暴雨灾害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今天白天到明天上午呢，我省的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廊坊、保定东部、玄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存在城市暴雨积涝风险，其中唐山北部、廊坊南部、玄新区南部、保定东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衡水北部局地有中风险，较易发生城市暴雨积涝，所以说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预警。
1: 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目前石家庄辖区最新的高速路况提示，由于降雨，石家庄辖区所有西部山区的高速口管控两客EV车型上道，其他高速口管控危险品车通行，保定、廊坊、衡水、沧州、唐山辖区大部分路段都在下小雨，降雨路段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也有车辆的管控措施。
4: 傍晚5:30，
5: 992半点导航。
0: 好，时间也来到了17:30了。吕先生说了，说等着接媳妇下班呢，雨还在一直下。不知道您回家的这个路况怎么样？我们再给大家一波提示啊。默默呢是在石家庄的富强大街，他富强大街转环路有一棵树倒了，转不过来了。目前这儿有临时的交警管控，大家注意一下，重新规划一下路线。富强大街转淮安路，但是他没有说是北向南还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刘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也反映，他说太行大街横井线目前堵车比较严重，还有哪些拥堵的路段，我们继续请出路况主播。你好小童。
6: 各位傍晚好，傍晚17:30，环线方面来关注南二环西行方向呢，从塘沽大街到前方建华大街这段柳桥上是有压车，到前方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会入会出，所以还没有上桥的朋友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 那东二环的北行方向呢，从和平路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高架部分呢，先来提示一起事故，在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是在平安大街这左侧车道有追尾事故，后方有明显缓行，途经的话呢，注意提前变换至中间车道来行驶。那对称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也是要缓慢车速，受主辅路交汇影响，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上有压力。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围绕着新华路、中山路、自强路、金源大厦、新百万享城商圈周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是有排队。那横向主干道呢，中山路沿线是建设大街到秋门街之间，主要是北国乐泰商圈周边，尤其地库出入口的位置是相对饱和的，如需前往商圈的话，也可以酌情选择公共交通。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呢，辖区还是有降雨的迹象，西部山区道路呢雨天路滑，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北京以南的大部分站口受降雨影响，均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管控黄牌货车。那同时受到降雨影响呢，京哈高速、唐津高速以及沿海高速均是管控两颗 EV。张家口辖区的京藏高速北京方向在省界附近进京有缓行，进京的车辆您也可以酌情选择京新高速。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嘞，谢谢小彤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的通行情况，也特别感谢热心听友啊。刚才说到了石家庄的富强大街转环路的位置有树倒了，这块拐不过去，有临时的交警管控。然后天道酬勤呢，帮我们补充了方向，还给我们带来了一张照片，是在这个辅路上，的确这儿拐不过去了。他说应该是南向北的辅路，这是树倒的位置。谢谢天道酬勤。还有呢，我们这位听友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在我们的技术新闻客户端帮我们回复的，记忆定格。他说石家庄的红旗大街啊，在碧桂园附近那块是有积水的，大家得小心点。
1: 有积水能不能过车，大概积水深度有多少，大家如果在碧桂园小区口的话，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积水的情况和交通的流量情况。刚刚呢，我们的安全知识题，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如何变化， A 缩短， B 不变， C 延长， D 略微缩短。您可以继续的发送您的答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猜一猜哪个才是正确的选项。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吧。明天呢是新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预报石家庄阴转小雨，18到26度；
1: 承德阴转多云，15到24度；
0: 张家口多云，13到26度，有西风3到5级；
1: 秦皇岛小雨转多云，14到17度；
0: 唐山小雨转多云，16到19度，北风3到5级；
1: 廊坊阴转多云，18到24度；
0: 保定阴转多云，16到26度；
1: 沧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
0: 衡水阴转多云，18到26度；
1: 邢台多云，19到25度，有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19到26度；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
0: 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天，11到25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
1: 山东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0到23度，有南风3到5级。
0: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23，PM10 的指数呢是35，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4: 九大晚高峰，我们要来关注一下雨天路面湿滑，这大家都是知道的。那制动距离会怎么样的变化呢？正确的选项是 C， 会延长，而且延长的数据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跟大家说一下，实验和实际测试均表明，雨天的制动距离可能延长至干燥路面的两倍以上，如果在积水或者是高速行驶时，甚至可能达到三倍以上。所以说雨天啊，这位听众说，俗话就是刹不住啊，这个制动距离延长了，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加大跟车的距离，注意行车安全。
5: 雨天行车啊，其实呢有一些安全的小窍门的，希望大家呢，如果您方便哈，没有开车，您可以呢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啊我们互相的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呢在雨天我们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你比如说吧，我们要开车路过这个涉水路段的时候，首先您要记到观察的这个义务，要观察这个水深。如果说哈，这水位达到了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的地方的话，那涉水行驶呢就会有危险了，应该尽量的绕行，千万呢不要强行的通过。一般说就是如果在轮胎的三分之一下面以下的这个水面，大家是可以放心过的，但是您别开得太快啊。而且呢一定要低档匀速行驶。有一句话我记得是咱们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啊曾经在节目里面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叫紧过沙子慢过水。就是你车速越快吧，过水的时候车身就越不稳定，而且激起的是水花也越大，特别容易导致这积水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刚才我说到那个排气筒啊，还有进入到发动机舱进气口啊等等啊，进到车内，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车有损害的。
4: 大家关注的红旗大街碧桂园的门口呢，大家反映的是有积水，但是呢现在车可以过，您得注意按照刚才嘉欣说的过涉水路段的行车方式，注意减速，然后按照匀速的方式过涉水路段。目前呢这一路口也不堵车，在红旗大街碧桂园有积水，但是可以过车，路过那的时候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就可以了。
5: 也特别感谢永不褪色，永不褪色呢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互动帖帮我们回复的，他说太行大街横井线那个地方就像你们俩猜测的一样是开学的原因。
4: 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有积水导致有车辆有抛锚的情况，具体位置在京昆高速桥下河北大道上的那个桥下，现在是有积水，如果你走河北大道过京昆高速的这个地道桥，现在是有车辆在那儿抛锚了，大家路过那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积水的深度。
5: 不会是我们听友说的那个河北大道湖村那个位置吧？就是他不是桥下有积水吗？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个湖村到底是哪个位置。另外啊，我们多位听友好像都要走这个红旗大街，所以你看玉坤也问说这个红旗大街碧桂园那到底有没有积水？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吧，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包括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都在帮忙回复，就是有积水。但是呢慢慢开是可以过的，能过车，但是一定要慢行通过。特别感谢我们刚才呢在这个打卡留言帖上记忆定格帮我们的回复，还有微信互动平台这位袁氏 宇航给我们回复的信息，谢谢两位听友。
4: 为了方便大家更有趣的来掌握雨天行程的小知识，接下来我们的互动答题上下一道是多选题、您注意一下，不是一个选项，要选多个您认为正确的选项。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包括哪些？ A. 观察水深判断是否可以通过， B. 刮低档匀速通过， C. 涉水之后轻踩刹车， D. 高速冲过涉水路段减少在水中浸泡的时间、E. 关闭发动机滑行过涉水路段。这五个选项里边有哪几个是对的，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5: 上学的时候我最怵的就是答多选题，但是关乎到我们的交通出行的安全啊，大家您好好琢磨琢磨刚才给您留到的这五个答案啊，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我看了一下这五个当中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要提醒大家的这个，所以说呢我就先说了啊，就是您那车啊有自动起搏功能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关了啊，万一要是我们在这个车里面然后熄火了之后它自动它要开始启动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车的损失保险还不赔。
4: 稍后大家在雨天行车请您注意安全，有最新的雨情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联络我们。

0: 刚的这一道多选题呢，大家都在展开着讨论，有答 AB 的，有答 ABC 的啊。这个大家觉得这个五个选项里面到底是几个算是正确的选项，再看一看我们的互动打卡题上给您出的题，雨天涉水行驶正确的做法包含有哪个呢？一共有五道选项，分别是观察水深判断是否可以通行， B 呢是挂低档匀速通过， C 涉水之后轻踩刹车， D 高速冲过涉水路段减少在水中浸泡的时间， E 关闭发动机在水中滑行。
1: 好的听友哈，选的都是 ABC， 然后千年古梨树他说我选 ABC， 第三条轻踩刹车是把刹车片及轮毂的水要蒸发掉使刹车恢复正常，所以我觉得这个轻踩刹车也是对的。
0: ABC 是正确选项没错啊，这个答 AB 的少了个 C 啊。
1: 然后向着太阳迎着光说保守我选 AB。 对，谢谢胖头鱼，他说佳英说的对哈，他说湖村就是刚才我们听友说到的京昆高速桥的那个位置，那个地位置是没法过的啊，是有积水的。因为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听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视频，然后这个位置的确是有积水，特别感谢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相互提示的一些安全出行的信息。还有一位听友啊，这是爱笑的小子，他说主持人啊，这个电车雨天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还真是啊，你像我们这个燃油车吧，一般经常开，所以我们就有经验了。老司机是不是哈？这个老司机，但是呢，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所以有一些呢这方面的窍门。但是电车，我们在这个雨天的时候行车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我也没开过电车，但是我啊，就是只是分析想，是不是您得慢点开，悠着点，因为这个电车它提速特别快，雨天路又特别滑，所以说这个啊，最浅显的一个提示就是提醒大家呢，开电车的时候，您别再像以前那样了，那么起步的时候很快啊，一定要注意呢，它的这个车身的平稳。那还有哪些电车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呢？也希望大家来帮爱笑的小子来回复一下。
0: 如果您是新能源车的驾驶人员，经常开新能源车，也帮忙说一下开着新能源车和开普通的燃油车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新的注意事项。那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下一道互动题目，有听众说了这一题我考科目一的时候都考过，现在又复习和温习了一下啊。下面一道题是雨天驾驶时以下四个选项的哪种做法有助于避免侧滑的发生， A 急转弯避让行人， B 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转弯， C 快速变道超车， D 单手操控方向盘。 ABCD 这一轮呢是单选题还是多选题，您听完了之后你想选哪个是不是就有答案了。
1: 还有我们自由自在说的，说我记得科目一考试考过啊，那就希望你能答对啊，对吧？我们说了吧，说这个会的都对啊，当然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科目一的问题不希望大家不会蒙对。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热心的听友帮我们回复了这个电车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位帮我们回复的是说电瓶怕水，不要让水浸泡。谢谢这个迎着光。

0: 他的回复是电瓶怕水，不让水浸泡。我觉得这个燃油车也怕水，也别浸泡哈。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注意的事项，大家可以继续说。另外呢，商先生车亏电了，看看大家能过去帮忙吗？没让别让他久等，他位置在石家庄的黎明街万象城的停车场。哎呦，万象城停车场几层啊，下去了之后可不好上来啊，这块特别容易堵。谁能过去先给商先生打一个电话吧，也不知道他具体在这个停车场的几层。150-9733-0373 150-9733-0373。哟，他还是个外地车，是河南的豫威 W8-03。大家一定要拿出咱河北人的热情来啊，然后谁能过去帮忙，在附近万象城停车场，谁在这附近，您给商先生，河南的商先生打一个电话，150-9733-0373。
1: 雨天开车要注意，雨天行车的时候啊，我们停的位置也得加小心。这几位朋友就是在一些没有硬化的停车场周边就陷到泥里了。刚才是在呼图河花海附近西安高速桥的东侧，这块有辆50红光车在那陷到泥里，需要大家帮忙。刚袁先生求助的电话是150-0001-6119。新的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车啊也被陷到泥里了。
0: 哎、
1: 目前呢是在西兆通零透附近。如果您在西兆通零透附近有这个越野车，带着拖车钩和拨车绳、拖车装备能拖车的话，拨打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1954201387819542013878。
0: 嗯，如果您那车是四驱的啊，然后呢就是马力比较大。您要是能过去帮忙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出把力。还有一个新问题来了，过眼云烟，他说问一下大家有的好的办法去除玻璃油膜吗？说这油膜挺严重的，尤其是雨天行车特别影响视线。
1: 嗯，大家有什么好方法，也欢迎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或者是在微信里发送打卡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打卡留言评论。

0: 实行了两个操作。
1: 在下雨天呢，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找一些下雨天的一些行车的小窍门或者是注意事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2: 哎，今天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提示哈，特别感谢大家。所以说，大家不仅您要给我们发信息留言，发完了之后啊，您也看一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相互的提示。比如说千年古梨树，他说我今天来晚了，我坐标是在赵县。目前持续小雨当中，下雨路滑，而且傍晚时刻视线也不是特别好，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把速度放慢，而且路遇行人的时候一定要慢速通过啊，以防溅起水花打湿路人。谢谢千年古梨树。
1: 刚刚我们的安全提示告诉您了，在湿滑路面上，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显著降低，制动距离明显的拉长了，任何突然的操作都有可能导致车辆的失控和侧滑。那四种选项里边哪种做法有助于避免侧滑的发生？这轮呢明显就是单选题，唯一的正确选项是 B 选项。

0: 我们要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急打转向。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位呢是帮忙回复的油膜，他说轻度油膜，我用过的方法啊，第一，洗洁精加温水，1:10的比例，就是一滴的话呢是10滴水，然后你用软布、海绵都可以打圈擦，清水冲净。哎，用我们的那个鱼鳞布是不是也可以啊？我们就叫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的奖品。第二个办法，75%的酒精来擦，随后呢清水冲干净就可以了，但是别常用。哦，这会不会对我们的车玻璃膜有影响啊？这是我们的听友啊，他自己用过的方法。还有其他听友什么好的办法吗？因为正好这下雨天啊，如果车窗玻璃有这个油膜的话，特别影响安全视线。就像千年古梨树说的，本来下雨就路滑，傍晚时刻视线又不好，然后再加上呢，他那个前风挡上有油膜，这样的话呢，就更影响我们行车安全了。
0: 嗯，
1: 也谢谢舒霞，他说他在互动平台发的，他说新型玻璃啊。贴膜胶，哦，有这个贴膜胶是吗？新型玻璃贴膜胶比较管用，或者说呢，他说你用洗洁精兑水，还有就是白醋水都可以去油膜，他说了三种方法。
0: 接下来我们要给您的雨天行车的小问答题是，雨天行车时如果遇到了有撑雨伞或者是穿雨衣的行人，作为司机应该如何操作？ A 以正常速度行驶， B 持续按喇叭示意其让道， C 加速绕开， D 提前鸣喇叭并适当的降低车速。如果您是司机，您在下雨天遇到了旁边有打着雨伞或者是穿着雨衣的行人，您会怎么做呢？您觉得哪个做法是正确的呢？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路况导航继续，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路况提示。小飞侠你好。
2: 各位傍晚好，傍晚18点钟呢，市区还是有降雨的迹象，雨天路滑，继续提示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那环线方面，南二环主路一路往西走，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这段还是有压车。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从淮安路到前方的新华路下桥口，如需下桥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来行驶。高架部分呢，现在和平路沿线东平方向呢，从长征街交汇处到前方绵阴立交桥二层转盘，桥上有常态化缓行。那对称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上了桥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压力。东行方向呢，在建设大街下桥口有一起简易事故，正在派警清澈，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也可以从平安大街下桥绕行辅路。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围绕着自强路、中山路、新百万象城商圈周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需要您多做等待。那建设大街中山路沿线呢，是在北国乐泰商圈周边，尤其修门街、民生路整体来看流量还是集中的，过往车辆呢也是要注意多点耐心。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嘞，谢谢小童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另外呢，在992晚高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 Y 他提醒大家说，石家庄的中华大街和玉华路的路口目前北行方向的绿灯不亮了，我们产业编辑孙丽会抓紧时间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小心一点啊，他绿灯不亮，但是至少红灯还亮呢啊，该停的时候怎么得停。
1: 正定的小胖说，太行大街和正定的护城河南桥头附近积水挺深的，路中间还可以过车，这个车都在路中间在挤着过，大家路过的时候互相之间多些礼让。
3: 好嘞，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992晚高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给我们发来信息，这块呢不仅有大家的相互的一些提示啊，还有呢我们今天在下雨天的时候安全行车的一些常识问题的问答，希望大家可以答对，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擦玻璃巾特别应时应景的一个奖品，将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我们就是爱商城给大家提供的这份奖品。
1: 接下来的一道题目呢，就是涉及到新能源车在雨天的行车安全了，请问新能源汽车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充电的时候发现充电桩里进水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A 迅速的拔掉插头， B 继续充电观察车况， C 立即切断电源并且远离， D 用毛巾擦干之后继续使用充电桩充电。那如果新能源车主您再注意啊，就是尽量大家在雨天的时候咱选择一些地下停车场这些充电桩来充电，如果你在这个室外充电发现那个充电桩里面那个凹槽里边已经灌进去水了，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 ABCD 哪一个，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送给您的奖品。
3: 的确，因为现在呢开新能源车的我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的确很方便很舒适，但是呢我们在下雨天行车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刚才有听友还问呢，得爱笑的小子他咨询的，我们有一位听友，但是我忘了当时他的名字了哈，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回复的，说首先要记得啊，不管是燃油车还是电动车，拉大跟车距离，不急刹，不急打方向盘，还有呢就是同样的避开那些深积水的路段，浅水区域一定要记住是低速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雨后啊轻踩这个刹车可以排这个潮气，再有特别注意的就是充电的时候你切记一定要擦干那个接口，不要露天冒雨进行快充。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无论燃油车还是电车都需要注意的，说涉水熄火切勿二次启动，要及时进行救援。

0: 在风雨当中，河北交通广播一路有爱相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嗯，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有一位听友呢刚刚从碧桂园这边过了，他说积水特别多，走最左侧慢点走是可以过的。那看来可能只有在路中间，然后它的地基稍微高一点的这些地方，第一车道吧，咱们从这儿走可能会安全一些。还有就是信号灯的问题，有一位听友他走的是玉泉路，他说玉泉路啊路口的路灯都坏了。嗯，那就整个就是从这个比如山前大道那边，然后一直往石家庄方向到西单二环这个地方，那所有的路口信号灯都有问题吗？大家注意一些啊，它有可能是因为下雨，也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有的时候呢是临时的，我们信号灯这个电，它那个电箱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可能是现在呢就是电源都够关闭了，大家走这些没有信号灯的路口的时候注意观察左右来车。
0: 嗯，刚才问到充电车在雨天充电的问题，这位听众发来语音说，
2: 虽然我不是开新能源，但是我感觉应该选 C。
0: 没错，你选的 C 是对的啊。如果充电车在暴雨天天气当中充电时发现充电桩已经进水了，应该做的正确选项是 C， 立即切断电源，并且人要远离，联系工作人员来处理。您不要自己贸然拿毛巾去擦，或者说自己去拔插头，或者说继续充电来观察，都是危险的。同时根据多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发布的安全提示，只要是雨天，无论这个雨天的这个雨量多大，都应该尽量避免在露天的这样的充电桩充电，尤其是中到大雨或暴雨天气时。若必须要充电，建议你选择有遮雨棚的站点充电，在充电前检查接口是否干燥，密封圈是否是完好。
1: 嗯，我看还有好多听友啊，就是选择 A 和 C， 选择两个答案。这个 A 啊，的确是有一点蒙骗性，就是那下雨天我们不是得赶紧把这个插头拔了，别充了吗？其实应该是 C， 也去准确来讲，就是你切断电源就可以了。但是您不要去拔这个插头，您拔插头它是正充着带着电呢，很容易呢就是我们就触电了，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说选A 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 A 的选项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所以呢我觉得5967用户名尾号是5967的，他是选的对的，他说切断电源立刻远离。
0: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都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接下来的一道题目是雨天行驶的过程当中突遇暴雨，就是之前还好好的，就是突然雨就大了，那这个时候你的雨刮器已经调到了最快档，仍然是无法看清前方路况，你应该怎么做呢？四个选项： A 继续慢行，依赖导航的指引通行； B 开启双闪，尽快驶入到安全区域或者是停车等待； C 靠边停车，打开车门观察外面的情况； D闭眼凭感觉驾驶10秒，这个地可能就你明显就能排除了啊。
1: 这太不靠谱了是吧，
0: 闭着眼睛开的啊。
1: 嗯，好，还有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刚才那个题大家回答的话，抓紧时间移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九九二晚高峰的下半大卡留言帖，您把这个正确答案发上去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稍后我们来公布。还有呢，有一位听友雨天行车的安全提示，他是用户名尾号是4726，他说我开车外边转了一圈，您这是出去办事儿了是吧？不是为了专门就雨天行车找感觉吧？他说我发现能见度啊不太好，但是呢也只有一辆车开了雾灯，大家啊利用雾灯的意识还是比较弱的。提醒大家啊，就是不要用这个双闪，其实雾灯也是可以的，就是在雨天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开雾灯呢？就是因为雨天行车视线不是特别好，雾灯的穿透力可能会强一点，所以呢他觉得就这个雾灯，用雾灯的意识还是比较弱啊，该用的时候咱们得用。我们想特别想问一下大家，您知道雾灯的开关在哪儿吗？您知道怎么开这个雾灯吗？
0: 嗯，还有一些车型啊，它只有这个前雾灯没有后雾灯，还有是前后雾灯有一个是必须装的啊，是前后雾灯哪个是必须装的，大家也帮忙普及一下这个车型配置的基本问题。
1: 前是呢，你说前雾灯吧，咱们觉得你
0: 往前照亮，
1: 你得看清楚了，
0: 是
1: 吧？
0: 后雾灯是必须强制配置的。
1: 对啊，你但是一想后雾灯也很关键，你不开那个后雾灯的话，那后车容易就对你跟你进行追尾了。
0: 嗯，有的减配的那个车型，它只有前或者是后，只有一个是有雾灯的。到底是哪个能省去？我们一会儿查一下这个相关的标准和要求啊。
1: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说天气吧。先来提醒一下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 下午5月17号的6点18分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先看这个蓝色预警信号啊，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中东部、玄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50到90毫米的级别，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大家注意防范。
0: 查到了国家标准，前雾灯是可选配置，部分车型呢可能是减配没有前雾灯，但后雾灯是国家的强制标准，必须强制安装后雾灯，所有的这个乘用车都必须配备至少一个后雾灯。您看您这车是不是前雾灯有没有，后雾灯有没有，您看您仪表盘上有没有开关，把那开关都找一找，熟悉一下。
1: 好，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和河北省水利厅在今天中午的11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5月17号的10点到5月18号的10点，保定市的曲阳县、唐县、满城区，还有顺平县、徐水区、易县、涞水县、石家庄的赞皇县、元氏县、井陉县、鹿泉区、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邢台市的临城县、邯郸市的丛台区、复兴区、丰丰矿区、永年区、歙县、慈县、邯郸济南新区、武安市、

0: 最低气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市中北部、保定市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4到20度。
1: 明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夜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5到30度。
0: 明天夜间雨水将会逐渐停歇，从明天夜间到19号，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的雨情。2026年5月16号白天，石家庄市呢就开始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截止到17号的16点，也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石家庄呢全市平均降雨量41.3毫米，126个雨量站超过了50毫米，零售的一个雨量站呢超过了100毫米。石家庄市区最大小时雨量是在17号的3点到4点，就是凌晨的时候，火炬广场13.8毫米。

0: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92，今天你至少打2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7: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6: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7: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6: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0: 之前呢，多位朋友关心的红旗大街碧桂园附近的这个积水呢，大家在现场确认的情况，路面确实有水，但是勉强可以过车。这位最新通过的胡听众说，走这一段的左侧道路，再继续下雨的话，可能碧桂园那个桥下边积水就会更严重了。大家如果在碧桂园附近住的话，往红旗大街碧桂园走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一下桥下积水的深度。
1: 好嘞，谢谢胡听众啊，他是从高邑西站，然后呢已经开到了市区了，他路况还可以。另外特别感谢呢我们在打卡留言帖上的各位热心听友，然后汤姆也说到了，他说哎呀，这个雾灯啊还是改名吧，他要改成雨雾灯，这样大家就都知道了，下雨的时候有雨雾的时候，雨雾天气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开开啊。他说对了，后雾灯是必须要有的啊，前雾灯呢可以由近光灯来代替，谢谢汤姆。还有自由自在也说后雾灯是必须装的，现在呢好些车啊都没有前雾灯了。
0: 还有呢，雨天如果您的雨刮器已经调到最大还无法看清路呢，
1: 哎呀，
0: 有听众说那我调皮的选第四个，第四个应该是错误选项。那题干如果说你请选出错误选项，你选第四个，那您能得分，但是这个题干是你应该怎么做，那就先把第四个选项排除，就剩三个选项再跟您说一下。A 继续缓慢行驶，依赖导航指引开车。B 开启双闪灯，尽快的驶入到安全区域停车等待。C 靠边停车，打开车门观察一下外边的天气怎么样。
1: 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友说到那个第四个选项，你刚才不说什么闭眼是吧？
0: 嗯，
1: 凭感觉，驾驶，
0: 开十秒。
1: 对对对，然后小胖子说了说，我一般啊经验就是小坑不管，大坑闭眼。
0: 你也不能闭眼呀。
1: 那也不能闭眼啊。
0: 嗯，就是你闭眼的一瞬间，就可能有其他的安全风险出现了啊。
1: 哎，说到闭眼了，你就发现人啊他的这个器官非常非常的奇妙。有一次我开着车，突然可能一股邪风吧，我就突然想打喷嚏，但是打喷嚏的过程当中我还说呢，我说千万一定要睁大眼睛哈，眼睛瞪得像铜铃。
0: 嗯，
1: 但是你不自觉的他就闭了一下眼。但是我在想，我以后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打喷嚏。
0: 对，
1: 就你闭眼的一刹那，哪怕就是0.1秒，你就出去了好远了，
0: 想想都后怕啊。
1: 是，
0: 而刚刚这道选择题正确的选项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第二个选项，开启双闪灯，尽快的驶入到安全区域停车或等待。如果在高速上，您注意啊，这个应急车道不是您这个安全区域，您需要尽快的驶离高速站口，或者说呢是开到高速的服务区里面，这算是安全区域啊。
1: 对，今天还真是学习到了哈，无论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还是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互动平台，大家一直呢在互通有无关于雨天行车安全的一些事宜。刚才还记得有一位听友他想咨询大家嘛，就是过眼烟余烟，他说有没有一些去除玻璃油膜的好方法。他说现在啊这个雨天行车特别影响视线，我那车有油膜挺严重的。嗯，我们的听友帮您回复啊，我刚才一直呢还没过上说呢。这位呢说洗洁精、肥皂、香皂、牙膏都行，他说别忘了啊，用这个刷碗海绵多擦擦，多蹭一蹭，是刷碗海绵啊，您千万别拿那个，好多人刷碗喜欢用什么，那叫四果瓤是吧？那个就不行，就把玻璃给划坏了。还真有卖的，商场里就是超市里有卖那个四果瓤的，好多人都觉得那个刷碗特别的管用。
0: 嗯，要擦玻璃的话，咱用一些柔软的材质的这样的一些毛巾啊，或者是清洁用具。
1: 对对对，比如我们的鱼鳞巾啊，给大家送的这个奖品。还有呢，有一位爱笑的小子，他说风油精最好用，没使过吧？哎，我当时奇怪呢，我说风油精去油，这是什么原理呢？我刚才搜了一下，根据权威公开的资料。风油精它的核心成分有什么薄荷脑、樟脑还有桉油等等，说啊这些呢它都可以去除，就起到去除油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就是它里边的这些成分都是叫有机溶剂，具有脂溶性，所以风油精去我们玻璃前风挡的油膜也是很管用的。
0: 包括家里边如果有一些这个不干胶啊，或者说你要除胶的时候抹点风油精，有的时候也管事儿，您都可以试一试啊。
1: 哎，那我下次试一试啊。
0: 好，接下来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的下一道趣味知识题就关于新能源车在雨天的行驶安全。如果雨天驾驶新能源车出行，过了涉水路段之后，新能源车的仪表盘上显示动力系统故障，这个时候爆出故障码了，动力系统故障，你应该怎么做？新能源车主请注意，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选项？ A 重启车辆尝试恢复， B 立即靠边停车切断电源联系专业救援， C 继续低速行驶到最近的维修点， D 自己拿吹风机烘干电池舱。 ABCD 这里边是不是第四个这说完了就想笑了是吧？没人选第四个吧？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个
0: 你这样老笑就提醒大家
1: 我真没看
0: 我这个选项 道第四个是不是编的有点太傻了？
1: 不，我真没看正确答案啊！
0: 行行行，那第四个这个刚才让佳音发笑的这个选项，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正确的做法呢？
1: 嗯，
0: 这四个选项您觉得新能源车如果仪表盘上显示动力系统故障，到底应该怎么做？四个选项哪个才是正确的？
1: 嗯，好，哎，另外还有汽油膜，我们有一位听友正好听着节目呢，哎呦，他应该是专业人士，
0: 嗯，
1: 你看他的网名就叫福耀汽车玻璃，他说医用酒精可以去油膜。对，刚才我们有一听友不说了，我们75%的酒精，
0: 哎，酒精喷雾什么的。
1: 好嘞，听歌。

0: 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继续有请路况主播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和高速的出行提示。主播你好。
3: 各位傍晚好，傍晚18:30呢，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现在路上整体还是在降雨，雨天路滑，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环线方面的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建通街转金利街，赛道前方的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桥上需要您轻踩刹车。西二环的北行方向呢，是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有车辆排队。高架部分淮安路沿线西行方向中段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建议选择桥下辅路。那东行方向呢，是在维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队尾道后方城角街的位置。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还是从绵阳立交桥二层转盘到后方的省二院桥面，桥上有常态化压力。南北穿行的话，中段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东港路这段每个路口是有缓行。那东半幅的中华大街呢，南段是在新石北路和淮安路，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中半部分还是围绕着中山路、自强路再到新华路，在金源大厦、新百万县城商圈周边来往车辆较多。东半部分的塘沽大街沿线北行方向过了中山路，再到前方和平路桥下，这儿呢临近长安万达商圈，这块也需要您多做等待。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常规流量，到过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西部山区道路呢雨势较为集中，辖区是管控了两颗EV，包括北京以南的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辖区的大部分路段均是管控了重点车辆的上道。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同样管控两颗EV，同时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另外在雨中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看到了温暖的一幕，我们先来听一下周听众啊给我们传递了一段语音。他说
4: 一路上碰见了很多这种执勤的交警，然后在那处理那种事故以及各种故障什么的，大雨连着真的是特别辛苦。
2: 为雨中执勤的交警点赞了。
5: 对，包括呢昨天哈，记得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当然应该是鲁军和孟阳上节目呢，有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一段视频，也是呢我们把它做成短视频发布了之后哈，很多人都纷纷的点赞，就是这抹荧光绿让我们雨天的晚高峰充满了底气。
2: 大家也可以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或者说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帮助我们的视频点点赞转发一下，为在雨中执勤的交警来点赞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也看到交警了。
6: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和平路高架东向西，距离东华，距离友谊大街下口大概200米左右，就是这个实德的这个立交桥的东桥头上，中间车道有一辆电车坏了，两个交警在帮忙叫推车叫拖车再往车上装，后边压车严重了。
2: 这已经过去一会儿了，估计那个车已经拖走了，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这块那个车有没有被拖走啊。
5: 哎，好，还有一位热心听友也不错哈，给我们回复关于玉泉路到底是哪块的信号灯出现了问题呢？我们这有这位听友啊，
2: 小辉，
5: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7: 玉泉路上方大街这个红绿灯不亮了啊，红绿灯坏了，车流量还挺大的。
5: 哦，上庄大街啊，玉泉路和上庄大街这个信号灯坏了。我们再来听听周听众。
8: 你好，你好，特别感谢那个在新华路中国速达加油站工作的那个小松先生，那个我下午是2:30左右摆到荣兴华府，我着急去火车站，因为下的雨大也打不上车，我觉得过往的车辆不停的这个挥手示意我。

0: 心里想出50块钱，哪怕更多的能让他送到我火车站就行。
1: 嗯，
0: 结果这个碰上这个小松了他，然后停下车就赶紧让我上去。当时我就第一时间我说赶紧把这个不能让人白腿他，就跟他说了好几次，人家不要钱，最后就免费相当于把我送到这个火车站了。
2: 哎呦，
0: 我借着咱们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平台，真的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
1: 嗯实在没办法了，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像这种
2: 赶火车是吧？
1: 对，特殊天气的时候特别难打车，一般都叫不上。我们这位听友还想呢，说哪怕我多给50块钱是吧？我加个价，但是现在就是车少，打车的需求量太大了。但是没有想到碰到了这么一个好心人啊！
2: 哎，大家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像这样的下雨天呢，您坐公交车或者是坐地铁去火车站是最方便和最准点的啊，要不然就很容易堵到路上了。
1: 有可能恰巧就是他这个周边没有地铁，您可以坐公交也行。
2: 在新华路上嘛，在这干着急，拦了好久，但是遇到了这位热心的这个在加油站工作的一个小伙儿，谢谢这位小伙儿的热心帮忙。
1: 嗯，也不知道您的名字啊。另外啊，还有一位热心人呢提醒说，石家庄南高速口这块没有开灯，在雨天行驶中很难看见啊。您指的是路灯是吗？
2: 嗯，
1: 大家小心一点吧。
2: 刚刚呢我们说雨天驾驶新能源车如果涉水之后啊，你像咱们的燃油车很可能发动机进水，这是对于发动机的损伤特别重。那如果是新能源车涉水之后仪表盘上显示动力系统故障，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动力系统故障。新能源车的动力系统涉及到了高压电池、电机及控制器等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部件，所以说新能源车如果涉水之后出现了这个动力系统故障，这个灯是很重要的，或者说对于您的车辆的损害是很严重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啊。这有了这个提醒和解释之后，你看这个四个选项到底选哪个？ A 重启车辆尝试恢复， B 立即靠边停车切断电源联系专业的救援， C 继续低速行驶到最近的汽车 4S 店维修点去进行维修， D 自己拿吹风机烘干电池舱。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才是新能源车主在雨天涉水通行之后遇到这样的故障指示灯亮的时候正确的做法？
1: 嗯，好，我们这位听友帮忙回复了，他说是那个高速口的灯，石家庄南那个灯没有开，没有开的话就是大家不知道它哪个口是可以能通过的是吧。
2: 嗯，
1: 它应该指的是那个灯。另外啊，关于说到涉水路段了，有多位听友还在关注说哪些路段是有积水的过不了呢？在我们今天就这晚高峰节目一开始了之后啊，多位听友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我们俩再汇总一下吧，再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你看我们有位听友特别关注，他要从这个石家庄南边就是高邑那边回来，回石家庄选择红旗大街，当然他问了一下红旗大街碧桂园那边有没有水啊。后来我很多听友都在回复说有水，但是可以过，但是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慢一点走，走最中间，所谓的最中间应该最左边那个车道啊，说那个地基稍微高一点还可以。另外还有呢，就是赵听众反映的是石家庄的玉祥街苍宁路，说这些地方呢是有这个积水，而且可能还有这个下水道就是灌倒灌的这个情况啊，这个积水还比较有味儿。还有燕归来呢是石家庄的惠民路中华大街桥下，他说这个地方也是有积水。另外呢还有仰望星空提醒的是机场路柳林屯附近积水是比较深的，大家一定要慢一点。再有就是我记得小郑说的是修地铁的上庄大街淮安路那个地方，他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说这儿积水很深，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过。那说到这个修地铁了，另外西西呢他在石家庄的建华大街玉化路省儿童院的门口，他也说，他说这个地方呢因为有这个地铁修建嘛，地面坑坑洼洼的，所以呢也有一定的积水，大家小心一点。还有就是好多车都在那儿啊过不了，有的好像趴窝了，就是河北大道的湖村高速桥下，当时我们听友说到的河北大道的湖村高速桥，也就是京昆高速的那个桥下面，这块是有积水的。另外包括我们听友说到的石家庄的玉华区方兴路，从中科驾校一直到河北城城铁轨道学校这一路段，说基本上是断交了，说这儿也有积水。还有呢就是我们听友说到了复兴大街，然后正定的崇荫路这个下桥口，说大家尽量不要下车了，因为下来之后这边的积水是比较深的，一直往拐弯往东走水都特别的深。还有他说园博园大街和崇荫路的十字路口这儿已经断交了，说再向西十字路口也是积水比较严重，一直到了崇荫路下桥口。 还有，我们再来关注高听众呢，在北三环说，北三环的辅路西向东到古城路口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地方，说外侧四个车道都有积水。
2: 小乐最新传来的图片显示，中华大街新石中路的路口信号灯故障，现在导致了看着它应该是在新石中路上堵到离那个路口还挺远的位置，车几乎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包括中华大街的南北双向过新石中路，现在过得也挺费劲。这个情况已经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在交警没有赶到现场恢复信号灯和疏导之前，大家在这个路口先别着急，等一等，让路口的车辆走一走，再继续往前通行。
3: 接着二报告路况，南三环辅路现在积水比较严重，只能慢慢的走。
1: 是啊，他给我们带来一个照片，你看整个这个辅路。

0: 所以他提醒的特别的这个及时，大家一定要慢点开。但是您说的是南三环辅路，辅路是你比如说是南侧还是北侧，再有就是整个辅路吗？具体哪一路段，方便的时候帮我们补充一下啊。
1: 嗯，同时有坐着车在高速上的朋友，他说呢，在高速上京港澳高速保定和石家庄段几乎全都下大雨呢，个别路段能见度不足200米，大家在高速上开车千万要慢一点，注意行车安全。
0: 还有哈，这位腾达他说碧桂园门口啊有积水，但是可以走，注意慢行就可以了。他说我媳妇儿刚从那儿过去。
1: 刚刚呢，这道题目的正确选项呢，经过我们的再三提示之后啊，正确的选项很明显，就要选 B 啊。如果新能源车涉水之后，仪表盘显示动力系统故障，这个时候车主的正确做法是立即靠边停车，切断新能源车的电源，联系专业的救援，不能再继续开车了。如果大家是新能源车的车主，一定要注意一下，一旦您的仪表盘上有动力系统故障，就一定要加小心，注意查看一下。
0: 嗯，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吧。我们来看一下预报，明天石家庄是阴转小雨的天气，18到26度。
1: 承德阴转多云，15到24度。
0: 张家口多云，13到26度，有西风3到5级。
1: 秦皇岛小雨转多云，14到17度。
0: 唐山小雨转多云，16到19度，北风3到5级。
1: 廊坊阴转多云，18到24度。
0: 保定阴转多云，16到26度。
1: 沧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
0: 衡水阴转多云，18到26度。
1: 邢台多云，19到25度，有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19到26度。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
0: 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啊，东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天，11到25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
1: 山东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0到23度，有南风3到5级。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1， PM10 的指数呢是37，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 稍后我们将会产生互动留言帖上的幸运听众，在节目当中公布了信息之后，以及在我们的互动帖上也会给您发布信息，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您完整的联系电话。

0: 我们在互动连帖上的幸运听众已经产生，用户名字叫做爱心永恒，心是三个金的心啊，爱心永恒，手机号码是150，尾号是2483的朋友，请您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把您的手机号码完整的号码中间那四位我们隐去的号码您发选，我们核对一下是您之后，在微信平台给您回复一个领奖链接，点击链接领取优惠券，原价是29.9元的10条鱼鳞金，您在爱山城下单就显示0元，就可以给您包邮到家了。
1: 没获奖的朋友咱也别气馁啊，因为呢每天我们9.2晚高峰，为了感谢大家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第一呢是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获取呢一些生活当中的百科小常识，另外呢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有爱的平台哈，大家呢都可以互相的来回复以及解答，所以说特别感谢大家，当然也感谢9.2爱商城给我们9.2晚高峰我们的爱心热心听友提供的这个奖品，520谐音我爱你，这个专属于爱意表达的日子，大家也可以呢去9.2爱商城去解锁一些浪漫的新姿势，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独爱啊，宠爱那些独一无二的自己，那这场福利盛典呢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有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比如说啊，给大家呢来介绍介绍，单笔消费您只要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啊，单笔消费满520元，那直接解锁9折特权，更有呢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满520元就可以呢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像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呀、还有燕窝银耳羹等等，等您来抽奖，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我们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这个520，让我们以爱为名赴一场优惠的幸运的约会，把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素颜马可素颜的兰蔻王牌组合，这里边呢有小黑瓶的精华液100毫升，还有精纯眼霜20毫升，赠送礼袋。所以说这个奖品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的，而且呢，您今天下单还加赠定制礼袋。520直接拎过去，仪式感拉满，体面又走心。
0: 其中呢，小黑瓶精华100毫升装是兰蔻品牌的镇店之宝，全球每6秒就能够卖出一瓶，里面有双重酵母精粹，再加益生菌修护，深入皮肤基底，强韧屏障，维稳抗老。如果熬夜有暗沉、泛红、敏感、粗糙、干纹的皮肤，用它7天就能够透亮弹润，28天肤质大升级。另外呢，还有精纯眼霜20毫升装，被称之为眼周金熨斗，用在眼周就让细纹像橡皮擦一样把这个皱纹啊都逐渐的淡去，专攻眼角的干纹、细纹、鱼尾纹、黑眼圈，还有眼袋浮肿等等问题。
1: 我们平常这个照个照片的时候哈，好多人这个女士都要磨磨皮啊，把这个皮肤磨得就光滑然后又平整，就您直接就用这个精纯眼霜试一试，号称是眼周的金熨斗。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套盒礼装啊，你看只需要599元，而且呢参加爱商城的单笔消费满520元啊，打9折的优惠，这样折下来呢是539.1元。因为它是素源码素源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是正装加正装的组合，所以说这一套啊顶两套，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直接发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此外还有女士们喜欢的香水，迪奥品牌的花样淡香水100毫升装一瓶送您礼袋，大家都很喜欢迪奥品牌的香水的香味，特别是很多的女孩子啊，无论是什么年龄的，有精致柔美充满女人味的花香啊，这样的香味风格清新，还有甜美、浪漫、优雅，这样的香味都恰到好处的彰显了女性的温柔感。现在的520迪奥品牌的香水又有一款的商品正在进行促销，100毫升的正装到手价只需要399，同时享受到爱商城的这个优惠打折的服务，299可以95折，折到手只需要379.05元。如果你买的多，再多买一些还可以打9折，搭配礼袋顺丰直邮。如果大家想要下单，发送数字666，点击爱商城的链接查看商品的详情。

0: 迪奥呢，它的那个香水啊，就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款花样的，有人喜欢那个真我的，但我觉得这个花样呢，它真的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比较好闻，所以说送给女朋友也好啊，送给爱人或者送给妈妈啊，都特别好的礼物。
1: 另外特别提醒啊，刚才那位中奖的朋友还没有发您的完整的电话，爱心永恒即时新闻端的朋友，请您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给您发送领奖的链接。如果一会儿过五分钟您还没有发完整号码的话，我们就转送给其他的听友了。

0: 五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刚刚中奖的这位网友呢，并没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按照规定发自己的完整的手机号码，这样我们转送给其他的朋友，其他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的朋友，现在机会来了，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点击这个链接，进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留言爱商城三个汉字，发送爱商城三个汉字，我们稍后在其中挑选一位幸运听众，把这个一组鱼鳞巾送给您。
1: 记得啊，发爱商城三个字的话，您要需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旧券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发爱商城，您在微信公众号发爱商城是没有用的啊。当然了，您移步过来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发送打卡或发晚高峰，可以呢抓紧时间移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

0: 好，陈里山抽选一位幸运听众，他是用户名尾号是7612的朋友，您的手机号码是191尾号3043，191尾号3043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返回到即时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发送您完整的电话号码191尾号是3043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评论发送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
1: 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领奖的链接给您发过去啊，抓紧时间。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992晚高峰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带来的这个视频，这个积水路段啊，我们发现呢还是比较严重的。马上提醒一下大家，这是河北经贸大学，说再往东500米，那应该是在学府路上。河北经贸大学再往东500米，我看啊，这个积水这么深，怎么大家开的还这么快呀？有一个小白车啊，就在我们这位听友的左侧有个小白车，那乘风破浪的感觉，从我们的这个听友的车旁边过去的时候啊，溅起了一大波的这个水花，那这样的话呢，特别影响到旁车的行车安全。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河北经贸大学再往东500米，目前呢这块的积水路段还是比较深的。还有其他听友的一些提示，我们继续来听。
6: 992，原市到石家庄南三环101国道，路况还行啊，车辆也是不予慢行，视线不太好，视线不太好。
1: 嗯。好，也谢谢您。还有呢，有一位听友是在石家庄的万达裕华万达广场这个地方，他直接堵死了，一动不动啊。看来下雨天，但是没影响大家呢去逛街的热情。嗯，这块呢一下雨，本来平常就堵，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去万达那儿，又要进那个停车场，在那儿就堵死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尽量的是要是不去逛商场的话，就别走这块了。裕华区万达广场这个地方特别堵，如果您要是开车去这儿，就是去逛商场的话，您尽量别走这个万达的停车场，您稍微的再往东开一下，走，哎呀，那叫那民心河旁边那叫什么街？走那条街？
0: 民河街吗？
1: 啊，不，就是那个民心河万达广场，西边那个。
0: 其他朋友如果有好的绕行路线，
1: 我一下子一下想不起来了，那条街，然后呢，有他的那个 A 写字楼，他的那个停车场，您停到那个停车场，因为你出来了之后吧，从那个一楼，您上从电梯上来了之后，直接旁边就是万达，也特别的方便，别摁着他那个万达的
0: 华清街，
1: 对对，华清街，你懂我啊？就是华清街那块一拐过来，从淮安路一拐到华清街那块就有他的那个 A 写字楼的那个停车场。
0: 另外，刚刚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的用户名尾号是7612的朋友，手机号码3043，已经在微信平台顺利领奖了，而且动作还挺快，说我已经拍了，领了优惠券直接就下单了。你显示支付的金额是0元，包邮到家。近期呢，如果用得好的话，别忘了在爱商城给这个商品给个好评啊。
1: 好嘞，多逛逛我们的就叫爱商城。另外，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下雨天啊，很多积水路段大家都在问啊。当然，当自强他说，目前石家庄的古城路肖家营这个北三环桥下，已经断交了，
0: 还有
1: 过来的车抓紧时间绕。
0: 还有松鼠说是东三环和平路附近积水严重，大概淹了1/3个车轮胎那么深了，大家走东三环和平路桥下的时候也请注意一下。
1: 好嘞，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992晚高峰只能陪您到这儿了，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992整点导航，了解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晚上好，到晚间七点钟的市区车流量是有明显回落，但是环线方面呢，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还是有排队。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幅平行的富强大街以及体育大街都是围绕着东港路、玉祥街以及淮安路，南北双向，这需要您等候一到两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掌柜。
0: 好的，感谢，再见。
2: 没有马最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欢迎各位这个时间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现在有一个992商城520的超值活动，兰蔻小黑瓶精华100毫升加净唇眼霜20毫升组合只要599，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溯源马溯源品质保证，正装加上正装组合一次搞定面部抗老加眼部呵护，一套顶两套，一套顶两套，性价比直接拉满，给自己给爱人给妈妈都可以来买上。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而且马上就要520了，这个特殊的日子嘛，是吧？我们现在有福利特惠啊，就是您可以去爱商城里去任意选你想要的产品，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更有幸运抽奖继续加码，每笔单付啊是满520块钱就可以获得幸运抽奖机会，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防晒、燕窝银耳羹等你来抽奖啊！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
3: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4: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3: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5: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So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有朋友说他来了，他真的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踏着雨水走来了。有些路段朋友们真积水呀、啊！我从桥西，我从西边我过来，妈呀，跟开船一样嘛。千年古梨叔说，岳掌柜这一段不按套路出牌了，今天周日倒来了。我一般都是周日来，我周六正常休息，周日就是我上班啊。大家伙都过晕了吗？秀美说，月姐晚上好，你说广告的时候我正在下单兰蔻小黑瓶和眼霜组合，所以打卡打晚了。去买去下单发送666，真的价格特别的合适啊。有朋友总是问说，月姐，那在你这个节目时段买的话你提成吗？提有限啊，但是主要是你在这个时段买的多的话，它不是说钱不钱的事儿，就特别有面子、说明咱们宣传的特别的好，所以好产品啊，欢迎大家通过爱商城直接来购买，发送666就可以了。朱芳说了，掌柜你好，过来打卡了，今天下雨的天气是月色的 KTV， 唱什么主题歌曲啊，期待中。大家伙都非常了解咱们了是吧，今天进入月色 KTV、今天我们来唱歌，唱一首描述你当下状态的歌啊，就哪首歌啊你觉得跟你当下的状态特别相似，就这个歌第一次听就觉得，哎呀妈呀，真是唱到我心里啊，哎呀妈呀，这唱的不就是我吗？哎呀妈呀，不知道的以为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写的歌呢。让你有这种感觉的歌有吗？啊，当下状态啊，可以是你现在躺在床上呀，啊，正在走啊，或者正约会呀，还是刚失恋呀。当下状态可以就是你当下的这个小状态，家里蹲，也可以一个大状态，你目前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困扰啊，或者你目前的生活处于怎样的一个阶段呀，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啊，发送语音啊，直接就可以唱出来，唱一首描述你当下生活状态的歌，或者直接发送文字啊，发送文字，我也是昨天歇了一天，我今天有劲唱。今天是周日啊，周日的晚上啊，休息的最后一个小尾巴，明天又要开始上班了，咱们又要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了吧。

0: 就是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要开始上班了啊，别迟到。这两天这不是老下雨吗？下雨的时候就感觉适合窝在家里，窝在沙发里，或者是窝在床上直接睡一觉。我最近就发现人总是这样啊，就是你明明可以在周六日的时候好好睡两大觉，缓一缓啊，但是躺在床上倍儿精神。我今天上班路上我才开始困的，我就开始后悔，我下午那么好的时间为什么没有在床上睡一会儿。今天邀请您来唱一首啊，跟您当下的生活状态啊，或者跟您现在所做的事情有关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啊，就可以直接来唱。微微说，哎，最近天天在家跳这首歌，那首歌。
1: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
0: 我感觉你这人吧挺有劲儿的，就每次唱歌啊，而且你今天不说嘛，说你还天天在家跳这首歌，感觉你这个人吧气血很足的样子，跟我简直就是两个反义词啊。来听这位宗青。
2: 爸爸妈妈去幼儿园，我去上班。
0: 爸爸妈妈去幼儿园，你去上班。这事儿爸爸妈妈知道吗？追梦。
3: 大酒倒满，来他哥不醉不休。
0: 今天下雨啊，建议大家别喝酒，因为这个天气啊特别不好叫代驾。路说了，乌云乌云快走开。这首歌大家能听到，是哪首歌吗？也特别适合今天这个天气吧。

0: 这首歌叫别找我麻烦。在家休息的时候感觉听着雨也挺浪漫的啊，我特别喜欢下雨天啊，但是一开车上路我心想这是谁呀，老天天下雨。确实是有些积水路段啊，大家伙在路上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观察一下。今天我们邀请您唱当下状态的歌啊，可以就是当下这个小状态，今天下雨了你不想让它下雨，乌云乌云快走开啊，也可以表述你当下的生活或者工作状态情绪的歌都可以，觉得哪首歌就是写你的，就是送给你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就行。乌鸦
1: 他是个三十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男人，
0: 自己改编了一下。
1: 你有几道波纹，三十岁了，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活？
0: 你合着你才三十啊。我那天听了一段话说得特别好，如果你三十岁左右还在为这个感情的事情爱恨情仇的事情啊，然后沉浸其中，那说明你真的很幸福啊，说明生活中没有什么其他更大的烦恼。我刚开始你唱这个歌我以为你唱给我的，我刚想谦让一下，我说这歌不适合我了，月姐，月姐不是三十岁，已经四十岁了。

0: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伙跟我一样不一样，我小的时候我心想这30岁离我太远了，30岁那人得多老啊。小时候看爸妈，其实爸妈那个时候也就3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呦这太老了。现在一晃我离30岁确实越来越远了哟。啊，原来是5、6岁离30岁远，现在是40多岁离30岁远。这位 MY。
1: 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为了车马，为了房，你为的是哪位姑娘？说天天的碎银几两，压断了世人的肩膀。
0: 听着正入迷呢，没了。大家伙唱歌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戛然而止。你不得一节主歌一节副歌，一节主歌一节副歌，这算完整的。
1: 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梦是了春。
0: 什么？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2: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2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

0: 整整三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来，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新来的，说哎呦掌柜今天话题是啥呀，来晚了。嗯，还是那句话，来晚你请假没有啊？啊，来晚你打报告没有啊？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来参与我们的月色 KTV 啊，今天来唱一首跟你目前状态特别像的歌。哪首歌你一听就觉得哎呦这歌这不是写的是我吗？让你有这种感受的歌，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我们就可以给您播放出来了。发送文字啊，就是你变相的邀请我帮您唱出来啊。还有朋友说，掌柜你唱个歌吧，你唱个好听。时间长了，因为咱们处的时间也确实比较久了，就是越来越熟了，就有时候你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们是真正的想这样说，还是你们在就是嘲讽我。默默。

我这首歌唱出了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状态，举杯消愁愁更愁。我年轻的时候还愿意举杯消愁，岁数越来越大了，举杯第一消不了愁，第二身体还受不了。那每首歌少听两句啊。听过这个歌的今年也是快退休了吧，咱们的。

0: 继续听啊，来唱一首跟您目前生活状态特别像的歌。这位朋友叫淡定。
1: 不喝灿烂的人相对，不为博君挂一滴人流泪。
0: 这是啥歌呀？
1: 这世界嘲笑我的人很多，你只是其中一个。
0: 这个歌听起来又老又新，又像现在新流行的一个歌，又像我爸那个年代的歌。Sky，
1: 你太累了，该歇歇了。
0: 是吧？你们都发现我太累了。
1: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不知是否有感应。
0: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阴天的时候啊，下雨的时候，这个情绪就是容易被放大。平时可能觉得没事的时候，一下雨完了情绪崩溃了。宗清，
2: 爸爸妈妈吃饭吧，我上幼儿园
0: 啊。这是刚才那个唱错的小朋友纠正了一下，是吧？你是多想上班啊，小朋友，你珍惜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吧。我现在回想起过去，我都想扇自己。当时我就想着我也想上班，还是上幼儿园好，也不用自己挣钱。出租车，
3: 大雨一直下，我的心里好害怕。那那那那那那，我忘词了。
0: 还能现场改编，改编完了还挺押韵，也行。反正实在不行，咱们去做词儿吧，给。一笑。
1: 冷雨夜，我把伤归港，
0: 冷雨夜，
1: 冷泪回去，他回到我的伤，谁帮助你改变，这心脏不相思。
0: 听说你不想回家了，我感觉你那边风挺大。细雨，
4: 忘记分开后的季节天气，
0: 独家记忆，
4: 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

0: 这位朋友唱得很完整啊。
1: 人与世界就像单人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

朋友在问我们这个及时好运的事儿啊，对，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啊，叫及时好运嘛，就是猜数字可以赢奖金。您只需要打开您的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运”，就可以点进一个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你随手按下三个键，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已经成功参与了。每天早晨8点、18点，每个工作日都开奖。如果你猜的是三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那么中奖的就是你。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块钱，多人中奖的一起平分，没有人中的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是5000元。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回复好运啊，就可以详情关注到好运帖。所以这是我们9922及时好运应广大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的第二集是继续开奖了。直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即时客户端交通9922，了解最新动态。

0: 半天导航关注高速路况，有请高速林。
1: 各位晚上好，晚间时段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降雨影响呢，北京以南的大部分站口均是管控了重点车辆的上道。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辖区管控了两颗 EV。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掌柜。
0: 好的，感谢小童，再见。来，欢迎大家来唱歌，月色 KTV， 抓紧机会啊！咱们不要到最后搓发来语音，那时候就没有时间播放了啊！现在就发一首歌，能唱出您目前的生活状态，哪首歌您一听就会觉得，哎，这歌简直是给我写的，让你有这种感觉的歌，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唱出来啊！来，我们听一听吧，这位小梅。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现在的状态，
2: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形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这最疼的意外。
0: 每次唱这个歌的时候，我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疑惑啊，你看他这个里边不是有个错别字吗？是刽子手啊，但是当时刘德华华仔唱的是筷子手嘛。然后但是你想想，你唱筷子手唱习惯了啊，就感觉朗朗上口，你唱刽子手感觉很奇怪，但是你唱筷子手他又是一个错别字。这种情况下，大家伙在发现一首歌里有错别字的时候，你是继续唱原唱的那个发音，还是要改过来唱？这是属于一个现场的学术探讨啊。
3: 下雨的天空，热泪声声隆隆，有谁知道我心痛。爱情有注重，是没法失去人们，我实在不该对他心动。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总是加倍包容牺牲，明知不可能还勉强自己要支撑，越疼心越闷，越闷心越冷。
0: 我本来想听一下这个歌到底是副歌部分怎么样，我发现听到副歌也发现这个歌我没听过。大家伙可以把歌名发送过来。鹏，
4: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饿了那么久，我在吃炒饼。
0: 你什么玩意儿？也是一个爱改词儿的朋友。出租车。
5: 大雨一直下，我的心里好害怕。那那那那那那，我忘。
0: 如果忘词儿的话，咱们现场查一查，咱们手机里没有豆包吗？微甜。

哎，我问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高音是怎么唱上去的？哎，我曾经学过一个，就是大家伙听听对不对？会唱歌的听听对不对？他们说趴着唱，然后扬着脖，高音你原来唱不上去的，你那样就能唱上去。我说咱去 KTV 啊，咱现唱一首，咱不至于说，就是把脸都丢了吧。哎，陆阳他说的这个也确实很适合。他说月姐一首《大梦》是我的人生状态啊，一首《思夜》是现在的天气状态啊，应情应景啊，《思夜》吧。

0: 来，我们帮助一位李先生，今天下午6:30左右呢，是在石家庄方兴路众美城小区附近打了一辆车，上去之后没走就下来了，结果后来发现把一个黑色包落在车上了，里面有李小磊的上岗证等证件，请捡到的朋友联系李先生，13722987831或者是96992。啊，车没坐，给人送点东西。带好随身物品啊，一定要带好啊。即便最后咱找回来了，那不是耽误事儿吗？对吧？啊，如果是有朋友啊，正好看到了李先生的这个黑色的包啊，打电话联系一下96992。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每天晚上19点准时在这里跟大家相见的月色来了。来听一下路况信息啊，杜。
1: 月色，报个路况。这个光华路宅应大街到长谷大街，这车别走了，那水太深了，有两个车都灭火了，水太深了。
0: 光华路宅应大街到潭谷大街水太深了，提前选择绕行吧。AZ 问说西二环桥上堵不堵，有没有刚刚经过西二环的朋友跟我们来反馈一下啊？用积水可以查看一下积水路段。刚才我从这个山间大道回来的啊，我去玩来着。然后呢，山间大道它不是有这个地铁一号线吗？应该是在修啊，就在上庄大街那块，每次下雨都跟开船一样。那财迷张人说，掌柜要不给你送条船吧，众人划桨开大船呢。你别说，我还真想要，你送吧，要不然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在哪儿，天天的就知道叭叭独行。
1: 雨阴之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静静看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带着恨吧，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舍不舍得就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
0: 唱得很完整，但是这首歌你唱的有点太落寞了。一般我在 KTV 把这首歌都会唱得非常撕心裂肺。 M
1: 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
0: 在雨中看你的身影，说明视力挺好的。

0: 你是因为觉得今天然后雾蒙蒙的就又见炊烟吗？那是水吧，应该那是水雾啊。有朋友新来的嘛，说是从这个窗口互动嘛，对，河北交通广播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节目时间段发送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问号，
1: 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这事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
0: 说的真好，姐姐记住了。双飞。
2: 月色晚上好。
0: 你好。
2: 唱几句六环绕世界温情永远啊。你太累了。
0: 这个歌叫温情。
2: 也该歇歇了。不可能所有事一天做完。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还有月色在我们身边啊，
0: 唱人转的是吧？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就是这个歌叫温情永远，就是歌我一直以为叫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有多少人不知道这首歌叫温情永远，扣一来。

0: 世界。
1: 谁能想到这个歌叫温情永远呀？感谢双飞马今天给我们普及小知识。刘班长说原是碧桂园堵车特别严重啊。傻石头说了，高原大街与北三环交叉口由北向南，主路上的井盖都在反水，有的井盖已经被冲开了，请提醒途经的车友跟骑车的行人注意避让，也请尽快联系相关部门排险抢修，我们也反映一下啊，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怕辣喝君唱。
1: 来赶紧听一听大家唱的啥。风哥，
3: 朋友吹过眼里的愁，回头却没人在身后，忘了少一次好言语，对吧，就在什么时候。
1: 你们下次猜一下，就哪首歌万一我不知道，你们直接写下名啊，因为我毕竟在江湖上，我说我有个名号叫中华小曲库，我老有歌我没听过，我显得我这很丢人。小雨儿，三月

0: 什么调啊？这得 F 调吧？是我无法涉猎的调。三月的小雨跟五月的小雨有什么区别？三月是小雨，五月是暴雨。苗说了，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这是周华健的《忙与忙》。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第二个是眼睛看不见的那个忙。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因为大家伙都已经对我失望了。move
1: 把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上。谁？

0: 你下蛋的模样，看次见把你伤，
1: 就特别熟。名字就在耳不嘴边，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下，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啊。 NAT 说阔别许久再次收听992，记忆还停留在2006年，熟悉的电台频率入耳，恍如回到从前，线上收听再便捷也比不上手握收音机实时聆听，零时差的治愈感格外心安。我刚想说是咱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2006年我还没有毕业，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一位老朋友啊。您现在在哪儿听广播呀？是，我也觉得你车上收听再方便啊，手机收听再方便，电视收听再方便，不如说您买一个收音机。静心。
0: 夜色漫漫。
1: 这是什么歌呀？

哎，这首歌啊，虽然我没听过，但是你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首歌。而且今天啊，真的下了一整天的雨啊，我还想起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跟这个歌是同名的，同名的啊，叫《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部电视剧大家看过吗？里边群星荟萃啊。

0: 而且我提醒大家，就是下雨的时候啊，它不是雾蒙蒙的嘛，然后这个前挡风玻璃，然后会有雨嘛，它有雨刷器，然后咱们的后视镜有时候也就是雾蒙蒙的，看不清左边右边的车。我也是一个，第一我特别懒，第二我特别抠，你知道吗？平时不洗车，就除了维修保养的时候我才会洗车。就是我这个车呀，后视镜那天我上车的时候已经看不清楚了，我说这太危险了，我把后视镜擦了一下。我呢，这个车的两面的主驾驶、副驾驶上面那两块玻璃也有点看不清楚了，然后我就专门把能够看到后视镜的那部分掏了一个洞擦了一下。幸好朋友们，幸好今天下雨了，要不然我今天还得掏。所以提醒各位啊，就是我是一个不太好的反面教材，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车弄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啊，这样不挡咱们视线，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啊。今天月色 KTV 欢迎您来唱歌，唱一首代表您目前状态的歌，来继续听寇先生。
1: 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失去了的泪？现在的心情，你曾有过几回？
0: 这也挺熟。
1: 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笔，很疲惫。
0: 这个歌似曾耳熟，我觉得我肯定听过，但是你怎么唱了一股子一股子的？宁静致远。
1: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0: 哎呀，这是正陷于爱情里。
1: 带来了我的烦恼。
0: 正陷于一个不该有的爱情里。人生在世要懂得取舍啊。微笑说了，992那个西二环北向南辅路到建国路中间有个井盖冲开了，被水掩盖了，看不清井口，如果有非机动车就麻烦了。我们这个赶紧反映给相关部门啊，也感谢您的提醒。爱车一族啊，他说西二环北向南头道石通路出口1公里处路中间有一个车的保险杠后保险杠，希望有关部门也赶紧处理一下，也希望路过的朋友也注意安全。是我们赶紧反映一下啊，你们跟我们分享的这些路况信息真的很重要，尤其是下雨天嘛，我们也看不清路面的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好，这位 Z 说了 GAD 有一个297是一个自己的车，在石经路上石经西路上两个后视镜折叠着，车灯也不开，那咱就是说你怎么开的车呀？你给他打电话你问一下他呀。小白他发来了王菲主角儿，过了花期才算国满之低，谁让绚烂是沉寂，换 L 雷电才算站在云巅，谁让你当群山的

说的这个歌是不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电视剧啊，也叫主角，同名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王菲唱的嘛，用秦腔唱的是吧，这个歌现在在网上也是挺有争议，有人就说哎唱的真好，王菲什么都能行，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唱的不太好，而且王菲现在不练声啥的。我每天我上网我也不知道能刷到很多乱七八糟的我不太想看的那个。但是他们说这部电视剧挺好啊，特别好哭。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特别好哭，叫《主角》啊。最近还有一部电影特别好哭，叫《给阿妈的情书》。大家伙看了吗？我不太敢看。雕刻时光说：“月姐，刚刚那个人唱的歌曲是《牧马城市》。”哎，《牧马城市》这个歌我听过呀，认真的雪。啊，听雪。

0: 冲。Prince。
1: 夜色夜色，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0: 嗯。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
0: 谢谢。
1: 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
0: 这首歌唱的我有点感触啊，就是虽然大家伙觉得我好像像太阳一样啊，就给大家温暖，给大家欢乐，其实反过来说是大家也在这里陪伴我，因为其实平时我觉得你们应该都已经结婚了，已经生孩子了，对吧？已经有的朋友四世同堂了。咱们这个节目有小朋友来啊，有老人来听啊，有中年人，就是各个年龄层的朋友都，就是你们平时生活中是有人陪伴的，但是你们还愿意选择在这个时间陪伴我，我也挺感激的啊。我一天的话我都在这个节目时间都跟大家说完，所以小小的太阳是你也是我，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呢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会有暴雨50到90毫米，部分地区呢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大到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明天夜间到19号，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9号夜间到20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目前因降雨，西部山区管控2克 EV 车型上道，其他高速管控危险品车通行。保定、廊坊、衡水、沧州、唐山辖区大部分路段降小雨。

0: 降雨路段呢，管控重点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车流量大，沿线站口管控黄牌货车。辖区因降雨管控两颗 EV， 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此时此刻啊，如果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呢发送积水两个字，可以来查询一下啊目前这个石家庄各个的积水路段。同时提示您啊，如果您要是有这种外出的需求建议您最好就是开车，因为现在呢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反映啊，说这不好打车，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着急要赶火车之类的啊，要赶到火车站，目前是不太好打车的这么一个状况。另外雨天路滑，提示大家啊，出行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啊，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们96992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身边。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4: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5: 妈，我考上了。
3: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3: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在跟大家聊教育话题的同时啊，也欢迎我们此时此刻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您比如说行驶在哪个路段啊，积水情况比较严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反馈给我们。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啊，就是一些这个积水的情况，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来进行查询。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很多的家长非常的关心啊，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啊，你看着他是规规矩矩坐在那儿的，但是他的小脑瓜啊，思绪不一定飘在那哪儿。然后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握着笔的这个手啊，顿了顿啊，可能愣神儿一会儿，脑子就不知道想什么了。或者是写不了几分钟啊，就开始偷偷摸摸的，比如刷一下短视频呐，看看其他的这个小说啊，半个小时能完成的任务啊，硬是拖到了深夜。甚至还有的孩子呢，可能他在考场上的时候啊，其实你看你应该正常的这个读题思考吧，但孩子脑海当中呢，总是忍不住

0: 我一想，这个某个歌的歌词啊、旋律啊、这种洗脑的神曲啊之类的。总之，这些孩子分心的时刻其实特别影响孩子的成绩。分心啊，从来不是不够努力的代名词，它就像一个怪兽，时不时的会闯进到我们的学习生活，让我们难以集中注意力，错过重点，耽误时间，甚至呢产生焦虑。所以啊，我们的家长，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分心的问题，您今天可以重点的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新起点心理教育创始人、教育学硕士，也是中学的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陆立晨老师。陆老师你好。
1: 雅琴你好。
0: 陆老师，您看目前啊，这个我们家长像咨询您这个孩子心理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提到就是这个分心的问题？在您的这些就是接待的学生当中，这个分心的问题常见吗？
1: 家长会提到的，而且这个问题还是很常见的。小孩也有，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有。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常见的。像你说的，因为分心，孩子们呢上课会错过重点，下课写作业会耽误时间、耽误事儿，甚至包括在那个考研的、考博的这样的一些学生，也是因为分心会影响进度。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相当普遍，而且也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
0: 就是他不是说孩子小的时候分心啊，长大了慢慢就好了。如果你没有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专注力，这种情况可能一直伴随着他到成年。那其实关于目前啊家长咨询的您这个孩子分心的情况，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相应的案例，可以吗，陆老师？
1: 比如说我讲一个这个初三的孩子吧。初三的孩子，因为咱们就知道了，初三马上就考试了，那这个孩子们呢应该是说专心学习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孩子他能做到或是不能做到专心，不是因为他上了初三了他就专心，而是因为比如他有目标，他会更专心一些。然后呢他想把这节课学好，那么他会更专心一些。那么我最近接触到一个孩子呢，就是初三，那么他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他出现考试的出现这个分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边爸爸妈妈出现这种吵架，要闹离婚，出现这个情况。然后呢他在家里边本来不知道爸爸妈妈要离婚，那就在家里边写作业。那么写作业的时候呢他很专心，但在另外一个房间突然的爸爸妈妈就开始这个吵架，那种声音听得很严厉啊，也很恐怖。孩子一下子就不能写作业了，就是被爸爸妈妈吵架这件事儿给吓着了。那这个作业就写不下去了。那么这个事儿呢，等于是突然他很专注的情况下，突然的爸爸妈妈吵架的声音打断他了。这是一个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强烈的刺激。那么这个强烈的刺激下呢，这个孩子就发现今天晚上的作业写不成了。哪怕他这个数学作业特别喜欢，而且是他的强科，但是这个作业也写不下去了。一写脑袋里边想的就是爸爸妈妈的那个谩骂的声音啊。然后呢第二天到了学校听数学课也是这样的啊，不光听数学课，别的课听课也是这样的，脑袋里边都是爸爸妈妈的吵架。所以这个孩子呢就出现了严重的分心。那么这种状态呢他持续了半个多月，成绩因为这个就下降了，所以这才着急。着急之后呢，打听到这个谁能够帮助孩子们能够调调心理状态呀，这才接触到了我。那么这种情况呢，这是比较
0: 算是比较
1: 极端的一种情况。
0: 对，就是因为家庭的这种纷争啊，导致孩子可能产生了分心的状态。更多的家长听到这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我们对他够好的了啊，这个家庭和睦，但孩子呢写作业就是喜欢扣扣这儿扣扣那儿啊。我们曾经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啊，孩子的桌子上呢，其实家长不应该放这个 一盘葡萄啊，但是家长因为这个心疼孩子写作业啊，就给放了一盘葡萄。哎，过一会儿你再去看，你会发现孩子在每一个葡萄上面都画了一个这个小鬼脸啊，有的笑的，有的哭的。你说这个东西放在这儿啊，他肯定是分心然后玩了，否则的话这葡萄上面怎么可能长鬼脸呢？我们其实感慨孩子的可爱的同时啊，也挺焦虑的，就是孩子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分心的状态。我想问一下陆老师啊，就是你看可能小学生啊我们不好界定，但是我们的初高中生，尤其是以一堂课啊40分钟来计算的话，我们的孩子专注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才不算是特别的分心呢？
1: 我曾经在高中生的班里边而且还是一个省级示范性高中的普通班，做过一个课程调查，就是给他们几个时间段，比如说分心3-5分钟的，这个几乎每个同学都会举手，也就是说这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分心10分钟左右的举手的就占到1/6了，那么这个20分钟左右的也会占到1/6，甚至有的同学呢30分钟以上也有人举手，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这个不光是小学幼儿园初中啊，那么这个高中生已经按说应该是15、16岁17、18岁了，很大的孩子了，他们的分心也是这样的，很普遍。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课堂效率的问题啊，长此以往孩子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分心，那这个成绩肯定会一落千丈。也有一些学校啊，他们在创新一些全新的教学模式，你比如说精英中学的这个6+1课堂啊，展评检这个导思练等等这些，这个呢其实它也是克服分心的一种方式，因为老师

0: 致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有一位朋友说，红旗大街南三环外多处水啊淹得很深，碧桂园这个地方啊水最深，有多辆熄火的车，还有一辆外地车从北向南逆行啊，这个提示我们的朋友们，咱们尽量绕行这一路段。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就是美丽人生问到说，石家庄有哪些地方断交了呢啊，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来给我们反馈一下。目前来看啊，其实整个市区呢因为这个车流量下降啊，所以堵车的地方不是特别的多了。目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堵点啊，就是这个南二环东路这个附近东环公园啊，这个地方堵车严重，建议大家绕行其他路线，比如说塔南路啊，这都可以。我们的这个编辑啊，及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说，现在没有因为这个积水断交的路线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更多的路况，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后台啊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及时的会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同步。那说到这儿啊，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专业的心理指导陆老师啊，陆老师您来跟我们讲一讲吧，孩子分心的原因有哪些呢？
1: 嗯，好的，咱们家长们看分心啊，他会理解成是什么呢？孩子是故意的，
0: 嗯，
1: 你就是想玩，所以你就是不想学。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孩子分心，他和生理状态有关系，和他的心理状态有关系，和他脑子里边的价值观念有关系，还有和环境也有关系。
0: 嗯，
1: 咱们从这个四个方面讲他的原因。
0: 行，
1: 我们先说生理原因。
0: 嗯，
1: 就是成熟度，孩子的成熟度、身体的成熟度、大脑的成熟度，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专注程度。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孩子越小，他就会越容易被各种各样的事物所吸引。
0: 嗯，
1: 所以他的注意力呢是很短的。
0: 嗯，
1: 越小的孩子注意力越短，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就是大脑前额叶的那个大脑皮层，负责抑制冲动啊，持续关注来管控自己的那个那部分大脑皮层，要到25岁左右才能够完全成熟。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成人我们能管住自己，我能不动，我能这个尽量专注，但是孩子还真不行，啊，不是他不想学习，不是他不想在那专注的，而是什么呀？他做不到。
0: 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
0: 嗯
1: 情况啊。那一般情况来说呢，比如说5、6岁的孩子啊，6岁上幼儿园啊，5岁上幼儿园大班，6岁呢就是上学了。其实这个时候孩子都涉及到学习，我得听讲，我得写作业。
0: 嗯，
1: 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么大的孩子，他能够专注10分钟、15分钟，这就是他的极限了。
0: 嗯嗯
1: 哦，那您说，
0: 说到这儿啊，其实可以分享给我们所有家长一个判定孩子不同年龄他啊专注度多长的这么一个方法，不是说这个只有在学习上，比如说这孩子他可能我玩自己感兴趣的玩具，或者说我这个目不转睛的啊盯着动画片看，就是我们用年龄乘以3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呢，他现在该上幼儿园了，可能是3岁啊，那我只要他的专注力啊，3×3=6，他能够达到6分钟，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或者我们要上小学了啊，我们这个6岁啊，这个孩子的专注力能够达到啊这个一定的时间，这个就可以。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再往上，就比如说这个快要到我们的小学啊，毕业了12岁的时候啊，36分钟啊，基本上也就是一节课的时间，他能够完全的专注下来了。所以我们家长想要判定啊，咱们的孩子专注度有没有说特别差啊，这个您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年龄乘以三啊，得出来的这个时间大概就是这个孩子这个年龄段啊能够专注下来的一个具体的时间了啊。所以陆老师您继续跟我们分享吧啊，就是这个生理状态下孩子们你看他大概能专注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怎么因势利导呢？
1: 嗯，家长知道这个大致时间之后，比如说这个孩子看书或者是看动画片啊，画画啊，干他自己喜欢的事儿，那么如果他发现哎

0: 做不下去了，或者他就开始玩别的了。这个呢，不是孩子不专注，而是呢，他这个注意力就是这个极限达到这种程度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允许孩子稍微的休息一下，不用太长，哎，稍微给他转场一下就行，啊，一两分钟，干点别的，喝口水啊，伸个懒腰啊，到窗外那儿看看外边的景色呀，或者是呢手里边有别的玩具，哎，就玩那么几下，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就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再回来干他原来那个事儿就行了。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其实适当的啊，这个尤其是在小的时候分散一下精力，我们家长也不要太过苛责，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有没有发现有的孩子他就是一边玩一边学，
1: 嗯，
0: 他蹦蹦跳跳着，哎，看着那个东西他是专注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一边说着话一边的他关注那个，他是可以做到的，有的孩子是可以，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不正常啊，
1: 嗯，
0: 这是关于生理方面的啊，我们要考虑到孩子的成熟度。
1: 嗯，
0: 那么再有的是呢，心理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孩子呢，分心的孩子，他们的潜意识里边都运行了一个心理程序，就是一到什么什么场景就分心。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节课是我不喜欢的课，这个老师是我不喜欢的老师，然后呢我身边坐了一个我不喜欢的同学，这个题太难了，我听不懂了，今天作业太多了，我不想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就会出现那种厌烦的、讨厌的、腻歪的那种情绪。
1: 嗯，
0: 我们可以想想，消极情绪一升起来，我们大人做事儿也会做不下去。那么孩子这个时候他带着一种坏情绪也是做不下去的，他脑子里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太讨厌了，我做不了，我想玩儿，啊，那有了想法之后，他一定会行，一定会实施的，就是东张西望啊，然后呢，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啊，那么有兜里边有什么东西，我掏出来玩一玩啊，就是这样的，啊，
1: 嗯，所以您看，您刚才说了，就是导致分心的这个心理的因素，主要是孩子消极的情绪，或者是比如说自己厌烦的一个这种状态呀、人呐，或者是事物啊等等啊。那这个分心的心理过程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还是很多家长是不注意的时候，
1: 嗯，
0: 就让孩子形成了，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分心是一个普遍现象，谁都会分心，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让他专心学习，能够把注意力一直持续的保持在那个学习上、课本上的文字上、做题上，这是我们想要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家长们可能不注意的时候就把这个学习的时候给孩子制造了一些消极情绪。
1: 嗯，
0: 比如说啊，这个我还是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
1: 好，
0: 一个三年级的小男孩啊，他呢就是分心特别严重，就我们接触到的都是很严重的了。
1: 嗯，
0: 就几乎不能听讲，坐在那儿就坐不住啊，然后老师讲什么他也不听。这个老师说他活泼好动，那么这个家长呢说孩子不学习啊，不爱学习，但实际上跟我们聊天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妈妈还有这个爸爸都是属于那种不懂教育的。
1: 嗯，
0: 以为这个孩子不写作业，那我就训斥几句，把孩子摁在那儿学，啊，然后呢，你不学的话，我会揍两下。他以为这么压制着孩子，孩子就爱学了，就能学了。
1: 嗯，
0: 实际上呢，我们分析一下，当家长发着脾气训斥着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孩子这个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嗯，孩子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
0: 对，他是不舒服的，
1: 嗯，
0: 他是愤怒的、委屈的，啊，我没有想不学，我就想学，但是我坐在这儿的话，你先把我给训了一顿，我还没有写就开始训了，他是这样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你想训完了之后再去写作业，那孩子肯定写不下去，
1: 嗯，
0: 这个不光那个家长是这么做哈，还有好多老师也是这么做的。上课第一件事儿先训，把孩子们训得老实了，然后我就讲课。
1: 嗯，
0: 这样做的话，后遗症就是孩子带着消极情绪、委屈的情绪、愤怒的情绪去学习。
1: 嗯，
0: 那这个学习效率是非常低的。
1: 哦，我明白了。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大概，就是慢慢的、长时间的形成这么一种状态啊，就是可能错误的方式对待孩子，孩子每一次被家长训完了之后，面对学习可能又多了几

0: 分厌恶，或者说我们在学校呢啊，就是我们总是给自己心理暗示，不行，数学这节课上啊，哎呀，我总是这个学不会，算了，我可能就没有这方面天赋吧。然后慢慢他就越来越不听课啊，在这个一到数学课，可能孩子比如英语课、语文课非常专注，但是一到数学课就分心，这种是在长时间啊形成的消极情绪，对这种事情啊或者人物的这种厌烦，导致孩子啊这种逃避性的分心。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面呢？就是导致我们孩子分心。
1: 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就是消极的情绪跟学习伴随了。
0: 嗯，
1: 那么就导致他形成一个，一到学习我就分心，一到学习我就难受，就这样的一个心理模式。
0: 嗯
1: 啊，那么这种呢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次两次无数次这么循环形成的。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呢，刚才我讲的这个强烈的刺激一次就形成，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初三的学生，本来学习挺好，数学是他最喜欢的科目，但是正在写数学作业的时候，爸爸妈妈在旁边吵架，大高门大嗓的相互的谩骂指责，孩子害怕恐惧，那么这种感觉也是就是立刻就和写作业那种感觉就伴随起来了。
0: 嗯，
1: 所以他就无法去写作业了。那么第二天呢，也就那满脑子都是爸爸妈妈在吵架。
0: 嗯嗯，
1: 这是强烈的刺激，一次就形成了。
0: 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我还感受到一个就是曾经我们接触过的案例。这个孩子呢，他英语学得非常的差，然后呢就是这个找到相关的心理老师，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呢，因为有一次忘了带作业，结果呢这个老师就非常严厉的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啊就训斥了他，然后从此以后呢，孩子就一看见这个英语老师就害怕，然后呢对英语这门学科渐渐也失去了兴趣，所以导致后来啊这个即便面临着高考的英语成绩也是一个拉分的项目。所以你看啊，孩子这种分心的情况，有可能心理方面啊，我们谈的心理方面有可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强烈的刺激，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啊耐心的疏导，或者我们家长疏导不了的话，那可能得寻求专业的这种心理人士来帮孩子进行一个疏导。那除此之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哎，也会导致我们孩子可能产生一些这种分心的状态呢？
1: 啊，咱们说第三个原因啊，就是价值观，孩子的价值观。如果他认为这门课我就得学好，不学好不行，而且他认为这个太重要了。比如说这个孩子们就认为数学重要、语文重要、英语重要，啊，那么他会把这三门主科学的时候就好好学。那如果认为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东西不重要呢？他就会带着那种无所谓的状态，啊，带着那种感觉去学习，啊，没有那种，把它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那种观念，那么也会很容易分心的。
0: 对，那这个我们就不过多的举例子了啊，我们直接说一说这个就是第四个方面吧，因为今天时间特别紧张啊，陆老师，第四个还有哪些方面呢？
1: 第四个就是环境的干扰了。环境的干扰，你看刚才你一开始说到的那个桌面上那盆葡萄，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干扰。咱们孩子们的书桌上，这边是玩具，那边是课外书，然后后边还有手机啊，电话手表，旁边呢电视，客厅里边电视还开着啊，然后呢爸爸的手机呢外放着新闻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环境的干扰。所以咱们可以做一下这个干净书桌的那个行动。就是写作业之前把这些东西都清理掉啊，只剩下什么呀，只剩下这个作业、笔、橡皮啊，其他东西全都清走。手机、电话、手表放在其他的房间，啊，这样的话呢，写作业就进入这个安静模式。家里边那个电视啊、什么音响啊，该关掉的就关掉，啊，让他进入这个就是安安静静的这种模式，啊。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呢，尤其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就不要刻意的人为的再给他制造一些容易分心的这种场景和状态了。你比如说我们在外边看着电视啊，现在我估计很少家长会这样了啊。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喜欢什么呢？喜欢在旁边盯着孩子学习，但是家长确实也挺忙， 噔，手机一会儿响一下啊，家长看一下，或者哎，一会儿家长再看一下，或者我们在旁边陪着的时候呢，这手机稍微出一点声音，孩子他不自觉的啊，就会被你的这个声音所吸引。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家长们啊，就是刚才我们陆老师也说了，干净书桌行动啊，这个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朋友。那以上我们说的这四点呢，啊，从我们的比如说心理呀，啊，价值判断啊，环境啊等等啊，都跟大家聊了。那怎么来应对孩子分心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讲具体的解决方法了。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
2: 十分钟。
3: 晚上8:30。
4: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2: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3: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2: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世界变化这么快，新兴行业知识库您刷新了吗？英腾高报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了解专业，招生最新动态，实时更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深度分析数据，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考研全路径。选择高报团队要专业，更要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桥梁。很多学生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大学啊，在英腾指导规划更好未来，回复助力一对一咨询。因为今天的降雨，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这个路况啊。那么就在刚刚啊，这个很多地方的拥堵稍微缓解了一些，比如说淮安路到东港路之间的体育南大街，尤其是从北向南方向啊，刚才堵车非常严重，现在通行稍微顺畅一些。那再来关注啊，尤其是建华南大街和淮安路交口啊，裕华万达广场附近，这个堵车还是非常的严重，包括啊这个建华 南大街淮中路啊这个交口的地方的堵车相对来说也是严重一些的。看来今天的大雨啊并没有浇灭大家这个出行的热情。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路况。吉星呢他说石家庄和平路高架西往

0: 白佛民生市场附近有一段积水特别深啊，大概得有20多公分，100多米长，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变道，最内侧车道好多车在那儿急刹变道啊，非常的危险。我们再重复一下，和平路高架西往东白佛民生市场附近啊，大家提前变道最内侧车道。还有 E 他说这个石家庄信公路南二环下桥口有积水啊，车辆呢在抽水作业，旁边有两车发生事故。严先生提示大家，石家庄红旗大街往原市走堵车严重，可能都是从碧桂园这个地方堵过来的。智慧双峰呢说石家庄柳阳街满街都是水啊，下水道也在往外冒水。陈儿呢说到宅英大街塔南路交口往北幸运轮门口啊，井盖呢是往上反水。同时新庄青年啊也说塔南路卓达书香园二区南门啊，井盖往上反水比较严重，大家行驶到此处呢一定要注意慢行。雨天啊，我们建议您今天开车回到家之后一定要检查一下您的车牌有没有丢，因为我们经过涉水路段啊，这个水的作用力呢它特别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车牌掉下来。马先生呢在路过潭沽北大街与光华路附近就丢了 GAM2663 的车牌啊，如果您捡到的话联系他18603296166 18603296166，无论您是捡到车牌或者是丢车牌都联系我们96992。另外石家庄交警也提示大家，东二环转南二环处积水较深，车辆缓慢行驶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YHC 呢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啊，他说这个红旗大街到原市碧桂园堵车怎么回事呢？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这个路段呢在我刚上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有朋友就反馈了，他说因为红旗大街南三环外多处水淹得很深，碧桂园这个地方呢水最深，有多辆熄火的车啊，甚至刚才呢还有这个外地车从北向南逆行啊，所以呢可能是因为积水导致这个车辆通行相对来说缓慢一些。当然此时此刻您行驶在路上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啊，992会一路陪伴着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新起点心理教育创始人、教育学硕士啊、中学高级教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陆立晨老师。陆老师，你好。
1: 雅琪，你好。
0: 刚才陆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啊，就是这个中学生分心的问题。首先呢说了说孩子们分心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包括陆老师呢，因为之前退休之前也是这个石家庄28中的教师啊，就是从教多年，对孩子们上课这种状态肯定是非常的熟悉。另外一个呢就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分心的原因，那陆老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吧，怎么来解决孩子分心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能有什么对策呢？
1: 好的，对策呢，我给大家提供两个策略，5个方法。第一个策略呢，就是要帮助孩子调控情绪。刚才我们说了，孩子分心的根源是我厌烦了，我讨厌了啊，我就要干别的。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好情绪和他的学习行为建立起来，那种从心理层面的链接，那这个孩子一学习他就会高兴。一学习就会专注，所以呢我们要从调情绪的角度来瞄准分心，而不是只关注他的行为。那么从这个策略角度呢，我们家长就要调控自己的教育策略了，不要再让自己的教育行为给孩子制造分心的根源。我们应该把这个一学习就消极情绪的这种状态给他改变过来。
0: 怎么做呢？
1: 比如说写作业之前，我们让孩子他喜欢做的游戏呀、他愿意做的运动啊，我们先玩10分钟。特别是小孩啊，中小学生嘛，小孩小学生玩上10分钟，他就觉得挺高兴的。

0: 哎，带着一种高效的这个高兴的情绪，我们再去写作业。
1: 嗯。
0: 还有呢，在写作业之前，我们千万不要记得那个训斥、打骂，而是呢，可以问问他：哎，今天你学到什么了？老师表扬你什么了？这个我们用这种积极的这种语言，让孩子想到的是，我学习的时候是快乐的，然后老师表扬我是高兴的，我今天学会，我收获了哪种题型，我今天学会了哪篇课文，我高高兴兴的带着这种感觉让他去写作业。
1: 嗯，就是尤其是孩子在要进入到学习之前或者是写作业之前啊，我们家长尽量不做一个什么，不做一个扫兴者哈、啊，就是训一下孩子呀，或者是这个说他两句啊等等。孩子如果带着负面情绪的话，他的这个状态肯定是会差一些的啊。那还有啊，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其实他也能够改善我们孩子分心的这个问题呢？
0: 那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具体的方法。这也算是第二个策略了，就是一定要教给孩子专注课堂的具体方法。咱们家长指导孩子好好听课往往是太笼统了，他可能就会用一个词，就是好好听课，好好听课啊，听老师话，然后呢他就会说这么一个词儿。但是这个四个字如果展开的话，那就是非常的详细的。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具体方法里边的，我们讲第一个就是专心听课，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能够帮助孩子更专注的这个办法呢？
1: 好，
0: 有，你看，首先就是让孩子上课之前要保持那种兴奋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怎么保持兴奋的状态呢？我上课之前，哪怕是我这课我不太喜欢，但是我想想我最喜欢的那科是什么，我把最喜欢那科上课的状态讲出来，我以那个状态开始学习。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保持兴奋状态了。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上课之前，你比如说有的老师会怎么样呢？放一首歌，让孩子们听着歌，高高兴兴的。好，我们开始讲课。你看，这就是什么？保持兴奋的状态开始上课。
1: 嗯。
0: 那么大脑兴奋起来了之后，我们身体也要兴奋，身体是要坐直。
1: 嗯。
0: 眼睛呢要注视着老师，听好老师的每一句话，眼睛看着老师，身体坐直。耳朵听着老师的声音，那么当老师讲到重点的时候，老师会敲黑板，记住了啊。那么大脑里边要怎么样呢？有重复，或者赶紧要记笔记。如果老师提问题的话，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我要认真的思考，那么认真思考有了思路了，我就赶紧的要举手。你跟老师形成那种眼神的交流，你也举手了，老师会看见，哎，这孩子会，他会叫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呢跟老师那个互动，那种沟通是就好像老师专门给他一对一讲课一样，所以这样的话的孩子就不容易分心。
1: 其实还是说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啊，这样孩子他分心的情况可能会更少一些，是吧？
0: 对。
1: 嗯，
0: 像那种就是上课他趴着听课，不坐直了，不看老师的眼睛，像这些行为就不是好行为。就容易走神，因为我们趴着很舒服，一舒服了很容易困。你不看老师的眼睛，那老师说什么的话，你不跟老师走，自己就会可能专注到自己关注那个事儿上去了。
1: 确实是。那你看啊，因为有的孩子呢，就是家长也反馈说，他上课呢还是跟着老师走，但有点这个狗熊掰棒子啊，就是老师讲完这课，你看着他互动的什么也挺热闹啊，下了课一问，你学了点啥呀？孩子好像你这个脑海当中就没有这么一个知识的结构，他其实跟我们分心的结果也是差不多的啊。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克服一下呢，陆老师？
0: 这种孩子呀，他是思维比较浅。老师问一我就答一，老师问二我就答二。他没有一加二等于三，没有那个思考。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即使听懂了，也有答案了，其实这样的孩子也容易走神儿，因为他是答案很明显，他没有思考，大脑没有充分的调动起来。比如说大脑的兴奋度不高，那这样的孩子都是就溢于表面。老师要举手，我噌就举起来了。那个同学答对了我就高兴，那个同学答错了我这还有正确的，他会是这样。但是呢，这种听课状态也不好啊，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那么正确的听课是什么呀？ 就是我听懂了也要深入思考，
1: 嗯
0: 啊，我有答案了我也要再去思考，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印证一下我的想法对不对，
1: 嗯
0: 我提炼一下老师的观点，然后我再概括一下我的想法跟老师那观点差在哪儿了，
1: 嗯
0: 啊，就这个话就是这样的思考就是属于深入思考了。
1: 对，我们家长啊，如果遇到这样的孩子呢，你可以让他就用一种学习方法哦，他叫费曼学习法，就是输入再输出。很多孩子啊，输入没有问题，你说你学完这节课知识，你再给我讲一遍，他讲不出来，这就他其实没有掌握，他就是听了个热闹啊。所以呢，我们考察孩子，考察这种孩子呢，尤其是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啊，就是刚才我们陆老师说了，这种孩子思维浅，他没有深入思考的一个过程，那怎么让他深入思考呢？你就让他把今天学的知识再给你完整的讲一遍啊，讲到你能听懂啊，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的家长你可以用这种费曼学习法啊，来就是教孩子更加的专注。那接下来陆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很多孩子他上课不专心是因为遇到了不喜欢的课啊，或者是不喜欢的老师，那面对自己不喜欢的这么一个状态人或事物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我们的孩子也能专心下来呢？
0: 这个家长得教孩子，
1: 嗯，
0: 就是这个老师如果不喜欢，那我们家长要教孩子，这个老师有缺点，爸爸妈妈也有缺点，你有缺点，老师是一个有缺点的好人，老师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他管你，他批评你，是为了你帮助你成长，是为你好，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知道了，哦，大家都有缺点，这个老师批评我，他是。这个让我提升的让我进步的，老师是有缺点的好人，那么他对老师的观点观念就会平和下来，他就会接受这个老师了，那不喜欢的课呢，他认为英语没用，或是呢这个课我就学不会，那这种情况下也要把他的认知给他改过来，既然是国家开的这个课，那都是你要学会的，而且都是你要学好的，这是属于基本常识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体系里边的东西啊，你不喜欢我们也可以学，就是用理性让自己好好的坐着好好的听，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只要老师讲我就眼睛瞪着老师，我坐直了，我不走神跟老师嗖嗖走，啊，老师的节奏跟着紧紧凑凑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听着听着咱会发现，哎，这课挺有意思的，那么听进头去了，他有了这个感觉了，他就会发现这个课其实可以挺好，我也挺喜欢，那就可以听了，
1: 或者说就是我们再具体一点啊，比如说面对这个不喜欢的课要上课了，我们孩子怎么快速做一个心态调整呢？
0: 哦，那就教个小方法啊，就是做三个深呼吸，咱们深呼吸是让人最快的平静下来的一个方法，因为一说不喜欢那就是有情绪了，啊，那么不喜欢那个情绪就会导致他分心，我们把这个分心给他小情绪给他压下去的话，就是用深呼吸就足够，啊，三个深呼吸让孩子体会一下我是不是平静下来了，如果没有平静那我再做三个深呼吸，
1: 这个深呼吸法其实它比如说应对我们这个考场紧张焦虑呀，或者是我们即将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心里比较忐忑，甚至是我们分心的时候都可以用啊，我觉得这个随时随地不限场合这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那如果我们是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啊就走神了，其实有的时候走着走着神儿，孩子突然发现哎我走神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快速的啊再回到课堂当中呢？
0: 这个不用批评自己，有的孩子是走神之后，哎呀后悔，我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的神儿？哎呀那么多个课我都没听着，他开始批评自己，批评自己也是走神儿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必要大家都走神儿啊，走神了以后立刻意识到赶紧回来，那么怎么回来也是做几个做两个深呼吸，然后给自己一个小指令，一二三回来继续听课， 这样就行了。
1: 其实啊，我们曾经有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啊，孩子特别拖延，也是用了这个叫内心指令法。当孩子啊，他要做一件事情啊，他可能，哎，我现在要把我的这个杯子刷了，明天带水用。但是孩子就是在那儿，我怎么也不想动。那我们就可以针对拖延或者是这种分心的孩子，都给自己一个内心指令法，用比就是倒数啊，正数都可以，一二三。或者是五四三二一，当我数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是不是再想拖延，我要立刻起身啊！这种倒数指令法对于我们拖延的孩子们来说，哎，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的。但首先啊，还得意识到我想改变这种行为啊，他的内心坚定想改变这种行为才有用啊。这个您家长也可以试一试。另外一个啊，就是陆老师，还有哪些啊，我们家长可以指导着孩子，让他呢改掉分心的这个毛病的呢？
0: 我觉得从根本上说，要想让孩子能够专注的学习，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他持久专注的那么一个成长目标。咱们现在很多孩子是没有目标的。到了初三，到了高三了，他才会有一个升学目标。但是你要问他这个升学目标是哪儿，他也能给你写出来，也能说出来。但你多想要呢？他并不是多想要。是家长让他考哪个哪个中学，考哪个哪个大学，但是你问他你多想要，他说30%-40%吧，60%-70%吧，那这样的目标就几乎不能对他有成长的引领作用。
1: 所以还是得帮我们孩子树立一个长远的目标，是吧？
0: 对。那这个目标怎么设立呢？目标其实就是一个知识，我要想成为未来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家国情怀的，我能够有专业知识的，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就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就是这几句话，这就是一组知识，把它装在脑子里边。我无限制的重复，你经常今天这么说，妈妈希望你将来在北京去学什么什么专业，然后将来在北京工作，然后妈妈去这个陪着你去这个给你看孩子呀，都这样的聊天很生活。但是孩子会怎么样呢？一次一次给他重复，一次给他加强，他这个目标就会强化。然后或者是看到这个庞中旺啊，看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先进人物啊，那些英雄事迹啊，把这个文章给孩子，让孩子呢讨论，跟孩子一块讨论，学习人家的英雄事迹啊，先进的做法，高尚的品德。那我们这么讨论的时候，其实孩子也就会走心。他走心了，他就会想，哎，我将来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东西会这个让孩子在脑子里边这个加深到什么程度呢？一定要达到那么80%-90%，睁开眼睛我就可以，就是从早晨起来睁开眼睛我就想到我将来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样子呢，等于就是这个孩子每天在给编自己的人生故事。那么这个人生故事呢，是这个在哪儿工作，在哪儿生活，我的学业是什么样的，我的这个工作业绩是什么样的，我家庭是什么样的，我和国家，我和社会形成什么样的关联。这个是一个非常丰满的一个人生故事。这个人生故事编好了，孩子就有了一个成长目标了。
1: 对，其实我们也建议家长啊，就是平时多带孩子干什么呢啊？去接触外面的世界，是接触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些博物馆，咱们河北省博物院啊，这个非常有名，就是外地人来了都必打卡的。然后还有呢，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啊，就是各种各样都可以接触一下。就是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这个孩子呢，他之前对尤其是理科啊，可以说是极度的，不能说是厌恶吧啊，但是就是觉得这个太枯燥了，太无聊了，我真是没有什么兴趣学，我将来就要学文科啊，这个理科成绩差我也不太在意。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你这个孩子，你他 他在初中阶段，你这些知识还是要考的啊。所以呢，家长后来呢，就是有一次也是偶然的情况下，并没有刻意啊，带孩子去青岛玩，然后呢，参观了一个啤酒博物馆。然后孩子参观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哎，这个如何从粮食，然后最后酿成这个酒，然后一步步的参观，一步步的体验，然后看到了这个神奇的过程。后来孩子慢慢就开始拾起来对于生物化学这方面啊感兴趣了，所以最后呢，中考的成绩其实也不差。你看，可能无心插柳啊，我们这么一个行为，其实就开拓了孩子某一个这个思想的转变，从而导致他对一个学科或者是对某一个事情重新燃起了这个希望或者是好奇心啊，这个我们家长就成功了。以上就是我们陆老师所说的啊。那除此

0: 之外呢，就是陆老师，我想再问一下啊，你像有一些孩子呢，他这个分心啊极其严重，我们怎么来判断孩子分心极其严重，就是怎么能够判定他不是正常的分心，他已经分心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我们又该怎么来解决呢？陆老师。
1: 你看我还是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也是前几天做的一个初三的一个男生，他是一上课就困啊，困到睁不开眼，那么这个老师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上课他是效率非常低的，那么家长在家里边呢也看到这个孩子虽然在那坐在那儿学习，但是呢你一看他那个笔这么转转出花来，然后呢这个一会儿翻翻这本书，一会儿翻翻那本书，一会儿换这个作业，一会儿换那个作业，他学不进去，就是这个家长和老师都能发现，他那个心是浮躁的，这个学习的时间很长，但是呢效率非常低啊。那么像这样的孩子成绩努力了但是也不提升，所以从这个他的学习状态，从他的学业的成绩，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他这个分心的程度是高还是低啊。如果成绩变化不大，或者说成绩还是进步的，尽管有分心我们也是觉得还行，如果这成绩下降或是什么呢，就是再怎么努力用了那么多的时间，甚至我花钱报了好多的学科，找了好多的老师，成绩还是不升反降，那这个孩子呢一定是有问题的。分心可能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0: 对，那这些孩子呢他可能就需要这个专业的，比如说心理咨询师或者说心理医生来进行干预了啊，可能我们家长这种简单的疏导就没有效果了。但是我们大部分孩子啊，家长不用紧张啊，分心大概就是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原因，怎么解决我们也跟这个家长讲了讲啊，然后您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也非常感谢啊我们的这个陆立晨老师所做的一个精彩的讲解，谢谢您，再见。
1: 再见，雅琪。
0: 那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能够解决我们孩子分心的问题，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啊来跟我们家长们讲一讲，就是孩子在学习常见当中的一些问题啊，帮助我们的家长来进行解决。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今天啊这个路面上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很多地方啊这个比如说拥堵积水，那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目前我们接到的一个信息，石家庄和平路高架西往东附近白佛民生市场这块积水特别深啊，大概有20多公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啊，就是这个石家庄信公路南二环下桥口有积水，塔南路卓达书香园二区南门以及东二环转南二环处积水较深啊，这些地方呢提示大家您行驶到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如你默认，
0: 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唐代时，以考试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逐渐定型并不断完善，相较于隋唐之前以出身或举荐来选拔官吏的方式，科举取士让朝廷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寒门学子也能依靠自己的学识和努力考取功名，改变命运。科举取士承载着大唐王朝招贤纳士走向兴盛的渴望，也寄托了无数个平民之家望子成才、光耀门庭的期盼。然而，想要在人才济济的唐朝科举中脱颖而出，绝非易事。杜甫曾因数次落榜而在长安困居10年，孟浩然也在落地的失望中历经困顿，最终归隐山林。我们今天故事中的主人公孟郊也曾经走过一段异常艰辛的科举之路，而幸运的是，锲而不舍的孟郊终于在46岁那一年高中进士。得知喜讯的他神采飞扬，大笔一挥，将满怀豪情化作了不朽名篇《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个接近天命之年的文人，为了人生的这一刻，把黑发熬成白发，于苦难中绽放出绚烂的生命之花。那么孟郊笔下的昔日龌龊指的到底是什么？这首《登科后》

0: 蕴含着唐代科举中怎样鲜为人知的往事呢？以诗心感悟历史，以历史解读诗词，带您一起走进繁华强盛、兼容并蓄的唐朝。诗说唐朝第十六集，一日看尽长安花。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唐诗人孟郊的名篇《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首诗啊，是科场诗中的名篇。所谓科场诗啊，就是指那些反映了科场风貌的作品。而孟郊啊，则是唐代诗人里边第一个大力写科场诗的人。明代人胡振亨曾经这样评价道：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时；以名场诗入诗，自孟东野时。孟东野啊，就是孟郊。这句话的意思是啊，说孟郊的这一类科场诗啊，记录了大量的珍贵的考场的资料，因此呢，这个可以和老杜以时事入诗啊参看，也算上一种以诗存史。这个评价呀，不可谓不高。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跟随着这样一首七言绝句，走进诗人坎坷的一生，同时啊，也探究一下影响了后世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到底是如何影响着唐代的时代。这首诗的第一句啊，是昔日龌龊不足夸，这个就说啊，以前的糟心事儿呀，咱们就别提了。可是有朋友就觉得奇怪了，登科本来是一件大喜事，为什么呀非要从糟心事儿说起呢？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咱们的诗人啊，他的前半生是真的很坎坷。唐代的天宝十载，孟郊啊出生于湖州，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小吏，昆山县的县尉，很早就去世了。在那之后啊，是母亲一手抚养着孟郊长大，因此啊，家里边十分的清贫。青少年时，孟郊曾经啊隐居在嵩山附近，一边务农一边读书。而在他30到40岁这个阶段啊，他也曾经短暂的离家漫游。这里边的事迹啊，很多都已经不可考，但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他在为一件人生大事做准备，那就是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唐代重科举，尤其重视啊进士科的考试。后人时常说啊，晋升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这就是说呀，你当官后来当得很大，哪怕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但是如果你的仕途啊不是从进士及第开始的，那终究是有一点遗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进士科受人的重视程度。那他既然受重视啊，必然带来的就是竞争激烈。唐代每一年里边啊，少则有1000多人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多则呀到了2000多，而最后录取的呢，不过是20-30人而已啊，真正可以说是百里挑一。正因为考得不容易啊，所以唐人啊，往往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着手准备了。俗话说，成名要趁早嘛。比如说啊，王维和韩愈都是在还未满20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准备复考了。那么陈子昂呢，就更为着急。他17、18的时候啊，还在老家当侠客呢，根本就没怎么读书，折节读书不过3年，就赶到长安去应考去了。那我们的诗人孟郊呢，他第一次复考啊，已经是41岁了。那别人都是早做准备早占先机，可咱们的诗人为什么要熬得自己头发都白了，发际线也秃了，才跑去考试呢？这里边啊，可能有2个原因。首先便是性格原因。在《新唐书·孟郊传》里边记载啊，孟郊这个人是性戒少邪和，就是说啊，他这人的性格呀比较孤僻，不好与人交往，因此啊，也没有能够在青少年时代就积累下足够的人脉，这样去考试啊，那基本上也就是个裸考，考中的概率啊也不太大， 不如先问一问再说。第二呢，便是家庭原因。孟郊是由寡母抚养长大的，他对他的母亲啊是特别的好，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啊。咱们的。

0: 无论如何啊，孟郊的起步就已经晚了，出发之后呢也没有追上，等他考中进士的时候啊已经是46、47岁了。有朋友会说啊，俗话说得好，30老明镜，50少进士，这46、47岁啊也还说得过去，不算老啊。没错，50少进士啊，这个呀是就一般人而言的，就唐代的著名诗人呢，要么就像李白那样不屑于参加科举，要是真的认认真真准备了，辛辛苦苦去考了的呀，大部分都比孟郊中的早。咱们就以著名诗人的登第年龄来举例吧，比如说王维、柳宗元，那是21岁进士及第，刘禹锡稍晚，22岁，陈子昂、李商隐25岁，杜牧26岁，这些啊都不算晚。最让孟郊难受的是啊，当时和他一块儿复习的考友韩愈和李冠两个人啊都同科给考中了，这两个人啊是复读生，孟郊呢是第一次复考，这两个人啊20几岁，孟郊啊已经40有余了。就这种情况下，这两位都已经登科，而他呢却名落孙山，那这个心情啊也是可想而知。孟郊写了一首诗啊来抒发感慨：昔为同恨客，今为独笑人，舍予在泥者，飘寄上云间。这是说啊，咱们三啊本来是同病相怜的考友，可是如今呢你们俩都上岸了，把我一个人啊留在泥岭里边苦苦挣扎。这还不算完啊，孟郊后来啊又写了一首《落地》来倾诉自己的痛苦，里边说自己啊是情如刀剑伤，就好像有刀剑在弯割自己的血肉一样，就是那么的难过。好，到了第二年，孟郊重整旗鼓又去考试了，可是呢还是不中，他又写下了另一首诗《再下地》：一夕酒起街，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剪花呀。这是说啊，落地后的那一晚上啊，我居然就醒了9次，而我的这个眼泪啊都没有断过，我可怜的在梦境里边居然都没有办法梦到自己的家，因为梦境啊实在是太短暂了。从第一次考试到最后的及第，孟郊啊一共花了6年多的时间，平心而论啊，这在唐人里边并不算太久。晚唐有另外一位著名的诗人罗隐，他是考了10几次都没有考中啊，人送外号时尚不定。这样相比啊，孟郊还算是幸运的。可是啊，孟郊有孟郊的难处，第一就是啊，他的家境啊太过于贫寒，试错的成本啊实在是太高了，另外就是他起步就晚了，年华老大，有着非常浓重的年龄焦虑。如此啊，孟郊的前半生的确在这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中度过，真应了这首诗的第一句：昔日龌龊不足夸。在他41岁的那一年啊，孟郊在家乡湖州参加了当地的复试，并且顺利通过，获得了乡贡的身份。而如果他要再进一步去考取进士的话呢，那就必须参加呀在长安举行的省试。我们说的省试啊，不像今天想的是个省一级的考试，这个省啊指的是尚书省，那是全国的最高的考试。那孟郊到了长安之后，是就全力备考埋头读书吗？倒也不全是，备考啊只是举子生活的一部分，到了长安之后，这些举子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找到贵人的提携。
1: 孟郊在步入不惑之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如何融入京城士人圈子成了摆在他眼前的一道难题。实际上，这个难题不仅给孟郊在长安的生活带来

外，那就掺杂了很多的场外因素。这个呀，比如说政治审查，考生的风评也很重要啊。你有才无德，那是肯定不行的。另外啊，平时成绩也很重要，指着临场发挥、超常发挥，那也不行。如此一来啊，旁人的推荐便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每到了这个时候，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社会名流，都会向考官推荐啊自己认为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这个在唐代啊被称作公荐。因为公荐而在科举考试里边占得先机的唐代诗人啊还真有不少，比如说王维，比如说白居易，又比如说杜牧。而其中杜牧的经历啊特别有代表性。杜牧是唐文宗太和二年的时候参加的科举，那一年的考官啊姓崔，颇有清望，是个好官。有一次呢，正在那里宴饮宾客，一位故人啊姗姗来迟。这个故人是谁呢？是太学博士吴武陵。那会儿的博士啊可不是一个学位，那是一个教职，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最高学府知名教授。这个吴教授一落座之后啊，便向考官推荐起了人才。他说啊，有一个叫杜牧的人，才高八斗啊，有辅佐帝王的本领。看这个崔考官呢还在将信将疑，这个吴博士啊立刻就拿出了实锤，这就是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当场就朗读了起来。读完之后啊，还得意洋洋地对考官说，怎么样，这个人才华不错吧，值得给个状元吧。可是啊，这个崔考官却面露难色，说不错，真不错，只有一条啊，您说晚了，这一届的状元可已经有人了呀。这个吴博士就很郁闷了，说那不行的话，退而求其次，给个第二名吧。考官说，哎呀，第二名他也有人了。就这样一直说到了第五名，考官啊还在犹犹豫豫。这个吴博士啊勃然大怒，就说这样的才华连个第五名都得不到，咱们这考试还有公平可言吗？这考官赶紧说，别急别急别急，如您所说啊，就给他一个第五名吧。这一年呢，杜牧果然进士及第，而他的名次呢也确实是第五名。那有朋友听到这里就说呀，这也太黑暗了吧，考试都还没考呢，名次都排出来了，这不是暗箱操作吗？在我们今天看来呀，这个就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可在唐代人呢，这是有制度可依的，合理合法。而且在他们看来呀，这样做呢也有好处，避免了一考定胜负，能够综合的考察一个考生的素质。除了请名人推荐以外啊，考生呢也可以自荐。办法就是啊，把自己的诗文装裱起来，想方设法给递到考官面前，这个呀叫做行卷。一次还不够啊，还要再送一次，而第二次呢就叫做温卷。咱们的诗人孟郊既然已经到了长安，那也少不了行卷温卷。可惜啊，虽然做了很多的努力啊，效果却非常的一般，几乎没有人搭理孟郊。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里边啊也有两个原因。第一啊，就是因为穷。按他自己诗歌里边说的呀，他饿了呢就食无名书，没有名字的野菜，到了晚上想看书呢却灯烛绝呀，蜡烛也买不起。有一次啊，借了朋友的车来给自己搬家，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自己家里的那点家当呀还没有借来的车多呢。那也有朋友说，没钱人脉广也行啊，你要是一个社交达人，交了很多的朋友，自然有人免费为你扬名。这话说得不错，比如说大才子王维，不是在齐王的府上论诗，就是在九公主的府上弹琴啊，那自然是如鱼得水。可是咱们这个孟郊呢，性格呀非常的孤僻，用他的好朋友韩愈的话来说，那就是孤芳难寄邻啊，很不擅长于和别人交往。而更重要的是啊，孟郊他出身寒门，几乎没有人为他说话，在长安城那样的一个名利场里边啊，他自然是不得其门而入。过了几年之后啊，
孟郊奉了母命再度

0: 来到京城应试，这个时候的他呀已经是46岁了，若无意外的话，这一次应该是他的最后一搏了。可是啊，意外还是发生了，一直对孟郊特别苛刻的命运啊突然眷顾了他一回，这样一位老大难复读生突然上岸了。想到了那些蹉跎过的岁月啊，想到了家里白发苍苍的母亲，孟郊是心潮澎湃，写下了那两句：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这两句诗中的喜悦啊，是那么的毫无遮掩，那么的真诚，那么的直白。就是这样真诚的一句话，却引来了后人呀很多的批评。比如说啊，《唐才子传》的作者辛文房就曾经说，孟郊这个人啊格局小了，考取进士居然就飘了，那也活该他未来啊没有什么大的出息。
1: 孟郊高中进士后，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将他自信豪迈奔放洒脱的精神状态展露无遗。是什么让这位即将跨入天命之年的中年人抛却了这个年纪该有的沉着稳重，在长安城中策马扬鞭意气风发？也许不只是他实现人生目标后的喜悦，还有辛苦半生终获成功后的慰藉，以及终于可以对九泉之下的父亲、家中期盼的母亲、妻儿有所交代后的释怀。孟郊曾经背负多少压力和期许，在此刻就袒露了多少真心与深情。这也正是这篇登科后历经千年岁月依旧感动世人的原因。而在最后这一联诗歌中，孟郊还向我们展现了唐代科举考试后的一场重要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是什么？它对孟郊未来的仕途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0: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后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两句诗写的呀放榜之后诗人在得知自己高中时的心情。唐代的放榜啊一般是在2月，这个时候啊天气已经回暖，如果运气好的话还会和上司节啊凑出一组小长假，这就为后来的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曲江宴饮、宴塔提名、杏园探花提供了空间。这些充满仪式感的庆祝活动啊有两个目的，第一当然是一种犒慰和奖赏，让这些啊挤过独木桥的幸运者们能够好好的看一眼繁华的长安城，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春天的春光。而更重要的目的便是让长安城好好的看一看他们。晚唐的一位诗人啊曾经写下了放榜日的盛况：十二阶前楼阁上，卷帘谁不看神仙。在长安城的12条通衢大道上，百姓们啊竞相撩起帘子观看着新科进士的风采，这就是所谓看神仙。长安城的百姓们要到哪里去看这些神仙呢？除了呀12条通衢大道上，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曲江。所谓庆功宴并不是一场宴会，而是一系列的宴会。最早的那一场啊叫做闻喜宴，顾名思义啊这就是刚刚听闻喜讯知道自己赢高中了举行的宴会。那个宴会啊非常的盛大，文武百官都会前来，有的时候啊皇帝还会带着嫔妃登上曲江旁的紫云楼垂下帘子观看。也因为如此啊，那附近的娱乐业、商业、服务业、旅游业可全都给带火了，很多的商人呢会汇集到曲江边来贩卖奢侈品，一些著名的歌儿舞女呢会到这边来啊路演他们的新节目，那旁边的楼台亭阁啊也早就以重金给租出去了，只是为了让达官贵人们啊能够看得清楚一点。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场宴会，而是一场全民的盛典。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肯定会想，那在这么盛大的一场宴会上，咱们这位苦了半辈子的诗人他能够吃到一些什么呀？首先啊就是樱桃， 因为近是放榜日啊，也是樱桃成熟的季节，因此啊，这些春风得意的进士们便把刚上市的名贵樱桃当做了宴会上的必备单品。如果说有的时节呀，天气暖得慢一点，樱桃还没有成熟，那怎么办呢？那也要吃，吃的不是樱桃啊，是一种身份。可是未成熟的樱桃是又酸又涩，怎么吃呢？进士们有办法，是蘸着糖酪，一边蘸一边吃。除了樱桃以外啊，还有一种食物，那就是红菱饼。所谓红菱饼啊，是一种非常名贵的宫廷面食，用红菱包裹着，所以叫红菱饼。在宋人的笔记里边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晚唐唐昭宗年间啊，有这么一次进士宴，皇上呢就赐了28位新科进士一人一张红菱饼。28位进士里边啊，有一位叫做卢延让的人，这个人啊也是老复读生了，考了20几年才考上，所以吃这张红菱饼啊，那吃的是感慨万千，终身难忘。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515B，立即撤离。
6: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孟郊46岁才考中进士，他有着怎样的辛酸经历？一首《登科后》向我们揭秘了唐代科举的哪些往事？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16集《一日看尽长安花》。
10: 有这么一次进士宴，皇上呢就赐了28位新科进士一人一张红绫饼。28位进士里边啊，有一位叫做卢延让的人，这个人啊也是老复读生了，考了20几年才考上，所以吃这张红绫饼啊，那吃的是感慨万千，终身难忘。后来啊，他被派到四川一带去做官，当地的人呢就欺负他年纪大啊，对他不是很恭敬，于是这个卢延让就写了一首诗来回怼：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淡来。别看我现在是一个糟老头子呀，一口啊摇摇欲坠的大豁牙，可咱这牙口当年是吃过皇帝御赐的红绫饼的。可见啊，卢延让把曲江宴红绫饼当做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而我们的诗人孟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过啊，孟郊在狂喜之外啊，此时心里啊应该还有一点忐忑，因为在唐代，进士及第只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想真正的当上官呀，后边还有一系列的考核，其中一个呀就被称为官试。这个官试由吏部主持，一般是在进士放榜后的20多天。考试合格之后啊，这些举子们的档案就从礼部转到了吏部，可以说真正踏上了仕途的起点。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些举子们的心才算是真正的放下了一些。这个时候啊，朝廷便会新组织一场盛大的宴饮来庆祝进士们通过官试，这个呀就被称作官宴，因为它举办的时间在官试之后故而得名。那它举办的地点呢，通常是在曲江畔的信园。这场宴会啊，是新科进士们在京城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宴会结束之后呢，就要各奔前程去了，也因此这场宴会又被称作离会。如果说啊，文喜宴是10年寒窗苦读的终点，那么官宴则是仕途之路的起点。这场宴会格外的盛大，文武百官啊都会前来，皇帝往往也会亲自参加。而在这场盛大的宴会上，有一个特别著名也特别风雅的活动，那就是信园探花。所谓探花啊，是指在新科的进士们里边选出2位年龄比较轻、长得也比较帅的人来担任2阶探花使，或者说是探花郎。而这些探花使们呢，会骑着高头大马在长安城里边采摘牡丹、芍药的名花。而这一天啊，整个长安城里边的公司园林啊也会大开大门欢迎他们的到来。那其他的进士呢，根据近年的考证啊，其他的人也不甘等， 在探花郎出发后不久啊，就轮到他们了，他们也会加入探花的行列。最后大家再在杏园汇合，清点自己采摘来的鲜花。如果有人啊在探花郎之前把名花给采了回来，那么探花郎啊就会受到一点小小的惩罚，这就是杏园探花。那我们再回头看孟郊这首诗啊，就颇有意思了。他头两句啊写的是自己在放榜日所见的情景，而后两句呢却涉及了杏园观宴，这里边可还隔着一个官事呢。所以说啊，我认为孟郊那是有意为之，他在刚刚放榜的这一天啊就已经预想到了自己通过官试杏园探花的荣耀了。可见啊，这个时候的孟郊对于自己的未来那是充满了期望。我们说唐人考中进士啊，只是获得了做官的身份，即便通过了官试，也往往要等好几年啊才能获得官职。那么当孟郊获得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官职的时候，又已经是四五年过去了。那么他苦苦等来的是个什么样的职位呢？溧阳县尉。溧阳啊是一个小县，而县尉呢镇九品下，是一个小官，这就是孟郊苦等来的结果。说来也是巧了，和他父亲曾经担任过的昆山尉啊都是县尉，也因此啊孟郊的心里边是非常失望的。他的好朋友韩愈曾经这样写道：东野之异于江南也，有若不是然者。是说孟郊对这个职务啊非常的不满意。我们想一想也能明白，经历了那么多的苦，终于金榜题名，长安看花，可是最后呢又回到了父辈的老路上，他怎么才能够释然啊？也因此啊，孟郊选择了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那就是消极怠工。孟郊所任职的溧阳县啊，距离古平陵城非常的近，这个地方啊风景优美，有山有水有树。孟郊啊经常便骑着一头小毛驴跑到那里去，找一棵水边的大树坐下写诗作文啊，一坐就是一整天。等到了傍晚的时候才骑着小毛驴啊回到溧阳县。这么一来啊，县尉的工作就基本上荒废了。时间一长，县令是非常的生气，于是啊就干脆外聘了一个人来干县尉的活。那这个外聘没有关系啊，这个外聘人员的工资由谁发呢？那当然是要从孟郊的俸禄里边扣。这一扣啊扣的还不少，一扣就是一半。孟郊那本就贫寒的家境啊现在可以算得上是雪上加霜。孟郊啊曾经在诗歌里边这样描写自己晚年的生活：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秋天到，我是又老又穷啊，我的房子居然连一扇门都没有，一片月光透过瓦的空洞落在我的床上，而四面的冷风啊通过墙缝吹过来，在我的衣衫里边嗖嗖作响。就这样啊挨了三年，孟郊辞去了溧阳县尉一职，托朋友给自己找了一个水陆转运从事的职位。这个工作呀薪水还不错，孟郊终于可以免于冻饿了。然而啊，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啊，经济刚刚好了一点，家里边又出事了。先是孟郊的老母亲啊与世长辞，而后孟郊三个年幼的子女啊也相继夭折。再后来他面对着空空荡荡的房屋，欲哭无泪，吟出了这样的哀鸣：鬓叟无子孙，独立游树柴。我一个多病迟暮的老朽，无子无孙，就像一束枯柴一捆柴火一样，那么的无助，那么的孤独。我想在这一刻孟郊心中一定充满了疑惑，他曾经是那么的努力发奋苦读，终于有一朝鱼跃龙门，他也曾经打马长安探花曲江， 享受过进士及第的荣耀。然而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场梦一样，当梦醒之时，他依旧是一间寒屋，两袖清风。在孟郊晚年的诗歌中啊，很少提到自己曲江探花登科后的荣耀，因为在他看来，那个花团锦簇的暮春，那些樱桃宴、红菱饼，不是他可以自高身价的倚仗，也不是什么值得追忆的过往，而是一道伤痕，让他不忍提，不愿提。不久后啊，孟郊暴病而卒，终年64岁。有人说，孟郊这一生啊，实在是太过凄苦，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依旧两手空空。他在和命运的斗争里边输的是一无所有。可是我啊，却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孟郊和命运的斗争里边并不是两手空空，他始终掌握着命运用最大的恶意都夺不走的财富。这个财富其一就是亲情。孟郊的一生都在母亲的关怀和鼓励下前行，他也特别的孝顺自己的母亲。当他刚刚坐上溧阳县尉，生活安定一点的时候，立刻便把母亲接回了身边奉养。流传千古的名篇《游子吟》便是那个时候写下的。他还有诗作《节爱》，写夫妻之情，有诗《信殇》，写父子之情，都是格外的感人。对于孟郊而言，他这一生都背负着家庭的重量前行，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根叫做亲情的线在始终牵绊着他。这样他的步伐或许不会如有的盛唐诗人那么的潇洒，那么的洒脱，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身上背负的重量又何尝不是他与命运斗争时最珍贵的倚仗呢？孟郊性格孤僻，朋友啊并不多，但是人生得一二知己足矣。其中他最重要的知己便是韩愈。韩愈和他啊是在备考的时候认识的，那一年韩愈风光登第，孟郊却名落孙山。但这样的差别并没有让两个人的感情变淡，反而让两个人的关系啊更加亲近了。韩愈曾经不止一次的写诗给孟郊，他把自己和孟郊啊比作了李白和杜甫，并且说：“我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我愿意做一朵云啊，愿孟郊能够化身为龙，这样我就可以上下四方的去追逐孟郊了。可见感情之深。孟郊逝世之后，家徒四壁，无力安葬。也是韩愈和一些其他的朋友凑钱把孟郊啊葬于邙山。我想啊，孟郊若是泉下有知，也会在他这个寒到极致的一生中感到一丝友情的温暖吧。再次啊，便是独特的文学风格。孟郊一生留下了500多首诗歌，他的诗歌风格清奇僻苦，和韩愈一起啊被视为韩孟诗派的代表。当然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欣赏孟郊的诗歌，有人说啊他的诗过于苦寒，还有人说啊他是偏激古怪，甚至他的好朋友啊也调侃他说是酸寒孟夫子。诚然啊，和盛唐诗人比，孟郊的诗歌少了一些雍容高华之气。可是他是这样一个人，出身寒微，性格娟介，一生都在与命运的无常做斗争，那么他吟唱出来的诗歌注定了不会是风雅华章，而只能是孤郁不平的哀鸣。金代的诗人元好问把孟郊称为诗囚，说他呀是诗歌的囚徒。可我不怎么看，在我心中啊，孟郊更像是一个诗歌的斗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在泥泞中不断跋涉，孑孓独行。而他倔强的身影仿佛也化身为一面旗帜，激励着千百年之后出身寒微的诗人在理想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不计胜负，不问 陈岱。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首《登科后》便和大家分享这里。
7: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9: 多彩声音，
7: 点亮四季夜空，
9: 四季夜空，
7: 精品展播。
1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8: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14: 管道生，世称呢管夫人啊，是元代著名的女艺术家。她的夫君啊，名叫赵孟俯啊，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文人。赵管这两个人的婚姻呢，曾经遇到过一次危机，但是管道生啊，不沮丧，不抓狂，用一首小词成功的挽救了爱情。这是怎么回事呢？管夫人呢，是一位大才女哈，不但有才啊，干得好，而且呢，嫁得好。生的孩子也特别好啊，超级完美，是不是？咱们呢先来说说这个干得好啊。管道生出身名门，从小的天分特别高啊，史书上说他是翰墨辞章，不学而能。他呀天赋非凡，再加上后天不断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一个诗书画无所不能的超级女生。再来说说这个嫁得好。管道生的夫君赵孟俯啊，是个有名的大才子，书法绘画的成就尤其的出众。管夫人自个儿呢是一个才女，嫁了一个大才子，还生了一个大才子，那人生看起来真是太完美了。但她的生命里啊，也有不完美的时候。人到中年的赵孟俯看着身边的妻子有点腻味，想纳妾了。于是呢写了一首小词投诗问路，是这样的：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陶叶陶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稽赵女，何过分？你年纪也过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赵孟俯呢举例说，古代的名士啊都会纳妾，我呢好歹也是一个体面的大官，就算纳几个小妾那也很正常，你都四十多岁了，只管站住正房原配的位子就行了，不要干涉我的事情。眼看丈夫准备移情别恋，管夫人呢当然很伤心，但她呀毕竟不是寻常女子，一不哭二不闹，默默地来到案桌前，铺纸研墨，提笔回敬了一首词：你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寝，死同一个果。哎，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这呢是一种水乳交融难分的关系。管夫人呢用捏塑、打破、调和、再塑这些词啊，表达出了只有结发夫妻才能做到的同患难共甘苦。而这些呀都是小妾所不能给予的，特 特别是最后那一句，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骨，那更是表达出对爱情排他性的誓死坚持。那这样的深情加上这样的才华，把赵孟俯啊是彻底征服了，从此绝口不提纳妾之事。这段故事呢出自明代人的笔记，管道生和赵孟俯之间的这场感情风波也有可能啊是后人杜撰的，但无论真假，故事中包含的道理呢却耐人寻味，那就是爱情的伟大虽然不该否认，但经营婚姻的两个人那都是繁衍成蛆，都有弱点，或者呢懦弱胆小，或者犹豫迟疑，或者冥顽不化，或者心猿意马。你呢如果不舍得啊举手投降放弃爱情，那就必须见招拆招，逢敌杀敌，在磨合当中呢把婚姻进行到底。

北宋大文豪苏轼呢，为自己去世的妻子王弗写过一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不禁要问啊，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能让智慧而豁达的苏轼如此深情地记挂呢？王弗呢，是苏轼的结发之妻，16岁时嫁入苏家。那苏轼对她的评价是敏而静啊，就是说呢，她既聪慧机灵，又沉静内敛。那苏轼读书的时候啊，王弗呢就在一旁陪伴。有的时候啊，这个苏轼背书，哎，背着背着背着卡壳了，王弗呢反而能提醒他。很可惜啊，这么一位既聪慧又谦逊的好女子啊，在27岁的时候就香消玉殒了。在爱妻去世的十年之后，苏东坡呢到山东做官，竟然在梦中与爱人重逢。但此时两人千山万水，阴阳相隔啊，所以呢，东坡不禁就发出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感慨。可就算能见面又如何呢？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你还是青春明丽的模样，而我已历经岁月的风霜，变得衰老了。我想啊，苏轼在写这句的时候，心里啊肯定是充满酸涩的。东坡呢，年轻的时候心无城府啊，用他自己的话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王弗啊，在洞察世事人情方面呢，就比丈夫成熟得多。有的时候啊，苏轼呢跟来访的客人聊天啊，王弗就会躲在屏风后面听。有一次呢，她就跟丈夫讲说，刚才那个人啊，说话完全是在迎合你的意思，这种阿谀奉承之辈，你呢不要跟他浪费时间。还有一次，她跟丈夫说，哎，这个人跟你刚刚认识就表现得如此热情，这种速成的交情恐怕长久不了哦，你要提防。王弗的判断呢，后来果然一一的应验了。王弗去世后啊，苏轼在这个仕途上是磕磕绊绊，被摔打得越狠，对亡妻的思念也就越深。因为他呢，不仅非常的体贴，而且深明大义。想要跨越时空沟通生死，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做梦了。在一个梦里，苏轼终于和妻子相逢。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别已久的夫妻啊，本应该有说不完的话，但思绪如麻，不知从何说起，只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有人说呀，那种满松树的小山坡是苏轼和王弗曾经约会的地方，也有人说呢，那是苏轼埋葬亡妻的地方。那无论是定亲之所啊，还是死别之地，都是苏轼记忆中不能磨灭的所在。苏轼之所以对王弗念念不忘，因为他不但能体贴自己的生活，还

0: 才能予以自己为人处事的劝诫，既关心爱人的身体，也不忘关注他的心灵。可见啊，真正深厚的爱情不仅仅是眷恋，是痴迷，更是敬重，是感恩。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带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杨户病重，司马炎前来探访。杨户在临终之前向晋帝司马炎推荐了杜预，说是此人能可以攻克江东，收服孙皓，使陛下霸业成就，统一江山。说完之后，杨户合上了双睛，停止了呼吸。司马炎非常难过，他很敬佩杨户。杨户向他推荐的这个人才是秘密推荐的。司马炎当时就哭了，众文武在外边这么一听见皇帝的哭声，全都到屋里来，大家也都很难过。有人提议给杨户是立庙树碑啊，给造了一桶碑，叫堕泪碑啊，以示纪念。晋帝司马炎回到朝中，越想杨户说的这话越对呀，嗨，耽误了不少的好机会，早就应该取江东啊，现在稍晚了一点。那么司马炎呢，立刻拜这个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这杜预有个外号叫什么呀，叫左转匹呀。杜预这个人非常好学，是好学不倦的，他特别爱读书，从小就喜欢读左传。现在晋帝司马炎这一加封杜预，杜预就明白了，我家陛下要统一霸业，收复江东啊。杜预立刻是抚民养兵，准备伐吴啊。现在江东怎么样？江东的老将军丁奉，还有那位才华出众的陆抗，已经相继而亡了。江东有些个良臣能将，听说司马炎拜杜预为上将军，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有些大臣一想不好啊，就因为劝说这孙皓防备晋国来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孙皓听不进去呀。这孙皓整天在宫中是饮酒作乐，歌舞升平。这天晚上他正在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近臣来报，说是晋帝司马炎派人马几十万，战船几万艘来取江东。吓得孙皓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这酒就喝不下去了。当时传旨升殿，他已经仨月没升殿了，现在

0: 那些铁链子下那些铁锚啊，一点用都没有啊！陛下，您应该力斩岑昆，将其碎尸万段。
1: 哎，
0: 孙浩摇了摇头。
2: 诸位爱卿，你们怎么能这么讲呢？一个小小的岑昆，他能干系国家的兴亡吗？
0: 哎呀，急得群臣直跺脚啊！我们这皇帝真是昏庸透顶了，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列位，咱不如杀了这个佞臣岑昆，然后保着陛下与晋军决一死战，背城一战，言之有理。
2: 慢来慢来，孙浩想把这些人拦住，把岑昆的命给保住，那哪保得住？哗啦一下，文武冲杀到了后宫，就把这岑昆当时给剁成肉酱。随后这些文武想背城一战，战不了了。这时候杜预已经杀进石头城，众文武眼巴巴瞅着皇帝孙皓。只见孙皓一抬手，苍狼把龙泉宝剑拔出鞘外。孙皓要干嘛呀？要自刎。群臣赶忙都给他跪下了，陛下千万不要行此短见呐。孙皓这么一听啊，不行短见，那你们让我怎么办呢？难道让寡人束手遭擒不成？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有人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我看不如这样，您效法西蜀主刘禅吧，投降晋国吧。
1: 哎，
2: 孙浩把双睛一瞪，你怎么能让我在司马炎的跟前称臣呢？陛下，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之时，不是也向曹丕称过臣吗？
0: 孙浩一听倒也有理，嘡啷他把宝剑扔了，当时是自服台衬，出午门投降，自己把自己捆上，抬着棺材来了，来到街头，往杜预的马前一跪，杜预赶忙下马，亲解其缝，把孙浩给搀起来，吩咐人赶快把这棺材烧了，安慰了孙浩几句。随后啊，杜预是出榜安民，查仓典库，呵，江东的四州43郡313县52万3000户，官吏32000多人，兵马不下23万，男女老幼230多万人，仓里的米谷是280万斛，各种战船5000多只，宫内侍臣不下5000余人，
2: 全都归了人家晋国司马炎了。这是司马炎灭了西蜀之后又灭了江东。这杜预是连夜上表，表奏朝廷，同时呢也把那位吴主孙浩押解到了洛阳。司马炎一见这表彰啊，可把他乐坏了，一夜他都没合眼。怎么回事？激动的司马炎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这江山得来可真不容易啊，从桓灵二帝施政以来，诸侯割据，三国纷争，雄踞北方的曹操曹孟德日夜想着统一江山，没统一得了啊。就是那位知天文晓地理一心扶汉智谋过人的诸葛亮先生也未能成功，江东那位有勇有谋胆略非凡的孙权孙仲谋也没有能够统一啊。是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为了霸业成就苦战一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给自己打下了基础，才使得我今天统一了天下。司马炎怎么能够不激动？第二天一早啊，他是大宴文武。司马炎端起酒杯来，眼泪淌下来了。哟，

0: 臣武将都愣了，陛下，这么大的喜事儿，您怎么反倒落泪了呢？
1: 嗨，列位爱卿有所非知啊，今天之所以能取了江东，此乃是杨户太傅之功也。是他向我推荐了杜预，是他再三上本让我兵取东吴啊。可惜杨太傅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喜庆的盛宴，我为此落泪。哎呦，群臣非常感动，咱陛下真是位明君呐、啊！虽然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胜利，他还没忘了给他出谋划策、为国尽力的那些老臣。大家所以感动了，酒宴已毕，司马炎立刻升殿，他要见见这个孙皓，就在他那龙书案旁边摆了把椅子，把孙皓给带上殿来了。孙皓见司马炎一施礼，不单司马炎，所有的文武都看着这孙皓，说这位就是杀人如麻、剥面皮凿眼睛的皇上嘛，真瘆人呐。一看孙皓啊，并不怎么凶恶，他见司马炎施了一个礼，司马炎巍然一笑，指了指那把椅子，朕设此座，待卿久矣呀、啊！看见没有，

0: 我在石子城那儿也给你准备了这么把椅子。呵，这孙浩给这司马炎还回来了。司马炎点了点头，心说孙浩跟刘禅可大不一样，这主可够横的。司马炎撇了撇嘴，心说你这叫什么横，你要真的横，你想主意把你那国家好好治理治理，现在你都成了我的阶下囚了，你这穷横什么呀。司马炎不想和孙浩斗口纠缠了，让他坐下来谈了几句。司马炎封孙浩为归命侯，是反江东的文武都有封赏，从此蜀魏吴三国归晋了。司马炎统一了基业，那么那个西蜀皇帝刘禅，还有那曹魏皇帝曹奂，以及这位孙浩皇帝，后来都怎么样了？这三位皇帝呀，都落得一个善终而亡啊。刘禅死于太史七年呢，就是公元271年。东吴主孙浩死于太康四年，就是公元283年。曹魏皇帝曹奂死于太安元年，就是公元302年。魏蜀吴三国，他们从成立到灭亡，各自都占了多少年呢？曹魏啊，从220年曹丕称帝到265年曹奂下台，一共是45年呢。西蜀的刘备在221年称帝，到263年刘禅投降，一共是42年。江东孙权在222年称帝，到280年孙浩归降大晋，一共是58年呢。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后人有古风叹三国呀，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咱们中国的武功啊，博大精深，五花八门，那真是与众不同啊。特别是这个江湖的各派的武功，各有各的长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嘛，是吧？无论是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武术门派，各有千秋。那么每个门派的武学又不一样，这样在拉出来架势、行走的过程，那都是不一样的。那过去练武的对打的时候讲究亮门户，什么叫亮门户呢？就是啪这么一拉式，哎，就知道你是哪个门派的。你是螳螂的，你是峨眉的，你是崆峒的。可是有一种门派，有一种架势，在康熙年间出现在江湖之上，那是引来一片狂潮啊。为什么呢？那么在武林当中啊，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架势，这种架势太有乐子了。他跟你要是对手的时候，拆招的时候，跟你过手的时候，他往前这么一探手，嗨，啪一幽身，两臂一抱，前脚一抬，这什么架势啊？把对方吓一跳啊！你要是明白的看到他这招之后，你会大吃一惊。怎么着呢？这招那可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迷迷糊糊夜里藏针呢。他这双臂一抱，能别开天地，上滑下搂，这儿还藏着一腿，只要啪这么一抬腿，这是暗藏一脚，准把你置于败地。那么发明这武功的人是谁呢？谁把这招武学在江湖路上兴起的呢？那么发明武功这个人是江湖当中一个极其神秘的人物，发扬光大的这个人物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此人姓佟，名麟，字表海川。这个一切故事啊，我们要在公元1700年说起。那么1700年这个世界纵横是个什么样的趋势呢？在那半球啊，是法国路易十四执政，这边日本是江户时代。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是俄土战争啊，俄罗斯大战土耳其，这场战争结束了，可紧接着又爆发了大北方战争。也就在1700年，日本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啸，12次连级海啸啊，差点把这日本岛啊给周到海底下去。那么1700年，也就是咱们中国康熙在位39年，当时大清朝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2亿。在这个江西卧虎山有一个岭叫13岭望云峰，在这峰上有这么一个观，这个观叫玄天观，也叫龙虎玄天观。这个观中有两位观主，大道长姓尚，叫尚德明，二道长叫何道元。要说起这尚德明、何道元这俩老道，非同一般。怎么的？那在江湖上是想当初扯不起放炮、拔个标、卖号、趟趟马的人物，那也是在江湖路上迎风一展的大旗呀。尚德明、何道元的师父是谁呢？是在江湖上名震天下的八卦金针术士张鸿钧。张鸿钧乃是八卦门的掌门人呐，他这两个徒弟尚德明、何道元，那是以掌功在武林当中纵横天下。两位老

老道已近50岁的年纪，平日练练功，哎，广收门徒，整个龙虎玄天观大约有2000名学生，每天早晨练功，晚上练功，切磋武学，结交武林当中的一些豪士，这名声啊，在江湖上是很大的。因为尚天明何道远的掌功独步天下，很有名，又是名人之徒，所以天下武林当中，长江三杰、塞北三小以及黄山三绝等人，就给尚天明何道远送了一个牌匾。这牌匾啊，是蓝地金字的大牌匾，上边写的是天下神掌第一家，就把这牌匾挂到这龙虎玄天观的大门上。一开始尚天明何道远还客气客气，哎呦，无量天尊，我们不够神掌第一家。哎，您二位道爷那还了得吗？江湖路上谁不知道您二位的大名啊？您够得起神掌第一家，就给挂上了。聊聊到嘴呀，客气，心里高兴啊。哎嘿，我们两个，哎呀，号称天下神掌第一家，这个没给我师父丢人。哎，正高兴呢，正在豪轩里喝茶呢，外边那小老道跑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报，无量天尊师父，您快到门口看看去吧。哦，慌什么？怎么了？哎呦，咱那牌匾出了点问题。问题，待我观瞧。尚天明何道远又在豪轩出来了。什么问题呀？师父您看看吧。哦，嗯，嘿，嗯，尚天明笼中五光一看，这上边不是天下神掌第一家吗？也说不上哪位大爷，在这一字底下给添了一个横，这变成了天下神掌第二家。问，啊，方才谁来过？把门的小老道摇摇头，没人来过呀，我始终就在这门口站着呢，没发现别人，没发现别人。是啊，我就是那前听见嗖肉噌哗那么一声，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一阵风声，紧接着我一抬头，这上边就变成天下神掌第二家。啊，哦，哈哈哈哈，尚天明一笑啊，明白了，这是有天下武林当中的豪客啊，不服我尚天明何道远呐，跑这儿来跟我俩斗气儿，把这牌匾给我改了。既然你不承认我是第一家，承认我第二家，那你就请出来吧。哪位朋友现身吧？喊了半天，没人答话。嗯，尚天明一想，反正你就在这边上，别忙，我早晚会碰着你。那既然如此，就把这第二家摆在这儿。俩人又回到屋中，回来的时候告诉那小老道，好好看着啊，有人来立刻告诉我们。放心吧师父。俩人刚回到豪轩，这茶杯刚端起来，小老道又跑进来了，师父您赶去看看吧，又变了，您变成第三家了。第三家？尚天明一瞪眼珠子，我怎么变成第三家？你没看好吗？我看好了，我就在那儿瞪着眼珠子看着，我就盯着这牌匾，完了呢，完了，我就听见肉嗖啪扔，完了，完了，完了，就变第三家了。对，尚天明嗖的一声跳到山门外，往这一站，这就知道有人啊来砸场子来了，来挑衅来了。这是我挂这第一家，他不服啊，兜住底气，是大喊一声：“哪位朋友？”请出来吧，您现身吧，我尚天明想见见您。这个话刚落，就在那盘山道上来了30多位抬一口西红的大棺材。在那个年代啊，这个江湖当中的奇闻怪事到处都有啊，这来了20-30位抬的棺材。不过这20-30位啊，一看都不白给，高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都带着家伙，一看都是练家子，抬着大棺材上来了，就走到龙虎玄天观的门口，把这大棺材夸往这儿一放，尚天明站这儿，还有不少人还认。

0: 是上帝门后道远。哎呦，二位道长，二位道长，哦，这不是神刀李二郎吗？你怎么来了？是啊，我们来到这儿看热闹来了。有人让我们把这大棺材抬到您这门口来，说这个人一会儿就来，要找您比武较量，要跟您当场切磋武学。因为他不服你这天下神掌第一家。哦，那这位朋友在什么地方啊？这话音刚落，就在那山门的后边，有人扶了那山门的门框，在那儿直喘。我在这儿呢。上个名一甩头，不知道自己身后什么时候多出一位来，站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这个年岁大概在70左右岁，身材不高，这头发都赶了粘了，那脸呐一道道皱纹呐，那脸就跟那蛤蟆皮一样，长了一对蛤蟆眼睛。人民乐哉一步求然。什么叫求然呢？就是这老头这胡子是打卷儿的，一看都2寸来长，都卷儿的，不过拿这手指头这么一拉一拽，嘟，能拉出2尺来，一撒手嘟还回去，这叫求然。哎，穿这么一个黑色的袍子，上边全烧麦。什么叫烧麦呢？就是他这个袍子破了口子，出了窟窿之后，他不搁那针缝，他把那窟窿一揪，用那绳一拴，结果满身的烧麦穗儿，手里拄个棍子，脚下蹬一双草鞋。上帝明和道远俩人眨着眼睛啊，观其外知其内，一看这个人就是江湖的奇士。老头一转身，晃晃悠悠来到上帝明的切近。我说上帝明和道远呐，你那牌匾就是我给改的。就这一个动作，上帝明可就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没两下子就跑到你门口改牌匾，另外把门的小老道瞪眼珠子没看着，此人化地无形，来无影去无踪啊。人家露这手就是给你看一看，老头告诉这牌匾就是我给改的，这棺材我也是让大伙给我抬来的。凡是抬棺材的这些人呢，都是武林当中比较不错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今天来干嘛来呢？我想跟你当场较量一番。你不号称神掌第一家吗？为什么我要带口棺材来？你要把我打败呢，我就自杀。我一世英名，赴如东方流水呀。我要把你打败呢，你就号称天下神掌第三家吧。这劲可就飙到这儿了。上德明眨着眼睛，知道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不知道前辈贵姓高明？你就不用问了，我在江湖上有个外号，人送外号叫打不死的李。我姓李呀，至于叫什么呢？哎，没人问我也不说。从小我就要大饭，谁问一个要大饭的叫什么呢？别人不问我也不说，渐渐我就把我这名啊忘了。不过江湖路上就有一个外号叫打不死的李，这就是我。就这一番话出去，上帝明一眨眼睛，心里可嘚楞一下子。为什么呢？打不死的李那在江湖上可太有名了。上帝明早就听说过呀，江湖上有这么一位，这个老李家他们家呀，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研究中国之武学，据说由宋朝开始就研究。不过他这个研究不是一门研究，不是我研究你这一门，他是哪门武功都研究。这9981门，明朝的时候是8864个武术门派，这老李家一代一代人研究，这一代人研究昆仑派，那代人研究崆峒派，哎，这一代一代研究好几十代。特别是到了这姓李的这位打不死的人，他为什么叫打不死啊？ 因为他研究各派武功，等到他这一代了，他把各派武功集在一身，挨门的挑战，我跟你各门派对决，你把我打了，我通过挨打学习你的武功。所以啊，这个打不死的理，那是集各家之长处凝聚在一身呢。据说此人研究出一整套的独特武功，可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龙虎玄天观，要跟我们二位挑战呢？而且还找来好几位练武术的在当场作证。如果我要是败了，那我就自杀。你没看棺材我都带来吗？你们大伙就在这江西卧虎山找个地方把我一埋就完了。如果说你们二位要败了，你们就叫天下神掌第三家吧，牌匾我都给你改好了，请。就这老头往这一站，你要是外行的话，你就以为他是个病病歪歪的老者，实际这可是集特殊本领为一身的这么一个武林高人。上道明啊，知道这人家名树的影啊，这打不死的理，那在江湖上可真有名。今天见着了，原来是一个老者。哎呀，要论起来，无量天尊，您是前辈。哎，甭前辈后辈的啊，你就来吧，伸手吧，看我哪儿好。你不号称神掌第一家吗？就用你的掌，怎么样？
1: 既然前辈非要领教不可，那就请前辈。

你这当众给我改拍扁啊，让我下不来台。那既然如此，让我先进招，那我就先进招吧。尚志明想到这儿，暗含着叫声气功。他一想，这么大年岁啊，我先探视着来，我看你能经住多少掌力。所以他把他这八卦掌的气功叫到了六层啊，微微往前这么一滑身，脚底下往上这么一送，就来到老者的面前，前手微微灵眼神，这单掌够笨，这打不死的李的前胸，这掌可就递下来了。哎，六成功力啊，前手灵眼神，这掌往前这么一探，嗨，啪，往前这么一击，这不是要紧，所有人都看着呢，这些抬棺材的可没有白丁啊，都是让这老头给弄来的。他发的绿林贴英雄简，说要到这个江西卧虎山去跟尚志明、何道远我们去比武，我需要一口棺材，你们大伙帮我抬上去，我要战死到那儿了，你们大伙就把我埋喽。所以大伙是想看这个热闹来的，另外也是奔这打不死的李这个名来的。所以当尚志明前手灵眼神探不扎身，这掌过来，哎呦，所有人全惊呆了，万没想到这打不死的李呀、啊、没躲，也就是说尚志明这掌正好打到打不死的这李的前胸上，这一掌打到前胸上，哎呦，把这老头打飞了，肉，因为他这后边又是山门呢、啊、顺那山门就进去了。紧接就听这院里头噼啪啪啪踢个哐咚咵，好像这老头飞进之后撞到墙上了，也不是撞到缸上了，这里边全是动静，大伙站在这儿瞠目结舌呀，不知道里边发什么事儿，所以赶紧到院里去看去，怎么找这老头没了，就是让尚志明这一掌给打没了。哎呦，尚志明看何道元，何道元看尚志明，武陵天尊，这人呢，大伙是啊，你看我，我看你，人呢，都在院里找的时候，那小童儿在外边跑进来，师傅您到外看看吧，那老头在那棺材边上呢。又呼啦朝回到前门这儿，一看老头扶这棺材，尚德明啊，你这一掌可真行啊，我领教了，现在你然把我的大动脉心脏全震碎了，得了，现在天下武林当中都知道我打不死的李让尚德明给打死了，就有一件事拜托于你啊，你就把我埋在江西卧虎山吧。说完这句话，这老头一翻了背根子没了，死了。哎呦，尚德明来都切近呢、啊、莫非说诈死，那得看看，摸摸鼻息，摸摸脖梗，摸摸动脉，气绝已身亡，一点气儿都没了，脸都白了，身上都凉了。哎呦吼，尚志明、何道元一想，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老头来到我江西卧虎山，就这一掌让我给打死了，这当着所有天下武林当中哎呦来着这些人的面，这风一下就传出去了，打不死的李那位世外高人被尚道明一掌击毙。念起老头是武林前辈，尚志明告诉院里的小老道都出来啊，找了一个前有靠后有罩两山夹古道风水宝地，就把这打不死的李老剑客给装到棺材里头就埋了。埋这地方离这个龙虎玄天观大概有两里多地，就埋到那儿了。然后尚志明又请这些抬棺材啊这些人吃了点饭，因为都是武行的人，都是武林当中的人，都认识，互相打招呼。哎呦，一时之间呐、啊，这南七北

0: 63省12官81郡，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324武术门派，可就传出一个话来：在江西卧虎山13顶望云峰、风凉阁、活阳洞、龙虎玄天观的门前，四大中剑的上将兵何道元一掌打死了打不死的李剑客，当场毙命，被埋在龙虎玄天观的后山。这番话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一晃过了5天，这5天光景啊，这上将兵何道远俩老道坐到豪轩，或者没什么事溜的时候就合计啊，这奇怪呀、啊，真是。你说这打不死的这位李老剑客，平白无故跑地儿改牌匾，天下第三家的是吧？随后抬着棺材跑地儿跟咱比武，让我这一掌打进去打飞了，然后就死了。这里头有事儿吧？这葫芦里头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俩人坐在豪轩，在那百思不解，喝了茶，这已经天黑了。俩人琢磨这里边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嗖砰，进了一个人。哎呦，这身法这个快，那也就得说上的明这耳朵，换第二人都听不明白怎么事儿。两个人刚往起欠身，窗户底下说话：“
1: 我说，我说上的明何道元呢？您俩小子可真狠呐！好家伙，一掌把我打死了，还把我埋了，埋完还不说，你在棺材里边，你给我放双被乎行不行？那里边多冷啊！而且给我搁个枕头，现在我都落枕了，这脖子都歪了啊！”
0: 上的明何道元扎几掌出来，月光下就见老头站到那儿，冲他们两个一笑：“
1: 奇怪吧？
0: 哎呦，前辈，您
1: 死得了吗？我外号叫打不死的李。哎呀，由打我17岁闯的江湖，黄河两岸武林当中9981个武术门户，没有我会不到的，没有我见不到的，不管多大的高人对手都当场交过手，所以江湖武林当中啊，都知道我是打不死的人。不过都知道我是打不死的人是不假呀，现在这名不传出去了吗？打不死的人被打死在江西卧虎山，我已经在武林当中销声匿迹，永远再见了。哎呦，上帝名何道元明白了，这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呢。二人来都切近，前辈，您的意思是您要诈死瞒名？对，上帝名何道元，我走访天下，我要有一件大事委托你们二位，我不能不这么做。咱们到屋中给我倒杯茶。
0: 两位赶紧把这位剑客给请到屋中，这可是剑客身份呢、啊。挑帘龙

0: 任何人都不能让知道。为啥深更半夜我的来？我深更半夜来的原因，就是想单独跟你们两个交代一件事儿，此事必须完成。说完这句话，老头就拿出个包来，放到尚德明、何道远的桌上，随后把这包打开之后，尚德明、何道远拢住目光观瞧，啊，不由得吃了一惊。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4: 程志和龙德海听见喊声，来到船头一看，哎呦，岸上站着个漂亮的小伙子，18、19岁的年纪，头上戴着石青色的软包巾，顶梁门上镶着一块白玉，身穿石青色的长衫，上绣杭州16景，什么雷锋夕照、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等等等，粉缎子中衣，足蹬一双石那帮千层底儿青缎软鞋，身上斜背着一个长条包袱，明眸皓齿，杏眼桃腮，这张脸白里透粉，粉里透白，光滑细腻，俊秀异常。程志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呢，不由得惊讶万分。要不怎么说呢，人都喜欢赏心悦目，长得漂亮啊，第一印象给人就挺好。龙德海也有这个感觉，他喊了一声，小伙子，什么事儿？
5: 我有急事要去衢州，请你行个方便。
4: 龙德海没说话，先给他相了一顿面。是个好人。小伙子，上船吧。还没等船家搭上跳板，这小伙子身形一晃，飘落在船头。俗话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程志新说，嚯，这位轻功可不错，不知他是哪门哪派的传人，从心里往外产生了一种亲热的感觉。可奇怪的是，这小伙子刚刚登上船头，这大船猛然往下沉了一下，就好像压上了一块巨石。程志仔细打量一下这个小伙子，他的身材挺苗条的，论分量怎么也超不过100斤去，怎么这么沉呢？龙德海倒没注意这些个，抬手往舱里相让，啊，年轻人，请到舱里歇歇吧。也把他让到了中舱，分宾主落座。好，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啊，我是浙江金华人，这条船是我包的。哎，刚才我跟这位先生已经说了，带几个人嘛，算不了什么，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好人。我看你书生气十足，少年老成，也是个正人君子，所以才让你上船。你看，我光顾着说话了，我还不知道二位是谁呢。程志说，哦，弟姓袁，双名程志。那小伙子说，我姓温，叫温清。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打量袁承志，听袁兄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6: 小弟原籍广州，从小是在陕西长大的，江南嘛，我这还是第一次来。
4: 哦，那袁兄去浙江有何贵干？
6: 哦，我是去探访一个朋友。他们一边聊着天，船一边往前走，品茶谈心，在看着两岸的风景，程志感到非常痛快。就在这个时候，江面上来了两条小船，运桨如飞，从大船的两旁冲过去了。程
4: 恒之突然发现这个叫温青的脸色一沉，眉梢往上一挑，俩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小船一动不动，直到那两条小船在前边拐弯看不见了，他才收回了目光。程志纳闷啊，温青跟那条小船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这么注意呢？这时候该吃午饭了，龙德海特别的热情。哎呀，我说咱们该吃饭了。哎，今儿呢你们俩都是我的客人，我请客，两位小兄弟咱们痛饮几杯。伙计把酒菜摆上，程志一看，鲜鱼、大虾、海螺、河蟹，那是应有尽有。龙德海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两位小伙子让酒。哎，来来来，二位小兄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哎，就得及时行乐，要不死了才冤呢。程志一点不客气，一连喝了三盅酒，他觉得嗓子冒烟，心里发烧。哎呦，看来这东西我可受用不了，我还是先吃饭吧。左一碗右一碗，一连吃了三大碗。温青在旁边看着，抿着嘴不住的发笑。他就不同了，饭量太小，就吃了一小碗，吃饭的时候呢还总是低着头侧着脸儿，显得特别腼腆。程志心里说，哼，你别笑话我了，我还笑话你呢，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说吃的也太少了。功夫不大，仨人酒足饭饱，仆人把酒席撤下去。这天晚上程志早早就睡下了，可是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儿想起雅伯伯，一会儿又想起李岩和红娘子，想到金蛇郎君和那个古怪的山洞，又想到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也不知道师父现在在哪儿，到了浙江能不能见到他呢。想着想着迷迷糊糊还真睡着了。就在他熟睡的时候，猛然间听见有人喊叫，他赶紧在被窝里把衣服穿好，又把随身带的那把匕首握在手里。那位说，怎么把匕首带来呢？常见呢。他师父临走的时候啊嘱咐过他，说兵荒马乱的带着长剑太显眼了，所以他就把长剑留在华山上，只带了这把匕首。再看那个温青，听见喊声一掀被子坐起来了，他根本就没脱衣服，拿了把长剑跳到船头上去了。程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手扒舱门往外张望。这时候龙德海也惊醒了，往舱外一看，有四条快船把这个货船给包围了，船头上站着十几条大汉，手里拿着灯笼火把各种兵器，好像凶神恶煞一般。龙德海吓出了一身冷汗呐，坏了坏了，咱们遇上海盗了，他们这是要抢我的货，老天爷哟，这可怎么得了。程志看他那样子，心里头觉得好笑。这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姓温的，你太不仗义了，我们舍生忘死跟下来的这档子买卖，让你吃横梁子给独吞了，老何家有这么办事的吗？温青好像一点也不害怕，哼，怎么，天下的财天下人发，难道这金子是你们的？你少废话，把那2000两黄金拿出来，咱们平分，各得一半，就算便宜你了。
7: 你想得美，我又不是从你们手上抢来的，为什么跟你们平分？
4: 程志这才明白啊，为什么他一上船大船往下沉了一下呢，感情他背着2000两黄金呢。就听另外一个人说，哎， 沙大哥，少跟他废话。既然他不想要那1000两黄金，何苦非要给他呢？把他宰了不就完了吗？
6: 对，他宰了，对对对，宰了他，宰了他。
4: 龙德海一听，抱着头就滚到床下了。
7: 哎呦，救命救命啊，要宰人了。
4: 程志一把把他拉出来。我说龙老板，你别害怕，听错了，没你的事儿。他们不是冲你来的，这是指温公子说的，你干嘛吓成这样啊？尽管如此，龙德海照样浑身发抖。就在这时候，有两条大汉窜上了大船，一个使刀，一个使枪，向温清扑过来了。温清身子一歪，巧妙地躲开了这两件兵刃，使了个双飞腿，啪啪，把俩家伙踢到水里去了，冷笑一声：沙老大，你别叫这些个脓包来现世了，识趣点，赶紧给我滚回去。沙老大哇哇暴叫，一个箭步窜上大船，舞动着泼风大刀，下了毒手。就看他这把刀，刀头3尺3，刀杆3尺3，刀把也有3尺3，混铁打造，足有100多斤。再加上这家伙人高马大，像一头公牛，把大刀使得上下翻飞，呼呼刮风。程志还真有点替温清担心了。再看温清，从容镇定，不慌不忙，闪转腾挪，窜蹦跳跃，像幽灵一样围着沙老大滴溜溜直转，身法之灵，动作之快，大大出乎程志的意料。沙老大一个没留神，被温清钻了空子，用那柄长剑刺中了他的大腿。沙老大忍痛负伤，跳回小船，猛一回身，打出了3支毒药镖。温清说了声来得好，用长剑打落1支，闪身躲过第2支，又飞起一脚把第3支踢到水里了。沙老大气急败坏，一扬手又打出了3支毒药镖。温清巧妙地躲过前2支，长剑一挡，就听当的一声拨开了另外1支。谁知道这支镖调转方向，唰的一声直奔程志的面门去了。温清吓了一跳，哎呀，坏了，这回恐怕要误伤人了。程志一直在旁边注视着双方打弹的结果，一看毒药镖奔自己来了，轻舒2指把毒药镖给夹住了，随着一甩手，毒药镖脱手而出。程志喊了一声招，就听打灭了一只火把。温清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这个姓袁的有如此绝技呀，相比之下自愧不如。沙老大这才注意到袁承志，心说我的妈呀，一个姓温的已经够难对付了，现在又多了这么一个高手，看来今天晚上这金子是要不回来了。他忍着伤痛，姓温的，我们龙游帮和你石梁派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冲着你们那5位老爷子的面子啊，不想难为你，你可别当我们是好惹的。程志听他提到石梁派，心中一惊，哎，那天去华山抢金蛇秘籍的那个张春九不是也

0: 四条小船一掉头，顺原路逃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暴平息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温清走进中舱，把宝剑放下，冲着龙德海还承志一抱拳。哦，让二位受惊了，不好意思。龙德海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长出一口气。哎呀，我的天哪，阿弥陀佛，老佛爷保佑，这可真是吉人天相，化险为夷啊。温清看看承志，歉意的一笑。啊，元兄，实在对不起，刚才我可不是有意的，险些伤了你，还请你多加原谅。
1: 啊，没什么没什么，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0: 哎，请问元兄，你这手绝活是跟哪位高人学的？
1: 承志摆了摆手。哎，这算什么绝活啊，只是情急之中偶尔巧合罢了。龙德海在旁边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说二位老弟，你们谁也别客气了啊，打了这么半天仗，你们也饿了吧，哎，咱们再喝上几杯，解解乏，压压惊。伙计又把酒宴摆上了，龙德海是开怀畅饮，他觉得货没丢，也没伤着人，化险为夷，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儿。一高兴啊，就喝多了，结果趴桌子上睡着了。承志把酒杯一推，温兄，咱们也该早点歇着了吧。温清一摆手，不，元兄，我想单独跟你喝几杯，你看外边气爽天高，夜景如画，最容易触景生情了，哎，咱们做一次长谈好吗？承志笑了笑，
2: 有什么好谈的，我这笨嘴拙舌的也说不出来什么，要是愿意说的话，那你就说吧，我洗耳恭听。
0: 温清用手托着腮帮子，看着天上的明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青天恐怕也管不着呢，月亮什么时候爱出来就出来，不爱出来就不出来。哎，元兄，你说是不是啊？
1: 承志不置可否的一笑。
0: 就在这么个功夫，他突然发现温清收敛了笑容，转身注视着窗外。承志侧耳一听，好像有一只船又追上来了。温清拍案而起，飞身跳出窗外，果然江面上有一只快船逆水飞来，影影绰绰的看见船头上好像有那么五六个人。他顿时明白了，这是沙老大搬来的救兵。温清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三晃两纵来到船尾，从船家手里把舵把子抢过来，把舵往怀里这么一拉，大船突然一掉头，直奔小船撞去。

两个人呢来不及逃跑，坠落江中。这俩人还不会水，扬着胳膊高喊救命。程志早就来到船头上了，这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头埋怨温清说，你这人做事也太过分了点吧。程志虽然不知道来的这条小船上的是什么人，但是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他双脚一点船板，腾身而起，使了个燕子三抄水，扑到落水人的面前，探双臂把俩人的头发抓住，丹田较力，一个鹞子翻身把俩人提出了水面，唰飘落到大船上啊。这一招干净利索，迅猛神速，既用上了师父教的浑元功的内力，也用上了木桑道人教给他的轻功术。好，好，太好了。谁叫好啊？头一个是温清，还有跳到大船上的那三个人。本来啊，被程志救上来的这两位呢也想叫，可满肚子是水没叫出来。程志回头一看，上来的这三个人为首的是个50多岁的干巴老头，左边是个红脸大汉，右边是个中年妇女。瘦老头来到程志面前一抱拳，这位老弟好俊的身手啊，请教尊姓大名，师承是哪一位啊？程志赶紧抱拳还礼，晚生姓袁，见这两位落水怕有什么危险，这才出手相救，并非胆敢在前辈面前卖弄粗浅的功夫。瘦老头一看，这小伙子行啊，有那么好的身手还这么谦虚，不错。斜眼看了看温清，我说你这个小娃娃怎么越来越大胆了呢？啊，原来是有了这么硬的一个帮手啊。哎，他是你相好的吗？温清满脸通红，你，我尊你一声长辈，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程志心想，看这样这些个人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我可别卷到他们的是非里去。想到这儿，他说，哦，前辈，在下与这位温兄也是萍水相逢，谈不上什么交情，不过我奉劝各位，有什么事儿好说好商量嘛，不必动刀动枪的伤了和气。温清狠狠瞪了程志一眼，哼，你要是害怕那你就上岸走你的吧。程志心想，这是什么话呢？这人怎么这样，还真有点蛮不讲理。瘦老头一听这话心里有底了，知道程志跟温清不是一伙的。好，袁朋友既然跟这位姓温的没什么瓜葛，那好极了，等我们的事了了，咱们好好聊聊，咱们可以交一交。程志没说话，做了个揖，退在温清的身后。瘦老头一指温清，你这个娃娃太不讲道理了，我看这都是让你那些爷爷们给你惯坏了。你们家惯你行啊，外人可不吃你这一套。我问你，你只说一句话，金子你给不给？不给，不给，就是不给，伸懒了也不给。瘦老头气得脑袋一不愣，你个小孽障啊，你找死啊你呀、啊！哼，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说着话啪的一声把桌子拍掉了一个角。温清一撇嘴儿，哼，荣老爷子这两下我早就领教过了，

0: 不是就那点东西吗？怎么在晚辈面前显摆呀？你要真要显摆武功的话，你去显给我爷爷们看呐。
1: 你少抬出你那些爷爷们。哼，我看呐，你那些爷爷也是无能之辈，他们要是有本事，也不会叫自己的女儿给人家糟蹋，也就不会有你这个小杂种出事。
0: 一听这话，温清的脸色唰一下变了，手中的钢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了。长志感到奇怪，心说这个人挺硬气的嘛，而且还有点蛮不讲理，为什么听了这个荣老爷子的话竟会流出眼泪来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之后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
6: 晚上11:30，
1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5: 哎，是啊，小王。

0: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5: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6: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8: 温清听了那个干瘦老头的话，真好像油烹肝胆，剑穿五脏，正碰到自己心病上了，不由得双手掩面，放声大哭。程志在旁边看了，心中很不忍，他虽然不了解内情，但却动了恻隐之心，赶紧过来给双方解围。啊，老先生，我是局外人，不了解你们双方的情况，可是就为了这点黄金如此争吵，岂不被人耻笑？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吗？何必出语伤人，揭别人的伤疤呢？老头没说话，他身后站的那个红脸大汉不愿意了。哎，我说你是什么人，竟敢干预我们的事儿？程志一笑，哈哈，你这话就不对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儿，这事儿既然让我碰上了，焉有不管之理？好小子，你要自讨苦吃，好吧，我让你知道知道爷的厉害。说完一挥手，抄起船上那个大铁锚，这铁锚足有300多斤呐，那是铸铁打造的。好家伙，这大汉不费吹灰之力，抡起铁锚奔程志就砸。程志早有防备，不慌不忙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枚铜钱儿，双指一捻，铜钱就飞出去了，正打到那个大汉手腕子上。大汉惊叫一声，哎呦，就听咚，铁锚落地下了。大汉抬起手来一看，手腕子又红又肿啊，好像猪蹄儿差不多了。那个中年妇女拔出匕首，高叫一声，好小子，你敢伤人，上前就想跟程志拼命。慢，不要动手，干巴老头把他给拦住了。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这老者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他见程志出手如电，暗器功夫绝伦，而且从容不迫，谈笑风生，临敌就好像玩笑一样，肯定受过名家指教，绝非等闲之辈。冲着程志一抱拳， 年轻人，俗话说五湖四海皆朋友，我老头也是个爱交朋友的人，看在你的份上，这金子我们就不要了。
0: 程志一听是吗，
8: 感到十分意外。哦，那多谢前辈，我代表这位温兄领情了。老头冲那红脸大汉和中年妇女一摆手，咱们走。红脸大汉还不服呢，帮主，这就这么走了，这太便宜他们了，让武林道上的朋友知道了，那不得笑掉大牙呀。老头瞪了他一眼，你懂得什么，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后生很有来头，绝非寻常之辈，与其当面出丑，还不如送个人情，跟我走。说完转身刚要走，温清说话了，荣帮主请留步。怎么就这么走了吗？哎呀呀呀，原来我以为荣帮主有多大的本事呢，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拽九牛回，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绕了半天是个欺软怕硬的胆小鬼，让人家一枚铜钱儿就给镇住了，算什么英雄好汉。袁承志狠狠瞪了温清一眼，心说你这个人，你这太尖酸刻薄了吗，本来这件事儿眼瞅着就平息了，恐怕就因为你这几句话非惹来大祸不可。果不出承志所料，老头转身又回来了，面沉似水，圆睁二目。这位公子，你可听明白了，老朽并非怕你，今天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刚才姓温的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既绝情又不给人留退身步，这要是传到江湖上，好说也不好听啊，没法子，我也只好和你过过招了。另外刚才我说冲你的面子，金子我们可以不要了，现在就冲他那几句话，我是非要不可了，少一两我们也不走。程志回头问温清，你看这事怎么办？心说全怪你嘴巴不饶人，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回好了吧。谁知道温清把眼睛一瞪，倒打一耙，他是要和你过招，又不是找我，与我有什么相干呢？他管你要金子，你要有就给他呗。程志一听，这算什么话呢，这人怎么这样啊，大概有病吧。自己本来不想介入他们之间的事儿，到头来让他这么一搅和，还非掺和进来不可了。他这一犹豫，温清又说话了，怎么你害怕了？能请神不能送神是不是？那好，站过一边瞧我的。程志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哎，这人刁蛮无理啊，真拿他没办法。就见温清抄起一把长剑直奔老头刺去，二人互不相让，斗在一处。程志发现这个干巴老头武功超群，两个温清也不是他的对手。果然五六个回合之后，温清的宝剑被老头一掌击落在地，老头把宝剑捡起来，挥指一弹，就听咔的一声，宝剑折为两段。老头把断剑拿在手里晃了晃，指着温清说，娃娃。

0: 这可是你自找的，休怪老朽无情。说着话直奔温青追了过去。温青吓得赶紧躲在程志的身后，哎呀，元兄救命，元兄救命。程志心里好笑，
1: 怎么能惹祸不能消灾呀、啊、
0: 损着我还得让我帮忙，真是个怪人，可是又不能见死不救啊。这时候电光一闪，那把断剑带着一股冷风直奔温青袭来。程志不敢怠慢，挥双指夹住断剑，丹田提气，二指一拧，咔的一声，这剑又断了一截。老头赶紧跳出圈外一看，嗯，光剩下个剑柄了。他心说，哎呀，这姓袁的果然技高一筹啊，今天看来是占不了便宜啊，现在不走更待何时。把手一挥转身要走，温青一摆手，卖，你们干什么来了？不是要金子来的吗？我又没说不给。说着话转身回到船舱，转眼的功夫又回来了，怀里抱着个沉甸甸的包袱。啊，这是黄金2000两，你们拿去吧。啊，红脸大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迟疑了一下，伸手刚要去接，温青把嘴一撇，怎么就这样想拿走吗？哼，你不觉得太容易点了吗？说着话双手较劲儿，肉等把这包袱扔江里了。哼哼，想要金子你们自己去捞吧。那老头毫不犹豫，带着一男一女跳进江里，当真去捞金子了。温青吩咐一声，快开船。船家手握舵把用力一扳，大船调转方向顺流而下。书说简短，第二天船到了衢州了，靠岸抛锚。温青冲着龙德海一抱拳，多谢阁下帮忙，小生领情不过，这有黄金一锭，全做酬谢。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了一锭黄金往前一递，程志和龙德海一看，好家伙，这黄金足有10两重。龙德海赶紧摆手，哎，温公子，你这就外去了吗？啊，哦，我说什么也不能收你的钱呐，这船是我包的，钱早就付过了。还再说了，这朋友之间，用不着这么客气嘛。怎么，你不收？哼，本公子送出去的东西，从来没有往回收的，你不要拉倒，我给船家。船家一看，好家伙，这么大一锭金子，吓得也不敢要。这回温青可火了，把眼睛一瞪，怎么你们都不要是不是？嫌我这钱不好花怎么着？那好吧，我也不要了。说着话嘣的一声把这金子扔水里了，说完转身就走。程志心说，这是个什么人呢？这脾气也太奇特了。谁知道温青走了几步又回来了，站到程志面前，对了，元兄，我还有一件事儿忘了，一路上多谢你拔刀相助，我这个人嘛，从不愿意欠别人的情。说着话把包袱往桌上一蹲，打开了。程志和龙德海一看，哎呀呀，金光灿灿，全是金条和金元宝。程志吃惊地看着温青，那意思是说，刚才你不是把金子扔江里了吗？文清看出程志的意思了，把头一歪，怎么你还以为我真的把金子扔江里了？哼，我才没那么傻呢。说着话把金子一分为二，自己包起了一半背上，另一半往程志跟前一推，嗯，这
1: 这是你的。
0: 长治赶紧摆手，啊，不，我不要，我绝不能收。
1: 你不要，你不要，我可……
0: 长治怕他再往水里扔啊，赶紧说，温兄且慢。
1: 温清把脚一跺，哼，给不给是我的事儿，要不要是你的事儿，没工夫跟你啰嗦。说完转身上岸走了。
0: 龙德海虽然是个富商，但是眼见的这么大一堆金子，一个非要给，一个死不要，觉得不可理解，世上还有这样的人。
1: 程志看着温清远去的背影愣了好一阵，猛然回过神来，心说不行啊，这金子说什么我也不能收，赶紧把金子包好提在手里，对龙德海说了一声，龙老板，我也要下船了，就此告别，一路上承蒙关照，感恩不尽，但愿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转身走了。按下龙德海暂且不提，单说程志跳上岸之后再找温清踪迹不见，只好先找了个店房住下。晚上一琢磨，这上哪儿去找温清呢？哎，对了，他说他住在石梁镇呢，干脆我到他家去找，他要是再耍刁蛮，我也学他的样子，把金子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走。第二天算完了电饭账，打听明白道路，出城直奔石梁镇。这石梁镇离衢州啊总共20多里地，是个不太大的小城镇。不到一个时辰，程志就到了。刚一进城，迎面碰见一个中年妇女，程志赶紧上前施了一礼。大嫂，请问这镇上有一家姓温的住在哪儿啊？谁知那妇女瞪了他一眼，不知道，掉头就走。程志又往前走了几步，路边有个杂货铺，掌柜的在柜台里打算盘算账呢。程志上前一打听，掌柜抬头看了看他，你找温家有什么事啊？我是要去还点东西。这么说你是温家的朋友了？既然你是他们家的朋友，还来问我干什么？程志又讨了个没趣儿，心说这儿的人怎么都这么无理呢？远远看见前面有几个小孩在那玩呢，赶紧走过去，从腰里掏出10个铜钱，往一个小孩手里一塞。小兄弟，你带我去温家好不好？本来那小孩已经把铜钱收下了，可是一听要去温家，就好像铜钱烫手似的，赶紧扔还给程志。温家那边大院就是，那鬼地方我可不去。程志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姓温的在本地一点人缘也没有啊。又一想，反正我是来还钱的，把东西一放掉头就走，也不跟这种人打交道有什么关系呢？好不容易才把温家找着，抬头一看，哟呵，好大的院套啊。程志上前叫门，刚拍了2下门就开了，从里边出来个仆人，看了程志2眼。找谁啊？程志一抱拳，请问温公子在这住吗？
2: 是啊。
0: 你贵姓？
1: 在下姓袁，找你们公子有点事儿。
0: 好，请稍后。说完转身走了。程志等了一会儿，就听见里边有脚步声，接着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来一个人。程志一看不认识，这人20挂龄的年纪，细高条，大个子，面如姜黄，浓眉阔目，来到门外看了看程志。
1: 你是袁公子，找我有什么事啊？
0: 程志摇摇头， 啊，不不不，我不认识你啊，我要找温公子。呵切，我就是温公子。程志愣了一下，啊，哦，那啊，我要找温清公子。那人闻听此言，顿时把脸往下一沉。你找温清？你跟他什么关系？找他有什么事儿？程志心说，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冲啊？初次见面，我又没招你惹你，你也太没礼貌了。他耐着性子把火往下压了压。哦，我跟温公子是在路上认识的，他丢到船上一包东西，我给他送回来了。说着话把包袱晃了晃，那人一看，哦哦，那好，进来吧。俩人一前一后来到院子里，程志一边往前走一边四下观看。哎呀，好阔气的宅院呐、啊！围墙高耸，方砖铺地，两边还有四口大养鱼缸，院子里栽着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香味扑鼻。走进正厅，分宾主坐下，仆人献上茶来。这个温公子说话了：“请问元兄是从哪儿来啊？”“哦，从陕西来。”“那到江南来，是探亲呢，还是办事啊？”“二者兼而有之吧。”“啊，听说黄河以北挺乱的嘛，啊，李闯王折腾的挺凶啊，是不是？”没等程志回答呢，他往椅子背上一靠，二郎腿一搭，把眼睛闭上了。程志心说，这姓温的大概都有病吧，这可倒好，把我晾着了。等了一会儿，这姓温的还不说话，程志有点等不及了。请问阁下，怎么不见温清公子啊？啊，哦，你看，我忘了告诉你了，他呀，有事出去，现在不在家。什么？程志心说，他不在家，你倒早说呀！哼，真是的。哦，那么请问阁下，您是？啊，我叫温正。温清呢？是我弟弟。程志心说，怪不得呢，感情是哥俩呀。既然他们俩是兄弟，那我把东西交给他不也一样吗？哦，温正兄，这样吧，这包东西是令弟丢到船上的，请您转交给他，在下还有点事儿，告辞了。程志说完站起来刚要走，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了一阵笑声，其中有温清的声音，心说，哎，回来了。正要迎出去，温正一抬手把他给拦住了。哎，慢慢慢，严公子，请稍后，我兄弟要进里边换换衣服才能来见你。说完转身他走了。程志心说，这有钱人就是穷讲究啊，事儿真多，出趟门换什么衣服啊。等了半天，温清才从里边出来，换了一件紫色的长袍，加了一条鹅黄色的腰带，头巾上还镶着一块明珠，更显得光彩照人。一见袁承志满脸堆笑，哎呀呀呀，袁兄大驾光临，幸何如之。承志赶紧站起身来，哦，温兄这包东西忘在船上了，在下特来送还。温清把脸一沉，怎么，你看不起我是不是？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兄弟绝无此意，只是不敢拜领后赐，如数奉还，就此告辞。 说完站起身来，向温正温清各自一揖，转身要走。温清一把拉住他的袖子，不行，不许你走，在下正有一件要紧的事儿想请教元兄呢，你今天就屈就设下一晚吧。程志一愣，什么让我住这儿？那可不行。
1: 不，兄弟在衢州城里还有要事要办，
0: 下次有机会的话再来打扰吧。温正赶紧接过话茬，
1: 是啊，青弟，你看元兄既然有要事，咱们就别耽搁人家了。
0: 温清白了他一眼，有你什么事儿？要你多嘴？又转向程志，好吧，你一定要走，就把那包东西也带走。
1: 哼，你说什么也不肯在我家住，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那你走吧。
0: 程志一看他真发火，真生气了，这拿不定主意了，怎么办呢？非要走吧，太驳人家面子了；不走呢，实在不愿意在这住。迟疑了半天，那好吧，既然温兄厚意，兄弟就不客气啦。
1: 温清这才乐了，这还差不多，来啊，准备酒菜给元兄洗尘。
0: 功夫不大，酒菜摆上，温清把程志让到上座，自己在侧座相陪。温正拉了把椅子刚要坐下，温清把脸一沉，我们这儿不用陪酒的，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1: 温正闹了个大红脸，坐也不是，走也不是。
0: 程志心中一动，他们俩不是兄弟吗？怎么是这等样子呢？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来世梦徘徊。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久久爱你。
2: 担任长汀知县的宋慈，造福百姓，巧破案件，卓著的政绩很快让他得到了升迁的机会，一跃成为从五品的少武通判。那么在通判任上，宋慈是否还能够像他在长汀时一样风生水起？面对日益沉重的政务负担，他依旧坚持对案件侦破的不懈追求。经过不断的实践，宋慈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大宋提刑官宋慈第五集，通判解难题。
3: 上一集我们说到，宋慈在长汀担任知县一职，在他担任知县的几年间，遇到和处理了很多案件，经过总结凝练，他把这些尸检方法、断案经验都详细的记录了下来。后来这些内容都被记录到了洗冤记录之中。不过呢，这是后话，此时的宋慈啊，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还在基层积累着尸检断案的经验。应该说宋慈啊，在长汀这个知县当的是十分称职的，不但审理案件那是得心应手，积累了丰富的现场经验，而且还善于管理政务，整个长汀被他管理的那是井井有条。工作这么出色，自然少不了升迁的机会。宋慈在长汀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升职的机会到了。通过考级呢，宋慈升为少武通判，这是从五品的官职。通判是干嘛的呢？宋代通判一职啊，是皇帝为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和控制所设立的，可视为知州的副职。这种官职啊，类似我们现在的纪委那种角色。应当说，这个工作和宋慈担任知县时的工作那有很大区别啊，一个是监督百官，一个是冲在案件现场的勘验审理的第一线。那么这样一个工作对宋慈日后撰写洗冤记录有没有什么帮助呢？是有的，而且应该说帮助还很大。因为宋慈啊，就是通过通判这个职位一跃成为日后我们所知道的大宋提刑官的。嘉熙三年，这年前后呢，两浙西路干旱欠收，造成饥荒。这宋一带啊，在地方上有路这样一级行政单位，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那么两浙西路呢，它下辖临安的七个州，这属于经济重地。这是在天子脚下发生了这样大旱的事情，那还了得？宋慈呢，就奉命到发生灾荒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呢，这当地的情况很糟糕。有没有粮食呢？粮店里面倒是有粮食，但是呢，斗米万钱。什么意思？一斗米一万钱，这么贵的粮食，那谁买得起呢？由于没有吃的，饥民甚至大白天跑到路上来抢粮，那社会治安那是非常混乱。宋慈深感事态严重，如果不采取措施，祸患将不期而至。什么祸患呢？就是农民起义。中国古代啊，每个王朝的末期大都会出现大饥荒，民无所食，老百姓不得不起来反抗，推翻旧的王朝。所以这件事呢，不仅事关民生，也事关国家命运。宋慈自然是忧心忡忡。那怎么解决呢？当时啊，官府有一种办法，就是用钱去买粮，用买来的粮呢，来赈济灾民。不过官府的拨款那是有限的，所以要平价甚至低价 啊去购粮，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有更多的粮食。但是当地的那些强宗巨士呢就不这么想。什么是强宗巨士啊？那就是官宦人家、地方豪强这些人，他们带头囤积居奇，抬高粮价，这希望捞到更多的好处。那么当地的官府呢却是束手无策。宋慈调查以后发现，真正和官府对抗的那只是少数的强宗巨士，他们的手中粮食那是最多的。有一些富户呢在这里跟着起哄，这是想从中啊这个浑水摸鱼。他们手上粮食但也不多，这宋慈又琢磨着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这些人给他区别对待，减少购粮过程中的对立面。经过一番思考呢，他就提出了一个计跳法。这计跳法的计啊就是救济赈济的意思，跳呢就是卖米的意思。谁卖米啊？就是强制那些强宗巨士把多余的米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呢用这些米来赈济灾民。宋慈建议把人户呢按照经济情况分成五类。那些赤贫的人是完全接受救济，那你稍好一点呢你就接受一半的救济，那中等以上的呢就不接受救济，那富有的还要把自己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那这样啊，既把强宗巨士和普通富户给区别开来对待，减少了购粮过程中的那个对立面，又使得购来的米也就是购来的粮食有分别的发放到贫困者的手中，真正发挥国家政策它的作用。这项措施那是考虑的很周全啊，也有操作性。于是宋慈就上奏朝廷，朝廷很快下令要推行。但是话说回来了，谁来负责执行？沿着西路从上到下各个级官吏有数百个官员，但是无人愿意接这个差事。为什么呢？因为谁都知道这计跳法那确实是一项惠民的好措施，不过却会得到那些强宗巨士也那些豪强们的仇视。那这些家族啊势力庞大，手眼通天，他轻易的就能把主事者的乌纱帽给摘掉。你给老百姓谋福利不错，但是却弄丢了自己的乌纱帽，算算这个买卖划不来啊，所以谁都不愿意接这个差事。那宋慈一看呢，那无人应答，他咬咬牙说，那既然是这个计条法是我提的，那就由我来执行吧。他何尝不知道这件事是得罪人的，甚至会影响他的前程呢？但是宋慈还是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份差事。宋慈来到当地推行计条法啊，自然他也遇到了很多阻碍。宋慈呢他不徇私情，不惧豪强，史料上说他抚良善甚恩，临豪华甚威，对老百姓呢非常和善，对那些豪强呢很严厉，这使得他的措施很好地贯彻了下去。
2: 从知县到通判，宋慈在每一任官职上都政绩斐然，而他对法医学的研究也随着自己仕途之路的展开而不断深入。那么他的研究还有哪些重大突破？他的这些新发现新方法又对后世的案件侦破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 在他破获的大量案件中，一类是自疑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上吊。可能有人会奇怪，古人为什么会普遍选用这样一种自杀方式呢？这和古人的文化观念有关。咱们先民嘛，对身体的完整性非常重视，不容损伤。而进入封建社会这种观念又被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孝经》中是说嘛，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把保持身体的完整性啊，同是否尽孝就联系在一起。由于有了这样的传统观念，所以古人在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会选择一种不毁坏遗体的方式，这样就可以使得尸体完整，完成尽孝的意愿。古人常见的自杀方式有自缢啊、服毒啊、投水啊等等，以自缢最为常见。而在古代呢，不仅平民百姓，就连九五之尊的皇帝想要自尽的时候呢，也往往会选择自缢。明朝的崇祯皇帝就是其中之一。崇祯十七年3月17日，倪自成的起义军围攻北京城，崇祯呢就开始准备后事了。他先是让妃嫔们自尽，崇祯哭着对自己的皇后周氏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周皇后也哭着说：“陛下命妾死，妾怎么敢不死？”说完呢，就解带自缢而亡。转过身来，崇祯又对一位元贵妃说：“你也随皇后去吧。”元贵妃哭着拜别，也上吊自杀。到了19日辰，北京的内城失陷，崇祯得知这个消息，就带着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眉山的寿皇亭。在这里呢，崇祯吊死在一棵树上。两天以后，人们才发现这位国君的尸体。在这出去国亡家的悲剧之中，崇祯和他的妃嫔们，甚至他的皇嫂张氏，都选择了自缢作为了断的方式。不过同样是缢，可能是自己缢，也可能是别人来缢，也就是别人来把他勒死。有些人呢会先把人勒死以后呢，然后把犯罪现场伪造成自杀的样子，以期逃避律法的惩罚。对官府来说，如果有一具尸体，那就必须要判明是自缢还是他缢，这是官府的职责。有些人可能是自杀而死的，对于这样的情况，官府大致就可以结案了。而如果判明是他杀，官府就要开始接纳凶手了。所以对于宋慈来说，遇到这样的案件，首先就要确定死因是什么。这个对普通的官吏来说可能是件难事，因为自缢的有男有女，有胖有瘦，环境和地点也是千差万别，甚至他们上吊的时候结绳套的方式它都不一样，这可怎么鉴别？问题再难，难不住有心人。宋慈他对自缢的法医学特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总结出了其中的规律。在洗冤记录中，他用了整整两节的篇幅详细介绍了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鉴别的方法。他道出了其中的关键：喉下横，紫赤色或黑鱼色，直至左右耳后发际。宋慈认为呢，关键是要看自缢时的绳索在脖子上留下的勒痕，这道勒痕呢应该是深紫色的，而且一直延伸到左右耳后的发际，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缢身死。那么宋慈在洗冤记录里面记载了这一条有关自缢的检验方法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来看看例子。有一对夫妻晚上休息，这丈夫呢让妻子给他泡一壶茶来喝，妻子动作慢了，丈夫很不高兴，就开始骂骂咧咧。这妻子也不甘示弱，就回骂。丈夫恼了，就一拳打在妻子的左耳上，把他打翻在地。妻子倒地之后呢，就骂开了：“你爹妈怎么养你这个野种？”丈夫暴跳如雷，顺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柴火，向妻子砸了过去。妻子用手一挡，柴火呢就砸在手上，手被砸伤，鲜血淋漓。丈夫赶上前去，照着妻子的脑门又狠踹了几脚， 因此立马昏了过去。不久呼吸急促，接着一命呜呼。见妻子死了，

0: 这说明即便是他是自杀，也一定与老公的打骂有关。服药来的仵作仔细验看了死者脖子上的勒痕，发现只是一道白痕，不是洗冤记录上所说的那种紫色，那断定呢是死后卡勒所致。知府就审问了个丈夫，他的供述呢与仵作的检验结果一致，确实是先殴打致死，然后再用绳勒的。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出，真自己死和假自己死在勒痕的颜色上是不同的，自己死后的勒痕的颜色呢是深紫色，而假自己死呢只能造成一道白色或者略深一点的颜色。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血液循环受阻嘛，所以自缢的人会在脖子下淤血，勒痕的颜色就会很深。而如果是死后再吊上去的呢，他已经没有血液循环了，也就不会形成深紫色的勒痕了。宋慈乐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血液循环的认识，所以只能从表象，也就是从勒痕的颜色来进行判别。
1: 面对自缢他缢的案件侦破难点，宋慈经过认真的观察，总结出了通过勒痕颜色判断死因的法医学技巧。然而自缢案件错综复杂，自缢的原因也多种多样，究竟怎样才能判断出死者上吊的真正原因？宋慈又如何能够凭借一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细节还原真相，找出真凶？
0: 那么后世的官员掌握了勒痕这个基本标准，是不是就可以拨开迷雾了明案情了呢？那倒未必，因为自杀现场多种多样，自杀者的心理呢也是千差万别。如果一个官员能够公亲义失手地头进行实地勘验，往往会在现场发现一些细节，而通过对细节的琢磨就可以揭开案件的真相。有一次衙役来报说是有人在野外上吊死了，宋慈呢就亲自带人到现场勘验，一具尸体吊在树上，仵作把尸体放了下来，先整体检查一下，看看体表有无明显的伤痕，然后用门板呢把尸体抬到光线好的地方再仔细检查。宋慈呢他看了看死者的衣服，然后就在死者上吊的地方呢就仔细的查看，在死者上吊处的地面他看到一块黑乎乎的像烧过的痕迹，他让人挖开里面还有没有烧尽的木炭。仵作验尸完毕来向宋慈汇报，他刚要说话，宋慈伸手制止说这个人肯定是自缢，找到他的家人让他们把死者安葬吧。仵作大为惊异，大人您怎么这么肯定死者是自缢的？宋慈笑了，我凭两点就可以断定。第一，死者穿了一件刚洗过的衣服，但凡一个决定去死的人，他就会换上新的或者是好一点的衣服，这样他的死相就不会很难看，到了阴间也不会很寒酸，这是第一。第二呢，死者的脚下有一块烧过的痕迹，这是死者自己烧的。我都说死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啊，这是咱们这里的风俗啊，叫暖坑，死者是希望尽早投胎转世，所以死者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然后上吊的，这一定是自缢。古人大多数是把死者装进棺材然后土葬，在下葬前呢人们会在挖好的土坑中烧芝麻杆一类的东西进行备窑，意在营造一方热土，让死者呢可以尽快投胎转世，来世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一世比一世活得更好。自缢的人虽然要了却今生，但他也希望自己的脚下是一方热土，以便尽早投胎转世，所以他会事先在地下挖一个

0: 小坑，烧些木炭，然后再用土掩埋，意在暖坑。宙斯注意到了民俗文化对自杀心理的影响，从而一举断案。所以宋词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些技术和方法，还有他的思维方式。后来在《洗冤集录》里，宋词还写下了现场需要注意的很多细节，例如他有这样一段心得：若经谜语，须看死人赤脚或着鞋，其踏上处有无印下脚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啊，意思是说，下雨天如果死者曾经从泥泞处走过，应该看看他的是赤脚还是穿鞋，他垫脚上吊的物品上有没有留下脚的印痕。当然，死者如果从泥泞地走过，那他上吊时蹬踹的垫脚物一定会留下脚印，反之就很可疑，甚至说明死者可能根本不是自己身亡的。清朝的时候，山东某县就有这样一个案子，当地有家里二人素来不睦，甲和妻子吵架，妻子一时想不开就悬梁自尽了。甲开始啊有些痛惜懊恼，接着一想，何不趁机嫁祸给乙，出出胸中的恶气呢？于是他趁雨夜把妻子的尸体就背到乙家，挂在他家的门楣上。第二天一早，乙起床开门，看见一具尸体挂在门前，顿时瘫软在地。正在这个时候啊，甲假装寻找妻子，就来到了乙家的门口，他俯尸嚎啕大哭，无论乙怎么解释，还是啊到县衙报了案。县令闻报就亲自跑到现场，他验看完尸体之后就开始询问甲乙等当事人。啊，甲说，我和乙素有交往，只因家中贫寒啊，昨天晚上让妻子去乙家借命，早上我起来一看，妻子还没有回来，我跑到乙家一看呢，妻子已经吊死在他家门口了，这一定是乙把我妻子给逼死的，望大人明察。乙听到甲的控诉，恐慌异常，却又无法辩白，只是不住的磕头喊冤。县令对乙说，你不必惊慌，此事与你无关。转过头来他对甲说，是你把尸体移到乙家门口的。甲吃了一惊啊，连连喊冤。县令冷笑着说，你不必装可怜，我自会叫你心服口服。昨天通宵大雨，地上泥泞不堪，如果你妻子真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跑到乙家来借命，他的脚上一定是沾满泥泞，可是你看他的脚上很干净，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来过，一定是你妻子在家自缢，然后啊你把他的尸体移过来嫁祸给乙的。这个县令就是根据宋词在洗冤集录中的提示，注意了现场特别是死者脚部有无泥泞的细节，再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一举破案。其实宋词这位法医鼻祖的精神内核不是法医技术，而是他为官的理念，勤政爱民。只要做到了这样一条，还有什么细节发现不了，还有什么案子破不了呢？这一讲我们介绍了宋词所碰到的一些案件，他把断案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写进了洗冤集录，流传后世。那么宋词在邵武通判任后，他的仕途又是怎么发展的呢？
1: 宋词在邵武通判任上不但悉心侦破案件，还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法，这使得他在取得了卓著政绩的同时，也得罪了当地强宗巨士。 然而面临丢官罢职危机的宋慈为何反而得到了晋升，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宋提刑官？在官场打拼多年的他，在提刑官任上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大宋提刑官宋慈第六集，出任提刑官。
0: 上一集我们说到，宋慈通过考级呢，升为少武通判，这是从五品的官职。那么这样一个工作，对宋慈日后撰写洗冤记录有没有什么帮助呢？是有的，而且应该说帮助还很大。因为宋慈啊，就是通过通判这个职位，一跃成为日后我们所知道的大宋提刑官的。而洗冤记录的成书，就是在他担任提刑官之后才发生的。那么宋慈是怎么当上提刑官的呢？啊，这件事我们还得从他推行计条法说起。这计条法的计啊，就是救济赈济的意思，跳呢就是卖米的意思。谁卖米啊？啊，就是强制那些强宗巨士把多余的米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呢用这些米来赈济灾民。这计条法那确实是一项惠民的好措施，不过却会得到那些强宗巨士，也那些豪强们的仇视。那这些家族啊，势力庞大，手眼通天，他轻易的就能把主事者的乌纱帽给摘掉。宋慈呢，何尝不知道这件事是得罪人的，甚至会影响他的前程呢？但是宋慈还是毅然决然的接受了这份差事。宋慈来到当地推行计条法，但是打死他都没有想到啊，计条法还在执行，一项更大的乌纱帽啪的一下就落到他头上，他居然升官了。宋慈怎么会升官了呢？宋慈得罪的强宗巨士啊，自然想搞掉他，但是宋慈当主簿啊，做县令，一路上是政绩斐然。他这个人呢，律己很严，从不接受贿赂，还真挑不出毛病。就说他推行这个计条法吧，宋慈也是进退有据，无懈可击。那怎么办呢？这些强宗巨士琢磨来琢磨去，就想了个主意，既然宋慈的计条法那么好，也很有成效，宋慈就有了政绩了，那就让他升个官吧。实际上，就是想把宋慈赶走，免得计条法继续推行，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个新的官职就叫做广东路提点刑狱公使。嘉熙三年，宋慈一生最辉煌的阶段，终于姗姗而来了。那么，这个提点刑狱公使是干嘛的呢？宋代啊，每个路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机构，叫做提点刑狱司。这是宋代特有的官职，啊，从宋太宗年间就开始设置了，俗称叫县司。这个机构的一把手就叫做提点刑狱公使，俗称提刑官。提刑的职权很大，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提点刑狱公使掌查所部之狱讼而平其取直，所至审问囚徒，降服案牍，凡尽系奄奄而不绝，盗窃不窜而不获，皆何以闻？即赐举官吏之事。这么长长的一句话啊，都是提刑官的职权。那提刑官呢，主要指的是复核所属下级州县案件的判断，巡视监狱，稽查州县羁押的案件，以及检举地方各级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等等等等。后来还要监管保甲、军器、河区等等事务。这是事务是非常繁杂的。不过呢，提刑官主要还是负责当地，也就是那一路啊，他的司法和刑狱的。因此呢，提刑司啊 这就成为地方诉讼案件的最高审理机构。而宋慈这个提刑官呢，就相当于现在咱们省一级的啊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还有他是监狱管理局的局长。我们知道的很多来宋名人呢，都做过这样的官职，因做提刑官而闻名于世的，则莫过于宋慈这位大宋提刑官。宋慈从主簿到知县到通判，再到成为提刑官，这一路走来呢，他也是坎坎坷坷，并不顺利。甚至在他成为提刑官之后，他所面对的那还是一个烂摊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那些强东巨士给宋慈谋得了这个广东提刑官的职权，那也没有安什么好心。提刑是负责司法和刑狱的，但是当时广东的司法腐败混乱那是出了名的。那些强东巨士虽然我在这里我搬不到你宋慈，那把他弄到广东这个地方，塞给他一个烫手的山芋，要恶心恶心他，这也算是出了一口气。那么宋慈头疼了，他也早知道广东啊那司法界有很大的问题，也有心理准备，但却不知道腐败混乱已经非常严重，它不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整体出了问题。当时的官吏多奉行不法，不少案子呢甚至拖了几年都没有结案，那该怎么办呢？宋慈下条约立七成，什么意思？下了公文给了实县，严厉的督促下属处理积压案件。宋慈的好友刘克庄就说宋慈啊历年雨俊风采，说他这个人很严肃，不苟言笑，拉下脸就像个黑面包公似的。那这样的人拉下脸确实挺让人犯怵的，手下不敢怠慢，加紧办。而宋慈呢自己啊也是亲自领衔办理案件，结果用了8个月时间处理了200多个案子。这样算下来，宋慈是平均一天处理一个案子，那真可称得上是神断。那当然这也反映了宋慈那多辛苦，一天一个案子。
1: 宋慈出任广东提刑官后，大力整顿司法腐败，不但督促手下官员加紧办案，自己也亲力亲为处理了大量蹊跷复杂的刑事案件。那么在广东提刑官任上，宋慈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医学知识破获的疑难案件都有哪些？对于案件的侦破方法，宋慈又有怎样的创举？
0: 那么宋慈都办了哪些案子呢？这是我们很感兴趣的。宋慈在洗冤记录上呢就记载了一个案子，案情是这样。有一次一个人被杀死在路边，尸检以后县令认为这是遭遇抢劫然后被杀，那抢劫犯呢？抢劫犯不知去向，然后他把验尸报告和判案材料据呈上奏。宋慈在审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两个疑点。第一，材料中说被杀者延伸衣物俱在，也就是财物衣物无损的意思。既然是抢劫，罪犯一定会抢走财物，也会在被害人身上翻检，那么他的财物衣物怎么会无损呢？第二，验尸报告说被杀者变身镰刀灼伤十余处，也就是他被砍了10多刀。抢劫犯只是为了抢夺财物，如果被害人反抗，他只要把人杀死即可，有必要砍那么多刀吗？所以这个案子判的一定有问题。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性质的案件呢？宋慈说这是为了泄愤，因此一定是仇杀。死者和谁有仇呢？宋慈就找来死者的妻子问他，你丈夫平素里与什么人结过仇怨吗？ 夫人回答说，我丈夫平素为人很好，并没有和什么人结仇。你再想想。那夫人说，大人，我想起来了，啊，前几天某甲来借钱，但是这个人信誉不好，所以我丈夫没有借给他。那个人很生气，啊，说过几天一定要借给他，否则会怎样怎样怎样。大人，这个只是吵吵架而已，应该不算结怨吧。宋慈心里有数了，他叫人暗地里对某甲进行了调查。可是怎么抓住凶嫌呢？宋慈就陷入沉思。哎，就在他沉思的那个当，一只苍蝇嘤嘤的飞了过来，就落在这儿。宋慈就盯着这个苍蝇，突然之间有了主意。他派出众差役，私下里分头贴出告示，死者系镰刀所杀，凡属附近居民，一律要将家中所有镰刀送交官府检验，如有藏匿者，必是杀人贼。他有了这话，居民们的镰刀唰的一下都送上来了，有七八十把呢。宋慈叫人在镰刀上做了记号，然后拍摆开来，哎，拍摆在官府门前的空场上。这个时候啊，正值盛夏，烈日当空，酷暑难耐。听说官府在判案子、检验镰刀，人们纷纷前来，都要看一看这位提点刑狱到底是怎样破案子的。就连苍蝇也嗡嗡地赶来凑热闹。不过很奇怪，这些苍蝇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嗡嗡乱飞，而是齐齐地落到空场上的一把镰刀上。宋慈就问，这把镰刀是谁的？从人群中挤出一人，正是某甲。他应声说，是小人的。宋慈喝令左右，给我拿下。某甲高称冤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大人你为什么要滥杀无辜啊？宋慈指着那把镰刀对某甲说，杀人者正是你这刁民，别人镰刀上都没有苍蝇，只有你的镰刀上有，这是因为你杀了人，然后把刀上的血洗去，但是刀上的血腥气还在，所以才会招来很多苍蝇。至于杀人动机嘛，我已经调查过，是你借钱不得，心存怨愤，如今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吗？这个案子首次破了，非常漂亮，啊，左右环视者皆失声叹服，就连他自己也很得意，所以啊，就写进喜悦记录里了。其实苍蝇的嗅觉呢是非常灵敏的，因为它的触角上分布着嗅觉感受器，每个感受器啊都是一个小空腔，与外界相通，还有感觉神经元树突的嗅觉感就突入腔中。每个小腔有上百个神经细胞，而这样，啊，即便是非常微小的气味分子，啊，尤其是腥臭味儿，苍蝇都能闻到。据说它在动物死亡十分钟内就能赶到现场，因此啊，哎，苍蝇被誉为死亡现场第一见证人，啊，刑事警察的探案向导。在那个年代，人们当然没有这样的科学认识，宋慈他也是凭着经验，知道苍蝇嗜血逐臭的特点，才利用苍蝇破了解。不过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古人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宋慈这些法医前辈们，把生活中的经验积累起来，筚路蓝缕，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断案思路。而宋慈在洗冤记录上的这条记载，也为后世侦破相关案件指明了方向。有一次，一个商人在自己家的床上呢被杀了，在现场鲜血四溅，一片狼藉，令人毛骨悚然。杀人是大案重案，县令严令捕快，要缉拿凶手，但是凶手始终没法找到。县令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把捕快们打了板子，然后限期破案。 这捕快无赖呀，啊，这好像无头苍蝇一样啊，到处乱找。人手还不够，啊，就返聘了一位已经退了休的捕快来帮忙。有一天，大家忙累了，坐在河边的茶馆喝茶。这时候，一条小船划了过来，船上呢就晒了一床被子，这个被子的面呢是绸缎面，一大群苍蝇嗡嗡的围着被子乱飞。老捕快马上放下茶碗，对大家说：“罪犯就在船上，赶快去抓。”众捕快呢，都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县令的胆子很厉害，既然能够抓一个胡差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拥而上，啊，把船夫逮住，啊，送到官府。谁知道这船夫啊，到了大堂，不带动刑，立马认罪，承认是自己杀的人，案件成功告破。有人就问老捕快：“您是怎么知道这个船夫就是罪犯呢？”老捕快说：“其实我也不能肯定。那您为什么让大伙儿去抓他呢？”老捕快解释说：“我看见过现场，发现死者啊是在睡觉的时候被杀的，但是现场没有被子，哪有睡觉的不盖被子的？这是第一个疑点。我又看见一大群苍蝇围着被子飞，这一定是被子上有血迹。虽然被子上的血被洗干净了，但是苍蝇还是能闻得到的。这是第二个疑点。有了这两个疑点，啊，加上现场勘验的情况，我就初步断定呢，这个人一定和凶案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洗冤记录，后人已经很明确的把苍蝇作为刑侦的助手。宋慈这位法医鼻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还开创了法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什么？法医昆虫学。我们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法医学的精深与博大。
1: 凭借着细心的观察和长期以来的积累，宋慈把小小的苍蝇都变成了侦破案件的重要线索。然而在那时的广东，还有一类案件频频出现，那就是中毒。对于中毒案件，宋慈该如何辨别真相？一根小小的银钗就能够让毒药无所遁形，这种方法的科学依据究竟又是什么？
0: 有一次，宋慈翻阅卷宗，啊，因为他提刑官，对吧？他要翻阅卷宗，有一件案子很奇怪。有一个县令上报说，某甲和某乙争斗，在打斗过程中呢，某甲拳打脚踢，某乙倒地身亡。在大堂上呢，某甲承认是自己打死的人，他也认罪伏法了。那这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宋慈啊，又把尸检报告拿过来。不过他看了尸检报告之后呢，他觉得有问题，因为仵作在死者的身上没有发现过什么伤痕。宋慈很奇怪，他来到现场，果然是找不到伤痕。宋慈下令，啊，重新检验，要求仵作不放过任何细节。仵作不肯怠慢。重新进行了检验，把尸检情况向宋慈做了详细的汇报。宋慈听了以后沉吟良久，然后说：“仵作，你注意看一下他的手指的指甲，啊，他的嘴和他的肛门等处，这里你一定会有所发现。”仵作进行仔细检查之后发现呢，确实有一些特殊的体表特征，而且很像是中毒。宋慈笑了，这是被人毒死的，他吃的是断肠草。大人，您怎么这么肯定呢？根据你的尸检的情况，死者表面特征呢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细查之下还是可以发现很多的细节，符合中断肠草的特征。啊，这个案子啊，应该是死者和人有很深的仇怨，但是呢又奈何不了对方，于是他就先吃下断肠草，然后找对方打架，在打架的过程之中毒发身亡。 因为是在打架过程中出现死亡的，所以很容易被认为是被打死的。而打人的呢，也是百口莫辩。县令立马去问死者的家属，而情况果然是这样。在北宋年间啊，宋慈的家乡就盛产这种杀人的毒药，所以宋慈对这种草药很熟悉，对这种草药中毒之后的体表特征，那更是了然于胸。所以仵作把死者的体表特征啊检验送上来之后，宋慈一看，立马就可以判断这是中断肠草毒而死。
1: 宋慈熟知断肠草的中毒特征，顺利还原了事情真相，为嫌疑人洗脱了罪名。然而毒药的种类形形色色，宋慈很难一一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有效地检测出死者是不是中毒身亡呢？
0: 我们来看看宋慈的办法。有一家是婆媳二人共同生活，有一天婆婆突然死在床上，后来有人告发说媳妇啊毒死了婆婆，而衙役呢也在他们家发现了砒霜，不过媳妇却说呢砒霜是用来药老鼠的。宋慈得报，就亲自跑到现场去验尸。仵作打开尸棺，婆婆的尸体呢已经开始腐烂了，无法进行检验。仵作束手无策。宋慈笑了，我教你一招，可以验毒，而且很准确，请大人指点。你用一根新的银钗，啊，探入死者的喉咙，然后用纸啊密封入死者的嘴。过了一会儿，你取出银钗，如果上面呈现青黑色，而且呢用皂角水也洗不掉，就说明是中毒身亡。仵作照宋慈的吩咐去做，果然银钗呈青黑色，清洗不掉，媳妇无话可说，俯首认罪。那为什么银钗可以验毒呢？银器碰上某些东西马上变黑，其真正的原因呢，是硫化物的作用，而不是毒素啊使得银器变黑了。所以呢，银钗验毒是利用了银与硫化物的化学反应，并且变色的原理。古代啊，由于生产技术比较落后，许多毒药，特别是砒霜啊，有少量的硫和硫化物，硫和银接触之后呢，就可能发生化学反应，产生黑色的硫化银。所以银钗用来鉴定是否中毒，这个方法本身是有科学道理的。而用一根银钗就可以验毒，这实在是太简单了。而且呢，银钗是古代富人常用的一种事物，取用也非常方便，所以这种方法在古代社会广为流传，成为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法医检验的手段。宋慈在广东任提刑官的时间并不长，他从督促办案入手，整顿司法系统，并且亲临第一线，雪冤除暴。在他的努力下呢，广东司法界面貌那是为之一变。而不久呢，宋慈就一任江西提点刑狱。这一讲我们介绍了宋慈的一次传奇的升职经历，他打击了那些强龙巨士，却被他们弄到广东任提刑官的职位。虽然这些强龙巨士啊并没有安什么好心，但提刑官一职对宋慈却很重要。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此呢就走上了专业的刑事勘验之路，进而开创了古代司法鉴定的历史。他处理了大量的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洗冤记录的著述奠定了基础。那么宋慈，我们不是说一任江西提点刑狱了吗？那他一任这个官以后又做了哪些事呢？
1: 宋慈从初入太学到步入仕途几经波折，出任地方官员之后，他励精图治，仔细处理地方政务，终于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宋提刑官。那么，宋慈担任江西提刑官之后，又遇到了哪些稀奇古怪的案件？ 又有多少难题需要解决？在明天的节目里，将为您讲述转任江西破译。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王洪旭轻咳了一声，九爷说的有道理，我看事情要分两层来说，一层是三爷胸无大志，四爷琐碎克己，无论谁是日后人主，总脱不出在座的四位爷。你们素日同生共气，无论为君为臣，必定相安无事，这于大局有好处。万岁爷何等的精明，不会连这儿都不懂吧？二层是十四爷虽说管着兵部，但并无呼之即来的兵权，所以要咬定牙根把这带兵大将军弄到手，万万不可旁落。如此无论将来圣命归谁，我都可进退玉如，稳操胜券。如果选定八爷，那什么也不必说，十四爷身拥重兵驻节在外，就有什么小人作祟翻不起什么浪子来。如果选中十四爷，八爷威高望重，坐镇北京静待十四爷也是稳如泰山呐。王洪旭翰林出身，文心周纳，侃侃而言，众人都不禁点头称是。奎旭却说，万一选了别的阿哥呢？比如说三爷，谁敢保万岁不选一个没野心懂文治的继位人呢？阿灵阿笑了笑说，昔日太子身生在内而危，众而在外而安，天不许这样。要真有这种荒唐事，十四爷何妨来个灵武即位，八爷率百官陈酒相迎，大局顷刻可定。一番议论丝丝入口，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胤禔方问起年羹尧来意，胤堂笑着说，西边行军这小子也叫撩拨的一马心猿，我看他总像有点不甘在四哥门下受制的样子，所以跟我们套近乎。胤禔笑了笑说，他想当大将军，做他娘的春梦吧。要真不用阿哥将兵，十四哥你就举荐鄂伦岱，我再发动一些人一窝蜂上折子，大将军非得是我们的人不可。奎旭笑得两只眼睛挤成了一条缝，翘着拇指说，谁说我们十爷粗啊，一语破天机，这句话就是宗旨，趁着四爷他们都在梦里，我们早点活动部院，吏部兵部一起奏本，请万岁选阿哥命将出师。胤堂扬着脸悠悠地说，要万一选了三哥，我们就举荐十四弟为父，他在外就做不了号。王洪旭却说，如若选四阿哥呢，他带十万兵，又有年羹尧部策应，势力可就大了。胤祀冷笑了一下，焉有此理，要真的选他， 我们就把郑春华窝藏在他府的事儿抖了出来，叫他一臭到底。燕提目光豁的一跳，竟有这样的事儿？当然有。燕四的目光古井似的深邃，嘴角挂着阴笑说，姓郑的这银剑才儿没有死，老十三一囚禁，四哥就护了起来。我猜四哥的心还是想打一张太子牌，恰正他自己是个铁杆太子牌，真到了紧急关头，只好抛出高福这张牌，让他尝尝他的患难之交倒戈的滋味。话犹未毕，猛听外边天空一声沉雷，余音阵阵，像大车碾过石桥似的滚动着，久久不绝。便听远处家人们叫喊，哎，要下雨了，快把主子书房窗户关好。印四推开窗户，一阵猛烈的风带着雨腥味立时扑入书房，众人都打了个寒噤，果见大半个天已被墨黑的云遮住了，远处云缝一亮一亮地闪着，不时传来沉闷的滚雷声。印四见众人都是一脸庄敬肃穆之色，他笑了笑说，烈风迅雷，天变在即，君子理应坠然敬畏，但我对上天待我时时不屑，像我印四何尝不知国家弊政堆积如山，但如我皇权在手，凭你累死也整顿不来。我之得了其下与三哥，我之智能难道逊于四哥？群臣举荐难道是我的过错？我的心人不知道，天难道也不知道？上天你好没有分晓啊。说着他的泪水夺眶而出。恰在此时，何柱在封地里跑来，气喘吁吁地说，十四爷，万岁在谭宁居召见，立等爷进去，马和雨具都备好了，请爷动身吧。燕提向门外走了几步，倏然回身，一手抚心，一个签儿打了下去。燕四慌得连忙去扶起。燕提已经起身，抱拳一揖，回转身来便自去了。几滴铜钱大的雨试探着洒了一下又止住，那雷声越来越响。燕娥见大家沉默不语，起身笑道，这酒怎么吃得没兴头了？我有一首小令吟出来给你们破闷儿。说完晃着头看着天涌道，雷哥哥你近前来听我说，耕牛田赋与你有结巴的冤仇，怎的不捡个大个的人赠的与他一个棘手？众人一脑门心思的天命人事被他几句礼词破得精光，顿时破颜一笑。燕四却没有笑，他走到鄂伦岱跟前说，老鄂，哦，八爷，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吃酒呗。不，燕四望着天空一字一顿地说，我想叫你出征，随十四爷立功。鄂伦岱摇着头说，我在京挺好，哪儿也不想去。不但要去，且要高高兴兴请缨， 高高兴兴打仗。印四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你为什么有今日？就是因为你祖父从龙入关战死，你父亲随驾喜征，为护权万岁身被七十余创，万岁不肯真的下手整你，就是因为这些。我的奶公雅布奇已经去了西宁，十四爷这次是牢牢当定了征西大将军了，你跟着他才有出息，守在北京上头压着武丹这个老不死的，左右是刘铁成、张五哥这些人，显不出你来。你到西宁和雅布奇聊聊，就什么都明白了。一道明闪划过长空，接着便是石破天惊似的一声炸雷，大雨亦是倾盆而落。鄂尔泰奉胤禔之命，飞马赶到畅春园双闸口，看了看天色刚到四时，松了一口气。刚要进园，守园门太监见他递牌子，笑了笑说，你急什么？皇上这阵子正跟方先生、张中堂、马中堂一道进膳，等着吧。鄂尔泰说，不行啊，我有急事，得立即面见皇上。太监笑着摇着头，平时返了北京城也得等皇上用过膳呢。鄂尔泰情知他是敲竹杠，一摸身上没有带银子，不禁急着说，我告诉你，我是新任兵部侍郎，耽误了差事，你吃不了兜着走。那个太监见他摸不出钱来，越发的扫兴，板着脸说，哼，别说是侍郎了，就是尚书，我不是兵部司官，挨不着你管，这地方亲王也得守规矩。两个人正在拌嘴，里头胤禛和十七阿哥胤礼一前一后相跟而出。胤禛见这边吵闹，背着手踱着问道，怎么回事啊？鄂尔泰忙说，四爷，您跟他说说，叫奴才递牌子进去吧。说着将军报递了过来，您瞧瞧，这事儿可耽误不得呀。胤禛接过军报随手一翻，浑身不禁一震，忙递还了鄂尔泰，你还呆着干什么，还不快进去。太监刚刚说了大话，不想真的冒出个亲王，见胤禛镜子批准鄂尔泰入内，忙打前陪笑说，四爷，不是奴才驳您的面子，今春尚书房定出规矩，奉旨照准，无论王子大臣不得擅自请见。万岁这几年龙体欠安，内务府也有指令，天大的事儿不许扰了万岁睡觉用膳。胤禛一直微笑着听着，至此问道，你是新来的？
3: 是。
2: 你叫什么？
3: 秦狗。
2: 保定府的？
3: 是。
2: 你原来就姓秦呢，还是入宫改的姓啊？
3: 回四爷，原来姓胡。
2: 你知道为什么改姓秦吗？
3: 秦狗莫名其妙地看着胤禛，摇了摇头说，奴才不晓得。
2: 言犹未毕，左加上啪的一声，已挨了胤禛一记耳光，身子一歪，几乎栽倒。我告诉你，因为秦桧姓秦，万岁为防内燕专权，自康熙五十二年之后，入宫太监一律改姓秦、赵、高。
3: 四爷赏你一个嘴巴，叫你明白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不但是亲王，还是皇上的侍卫，内务府总管还是我的奴才呢，王八蛋。秦狗被他一巴掌打了个满天花，扑通一声跪下叩头说，四爷，奴才吃屎迷眼儿不懂事儿，您说个章程，奴才遵命。这还算句人话？胤禛笑着看了胤礼一眼，眼见几个太监过来，忙吩咐说，你们几个带着鄂大人进去，他要立即见驾。这边又转脸对秦狗笑了笑说，你起来，看你这狗才蛮伶俐，一点眼色都没有。遂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张50两的银票甩给了秦狗，把个秦狗弄得直愣神。胤礼早看得眼花缭乱，正要说话，胤禛一把拉着他出了园子，到双闸旁迎春花篱笆前左右看看没人，说道，老司机，你和王善师傅叫我有什么急事吗？胤礼抬头看了胤禛一眼说，四哥，王师傅和李光弼聊了聊，原来李光弼早年竟是方苞中举人的作诗，有些话王师傅想当面跟你说说。我吗？说着眼圈一红，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口，低下头用脚尖划着地不言声了。他虽然不说，胤禛也已经明白了。胤礼的母亲张家氏上月初八遇佛劫后忽然吞金自杀，胤禛令内务府密查，原来是十阿哥胤禛吃醉了酒，闯进宫里，正遇上张家氏沐浴，居然当着宫女的面儿搂住亲了个嘴儿，扬长而去。这件事儿，胤禛密令不准上奏，不准言传，为防着再气着康熙。十七阿哥脸上也不体面，看现在这光景，他已经知道了内幕。思量着，胤禛放缓了口气说，十七弟，你不要说了，你和王师傅想说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七分，世上有些事儿，不知道比知道好，不明白比明白好。从今往后我像十三弟一样待你。胤礼听了哪里忍得住，点头哽咽着嗯了一声，泪水早已走珠般滚落。胤禛看了看天，天阴上来了，我府里还有几个折子披了红，得赶紧处置，晚上我还要巡视大内，你回去告诉王师傅，就这两天我必定抽出功夫去看望他老人家，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谈，不要紧，天塌不下来。正说话间，远远的见年羹尧打马飞奔而来，胤礼小声地说，四哥，这姓年的是你的门人？见胤禛点头，胤礼又说，他回京好几天了，四处乱窜拜门子，四哥你约束着点儿。说完便要上马。慢着，胤禛看了一眼正走过来的年羹尧，叫住了胤礼，王师傅还住在清凡寺东那处破四合院里吗？胤礼有点不过意的看了一眼满脸惶惑的年羹尧说，10年前八哥就在东华门外给他置了一处宅子，他不肯要，八哥趁他进宫讲学把他的书跟行李硬搬了进去，到底还是搬了出来。万岁爷赏了一处在槐树斜街三进三出的 清谈瓦舍，他改成了宗族祠堂，仍旧出来住在城外。老人家古怪脾性，四哥顺着他吧。
2: 胤禛看也不看年羹尧，叹息着说，王家是百年诗书世家，乾陵到如今七个榜眼，三个宰相，仍旧自甘清苦，这实在是难得呀。既如此，我也不好勉强。听说他身边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你告诉他，就说四爷恳请他了，他不收阿哥大臣的馈赠，我叫内务府划30个人，每次10人，轮流去伺候。他身子骨不好，有个差池，万岁照旧要埋怨我兄弟们没有照料好他。年羹尧好容易找到话缝，忙打签说，给主子请安，一抬身又跪了下去，磕了个头。胤禛淡淡地说，啊，这不是年君们吗？几十斤的经啊，这会子请见万岁吗？快起来，我怎么受得起你的头啊，别蛰死了你四爷。胤禛眼见他要发作年羹尧，忙说，你们主仆说话，我先走一步了。说完径自打马而去。年羹尧情知是因为自己进京没有先进雍王府请安，这主子犯了醋味，忙叩头说，奴才进京3天了，这会子奉旨要进去见皇上，奴才这几日去府里好几回，主子都在外头忙，没能见着主子，奴才不敢撒谎。你说这话就奇了，我不明白，我几曾说过你撒谎来着？你如今开府建衙，起居拔座，这点子身份是该当的吗？你不住我府，阿弥陀佛是我的造化，人脚马吃的，你爷是个穷阿哥，怕是也养不起，即使万岁爷亲自召见，你就赶紧去忙你的吧。说完向远处抬了抬手说，高福备马。也不等年羹尧分辨，径自洋洋的去了。年羹尧当着畅春园一干守门太监和四阿哥府的下人的面儿，跪也不是，起也不是，脸色一青一红，又想着康熙召见，含羞忍辱爬起身来，举举进园，心里一声接一声的叹息，哎，怎么偏自己倒霉就贪了这么个难伺候的主子。胤禛一肚皮心思赶回府中，天已经阴得重了，陈雷一声接一声地响着，丫头老婆子忙着收拾晒着的衣物，周用成指挥着墨雨和一干书房伴读把晾在外头的书箱往书房里搬，见胤禛回来忙说，年羹尧今儿前晌来过，没见着主子又出去了，他带的礼都在书房的廊下，爷要不要过过目啊？有些时鲜瓜果怕坏了，奴才请了福晋的事分派。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唠叨了？
0: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胤禛
3: 一肚皮心思赶回府中，天已经阴得重了，陈雷一声接一声地响着，丫头老婆子忙着收拾晒着的衣服。

0: 衣物。
1: 周用成指挥着墨雨和一干书房伴读，把晾在外头的书箱往书房里搬。见胤禛回来，忙说：“年羹尧，今儿前晌来过，没见着主子又出去了。他带的礼都在书房的廊下，也要不要过过目啊？有些时鲜瓜果怕坏了，奴才请了福晋的事，分派。”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唠叨了？胤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吴先生没有出去吧？”周用成愣了一下：“
0: 方才见杏音和尚进来，这么一大阵子没有出来，吴先生一定在里头。”
1: 胤禛点了点头，一摆手便进了花园。此时云暗天低，越显得丛树幽深，水碧苔滑。胤禛远远便听风婉亭压水书房传来一阵悠远深沉的琴声，张眼望之，吴思道正襟危坐，钩条抹钵正在抚琴，案前一段香烟在雨前的少风中袅袅回旋，文爵长髯飘胸，杏音发披双肩，端坐石旁聆听。良久，吴思道口内微吟道：“昔我来游帝京里，青藤盘球老将死。满地落叶秋风喧，似叹所居托无主。今我来时花正芳，青藤蔓枝如许长。天池之水舒洗出，腰交之势似龙章。能令一季不淹沦，便是青藤旧知己。况复披针荣门墙，年年寒食拜斜阳。”胤禛隔窗听完，感叹地说：“竟是风云将起，先生兀自在此闲咏青藤，好安适啊。”说着徐步进来，因见周用成依礼从封地过来，便问：“你有什么事？”周用成永久是一副刚睡醒的模样，眨巴着眼睛说：“府里有些家务，奴才想跟主子回回，请主子示下什么时辰有空。”“没看到我跟吴先生有事吗？晚间我寻过紫禁城回来再说吧。”周用成答应了一声，自退了出去。吴思道已是架了拐杖，弃琴而泣。推开西窗，一阵凉爽的风立时袭了进来，满壁间字画被吹得簌簌作响。吴思道怔怔地望着窗外：“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此刻惊风不定，待会儿必定密雨斜侵碧罗藤。这些金银花葛藤都是我入四爷府亲手栽，精心作养，焉能不关心？”文爵问道：“王爷，朝里出了什么事儿？”胤禛在这几个人面前总能很快地安定住心神，略以沉吟，把鄂尔泰军情急报的事简略地说了：“我忙着赶回来，是想跟你们记忆一下，要不要举荐三阿哥由他坐镇军中，或者我该自己请缨。既然经理政务办不下来，出京办一办军务也好，我有点 受不了这个闷气。如今的本京真像个闷死人的罐子，我实在受不得了。杏音在一旁问道：
2: 兵部不是十四爷管吗？四爷见十四爷了没有？
1: 胤禛摇了摇头：我没有见着老十四。吴思道看也不看众人，架着双拐走回座位坐了，眼睛里放着铁灰色的光。自然，这是当然之理。四爷得着这个信儿，立即就赶回来。十四爷也有个家，他自然要去寻八爷，也要记一记一。你不信，到街上看看，这天就要下雨了。人们最急着的就是赶回自己的家。正说着，天上一个炸雷，便听外头家人们大惊小呼：快快收拾东西回家。几个人不禁都是一笑。吴思道扬起脸来，天空的明闪照耀着他，像一尊石雕似的一动不动。刹那间，胤禛觉得此人年轻时必定是个十分俊秀的美男子。正想说话，吴思道又说：十四爷已经料定自己要当大将军了，他不能不对八爷有所交代，八爷也有他的算盘。他在京师势力惊世骇俗，没有兵权却是他的心病。十四爷将十万雄兵在外呼应，正是他可乘的风云。内外策应，一旦万岁龙归大海，无论遗诏谁来成位，只要不是八爷，立时就把北京叫他个天翻地覆。四爷，你看我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呀？胤禛被他说得毛骨悚然，越发觉得这个大将军位置至关紧要，忙说：所以军权不能旁落他人之手，至少不能在老八手中。实在不行，我就举荐年羹尧或是岳钟琪。吴思道忽然仰天大笑：
2: 四爷何其性急，你不是口口声声以做皇帝为苦吗？求人得人又何愿呢？
1: 胤禛被他这一揶揄，顿觉自己失态，不言声地坐在椅子上，长长地透了一口气说：哎，我虽不愿做什么皇帝，也不能叫鼠辈白作践了我。吴思道稳稳坐回去，娓娓说道：
2: 四爷安坐，听我说，举荐年羹尧或者什么岳钟琪是绝不可行的。反之，皇上若问你谁可将兵，你就毫不含糊地回奏：唯独十四阿哥能当此大任。
1: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一下子都愣住了，仿佛不认识似的，直盯着吴思道。吴思道默然良久，口气冷峻的像结了冰：
2: 十四阿哥是圣心莫定的将军，里长兵部多年，无论何人难以替代。四爷素来在权力上头恬淡，忽然另举他人为将，万岁疑心不疑心呢？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是一档子事，举朝皆知，但里头有点小小的区分。九八十坚如磐石， 十四爷

却是党中之党。八爷也怕十四爷在京另起炉灶，你力阻十四爷出征，也犯了八爷的忌，这一条先就不合算。十四爷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学的是晋国重耳，独自将兵在外，手握兵符官变，一旦万岁大行，北京起乱，他来收拾局面，然后拥兵自立。你阻他此行，十四爷怎么想呢？前一阵子他跟你套近乎，为的就是到冲要之时，你不至于碍他的手脚。文觉和杏音不由得对望了一眼，想不到这里有如许大一篇文章。胤禛想了想自己，觉得有些话真是难以启齿，不由得叹息了一声。吴思道用碗盖拨着茯茶，慢条斯理地说，方才这些话都是一面礼，更要紧的是皇上的打算。人算不如天算，这是至理名言，但天算之权在皇上那里。八爷机关算尽，偏偏他漏了这一招。对，我断定他漏了这一招。八爷想的是内外策应，文士武备双管齐下，要在万岁身后大干一场。万岁想的，八爷在百官中威权太重，加上一个管兵部、懂兵法、带过兵的十四阿哥守在北京，无论新军是谁都难以驾驭，所以一定会命十四阿哥西出阳关，远远地打发到外边，一来分了八爷的权，二来也保全了十四阿哥不至于陷得太深。万岁命是英主，思虑如此周详，令人神往啊。杏音笑了笑说，我佛说经至玄妙之处，天华乱坠，令人心扉一开呀。不过据我看，这些事方苞肯定要参赞的。吴思道也笑着说，人主能用人就是异常，刘邦不过已无赖流氓，能用汉初三杰就得了天下，何况万岁智虑远在高祖之上。胤禛此刻真是茅塞顿开，却仍不无疑虑。他吃着茶出神说，自从方苞入阁伺候，朝务虽没有整顿，却是有条理的多了。不过我总在想，老八的想头也很有道理，可惜十三弟了，不然我还是要举荐胤祥的。不要忘了十三爷的外公就是卡尔喀蒙古大汗。吴思道说至此显得有点兴奋，万岁囚禁他也为防着他掌兵权，外有蒙古铁骑，内有你四爷，那才真叫上策应呢。十四爷带的兵都是旗人，家口财产都在京师直隶一带地碾之下，谁有本事鼓动的这杆丘八爷返回北京？一旦新军登位，一旦诏书令十四爷只身回京，只怕他得乖乖的俯首听命。十四爷真的有什么举动，先就有年羹尧部挡在陕西，就打进来
10万兵马无粮无饷，困于北京坚城之下，又师出无名，用不着张良吹箫，只消张廷玉马骑登城一呼，历史就倒戈了。他说完了，人们还在想，谁也没话说，书房里静得一片死寂。只听外头雨声刷刷，雷鸣轰轰，夹着狂风，满世界叫得一片混沌。胤禛在丰满亭和乌斯道他们直谈到深末时派，眼见雨还没有停的意思，因晚间还要巡视大内官房，便披了油衣，扶着周永成的肩头过万福堂这边吃饭。因见高福守着二门，便问道，有什么事啊？高福忙陪笑说，年羹尧来了，说是不知怎的惹了主子生气，连姨奶奶也不敢见，守在爷北书房后见呢，主子这会儿子见不见他？胤禛在门洞里站住了，略以沉吟说，我忙得很，你告诉他吃过饭我还要进大内巡夜，他有事儿只管办他的事儿，要没事儿就待着等我回来。这么大的雨，主子还要出去呀？奴才要不要跟着呀？不用你跟着，叫沾干处的家丁随着。胤禛一头往里走，一头说，你告诉姓殷师傅一声就是了。吃过晚饭，已是有正时分，雨虽略小了点儿，天色却会得一团漆黑，电闪时而隐在云后，时而金蛇走空般一跃，将大地照得一片惨白，给人一种不安和恐怖的感觉。胤禛叫过洪石、洪昼、洪立兄弟，安排了晚课，命沾干处十几个武士举着玻璃灯，由姓殷骑马护轿，先由西华门进内，巡看了三大殿，由午门出来，又命轿去东华门。姓殷笑了笑说，爷也忒过戏了，紫禁城里头多少巡夜太监，还有前清门侍卫，这里头还有了贼了。不是防贼，平时是严管灯火，防着太监们聚赌生事，打雷天更防着雷火毁了殿宇。再说里头9000多间房，千门万户，2000多好人，也不敢指定，就个个是君子。内务府，内务府，管的就是内务吧。一行人赶至东华门，雨已经越来越小，犹如细筛子筛面，摇摇飘飘，均匀地洒着，只有金水河的泄水龙头一片哗哗的山响，向河中排着大内的积水。胤禛身披油衣，蹬着鹿皮油靴，淌着老水进门看事。东华门当值侍卫是德楞泰，一边拾级上街，笑着说，原来是老德在这儿啊，知道这边门神是你，我就不过来了。德楞泰一愣，哎呦，是四爷呀，这么大雨都想着四爷不会再来了呢，我也是刚刚过来，方才在御膳房几个苏拉在那玩钱，我扣了他们，叫他们今晚不高兴不高兴。他的汉话已经不再那么滞涩，有些词儿还是用得不好。胤禛听他把难受难受说成不高兴不高兴，不禁一笑说，我来不来也不冲着你，侍卫要都像你和铁城五哥，
我天天睡个舒坦，有什么一样的事没有啊？

0: 贺孟府见胤禛也在，吓了一跳，忙请安说：“啊，四爷康泰。”陪着的太监递给了德楞泰一张白纸。德俊们，除了这张开药方的白纸，贺太医没带别的东西。德楞泰说道：“贺太医，别怪我太认真。你家离西华门近，出东华门，脸又白得像死人，我不能不弄清楚。”说着把纸递给了胤禛。都害病了，是身病呢还是心病呢？胤禛一边问着，翻来覆去的瞧着那张纸，见是一张极常见的素笺，甩手扔了回去，笑着说：“如今的时气果真不好。”贺孟府听得胤禛鸡带双敲的问话，寻思着怎么回话，一个没接着，那张纸飘落在湿漉漉的地上。啊，字儿，天爷，纸上有字！一个苏勒太监扯直了嗓子惊叫一声，众人仿佛半夜见鬼似的，被他吓了一跳。德楞泰深恐孟兆福毁掉那张纸，老鹰捉小鸡儿般一把提起贺孟福，摔得老远。早有小太监捡起那张纸来递给胤禛，胤禛看时，果见潮湿之处字迹清晰，上面写道：“灵甫乃兄，转王善师傅，并天宝加油台次一月，仍自幽禁于此七载有余，淋雨望天，气血泪干，今知西非福地无言，近夕西垂朝廷有事，盼得相思之说，使营有补过自新之道，重返慈宫西下，为良臣孝子，耿耿此心，为天见之。爱新觉罗胤禛敬启秘书。”字写的多少有点潦草，字体却极为熟悉，正是久违了的太子亲笔。胤禛看时，咬着细白的牙齿微笑着说：“二哥博学，我竟不知道是用什么药写上去的，孟府想必是你的主意喽。”贺孟府早已吓得魂不附体。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他是中国最早踏上南极大陆的科学家之一，参与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建设，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极地科考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历程。
4: 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3: 资讯有故事，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副队长张青松讲述南极科考的破冰之路。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南极洲是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这块常年被冰雪覆盖且人迹罕至的大陆，也是世界各国竞相探秘的土地。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不但填补了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更开启了南极科考的新篇章。2026年，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顺利返航，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综合能力与自主装备水平再上新台阶。从拓荒探路到屹立南极，再到大国担当，这场跨越40多年的接力奔跑，正是中国极地科考最动人的历程。而在这段壮阔征程的起点，其中一位先行者的身影格外清晰，他便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青松。
4: 这是
5: 茶杯了，
4: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出发的时候一个茶缸。这是81年我的澳大利亚戴维展越冬，我生日的他们就木工就做了一副象棋，31个队员签字 Happy birthday from those at the Davis Station。 1981年，这是澳大利亚科技部发的，这上面有字，刻着我的字。
3: 张青松89岁，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貌学家，长期从事地貌、第四级地质与极地研究。和总台记者见面时，他热情地介绍着一件件从南极科考带回的纪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大半生科研生涯的印记。时间回到1972年，这一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7年后的1979年11月，澳大利亚正式邀请中国派遣2名科研人员赴澳大利亚南极科考站访问考察。这次邀请既是两国建交后科技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起点。最终国家选定的2名科研人员是物理海洋学家董兆乾和地质地貌学家张青松。回忆起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刻，张青松说，
4: 青藏高原考察正在进行，我们79年的在青岛在总结，在写报告写书，后来突然就把一个家具店火烧归军，有特殊任务给我说，交代任务就叫到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1月6号出发。你看12月21号，1月6号，你看多少时间，2个星期，什么任务，没任务，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3: 当时中国还没有科研人员踏上过南极的土地，对南极的地理、气候、环境等一切都一无所知，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张青松的内心既对那片土地充满敬畏，也对即将开启的首次南极科考满怀忐忑。
4: 1979年的11月中旬 新西兰的一架客机 DC-10 载了210多个人到 McMurdo 要旅游的，一头就栽下去了，一下子全没了。我就看到50年里头摔下了100架飞机。南极大陆里面只有两个站，一个是南极点上的 Amundsen Scott 站，还有一个是苏联的东方站，其他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没有天气预报，不可预测。所以我们中部南极考察开始了。
3: 1980年1月6号，在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启程了。此次南极之行，张青松与董兆乾如同中国极地科考的先行侦察兵，深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等多国南极科考站，学习观测方法、后勤保障与极地生存技术，为中国未来自主开展南极科考摸清情况、探清前路。
4: 我和董兆乾两个是侦察兵，情况不明，懵懵懂懂，我自己找任务。当时在看到他们澳大利亚南极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贝壳化石，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好东西啊，没有人研究过。我说我要去啊。
3: 第一次南极之行历时75天，正是在这次开创性的考察中，张青松找准了研究方向，萌生了再次赴南极越冬科考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国家支持。1980年8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科访华，借着这个机会，张青松向国家提出了在南极越冬考察的申请，并得到同意。1980年12月，张青松前往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站，成为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的第一人。
4: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一天干活起码有18个小时，除了匆匆的吃饭，睡眠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顶多4个小时。我要熟悉情况，要摘样品，在那个抛一个坡面啊，这个很难的，它是冻了的，都要花2-3天时间才能抛开一个坡面，好好的采样，很费劲，很费劲的。南极是只有夏季和冬季，南极的夏季很短，11月到2月，4个月，其他8个月都是冬季。这个任务不完成，采样的任务不完，一冬冬天下了雪，冰盖住了，什么东西什么也干不成了。我要干这个事业，我必须把它干成。那到最后都完成，采集了8箱标本，
3: 多少个？
4: 8箱标本大概有300多公斤吧，我弄了有8箱，及时的就运到天津，弄到我们所里了。
3: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这次考察带回的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季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
4: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哎，奇怪，你怎么的？中国，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对我们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代表你们政府啊。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吗？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2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郭坤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郭坤就气，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就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3: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 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南极条约缔约国中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4: 当时提出建站第一，后来决定要组建，要出去了，国坤把我找到南极办公室说要组建首次南极考察队，请我参加，并且当副队长。所以我说80年到84年我们是做学生学习的过程，每一个他们澳大利亚的队员我都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学练习英语啊，另外一个了解如何建站如何管站，我们自己要建站了，我当然高兴。
3: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南极科考项目。由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和 J-121 海军补给船都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选址的大方向锁定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那里地处南纬62度附近的亚南极地带，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季海况相对平稳，浮冰较少，是当时没有破冰船条件下的现实选择。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气象专家郭坤被任命为队长，董兆乾、张青松担任副队长。1984年11月20号，这支591人的科考队携带500多吨物资从上海起航，奔赴南极。目标是在乔治王岛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考察船驶入南大洋西风带，这里是通往南极的唯一海上通道，常年狂风巨浪，素有魔鬼海域之称。所幸航程虽有风浪，总体平稳，队员们一路平安，向着南极洲的乔治王岛坚定前行。1984年12月27号清晨，考察队抵达麦克斯韦尔湾海上停泊锚点。依照国内预定方案，队员们搭乘直升飞机前往乔治王岛的阿蒂加斯进行勘察。可是刚靠近滩涂，眼前的景象令科考队员大失所望。
4: 不晓得那个地方啊，乌拉圭人已经有2个帐篷搭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拉圭跟我们中国没有外交关系，那个地方呢离冰川近，所以这个漂流很大，浪高，所以副船长阿坤也说那个地方登陆困难，两个人都不能建在一起的嘛。后来我就建议再找几个地方比较一下，我航空照片上找这个位置，我首先就找那个地方，菲尔德斯半岛东南部。当时我回来写的报告里头，南极半岛拉兹曼丘陵和阿德雷角，1909年英国人有个南极考察员冻在那个地方，1909年人家冻不死，9个人，我们后来到那肯定没问题啊。我学地质的，当时知道这个罗斯海海域油气资源最丰富，南极恒登山这个地方的地质是一个窗户，所以专门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了个报告，却提出了3个站地点可以供考虑的。
3: 综合阿蒂加斯的实际情况，张青松带领队员乘直升机前往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区域。他们到达之后发现此处海岸线坡度适宜，小艇可直接抢滩，便于物资转运，而且卵石层深厚，冻土稳定，不会出现冰融沉降的隐患。最终勘察结果是该区域避开他国科考站点，地基稳固，水源充足，符合建站要求，是最优的选址。
4: 2公里长，有300米宽的，我们叫接地平坦的。完了后边有一个，后来明明叫西湖，冰融水那里。我在那个地方，2个湖泊的水样，我就取，叫个向阳红十号分析师的，叫王玉恒。我说2个小时你给我分析这水质是不是符合饮用水标准，2个小时拿出来符合饮用水标准，但是腐质就比较高，因为里面水草啊这个要，我说腐质就不影响饮用就可以了，就上交给领导了。 你就是讨论吧，七个班，啊，这包括船长、海洋考、海洋队的这个也在一起来讨论，一致同意这个地方好。
3: 1984年12月29号，考察队全员再次登上菲尔德斯半岛，展开拉网式复核，确认区域地质条件与环境适配性。最后，考察队通过卫星电话将选址方案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天获得批准，确定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修建长城站。1984年12月30号，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队员们欢呼雀跃，五星红旗在南极的寒风中冉冉升起。
4: 选定了站址以后，要迎接元旦，叫伙伴要弄好多菜，要欢庆新年。后来我跟像陈德宏三次请命，我说趁这个好天，夜色通明，选派队员，我带领上去，帐篷搭建起来，帐篷安顿好，第二天元旦，哗，这开门红不就上去了吗？我是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啊，风平浪静的天气必须抢，后来他说动了，我挑了18个人，每一小时都是很珍贵的。到了16顶帐篷出来。
3: 这16顶帐篷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宿营地点，乔治王岛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南极地球村。在建站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码头的修建，这里海域风浪极大，潮差可达2米，高潮与低潮的落差悬殊，打桩时强劲的漂力让桩体难以扎根，加固岸线的沙包刚刚堆好就被巨浪冲走。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南极长城站码头终于建成了。这座不算宏伟的码头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不仅为长城站的后续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更为加快长城站建设提供了保障。大家抢抓极昼窗口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建站施工中。
4: 多亏解放军，同时去的是歼121，风很大，不下雪，下雨，全是淋得要命。这个我很感动的，他们解放军战士、官兵相互竞赛，就是拧多少螺丝，早晨不喝粥，就饿着肚子上去干。你要像这要方便上厕所，这不耽误功夫吗？抢时间定的2月15号必须完成。
5: 东莞南京长城站都是年底一次开始。
3: 1985年2月20号，在科考队员登陆乔治王岛仅55天后，中国首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标志着中国南极科考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4: 建这个站不容易，但是很多基础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南极条约是这个政治的组织，南极大陆既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又是竞争的舞台。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3: 1985年4月10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上海港，此次考察历时142天，圆满完成长城站建设、安全航行和南大洋科考3项核心任务，实现了中国南极科考零的突破，为后续极地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1985年10月7号，中国被正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对于包括张青松在内的南极考察队员而言，这是对他们辛劳付出的圆满回报。1988年，张青松第四次前往南极，在长城站开展冰原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与团队撰写了多篇论文，同时与国外学者合作撰写英文专著，推动中国科考成果走向国际。
4: 现在搞得越来越漂亮，长城站越来越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把这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长城站所在的地区和外围的那个什克什海啊，是南大洋生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他们也弄得不错，把长城站联合韩国、阿根廷、智利、巴西、俄罗斯合作起来，相当于一个国际合作的实验地，就是研究南大洋的以磷虾为中心的生态和生物资源。在南大洋的食物链里面，磷虾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问题来了，你要捕捞根据什么，有多少，怎么分布，什么时候去捕捞最合适，你要拿出证据来，这才是硬道理。任何靠科学研究的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目标，要不然他不能成为科学工作者。
3: 从长城站开始，一座又一座中国考察站在南极拔地而起。2024年2月7号，秦岭站正式建立投入使用。至此，我国已有5座南极科考站。通过几代科学家的持续努力，目前我国已基本创立了独立自主的南极考察研究科学体系。在南极冰盖形成、演化以及其不稳定性研究、南极极光研究等方面，都已经成为国际南极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
4: 南极考察42载，新草澎湃，祖国极地事业满怀期待。
3: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sume 简历。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人工智能正在加速简历的消亡。文章写道，人工智能的发展暴露了招聘领域最古老的工具之一简历的根本缺陷。在人工智能帮助下，任何求职者只需要输入几个基本提示词，就能炮制出一份看似专业的精美 Resume 简历。AI 可能让双方对垒的方法发生变化，但这依旧是一场熟悉的拉锯战。求职者力求尽可能美化自己，雇主则渴望找到最佳人选。现在应该抛弃依赖 Resume 简历来挑选员工了。好的入职测试并非只让求职者简单复述过往职责，而是要让他们展示个人成就。如今且应该寻找更多筛选求职者的方法，以发掘他们真正的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郑丽文接连表态，坚持九二共识。台媒警告赖清德，别再制造仇恨。民进党当局为何穷兵黩武？拉拢外部势力为何必然失败？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美媒专访，坚定反对台独。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的立场，并提出和平繁荣之恋构想。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密集炒作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七月成立，备战谋独动向不断。郑丽文为什么多次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岛内民意出现了哪些转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近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系统性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特朗普此次访华呢，备受世界瞩目。那么此时岛内媒体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国民党和郑丽文都有哪些发声？秉忠，您的观察。
2: 台湾媒体对这次特朗普呢访华的这个关注啊，是从他准备出发前呢就开始了。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抵达中国之后，14号啊进行了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那么台媒也高度关注啊这个习近平主席对台湾问题的表态，以及特朗普究竟是如何回应。我们看新华社在14号中午发出的这个报道，那么就透露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明确表示，台独和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呢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么事实上，郑丽文呢也多次表示，两岸关系稳定对台湾人民至关重要，对美国也是绝对有利，而两岸关系会不稳，会兵凶战危，祸源就是台独，这也正是为什么国民党坚持反对台独。此外呢，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呢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那么郑丽文呢也代表国民党啊，是特别强调美国必须放下冷战对抗的旧思维，让过去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我想这个呢都是着眼于人民要和平要发展的共同心愿。
1: 秉忠，您如何来看待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表达的这五点主张，特别是再次重申了坚持九二共识，岛内又是如何观察的？
2: 郑丽文认为，不能迷信靠武器就能避战，两岸协商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那么他也提出，这个所谓第一岛链是过去冷战对抗的旧思维。那么他提议呢，美国如果可以改变一个思维，就能够为区域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发展来做出贡献。那么郑丽文更是强调啊，台湾拒绝被美国用来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棋子，甚至呢是被推向战争，变成是马前卒。我想我们不能小看郑丽文这五点主张，因为呢他是为国民党乃至呢台湾民众带出了一条新的路线，等于呢是主动出击。尤其民进党啊，就是靠着这一套所谓的抗中论述来打击岛内的在野势力。九二共识呢，就是还原台湾人身为中国人的本色，并且定义两岸同属一中，所以台独当然是没有任何空间，两岸的问题回归到自家人来对话解决。我想啊，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对于郑丽文提出新路线呢，都是为之振奋，所以郑丽文才会一直得到啊基层国民党这个党员的支持。而至于台湾的中间选民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契机啊，因为过去大家被骗了，以为啊这个蔡英文讲的所谓呢否定掉九二共识也能维持现状是真的，如今证明根本就做不到。
1: 那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郑丽文在专访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单靠武器呢是没有办法保证台湾的安全的，而且拒绝台湾成为美国的棋子，外界都认为说这是向美国喊话的意味是非常浓的，您怎么来看？
3: 我想这当然是在对美国进行喊话。首先，美国媒体的专访，那问的自然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而另外美国媒体对于美国的影响力，那自然相对会大一点。所以对于郑丽文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向美国表达他看法的一个机会。另外是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说要买1.25万亿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装备，是在2025年的11月在美国媒体上投稿说的。对于郑丽文来说，那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你在美国媒体上提出了这个话题，所以我也要在美国媒体上把中国国民党的立场说清楚、讲明白。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专访，实际上这个美国媒体在专访的时候那个态度啊不是很友好的，所以上来就问到这个问题，说意思就是说原来的那笔这个预算呢那么多，结果最后呢通过的呢少了这么多，那就在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什么防卫自己的决心啦、意志啦。这话已经讲过无数遍了。郑丽文当时就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钱你觉得不够，于是你会觉得说台湾没有决心，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是个够？这个钱的金额难道跟所谓的决心或者跟台湾的安全绑在一起吗？这个逻辑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直接就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也会让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美国的大众也会反思，对啊，安全怎么跟金额就这么紧紧的绑在一起？按照你的要求全部都通过了，难道台湾就有安全了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这里啊。另外这个里面就会谈到所谓棋子的问题，这里面就谈到说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棋被当成棋子的这个感觉，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因为赖清德的错误的政策啊。赖清德现在把所有的希望完全都放在外部势力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对于郑丽文来说，他通过借美国专访的机会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正常非常自然而然的想法就讲给美国民众听。
1: 我们知道郑丽文在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为国民党的立场还有他的政策呢在奔忙。那么近一段时间以来，郑丽文和国民党都在忙些什么？
4: 郑丽文和国民党近期的动作都在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坚守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在此基础上维系对美的务实交流，同时强力的牵制瓦解民进党的以美谋独的政治路线。整体来看，主要聚焦三个核心工作。郑丽文近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本的读卖新闻等外媒密集的发声，紧接着宣布6月的反美行程，计划当面向美方来传递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与这个诚意。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主动的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告诉美国和岛内的民众，国民党有一套可以避免战争的路线，而且有能力跟美国人当面沟通。这和过去国民党在关键议题上模糊闪躲的姿态很不一样。郑丽文现在是要在选前就把和平牌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与民进党制造对立、渲染战争恐慌的路线形成鲜明的切割，固化自身和平稳健的政党标签。而在近期岛内最受关注的重头戏是持续了近半年的防务特别预算的博弈。郑丽文多次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防务预算形同空白支票，打着保台的旗号，实际上是虚耗资源，借机政治造势，本质是拿纳税人的钱充当外部势力的棋子。同步推进的还有选举人选的布局与蓝白整合。国民党近期动作频繁，重点在多个关键县市与民众党磋商合作，协调人选，争取共推参选人。核心的目标是最大化的整合在野力量，避免票源的分散、内耗、分裂，防止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于6月1日访问美国，行程为期2周，此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报道称，郑丽文在访问大陆之后，就指示国民党驻美代表安排访美行程，访问团规模不会太大。有蓝营人士指出，除学校和智库邀约外，郑丽文也将拜访美国国会议员。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报道了郑丽文此行美国的一些活动安排和参访的城市，那么有一些评论认为说，郑丽文会透过这些活动的安排呢，向美国来表达他对两岸论述和对台海和平、台海安全的立场。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郑丽文此行的这些安排？那么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会和美国方面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互动？
2: 目前我们看郑丽文公开的资讯呢，他要到美国去访问两周的时间，包括呢东岸以及西岸，而且呢涵盖和美国的政界人士、智库、学校以及呢美国当地侨界的交流。我想过去台湾很多政治人物到美国去呢，是所谓的面试，去表达自己想要参加呢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但是郑丽文这回去呢很不一样，他并不是要去表达他想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他也不是呢要去争取所谓呢要美国不要弃台，或者呢要美国相信我台湾还能为你美国执行所谓的反华战略。郑丽文反而呢还要去表达的是呢，他不但希望两岸和平，而且他要告诉美国怎么维持台海和平，那就是呢要看清台独才是威胁包括美国利益在内整个区域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他要美国呢放弃传统的冷战对抗思维，不要再去搞所谓的红线测试或者对中国的极限施压。那么他的理由很简单啊，因为你美国没有能力真的在台海开战的时候来所谓支援台湾对抗中国大陆，而且呢你如果到时候又没有真的来救台湾，那也会削弱你美国自身的威信。况且郑丽文强调啊，台湾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意愿去做美国的反华马前卒，台湾做不了所谓的穷兵黩武和大陆搞军备竞赛的毒蛙或者豪猪。那么更重要的是，郑丽文表达出来的就是呢，他没有一点啊害怕被美国抛弃的这种心理负担，他反而呢要告诉你美国呢，我不会呢被你所谓拿捏的，因为呢我们台湾民众呢自己有本事可以去和自家中国人来协商，让台海和平稳定，那么这对你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大家共同来享受和平与繁荣。
1: 此外呢，我们看到岛内舆论都在呼吁国民党不要倒向美国，因为民进党走的就是亲美的路线，希望看到国民党走出不一样的路线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郑丽文一行到美国参访之后他可能形成的一个路线图，那么他的政策主张和民进党会有什么样的区隔？
3: 民进党现在面对美国啊，就是一厢情愿，要什么给什么，生怕给的不够，生怕对方不开心。所以你看，比如说美国说，哎，那要给你卖武器，民进党就会说买买买，赶紧付钱。美国说他对台积电感兴趣，那民进党就说搬搬搬，赶紧连夜打包。哎，你这么做做了这么多之后，最后你换来的是什么？你最后台湾得到的是什么？在别人眼中，你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冤大头，是个 ATM 机？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不能这条路再往下走下去了。我想这其实对于郑丽文，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说，他们也是看到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呼声，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次在面对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郑丽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美国经常讲到台湾的时候会用到一个概念叫做岛链，这次郑丽文的回答当中其实或多或少地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谈到岛链的时候，你脑子想的是冲突，但是台湾就在那个地方，你想的是冲突，那不坑台湾吗？所以对郑丽文说，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要的是繁荣，这是台湾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该想的内容，这是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的政党、对于台湾政治人物的期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一次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过去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啊，面对美国就会觉得说，哎呦，那面对美国，哎，是不是这个政治态度要缓和一点呀？是不是要和个稀泥呀？哎，是不是要这那的？郑丽文这次就做个标杆给你说，你和稀泥，最后一方面是你不会对台湾好，也不会迎来台湾民众的肯定，你是台湾民众的选出来的政治人物，所以你要为台湾，要为台湾民众负责。所以我觉得这次郑丽文其实立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标杆。
1: 不过也有的人认为此次郑丽文到美国去参访呢，也是在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在铺路。我们知道在台湾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力的存在，包括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呢，都可以看到美国介入的影子。所以说这一次选举当中，美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汤所长，您的观察。
4: 这么多年，美国在台湾选举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最大的外部干预者，核心的目标是把台湾锁定在以台制华的战略棋局里。为此，美方构建了一套制度性的干预机制，最基础的一环是参选资格的面试审查。几十年来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不管谁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必须赴美走一遭，接待规格直接传递了这个政治信号，比如见了谁，进没进国务院，有没有官员出来站台，都是在暗示谁符合美国利益，谁不被信任。与面试同步进行的是舆论的定调， 内核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亲美跟安全画上等号，用这种舆论的氛围去框住选民的这个选择。在岛内，美方还拥有常态化施压的管道，美国在台协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名义上非官方，实际上一到选举，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就会频繁地约见各党派的候选人，当面画红线，提出要求。对国民党重点是压住两岸走得近的念头，防务合作不能松，而对民进党是管住极独的冲动，别踩美国战略模糊的底线。这一套的操作已经日常化制度化了。郑丽文这次去美国，说到底就是国民党在这一套的规则之下，为2028年争取政治空间的一次现实应对。
1: 那么如果说郑丽文是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去美国参访的话，那么目前为止党内各政党对于年底的布局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唐所长，
4: 现阶段各个政党布局清晰，整体形成了民进党被动防守、国民党主动攻坚、民众党居间卡位的一个格局。这也是近四年来蓝白合力的态势最明确、民进党压力最大的一届地方选举。那么先来看民进党，这一轮全程属于守势，核心的目标不是扩张，而是保住南部的基本盘，避免北部全线崩盘，保住赖清德执政基本的政治体面。那么压力有多大呢？我们从他们提名的节奏就可以看得出来，名单都是提前批量公布的。那么沈柏阳出战台北，与其说是主动布局，不如说是仓促的补位，被动应战。那么在北部缺乏强将，中部战力不足，防守的重心只能够压在高雄、台南这些传统的绿营票仓。一旦南部的任意县市失守，将直接动摇赖清德的党内权威，也会提前透支2028的政治筹码。那么我们再来看国民党，这次是比较明确的进攻的姿态，人选排得比较整齐，布局稳健，整体的战术是固守北台湾，重兵攻南台湾，还有稳住中部的枢纽。台北有现任的优势，新北靠蓝白的整合形成了强势的战力，而台中稳住了战略支点，最大的突破口放在高雄，这是国民党近年来攻坚南部条件最好、民意基础最有力的一次，也就是他们想要借地方选举来翻盘，打破民进党对南部的长期垄断，为后续来积累执政口碑和地方人脉。而民众党本届走的是居中卡位、借力成长的路线，不正面的硬拼主战的县市，而是延续蓝白合作的默契，在关键的选区主动礼让、整合人选，避免在野的票源分裂，目标非常务实，不贪多。那么先抢占中小县市，扩增议会席次，把地方组织扎下根，那么通过配合国民党来巩固北台湾的票仓，换取新竹、嘉义等自身优势选区的一个发展空间，进一步坐稳第三大党的位置，跳出过去昙花一现的小党困境。这届九合一选举有几个特征是很鲜明的，我们短期来看，蓝白整体优势大于民进党，但是台湾的选举变数极大，关键要看蓝白的整合能不能够在每一个选区都真正的落地。
1: 那么和郑丽文的 B 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清德当局呢一直在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而且在加紧备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5: 由岛内亲绿媒体炒作，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在7月1日举行所谓编程典礼。知情人士表示，本部将落脚在云林虎尾一处跨军种单位进驻的大型营区，弹药库会在其他地点设立。另据报道，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日前实施泰武操演，并宣称首度使用标枪导弹。对此，有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备战动作不断，与郑丽文力促和平形成强烈对比，台湾民众不会甘当炮灰。
1: 我们看到台军对外放话，他之前频频炒作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呢，将在7月1日正式成立，并且总部设在云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设计？秉忠，
2: 我们知道云林虎尾呢是在台湾中部的沿海地带，那么台军表面的说法是说这里有包括台湾空军的大型营区，不过我想更直接的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中台湾在台湾所谓反登陆的防御上出现缺口有关。我们知道北部有台北港，这里呢相关反斩首以及反登陆的海空战力部署的最为密集，那么南台湾则是有高雄港、有左营，是海军以及陆战队的大本营。但

0: 优先计划部署在云林、高雄、屏东，这几个都是中南部的台军海风大队基地。那么去年台军汉光演习也重点模拟解放军从中部海岸线来进攻的这个反制演练。所以如今我们看台军的决定呢，将滨海作战指挥部放在云林，我认为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希望补强台湾中部的海防缺口，从这里统合啊所谓台湾北中南东四大区域的海防作战。
1: 此外呢，台军十三号在金门进行了泰武操演。我们知道泰武操演呢是一个例行的军事演习，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呢，是它展示了向美国购买的标枪导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对这个武器装备的使用和演练？
2: 这个泰武操演呢，是台湾军方呢在金门定期举行的所谓的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它为什么叫泰武操演呢？是因为金门有个山叫泰武山，所以台湾军方在那个马祖啊举办类似的操演呢，就会叫云台操演，因为马祖那有个云台山。那这个在金门举行这种所谓的泰武操演呢，还会邀请比如说金门地方的一些人士啊一起来看。那么他就是搞一些实兵的这个演习。那这个演习呢，我想这一次啊，其实有几个需要我们关注的点。首先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什么时候？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到5月20号是赖清德就职满两年，也就是对赖清德来说，他正好是他执政的期中考试的时候。所以这次台湾军方对于这个泰武操演就显得好像尤为的重视，特别想在这个泰武操演上做点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呢，他把这个标枪导弹给搬出来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搬出标枪导弹？他其实是个买家秀，就是他花了钱到美国那边买了这个标枪导弹了，等于这一次呢相当于是打开给大家看看，说想告诉美国说，你看你买的这个导弹，你看我收到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用了。后面还有半句话，就是说接下来你还想卖我的那些武器，我都会交钱，我都会买。所以他其实等于是像他在向美国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方式，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标枪导弹有一个特点，它是用后就会跑的。而我们知道金门有很多的地道，所以他在琢磨一件什么事情，说这个导弹号将来放到金门的话呢，就是发射完了之后就赶紧跑，可以利用金门的各个地道呢跑来跑去。但是我想台湾民众会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真的到了你扛着标枪导弹发射完就跑的时候，那个时候金门会变成什么样子，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大家不敢想象的。
1: 那么除了军事上的动向以外，赖清德和民进党近日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动向是什么样的？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推行备战谋独的路线，那么近期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不仅在操作上漏洞百出，更是在岛内引发了深度的民意反弹。民众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那么一个是军购弊案的连环爆发。所谓的备战已经被台湾民众彻底的看穿，本质就是在捞钱。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公开爆料，台防务部门耗资1950万新台币采购了3000公斤的坦克发射药的关键原料。事关军事的安全，本来应该是严审资质、专业把关，但是结果呢，中标的竟是一家做卫浴水电五金批发的普通商行，既没有军工的资质，也没有化工的背景，更不要说危险品处理的经验了。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类的荒唐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之前专修公司中标炸药的采购，还有卖鞋的商人跨界做军火的生意，这种外行越级打怪的戏码一再的上演，背后人为放水、量身设限的痕迹非常明显。所以岛内的民众说，军购跟台湾的安全没有关系，就只是在交保护费捞钱而已。而另一个是知法政治化的变本加厉，赖清德把检察机关彻底的当成工具，社会的观感已经跌到了谷底。他执意提名有情报安全背景、被贴上了特务头子标签的徐锡祥，那么出任台湾地区的检察机构的负责人，这个人选的争议极大。那么在民意机构被在野党联手否决之后，赖清德竟然公然的绕过法定的程序，直接用行政的命令派他去代理。一个被民意代表明确否决的人，转头就以代理的名义走马上任，这等于是把民意机构的监督权当成了摆设。所以岛内的舆论痛批这种做法是把民意机构当作塑胶，把司法公器变成了政治清算、打压异己的工具。 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军购贪腐和司法操弄，表面上一个在防务的领域，一个在司法的体系，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共同击穿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

0: 基本信任，所谓的备战谋独成了利益输送的遮羞布，所谓的司法公正沦为党派斗争的政治棍棒。民心已经流失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哪一个政策失误的问题了，而是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整个执政方向和操守的全面失望。
1: 和平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统一是台湾前途的唯一方向。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台独意味着战争，认识到赖清德当局执意谋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战乱，认识到纵容支持台独只会让自己和家人变成炮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 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9: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0: 5月10号至16号污染节一盘三风，11度分标位，10号11号11号11号
19: 到16号就不是了，
20: 不是一。
19: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9: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2: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地下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3: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4: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23: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25: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23: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6: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 常驻在民间院的，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23: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3: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23: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6: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 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7: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7: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5: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6: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9: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0: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
11: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呢，我们首先来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是开启了新的一周了，我们要提示一下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现行的机动车尾号2和7。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在今天的上班路上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1: 未来一周，我国东中部地区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气温显著回落。
2: AI 伪造图仅退款事件频发，国家反诈中心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
1: 青少年跟风穿着碳板跑鞋，业内人士建议避免在非运动场景穿着。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路上呢，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昨天真的是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天的雨，早上起来哪些路段有积水影响大家通行了，或者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和大家交流呢？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啊，进入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的留言帖下和我们来互动留言。
1: 一大早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留言专区和大家打招呼打卡了啊，
2: 对，
1: 而且呢很多朋友们都是周一，今天因为是雨后的早晨，你看我心飞扬就说了空气真清新，特别愉快哈，很多朋友都说到了今天早间这个格外美好的天气哈，
2: 对，这个天儿特别的好，大家出门呢也是心情也不错，算是周一咱们要上班，而且还有很多暖心的朋友提醒了，你看默默就说了提醒大家外边冷啊，要穿个外套，还有朋友说有积水路段吗，我要马上出门了，要走到西二环转到南二环这个路段，咱们问车友这么早这个时间有没有走到西南二环转弯的位置啊？如果您看到特殊路况，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1: 这个地方平时倒不是容易积水的地方，相对好一些，目前也没有明显的积水断交的情况。即便有一些路段可能这个水没有完全退去，但是总体呢，咱们安全驾驶是能够通过的哈。我们也收集大家的建议，那些常容易积水的一些地道桥啊等等这些路段，今天早间水有没有退去，是不是可以放心的来通勤？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上哈，直接告诉大家，因为评论区我们互相都能看见，咱们帮忙提个醒。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位朋友彭龙哈，他这是这两天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红人儿。之前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他说呢，他要休这个年假，倒休嘛。然后呢，就是玩了12天，打卡。我今天开始上班了。
1: 这个终于是经过了一段休整之后哈，又来到了单位。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这里问候早安，我们也是提醒朋友们啊，可以继续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早高峰的留言打卡专区，路上最新的情况，咱们互相分享一下，互相提个醒。 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说说这个天气的变化。大部分地区今天是不是雨已经停了？昨天午后两点左右，我省地区的气温呢，大都是在20到26度之间，其中沧州海兴最高达到26.9度，北部山区的气温21度左右，张家口康保最低13.4度，像承德南部、廊坊、沧州等地气温都明显下降，邢台中南部的气温有所回升。
2: 5月16号的7时至17号的时期是哈，我省大部分地区呢出现了降雨天气，降水区域呢平均降水量为20.9毫米，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中部还有石家庄有467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保定东北部和西南部、石家庄的北部有9个站点都超过了100毫米。
1: 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昨天还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好多人觉得说昨天的雨没有到暴雨啊，其实是这样啊，因为这场雨虽然大家感觉雨势比较平缓，但是啊这个降水的时间长达20多个小时，就是一直在下雨，所以最终这个累计降雨量还是比较大，能够达到大到暴雨的标准。
2: 今天白天呢，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阴有小雨或转多云啊，其他地区呢是阴转多云的。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还有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是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1: 承德石家庄今天是大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早间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3，属于优级。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又是个雨后的早晨。我们来看想象当中啊，这个应该通勤会比较繁忙。一大早刚过7点，我们看现在和平路中段，就是平时压车的区域已经开始出现桥上主路的这个压力。另外就是省会的东二环北向南，从玉华路一直到淮安路之间哈，也是有明显的排队压车了。包括从东二环到淮安路这个转弯上桥之后，往市区里边走，东向西淮安路上也开始有堵车啊。
2: 淮安路还有呢，西向东，我们说这个大拐弯这个地方哈，就是再往前面平安大街的上桥口之前这个位置，拐弯处有一段距离排队车多，过了这儿之后继续往东边走就好走了。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当中一大早听友们给我们提醒的一些情况吧。这个我们再次说到信号灯的问题啊，潭固西街淮北路口早间有朋友发现这里信号灯没有亮，因为这段是早间第一波啊，会是上学的这个高峰，送学路段早高峰车比较多。
2: 像默默之前提示的是南二环中华大街信号灯的问题哈，还有军磊告诉我们说中华大街的南二环与南三环这两个路口4个方向的信号灯目前都是不亮的，但是哈有交警在现场进行指挥。
1: TH992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就说了，哎，这场雨下的挺好，起码不飞那个树毛子了，
2: 哦，
1: 就是这个柳絮这个季节飘飞，现在一个随着这场降雨好多了啊。
2: 确实，这24个小时超过24小时的降雨，导致呢今天早上起来的这个空气质量特别的好，只有23，所以说是一个优的一个级别，大家出门深呼吸一下哈。
1: 对，大口呼吸啊。好的，那走在路上，大家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联系到我们留言互动哈，大家微信回复早高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专区，信号灯的问题啊，路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和大家继续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天津、河北两地日前签订了新一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年限为2026年至2027年，每年天津市安排1亿左右，河北省安排1亿元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包括引滦入津上游地区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内容。河北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近日向社会发布2026年河北省最美家庭，薛莹等100户家庭光荣入选。截至目前，河北省备案托育机构达5771家，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我省托育服务尤其是普惠托育供给不断扩大。省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省认定普惠机构665家，提供普惠托位2.9万个，衡水、保定入选全国以城市为单元整体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发展首批实施城市。5月16号以来，石家庄市迎来持续降雨天气，市城管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保障机制，统筹城区防汛单位全力开展排涝清障、道路保通、环境整治工作，切实保障城市安全。

0: 全有序运行和市民出行顺畅。为有效应对雨情，市城管局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保持通讯全线畅通，实时对接气象部门动态调整防汛预案，提前部署60余辆作业车辆驻守地道桥等重点点位，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由石家庄市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运动之城活力石家庄户外休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于5月16号举行。2026年石家庄精心打造五大特色户外体育 IP， 涵盖冰雪、水上、山地、低空、骑行、路跑五大领域，构建起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季季有亮点的常态化户外体育活动体系。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5月15号晚正式启动，即日起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晚营业时间至22时，同步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打造食购游娱文体全链条夜间消费体验，让市民和游客在光影与烟火气中感受城市魅力。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5月16号开赛，揭幕战中上赛季冠军保定队主场以7-3击败第六名秦皇岛队，首轮其他六场比赛同步开展。2026年河北五超全赛季共进行197场比赛，全部比赛于12月初结束。
1: 早间的7:11了，我们看就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一边互动，一边我们发现天气有了个特明显的变化，石家庄出太阳了。
2: 对，刚刚那个时段还没有，我们还说呢，特别羡慕，有位朋友说，哎，这秦皇岛是吧？张家口
1: 晴天，
2: 晴天，我们还说，哎呀，好羡慕。现在我们扭过头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窗外，阳光已经射进来了，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蓝天白云，空气质量又高，所以大家今天早上起来出门要欣赏一下外面的美景啊。
1: 当然得多做一项功课。既然这太阳出来了，那西向东的朋友们啊，一定得留意一下这个阳光，它可能会时出来时不出来，这种明暗的切换的时候，大家对于驾驶的这个视线可能会有影响，最好咱们带上这个偏光镜啊，因为有时候这个角度比较低，遮光板可能不太好用啊。
2: 是的啊，一个是光线的提醒，再有呢路面的提醒还是要有的。阿良告诉我们说呢，看到省会的西二环北向南转和平路的匝道有坑啊，大家小心驾驶。
1: 对，因为今天早间，因为昨天这个雨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2: 有一些
1: 路面上之前出现过，比如说小的破损啊，或者修补过的，它有可能会被冲开哈。所以说大家早间走的时候，尤其遇到观察路面上看上去有水坑水洼的地方，一定得多留意点。
2: 哎，是的，我们持续收集这些地方路段吧，互相提个醒，别看太阳出来了，但有些有积水的路面上有水面的反射，可能这个视线感觉更不太好，比较刺眼哈。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这个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大家互相都能够看得到。
1: 哎，生如夏花说特好啊，说下点雨挺好的，今天尤其的蓝，尤其的透亮。
2: 是，
1: 咱们华北地区啊，普遍之前还挺干旱的，这场雨来的挺及时啊。
2: 还有李这位朋友更直观，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小视频，应该是自西向东行驶的车友吧？你看这个太阳光还是挺亮的，但是在云层之间啊，忽明忽暗的。
1: 对，所以说大家最好啊，带上这个偏光镜会好一些。另外，咱们的之前的劳模啊，休息了十几天，我们的老朋友彭龙给我们发来一个路况，你看一上班看到什么呢？
3: 这是望河路拐西三环的这个匝道，这边有积水。现在这边车到这儿走都挺慢的，后边已经排上队了。
1: 哎，望佛路往这个环线西三环匝道上拐的这匝道上有一些积水啊，小车从旁边慢慢的通过，我们看到现场还是可以过，没有断交，大家只慢点走。
2: 目前来看，省会市区排队距离较长的路段呢，集中在了和平路的东西双向，在这个建设大街下桥口的匝道的位置哈，后方排队距离比较长。像四西向东的话，西边啊这个队尾呢已经接近北新街的位置了。
1: 好的，谢谢各位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提醒，像相关的路况提示发到我们的九九二的车友能够都看见的平台，大家可以在微信啊回复早高峰，打开咱们即时新闻的留言客户端，或者直接在我们即时 APP 当中首页搜索互动专区啊，就可以来到咱们这里，咱们把看到的路上的情况留到评论区，这样车友们都能看到。
2: 我们帮助一位薛先生，他的车辆爆胎了，目前停在省会的新华区大河路的附近，是一辆比亚迪车，车上呀没有工具，换轮胎换不了，如果在附近的朋友可以来帮助一下薛先生呢，联系他啊96992，或者直接给他打电话15931674616，15931674616。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了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的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所谓的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之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的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2: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过去10年呢，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呢，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17.1%。
1: 咱们再来看看天气。未来的一周啊，我国的东中部大部分地区天空都会被雨天占据，不仅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水量也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华北、黄淮局地会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在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华北、黄淮等地会普遍降温，彻底告别前段时间的晴晒和炎热，天气变得凉爽。
2: 中国气象局此前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显示啊，6月到8月，北京、天津、河北东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5成。最近十几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主雨带位置相对集中，并且稳定在华北、东北地区，表现出了北扩趋势。2020年以来呢，雨带北移现象愈加明显。
1: 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申请一下售后，这个是消费者维权的常规流程。然而在近期呢，不少电商的商家反映啊，买家发来的售后维权的图片乍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可实际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2: 近日，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一个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以及多个 AI 鉴真工具当中啊，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有 AI 生成的痕迹。
1: 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码头启航试航，也标志着我国的大型邮轮产业实现了从一到 N 批量建造的关键跨越。本次试航也是交付前最后的关键节点，试航创新性将首制船2次试航合并为1次，周期压缩到了12天。
2: 当下油电分化加剧，4月呢多款燃油车降价幅度从16.6%到26%不等。截至今年4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呢，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
1: 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4月份燃油车的销售量同比下滑36.5万辆，减量占比进一步扩大到了84%。燃油车的厂商加大促销，但是效果却在递减，静默降价没有有效拉动销量，陷入到促销的僵局。
2: 我们再来说说水果哈，近期不少消费者发现呢，水果之王榴莲的价格变得越来越便宜了。曾经动辄要40-50元一斤的进口榴莲，如今的价格呢已经降到20块钱左右，部分批发市场档口的售价甚至跌破了每斤15元。今年榴莲价格明显走低，主要呢是与东南亚主产区供应量大幅增加有关。
1: 另外的一种水果呢，可就登上热搜，值得大家警惕了啊，那就是杨梅。最近有媒体记者暗访了福建的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违规添加防腐甜味剂，旺季一天发货超5000斤，主要销往上海、浙江等地。调查当中呢，记者也了解到，这些工人每天经手上千斤这类的杨梅，可自己却一口都不敢碰。
2: 这两天啊，杨梅泡水风波持续发酵，记者注意到多个杨梅直播间的弹幕就被相关的舆论占满了，消费者普遍关心的就是是否泡水呢。受此影响，部分直播间直接就挂上了不泡甜蜜素、不泡药水这样的标语。
1: 那目前这件事的影响也波及了整个杨梅的产业链。记者从多家外地水果批发商的商户处了解到，市场普遍加强了对杨梅产品的检查抽查。此外，记者也发现电商平台方也已经开始行动，在这场风波发酵以后，有用户晒出了退款短信的截图。
2: 我们再来说一双鞋。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赛事不断涌现碳板跑鞋，凭借其创新性的材料、技术与性能，早就已经成为专业马拉松赛道上的

0: 体测的普通青少年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而且长期穿着还会弱化孩子们这个足踝力量的生长发育、核心肌群的训练等等，最终导致自身运动能力的下降。
1: 业内人士建议啊，除了应对高强度的训练与正式比赛，青少年穿着碳板跑鞋的时长每天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而且应该避免在非运动场景当中穿着。此外，14岁以下的青少年呢，不建议使用碳板跑鞋。碳板跑鞋在同学间的攀比和谈资属性远大于运动属性。
0: 这件事给此刻正在送孩子家长朋友们提醒，看看家里孩子们今天上体育课穿的那个鞋子啊，是不是如果说不是说咱孩子是体育特长生，而且在15、16周岁以上专业练体育的话，日常体育课完全没必要穿这个。
1: 而且这条消息也是说给在车上那些同学们听的，咱别攀比，健康是最重要的。
0: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容易出现脚踝反而容易受伤，对于这个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是不利的，
1: 受伤了没法训练了呀。
0: 对，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事儿可就轻松了哈，这好多朋友都知道一个常识，什么呢？雨天啊特适合睡觉，像昨天那天
1: 对，
0: 好多朋友一天没出门吧，哎，为什么一到下雨天大家觉得睡觉会格外香呢？大家都知道雨声的这个声频通常会在0到20千赫之间，它被大家称为叫白噪音，会使咱们的大脑啊无意识的放松下来，就接近人体自然睡眠时的状态，所以这个雨声就堪称天然的催眠曲。此外，像昨天那样的多雨天气下啊，太阳被遮挡，人体呢褪黑素的分泌量也会明显高于晴天的天气，就容易感到疲倦。
1: 还有这样一个说法是认为呢，我们的祖先啊是住在洞穴或者茅草屋，当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非常担心野兽的袭击，而在下雨天呢一般就不会出现野兽了，人们就会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安然入睡。经过进化呢，人类将这种潜意识保留了下来，在阴雨天气仍然会本能的来放松，就睡个好觉了。
0: 昨天大家休息的好吗？今天是不是精力充沛的迎接新的一周呢？今天天已经晴了哈，那大家应该支棱起来了哈。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留言评论专区打卡留言，说说昨天觉睡得怎么样。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4: 那你呢？
3: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4: 好视力
3: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5: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号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24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专区，7698尾号这位朋友就说了，早高峰打个卡呀，西面的天空今天特别美，大家抬头看看。不过提醒早间开车的朋友们，路面哈有些路段还是有积水的，或者是有些打滑的哈，大家跟车距离稍微拉大一点儿。
1: 还有呢，我们看一下大家留言的路况吧。CC 说到的是淮安路啊，快到中华大街下口的位置，西向东行驶方向啊，占据的是左侧车道，也就是淮安路快到中华大街西向东方向下口有事故。
0: 就平时这就车多啊，就是在叠加这个事故，确实压力比较的异常。
1: 对，左侧车道的事故啊。
0: 对，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整体一个通行的高峰流量啊。现在来看，除了刚才提到的淮安路之外，西二环上双向啊压力也非常大了。尤其是在中山路到西南二环转弯之间这一段，无论北向南还是南向北都不太好走。
1: 还有一个事故点位是3.1线，这位朋友看到的是在淮安西路明月装饰城附近的西向东，最里边的车道连续2起事故，一个是2车的，一个是4车的。
0: 大家提醒非常及时，这样我们提示一下3.1线，包括刘先生、还有新向、圣西罗、新浦等新进啊等几位朋友，大家可以把看到的这个路况，包括 CC 说到淮安路的事故，发到咱们即时的留言专区，这样咱们更多的朋友能及时在评论区打卡看到啊，互相给提个醒。 另外呢，其实天一好之后，大家可能会更加向往的就是远行哈，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现在呢，它刚好处在两个长假之间，是一个非常好的错峰出游的机会。咱们啾啾二的严选旅行记里应大家的这个呼声啊，再次带大家开启我们的618旅享狂欢。

0: 之旅，这一站要解锁的是哪呢？是北疆的伊犁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
1: 我们跟大家梳理一下吧，在北疆您可以看到什么呢？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还有非常有特色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还有巴伦台黄庙。这里边的景色有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串起了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啊！
0: 哎，真是觉得这不虚此行哈，
1: 绝对的啊！
0: 对。而且咱们严选旅行全程呢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精华景点全覆盖。咱们的六幺八狂欢还加速您那拉提花海呢下午茶打卡，无论是拍照啊，还是这个出都很出片的哈。
1: 是的，
0: 或者是自己慢节奏的单纯的享受一下这个宁静的时刻。不过名额是有限，先到先得啊。
1: 另外，新疆的南疆环线还有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去旅游找瀛台翠，蔷薇热线呢是400-888-7998，400-888-7998，还有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发送新疆锁定名额618首漫无。
0: 好的，早间的7:27了，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朋友们发来的路上的通行情况。有朋友关注说，有这个积水路段，就是刚才啊，有朋友早间说信公路阿里山大街这边啊，路口有一些积水，大家多留意一下，保证安全再通过。
1: 还有呢，这个关于信号灯的故障问题，刘先生提示的是淮安路博文家园啊，这个门口的信号灯是故障的。还有位朋友说是和平路电大街，这个路口信号灯也是坏的。
0: 还有一路向南这位朋友问到大家，这位朋友问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问说，今天早间太行大街有没有积水，包括太行大街沿线，因为往常下雨的时候是容易积水的一些路段哈，走在沿线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再提示一下，看看今天这儿是不是可以正常的通行。
1: 还有多位朋友开始问，你看大胖丫等等都出门了，说我走在这个淮安路啊，淮安路西向东什么原因堵车了，您说的这个路段是哪里，是不是之前有多位朋友说到的
0: 淮安路可不止一段
1: 啊，对，您这明月装饰城这个地方呢是有两起事故发生，西向东的方向在最里面的车道，您是在这个方向的路段吗？
0: 也可以跟我们来具体补充一下啊，我们帮您来导航。另外今天早间是周一了啊，今天早8点又有一个我们和大家相约许久的大家非常期待的时刻到来了。
1: 对，
0: 咱们的就叫及时好运啊，第二季火热开启。上周五的时候，上周四周五那几天啊，大家都觉得哎呦第一季结束了，我们很多节目里主持人跟大家告别的时候觉得说大家可期待了，我还没有中过奖。现在咱们就叫及时好运，应大家的呼声的要求，马上无缝衔接给大家开启了第二季哈。今天早8点就会迎来第二季的第一次开奖。
1: 对，
0: 还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好运啊，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味道，熟悉的地方，及时好运帖进评论区留下心仪的三位数字。
1: 对，一定要留对了地方，留对了数字啊。一个是回复好运进入到这个专业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好运帖当中留言，然后呢留下三个阿拉伯数字，每位朋友就留一次，就是最早留的那个算是有效的，而且是第一个，然后是在早上起来8点之前，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供您来去蒙去啊，供您去选去
0: 看看对谁是这第二轮的第一波幸运的朋友哈。
1: 对，
0: 老规矩，奖金还是单次500元，多人中奖就一起平分，如果没有人中奖，奖金就自动滚存，比如到今天晚高峰变1000元，明天继续累加啊，这样一直最高可累加到5000元，所以抓紧时间回复好运参与咱们的第二季哈。
1: 等着大家的留言。
0: 好的，大家酝酿了自己的数字，另外路上互相提示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留言专区来互相打个卡，问候一声早安。你看很多朋友在我们留言专区带家人去旅游啊，韬光养晦啊，一生相随啊，好多位朋友都在和我们来打卡提醒了，说今天早间大家一定要大口呼吸啊，带着家人去旅游，说了今天的空气格外的清新，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同感呢？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留言专区和大伙来聊一聊吧。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这时候半点导航，我们来看省份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早间的省会市区整体流量来的是比较早的，大部分的主干道上这一时段都已经是逐渐的活跃起来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这会儿和平路跟淮安路上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和平路上在高架桥的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中华大街之间，以及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都已经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缓行。 淮安路的主路部分，从平安大街桥面到东二环桥面，东西双向也都是不太顺畅了，以及在红旗大街到西二环桥面这一段的东行方向上也是处于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了。东西穿行的话，目前来看玉华路跟中山路的流量还都不大，每个路口基本上一个等时都是可以完全通过的。纵向路段上，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中楚桥上桥口一直到后方的北二环立交桥面，整体南行进市区的话都是一个不太顺畅的状态，这一段车流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体育大街上，在和平路交口的南北走向以及东港路交口的南行方向上是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的。二环路上的南二环主路这会儿主要是往东方向走，车辆比较多，从石铜路桥面一直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面都处于一个间断的压车缓行。往西方向走的话呢，车流主要集中在了东半部分，从东南二环转弯处这个地方就要开始放慢车速了，前方过了体育大街以后会逐渐的好转。西二环主路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桥上到后方的西南二环的转弯处，车流密集度正处于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以及往南方向走，目前主要是在东北二环的转弯处也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受到了周末的降雨影响，目前石家庄辖区的大部分的路段目前还在处于一个管控的措施当中，像黄石高速以及金石高速主要是在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保定辖区的各条高速主要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衡水、邯郸、唐山、秦皇岛辖区的所有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两客一危车型，承德辖区的各高速主要是管控了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另外还有张家口辖区的京豫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海张高速管控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路况留言吧。有位朋友说，在东园东路金明街至复兴大街这一段绿化带和路中央的绿化带倒了一棵树，这棵树呢横在马路中间，早晨过还有呢啊，就是说昨天晚上造成的一个影响。是今天早上起来有朋友给我发了个图片，是不太大，但是这棵树呢倒过来之后一定是影响路幅的通行了哈。
0: 另外咱们再来看看路上积水的情况，有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段这个积水的路段是在哪儿呢，说是在南三环往复兴大街出口的位置，路面上有些积水，行驶比较缓慢，靠近路中间的位置啊，相对就是内侧车道个水位低一些，小车走没有问题，但是越往这个道牙边上右边的这个旁边车道，因为它地势稍低，所以说大概有个这么十来公分的积水，我们看有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包括靠右侧车道的小车都得慢一点啊。
1: 对，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乘风破浪的感觉吧，
0: 是啊，
1: 特别是电车，我们觉得哎呀，这放大的图片一看，两辆电车骑行者呢是
0: 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自行车，这个应该是已经没了这个车胎整个车胎的距离了，这车能够还能够进行行驶吗？
0: 对，我们也问问大家，这种还安全吗？这样行车会不会有隐患啊？因为慢一点开倒是能走起来，但是确实有我们看着挺揪心的。
1: 对，你想中间的车道的车开过去之后，它会有一些波浪，
0: 是
1: 水波浪，然后到这个路边的时候，他们的自行车也是骑行在这个地方，电动自行车啊会没过他们这个轮胎的高度了，挺危险的，看着挺揪心。不过他俩开着真是挺开心的哈。
0: 对，这个时候咱别去带着戏水的心态了，安全是第一位的啊。王坤这位朋友发来一个求助，说昨天下雨的时候，哎呦，车牌被冲丢了吧？大家帮忙寻找下他的车牌号，GARN616，GARN616，这位朋友能不能回忆回忆昨天啊？是在哪些
1: 路段？
0: 对，比如您行车经过过哪，这样我们锁定一下范围，相对会线索更精确一些。
1: 哎，有位王女士说了，我的车牌啊，昨天是在通过淮安西路辅路和上庄东街这个路口的水坑的时候，前车牌给冲掉了。我的车牌号呢是 GAW921D， 这个尾号是 21D 的车牌，有没有捡到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
0: 再来听一下一路向北说到的一个路况提醒。
5: 高速路口，南三环。南三环由东向西，国大太阳城桥下边这个地方，靠就最内侧车道容易积水，刚才有两个车在这撞了，一个小车一个厢货，撞了，后面没有警示牌，大家注意。然后南三环再往东，再往东的话，国大太阳城再往东大概有4公里左右，最外侧车道积水比较严重，好多车都是紧急的向内侧车道去避让，然后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慢一点。
0: 看来南三环这边，不管复兴大街，包括东南三环区域啊，多多少少有些积水，大家呢得谨慎的通过、啊。
1: 嗯，刚刚说这两个路段呢没有长距离的排队，但是在这个积水路段的附近，就是南三环的东向西到石峦大街大桥这个位置哈、嗯，这个地方确实是有排队压车的。
0: 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再来看尾号9531的朋友问一下，说主持人问一下朋友们，今天还下雨吗？什么时候还会下？我今天想出门，行吗？行，今天天好了。
1: 你把窗帘打开，都刺眼了。
0: 哎，往天空看一看，今天出门至少咱们省会石家庄是没有问题啊。不
1: 是，
0: 哎，您是河北哪里的听友？可以，再说说您的坐标，然后我们评论区帮大家来，帮您来解答一下。
1: 对，还有呢，您要去什么地方？对吧？目的地有没有雨情？
0: 哎，出行的方式选择都可以说说。带着家人去旅游。在评论区留言说电动汽车是不是不太受积水影响，是大型电动车好一些，但是咱刚才说的是那个小电驴电动自行车
1: 骑的那个速度慢一点、
0: 哎、
1: 两轮的那种，
0: 哎 对, 哎对，那个的话相对咱们尤其涉水的时候一定多加留意啊、嗯。再有一个积水点，彼岸花提醒，太行大街正吴路交口也有积水，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慢一点啊。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2: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刚才呢有朋友问到太行大街沿线的积水情况啊，你看燕小朋友就说了，太行大街啊，我走的这一段上和平路到308这一段，目前没什么问题，是没有积水，刚从这边过来啊。
1: 张先生说，问问大家，复兴大街学院路南向北方向的地道桥目前能够通行吗？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积水或其他的问题啊，有没有封闭啊，能不能通行这个地道桥。
0: 另外整体来看，省会市区周一的这个通勤高峰压力确实还是比较大啊。现在呢西二环上相较于前一时段呢稍有缓解，我们只能说是能走起来主路上啊。但是现在南二环的压力点就多起来了，首先是从东二环一转过来之后，东向西一直持续到箭头街区域才会好走一些。而对向的西向东车道从西南二环一转过来，包括到石通路到前面维民大街都不太好走。在东半幅区域呢，从箭头街一直到差不多在建华大街之间啊，主路是有排队缓行的。
1: 对，刚才有朋友直接问了，说这学院路复兴大街学院路这隧道这南向北为什么通行不了哈？特别是有朋友跟我们说，我也是排队在后面的，不知道前方什么原因已经长距离排队了，想问问大家，现在这个目前地道桥这个位置，就是复兴大街学院路隧道的南向北方向这个桥啊，是否能够正常通行。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我们接着说说刚才新闻资讯当中提到的一件事，就是网购的时候啊，一般遇到商品有问题，大家都会选择拍张照，然后去跟商家客服申请售后，这是一个常规流程。但最近不少商家就反映说啊，买家发来的这个图片，比如说出现这个碎裂的手机壳啊、枯萎的植物啊等等，这些图片乍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仔细一看啊，是 AI 伪造出来的。
1: AI 时代了吗？当

0: 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可靠，用魔法打败魔法，用 AI 治理恶意 AI 就成为了破局的新思路。近期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就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的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啊、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的诈骗手段。新技术的应用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2: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1: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2: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1: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3: 检测方法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1: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蓝军表示，他们的鉴证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3: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证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4: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5: 早间7:46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小飞侠。早上好。
6: 各位早上好，今日时段的省会市区的玉华路跟中山路上也开始冒出来繁忙点了。首先关注玉华路上，一个压车点位呢是体现在了从东二环往西方向进市区到前方潭沽东街这一节，目前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个东二环的桥面上，目前通行的速度非常的缓慢，有准备从这边进市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压住车速了。在这个变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相互礼让。中山路沿线主要是在西半部分，也就是在从西二环到友谊大街这一段，现在同样是进市区方向往东方向走，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的东二环主路上北行方向上这一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了，基本上从这个玉华路的出口一直到后方的东南二环转弯处，整体这个比较大的区间当中，在主路上的部分通行环境已经是比较拥挤了。南二环呢是由东往西方向出行，在潭沽大街出口处这个地方的热度比较高，后方到东南二环转弯处虽然说这一段距离不算太长，但是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南方向走，再从过了玉华路桥面以后就要开始减速了，前方一直转上南二环，一直要到过了中华大街红旗大街这个桥上以后才能够逐渐的好转起来。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也开始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主要是像体育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和平路到丰收路这一段，目前通行的用时会比较的长。中华大街上往北方向走，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也处于一个车流密集度接近饱和的这样一个状态。建设大街跟平安大街都是在淮安路这个路口北行方向上开始出现明显的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才可以完全通过。另外还有潭沽大街往北方向从塔南路到南二环之间，以及往南方向从跃进路到和平路之间，也都需要您多排一会儿队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主要负责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将有效填补我国智能化医疗器械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的空白，进一步完善医疗器械标准体系的布局。
5: 早间的7:48，我们今天要格外关注一个路段是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复兴大街以及东二环区域，因为平时这两条路啊，互相会有一个分流作用。比如说觉得东二环堵，走走复兴大街；
0: 对，
5: 觉得复兴大街走走东二环。今天这两个地方南向北都堵了。现在首先是东二环南向北，从南二环一转过来，一直到玉华路啊，都不太好走。跟它平行的绕行的这个复兴大街呢，也是从这个信公路这边往北啊，一直到差不多淮安路才会好走一些，隧道里也是有压车的，所以我们格外关注一下今天复兴大街这边的情况啊。首先来看一下海滨朋友跟我们说到的是复兴大街学院路南向北啊，一上了桥之后两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桥通行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得避让一下事故点。
0: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些这个语音的提示哈，我们再来看看文字方面的提示吧。这位朋友说到的是
5: 复兴大街学院路南向北
0: 啊，他是南向北这隧道出口100米左侧车道呢，有一辆车，哎呦，撞到绿化带上了，影响大家通行。
5: 对，我们再听几位朋友的语音。飞扬说到的是哪儿呢？
7: 3992报个路况，虽然路隧道这边堵车，但是在缓慢行驶当中，前面是左侧车道上有个事故，就是南向北出了隧道以后，前方不远有个事故。
5: 说的学院路隧道也是复兴大街沿线啊。
0: 而且我们看那后方这个队尾排队距离可真的是不短了，已经超过南二环东沿，还在往南边来蔓延哈。
5: 靳女士说到的是哪儿呢？
8: 392石安大街上南三环那个桥底下有4辆昨天因为积水没出去的那个车，就横在那个桥底下，而且还有很多非机动车道逆行， 大家过的时候小心一些。
5: 哦，石峦大街南三环。
0: 对，哦，怪不得早上起来是
5: 桥底下挺堵。
0: 对，有堵车，原来是昨天晚上车可能不敢动
5: 了，抛锚
0: 了
5: 啊。对，
0: 那咱们车主赶紧过去挪一下吧。

0: 那这里现在有没有清车进展？走在这儿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说这儿的情况。我们目前看确实在南三环西向东啊，往石栏大街这边走有一段距离明显的排队。小唐说到的这个路况我们再听一下啊。
1: 992992东华大街和南三环的这个交叉口这儿没有信号灯。
0: 信号灯问题啊，中华大街南三环。
2: 对，这个信号灯的故障从早上起来就有，包括中华大街南二环有朋友说这个信号灯的故障哈，有没有进一步的这个维修的进展呀，希望大家能够随时给我们看一看。
0: 对，这周一早高峰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特点嘛，车一多再加上这个雨后的早间，有的路段有积水有打滑有信号灯的问题，确实造成今天啊这一路大家走得挺不容易。我们的视线从东南区域吧暂时了解清楚情况，我们转向北边，现在北二环中华大街区域这压力也不小，平时呢这块进市区北向南会压力大一点，今天啊我们看这个压力是从丰收路开始了，中华大街北向南一直到北二环这个交叉口，然后再往北到古城路这儿了啊，古城西路一直桥上主路就不太好走。
2: 是真的，你看中华大街沿线，旭东就说了，说中华大街南向北学府路这个出口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排队时间比较长。
0: 哎，大家稍安勿躁吧，周一就是这个特点。
2: 是，
0: 好在现在雨已经停了，天气也放晴了哈。大家慢慢的有序跟行，遇到缓行的路段真的是别着急哈。
2: 对，再有呢，堵车的时候咱们周围的看看景色吧，舒缓一下心情。
0: 对，景色宜人又说到一个情况，我们听听。
1: 992992北三环西行方向，在友谊大街出口的位置有一辆白色车发生故障，后面有两个人在推这辆车，离他有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拿着树枝在指挥别的车辆绕行，看着挺危险的。
0: 你听着我们也觉得挺危险的，
2: 听着挺生动的啊。
0: 北三环友谊大街这个位置，不过这个路口我们看这个车被推开离主路之后倒是不太堵啊。主路这儿通行没问题，北三环其实更大的压力西向东啊，在于两段缓行，一个是从胜利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再有一个就是过了这个复兴大街之后西向东啊有一段排队。
2: 北三环友谊大街的这个堵车的路段主要是在这个下口匝道的位置，主路上还是不错的。那友谊大街南向北方向过北二环这个路口，这一段在路口附近哈有一段距离排队车多。
0: 那您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信号灯等问题需要提醒的，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把这个具体的文字信息啊留到咱们的早高峰留言打卡评论专区，这样评论区我们更多的听友们能够一起看到大家的提示。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54，接着来看看复兴大街学院路隧道吧。今天这情况有点措手不及啊，这多起事故发生，有的事故不大，但是它却很影响早高峰的车流通行。有位朋友叫俗人啊，又跟我们说到复兴大街南向北学院路隧道啊，它南边最左的车道有一起追尾事故，然后之前为什么压力大，是因为紧接着隧道北边左边车道也有一起事故，也就是您进出隧道都受影响啊。
2: 咱们来看看这个复兴大街沿线，就是刚刚说这个南向北方向最南边这个堵车的这个路段什么原因啊？有朋友看到了，复兴大街南向北刚过西公路这一块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占据左侧车道，所以说西公路以南的路段堵车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
4: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这周有好日子啊，520快到了，这谐音我爱你，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一天特别适合表达爱意哈。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们的商城也一直给大家在搞咱们的520的专区优惠活动，很多朋友已经享受到这个无套路的满减折扣了哈。单笔消费满299享95折优惠，满520直接解锁9折优惠，而且特别提醒，这是折上折，咱们不像其他的个别电商，我们就不点名了啊。一说要搞优惠，先把价格悄悄涨上去，涨回原价，然后再说我们打折。你会发现九九爱商城这两天打折的商品就是原来优惠价格折扣销售的商品，不涨价的基础上再打折啊。
2: 昨天有位听众就说了，说我要先囤一瓶这个香水，
0: 哎对，
2: 说前一段时间买还是之前这个优惠的价格，那现在
0: 那399，
2: 对对对，现在一加到购物车里发现，哎又有满减，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囤了一瓶。
0: 所以说咱不玩套路，只给实惠啊，大家抓紧回复666先逛一逛。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也是特有性价比备受欢迎的赫莲娜大品牌的绿宝瓶的三件套啊，
2: 看这个三件套里边先有什么哈？有这个心肌水200毫升是大包装的啊，还有这个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以及呢轻乳霜50毫升，都是这个正装的一个组合，而且呢整个的这个护肤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大家不论是送朋友、送给爱人或者自己留存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
0: 赫莲娜其实大家都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它品质好，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价格十分昂贵啊。像平时就刚才说的，我们这套盒里有的精华水，这一瓶可能就得上千，今天咱们的这个520大牌福利啊，心肌水加精华加轻乳霜三件套盒，只要到手价699，这是咱们平时的优惠价，已经非常划算了。我们在这个价格基础上不玩套路啊，平时就是699销售，大家想优惠，今天咱们既然520限时特惠，您刚才说了已经满520了，所以说它符合咱们9折的折上折优惠，也就是到手在699的基础上再给您打一9折，
2: 就是不到630，
0: 对，
2: 您就把这整个的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拿到手了，非常的划算哈，而且呢还可以参加幸运抽奖，千万别忘了。
0: 对，没错，大家回复666来看一看啊，不光是这个绿宝瓶，只要在专区里的商品符合条件的，都可以享受优惠价折上折没有套路的这种优惠。回复666来商城，抓紧时间逛一逛，为520填满爱意。
4: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医用酒精浓度不同，用途有何不同？
5: 医用酒精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医用酒精是用淀粉类植物经糖化再发酵经蒸馏制成，相当于制酒的过程，但蒸馏温度比较低，蒸馏次数比较多，酒精度高，制成品出量高，含酒精以外的醚、醛成分比酒多，不能饮用，但可接触人体医用。医用酒精主要有4种，根据其浓度的不同，作用和功效也不尽相同。通常浓度最高的是95%的酒精，主要用于医院擦拭紫外线灯，或对其他器材进行擦拭和消毒。最常用的医用酒精是75%浓度的酒精，通常用于消毒杀菌，40%-50%浓度酒精可以用于预防褥疮，用其对长期卧床的患者背部、腰部和臀部按摩，可防止褥疮形成。25%的酒精可用来进行物理退热，高烧时用其给患者擦身，可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和功效。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